上人、大众师、全球的菩萨、净思弟子们，大家好。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又是一个月的时间。以现场，以现在目前在台湾台风感觉到对台湾的影响不是没有，但是造成的灾难呢也有各地区不同。但是非常感恩，在花莲以昨天到现在目前应该还讲说是非常的平安，风平浪静，所以也借此因缘能够先跟全球的菩萨们报告，而且也让大家能够安心。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依着方便品。方便品在于我们出书的书籍里面一共有五册，而今天是走到第五册的第一个单元。所谓的第一个单元呢，在过去的前三本我们都是以一次的分享一本为主，在于后两本呢，因为结合了我们海外四合一一起来共同精进，所以呢我们到下个月十月为止会在今年讲完方便品一共五册的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努力的，不是只有在听闻而已，而是自己一定要努力的精进。其实在人世间啊，我们的世间呢其实以什么为本大家知道吗？世间是以众生为本。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他没有去到他方，他在我们的娑婆世界里面。娑婆世界以佛门来讲是一个堪忍的世界，堪得住忍耐，我们这里算是五浊恶世。五浊当中呢，困扰了我们自己本身，也让我们自己无法自拔，因为我们贪求许多在于众生不应该有的在自己的心念上。可是我们在今天的成语也听到了，富罗那尊者呢，他也是发愿能够来这个人世间度化众生，上人也是如此的大愿。那不晓得说在场所有的包括连线的菩萨们，大家有想要去哪里呢？大家想要去西方吗？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请举手。没有。想要去东方吗？想要去地藏菩萨的地方吗？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非常大的愿力，有吗？那您希望自己再来人世间吗？哇，几乎大家都是举手，都想要再来人世间。可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这个人世间是把这个人世间不是把它变坏，而是如何能够期待我们在努力之下能够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进入到方便品的同时呢，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月圆人团圆的好日子，其实应该每天都是人缘事缘理缘的好好修行。可是呢，毕竟在我们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我们一定会有节日的这个部分，更希望的是我们在过节的同时啊，我记得我以前还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呢，就需要背一些东西，所以时常背的东西呢就是不晓得有没有用，但是现在想起来好像背了一点东西感觉到是有用的。所以在我小时候我背过一句呢，就是形容在八月十五的这样子的月圆日，我背的时候是八月十五月饼香，各色月饼放中央，月亮圆圆高高挂，大家赏月喜洋洋。所以也描述了在当时感觉到就是很淳朴，让人心是非常的宁静。借由科技的发达，我们的传法应该是蛮快速的，可是在快速的传法当中，我们是一指，这个指头是点是散，
或者是点的，是传出让人心不能够平静平安的。希望下个礼拜月圆人团圆的同时，也不是下个礼拜，才是我们的修行开始。希望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都能够保持精进努力，而且让我们的此生能够更加的圆满。那当然总还是希望在分享之前呢，能够学学上人。上人每一天的开示呢，都一定会把之前的先做回顾，然后呢才会带到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部分。那当然我们的前情回顾还是需要让大家看一下上个月的分享主题。那不晓得说大家当时有没有连线，那听了之后还记得吗？其实不是只有在分享上才在法上的用功，而是我们每天都在熏习上人的法如何能够结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真实的为佛圣。那当然今天的已经要进入到第九章的部分，也就是大悲转法轮，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情回顾当中真实为佛圣。佛陀夜读明心到底悟到了什么？大家有想过吗？佛陀当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契合契机之后，到底他悟到的境界，我们在这一辈子的人世间，不论您现在是多少年纪，您自己有感觉到，您体悟到您每一天正是在做好事结好缘，甚至于在分分秒秒我们都让别人在起心动念了。所以刚刚先问大家，大家既然都想要来这个人世间，那我们来这个人世间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在台湾感觉到还蛮平静的，也非常的平安，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做善事。可是看到更多的国家，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苦，可是他们苦有没有苦尽甘来，正在一点一滴的浸润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为大家剪的这十分钟带子呢，其实剪了两段缅甸。他们虽然没有钱，但是他们有米，所以他们一把米一把米这样子的救助帮助，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只有自己可以保足自己本身，而是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那我们时常听上人讲日食我们八分饱，您看他们如此的是不是也在八分饱当中呢？上人曾经抓了一把米这样子放下来，就有一千多颗可以煮大约八分碗的那个八分，这么多。那我们所看到的部分不是只有如此，他愿意这样子一把一把的这样子抓，不论今天可以抓几把，就是大家愿意去奉行于上人的教导。可是这个八分啊，一个人是不是留两分，十分叫做饱嘛，两分那四个人是不是可以再救一个人？我们现在现场跟包括连线的，我想应该也有几千位，我们来算算看我们又能够帮助多少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秉持着上人的教导，我们好好的从自我关照内心如何去盘点到自己。所以其实夜读明心到底悟到了什么，应该是讲说非常难用言语来表达，而且这个空无边际啊。在之前成佛之道里面一开始也有一段文，他就告诉我们有海无边际，有海无边际。所以呢在一切一切当中，我们看不到海的尽头，但是人生多忧苦，流转岂还没，何处是依户，哪里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地方？大家有想过吗？在人世间这么多的苦难，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吗？那我们除了可以依靠在于法上好好的用功，
期许我们的善人越来越多之外，我们到底可以依靠什么？世间非常的无常，国土为脆，那我们自己本身又不能够悟道，也体悟不了佛陀当时他悟道的这一份心，但是呢，最重要的这两个字不要忘记了。佛陀呢，他以救世，他希望能够救世间，可是呢，上人希望能够救人。那我们自己本身，大家想要救什么？我们看我们现场的菩萨们，因为在连线的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那不晓得师兄师姐们你们想要救什么呢？我们既然也救不了事，我想应该大家还是能力有差，我们可能也救不了人，因为在旁边我太多的喜欢不喜欢的善恶因缘，至少救救自己吧。我觉得救自己应该是更重要的，至少我救了自己，我就不用让上人担心啊。我在这一分秒的当中，我虽然起心动念，但是呢，我希望我能够越来越好，我能够有所改变，我能够好好的调整我自己，能够让我更进一层的进入到一个法华境界里面，所以真实就非常重要了。佛陀来这个人世间，他想要救世，上人救拔苦难。那这个真实呢，我们也从上个月当中有看到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其实老实讲，如果上人没看到，如果今天上人只是听报告而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话，我想这个孩子根本没有因缘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现在目前开刀蛮成功的，而且他也一直在恢复当中。原先顶着一个大肚子，有人就问他的爸爸，如果今天这个对方您也不晓得他是谁啊，那你怎么会答应相信呢？他说因为孩子太苦了，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身体，我们不了解那一份苦。可是人世间就是一个苦，所以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也是告诉我们，苦即灭道。我们集很多的苦来到这个人世间，如何能够解这个苦呢？唯有修道，灭苦唯有修道，就只有一种方法，一种方法教导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好好的努力，好好的精进。所以接着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于在今天的第五本第五册当中的第一个前单元第九章的部分。其实第九章它一共有七个单元，就是大悲转法轮。那我们来看看其实人生未知数，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您的下一秒钟会怎么样。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到自己本身。在最近呢，听到或者是看到有很多的法亲菩萨们突然或甚至于他生病有一段时间，但是呢他离开人间太突然，家人不能够接受，也看到了我们法亲家人正在为菩萨们一起来祝福。所以人生有太多太多让我们无法掌握，那我们自己又想要去改变别人，却不想要真正的去了解自己，所以我们集很多因啊，成了这样子一个果报。不论您是善的果或者是恶的果，您有想要将这个恶转为善吗？每一秒钟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去体悟到，能够关照自己，看到自己的内心如何在于起伏，为什么为这一件事情不能够不生气。在佛法上不是要讲得非常的高深，而是要讲到怎么样子入人心，
可以让他在每一天都有一句话可以提醒自己，就如同静思语也是告诉我们，在这个当下您的这个心念，您的种种如何在于您自己每一天怎么样子过完。所以看到自己本身呢，佛陀就是为现在设教。在一路走过来，佛陀虽然在这个人世间只有80岁，但是80岁以现在目前也算是高龄，可是在过去呢，80岁的人生是不是算高龄？以在印度这么亚热带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其实应该算是非常高龄的，因为他们的就是年龄都不会太高。那既然佛陀在80岁显现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以现在的人生啊，大约就是这个阶段是最能够掌控自己的，在于80之后呢，那就要更加的努力，因为身体呢一天一天的变化，或许大家会觉得还没啊，师父我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康，是啊，恭喜您，可是您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吗？愿意去付出吗？好好去做吗？在最近的时候，应该我们组队长有改选，或甚至于有提就是新人，那不论是新或者是旧，希望呢大家都是秉持着佛陀的教导，上人的带领，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为主，而不是我现在当了新的组队长，那旧的人呢放在一边，所有的他一切呢哎呀仅供参考，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不是佛陀的教导，上人的带领。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心态去做我的组队长工作呢？虚心，能够去接受别人的教导，而且还要不耻下问。没有谁最好，总是经验是走过来的人比我们更具足更丰厚，所以很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有缘的团体里面，有心有爱的当中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从不论您是接组队长，或者是现在目前正在被别人带领，怎么样子能够结下一份善缘，种下一个好因，这个才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所以总诵在法中安稳，进入到第五本当中呢，其实我们如果大家有看书啦，应该就是非常的清楚。那为什么既然大家都有看书了，还要用精进日来跟大家做分享呢？因为啊，在法当中，每一个人的体会并不相同。可是既然我们是导读于这一本书，所以所有的文字当中，跟包括于现在目前看的简报，除了是上人的文稿之外呢，我比较大部分揭露的是上人文稿的部分，但是还是要配上页次，因为呢很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听分享，而是要去看书。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吗？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读书的时候呢，老师呢都会讲说，叫我们要好好努力，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努力读书。至于听懂多少呢，那当然就看您自己本身。那如果是我们可以更加的努力，我想假以时日，不要说我们能够觉悟顿悟，至少我们也能够懂得一点点，了解明白此生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因缘。所以在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非常感恩，我有因缘不只是能够就是进到这个团体，接触到上人，也听到了很多
或许不是每一场我都能够听到，但是我每一场我都觉得我非常的感恩，我能够听到好的，不论是法或者是一句好话。所以上人在8月22号当中呢，就是我们法医团队当中回来跟上人报告以及请示一些事情。那我听到了之后呢，我从这一次开始调整我的简报，因为我觉得法随应该是让大家很清楚明白的，而且在我们年初的时候应该每一个人也都有拿到一本静思法随。这一本静思法随，我们从第一卷的第一品一直截录到第三卷的第七品，所以我想说大家应该就是有这个书籍，那应该大家每天都会看看看。可是呢，当我听到上人的开示当中，我觉得我好像错了，不应该。因为上人讲说前面啊在讲解经文，经文呢是佛无字时代佛陀所说，当时并没有文字，揭露的呢是弟子，那弟子揭露多少又要透过我们的翻译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就如同在今天的分享当中也是需要透过翻译给不同国家地区的菩萨们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上人讲说前面啊经文之前是他的精髓，那我就想说哎呀真是糟糕哦，因为自己好像在这几次的分享当中都没有套上上人在前段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听到的时候很忏悔哦。但是呢这个精髓也希望是这个精啊就是没有杂质。那上人的心境告诉我们，以及包括上人的体会，可是呢这个精髓啊也希望我们能够精髓随顺哦，我跟随，但是呢我们讲法随也希望我们能够随着法好好的努力用功精进。所以接着呢我们会以几章上人的法随部分，那包括于配的业次，以及包括于上人开示实际上当时的日期，如果大家有收到当时每一天的文字稿的话可以对应着看。这是我做简报当中很希望的是让所有的菩萨们当收到简报的同时都能够怎么样子去找到很原原本本上人的开示部分。那我做的简报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就是字体呢也就这个黑的红的跟包括顶多标题有不同颜色而已。所以这是上人的法随部分，那我们还是一样要让大家来念诵一次，所以全体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上人的法随。心事各自攀缘，缘起即因生果，果熟报现定律，随因去果循环。学佛善软心，随顺受教育，修己利他行，安稳正法中，请放掌。好，我们看到了这样子两张的简报当中，心事，我们心事，心能够控制一切吗？你的心是时常被人家控制，还是您自己心有所主呢？所以心事各自攀缘了。看到外面的所有境界的时候，我们都会升起一个好坏，甚至于自己贪，贪不到就嗔，发脾气之后呢，造作的行为就不晓得去哪里了。
所以三毒时常攻心，我们不晓被攻到一天是攻了几次。那缘起即因生果，这个缘啊，我们都在讲因缘果报，所以有因果，但是这个因果是如何来呢？我们讲三次，我们不要讲三次，我们讲三天，三天就好了。三天，我昨天我跟您呢结了不善缘，比如说组队当中我看到您不欢喜，然后所以昨天呢我就借机会讲了你两句，今天有活动大家要去搬椅子，那请问大家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哈。那会去的人是什么？慈悲。会去的人就觉得说，哎呀，看他可怜啊，一个人做不来，好，来帮他。那如果其他的人呢，可能有更多人就觉得说，你昨天都这样子了，为什么我今天要对你好？那既然昨天结了不善，今天不会有好结果，那明天呢，看到你可能就大家也不愿意再来跟随了。所以呢，上人的法随当中，其实果熟报现定律啊，随因去果循环，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这个六道轮回不断的夹杂滚动，可是我们自己也不自知啊，我们也不自觉。我们为什么会不自知？因为你做过了，因为我们伤害别人比较快乐啦。我们如果受别人伤害的时候，您放心，您可能下一秒钟就想说，哎呀，我应该想一个什么办法，下一次让他要得到一个生气的果。那千万别这么不聪明。所以学佛善软心，上人就告诉我们，学佛善软心，随顺受教育，修己利他心，安稳正法中。我们唯有在法中好好的能够度过我们的此生，所以佛出人间啊，看看导师呢，其实导师在这一辈子也超过100岁的高龄，可是终究还是要离开人间。我们在场所有的，包括我，有一天我们也都会离开这个人世间，可是再来这个人世间，我们会是以什么样子的一个色身？是还能够当人，那恭喜大家；那当富贵的人，更要恭喜大家；那如果当贫穷的人呢，希望有善心、有慈悲、有善念，就算是就像是在于非洲国家，或甚至于我们刚刚从影片当中看到的缅甸，他们不是富有国家，可是他们富有爱心，听到了上人的法，他们愿意好好的努力，想方设法的能够在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改变，所以自利利人，护持正法，能以利他，能以利他。所以呢，其实在利他当中，我们就已经在自利了，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这一些的点点滴滴，都是作为我们的日后资粮。所以接着呢，我们再来读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以及会进入到经文的部分。我们全体请合掌。佛眼净彻明鉴，法如水滴星浊，知见六道苦趣，导向安稳乐处。今我亦如是，安稳众生故，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好，请放掌。好，这两章除了上人的法随，也进入到经文的部分。那经文的部分呢，其实接着呢，就是要诵释迦佛别诵开显六义以及五浊的部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我们一起来听。所以佛眼观苦难，以佛眼呢看到这个人世间呢，佛陀说是一个净土，所有弟子啊，在开悟之后呢，
他们也有天眼，他们这个眼啊，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娑婆世界都说是一个秽土，所以五浊浊不干净。那五浊呢，五浊大家会念吗？来念一下。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好，那这个是我们的浊不干净的地方。我们再接着呢，我们也来看一下，那佛见六道轮回苦，众生造业不修善，缺慧嫌少，造福德，济贫教富安稳处。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上人的法随。佛见六道轮回苦，众生造业不修善，缺慧嫌少，造福德，济贫教富安稳处。愚人因贪着欲乐，五根五尘互牵绊，无明复辟如盲目，不见不知断苦法。无始来今为众生，如慈父母呵护儿，出入浊世显道中。佛为一大事，修行圆觉道，为为佛说大法，先立法身团。请放掌。好，我们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佛为一大事，修行圆觉道，所以佛为一大事来到这个人世间，唯有就是要说大法。说什么大法呢？就是希望让众生能够心开意解。所以如来所觉悟之大法，为何众生不能开解？请问大家方便品已经读完了吗？还没？第五册读了吗？读到方便品了吗？哦，所以社区现在其实是目前还没有读到方便品，有少数啦，哈，少数。好，好，那所以呢，可能就是大家在社区也要加把劲，因为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缅甸他们也在入金藏哎，缅甸哦，刚刚从影片上有看到，缅甸他们也需要透过翻译，可是他们正在入金藏。好，所以为什么呢？所以因众生心思愚昧钝劣，贪嗔痴等之所覆庇，就是遮盖啊，遮盖我们自己本身。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佛陀有这么清澈明朗跟包括的觉悟？就是我们有太多想法了。比如说，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比如说今天组队长呢所做的一定要别人听我们的，那有事情呢我可以不来，然后呢，但是决定的就是要我。有人点头啦齁，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凡夫，因为自己想要，忘记了我们是要来修行的人。所以如何让法能够来引导我们，所以接着呢，其实就是要送的是出于方便的这个诱引。那如何能够诱引我们自己本身？好，我们请合掌。舍利弗，当知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入生死险道，相续苦不断。舍利弗，当知。请放掌。好，我们很快的来看到，因为今天少了十分钟，就因为现场有比较多的师兄师姐们一起，所以呢身心宽敞就是拉长了，有三十分钟的身心宽敞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见六道众生明所见五浊，所以这个贪呢是故有无福，可是这个痴呢是故有无慧，
所以痴贫众生聚一处，故名为浊，让我们自己身心都不能够干净。那我们刚刚有念诵到的是何谓生死显道，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在我们的六道轮回当中，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所以有三善道也有三恶道。那这个有一道呢，有时候我们都只有听到五道而已，没有讲六道。那五道呢，就是有一道叫做什么道，阿修罗道，是通三个善道也通三个恶道，所以让我们自己本身不能够圆满。那阿修罗就是爱发脾气，大家爱发脾气吗？好，恭喜，至少大家不是这一道。所以呢，轮回生死相续如旋火轮，所以不断的就像这个轮子啊，您看啊，您骑脚踏车的时候看到那个轮子啊，你才骑一点点，它就要一直一直不断的转，才能够带我们前进。那带我们前进的是一个好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浊世的地方呢，那就更重要了。所以我们大众请合掌。贪浊于五欲，如离牛爱尾，以贪爱自蔽，盲民无所见，不求大是佛，急欲断苦法，请放掌。所以众生到底贪什么呢？就是贪微不足道的这一个快乐。我们贪，贪很多，但是呢，很多又是舍不得，所以身着于五欲，如离牛爱尾。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身着于五欲当中，就是烦恼。烦恼不断的夹着，所以呢，不顾前途安危，不知生死之苦。所以我们的人呐、啊，贪五欲，沉迷不悟。这个五欲大家知道什么吗？财色名食睡，而不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五根五尘这个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是告诉我们的是欲望的部分，所以沉沦无明海，一直不断的沉沦在这样子一个无明海当中。而大智度论当中呢，舍利佛也有讲，他说我思不出者，我等永为盲民。佛陀如果没有出生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就像那种瞎子摸象这样，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方向，不知道到底人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再来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可能我们自己就非常的清楚以及明白。我们大众请合掌。复作如是念，我出浊恶世，如诸佛所说，我亦所以顺行，思维世事矣，以去波罗奈。是名转法轮，便有涅槃音，即以阿罗汉，法身差别名，请放掌。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念诵到的经文部分呢。这个波罗奈就是指的是鹿野苑，鹿野苑，所以让大家能够了解。那法身差别名呢，佛法身，我们来看一下，佛是能说者，法是所说的法，这个能说的人是佛所说的法。那身呢，在当时就是出果的罗汉。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人，上人就讲，上人常想法脉要如何传呢？如何让众生感触到法？在人间我们如何将法入心，又能够身体力行走出去，带领众人走？这个是在方便品第五册的第2452页当中，大家回去有书籍可以大家看，能够去了解上人的这一份悲心。
昨天的教联会呢，就有我们的宜兰地区啊，跟包括其他地区，那就有一位老师跟善能报告说，他们已经有五代哈，五代人哈，那不晓得能不能传到第五十代啦哈。那我们都在讲哈，传五十人哈，如果大家能够好好的努力的，那我想大有大有了哈。大有这样子一个好因缘，所以有缘共道场，我们有缘在这个人世间，我们还能够相聚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能够精进而不要懈怠，因为精进的果呢就是智慧，而懈怠的果就是愚痴，希望我们是有智慧不愚痴的人生，让我们能够带领自己本身在于圆满此生的同时，都能够真正的来去自如，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祸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
1: 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姓曾，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2: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2: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2: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十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 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 我爸妈就 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1: 20分
2: 对，所以就
1: 印象深刻，
2: 就花了 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1: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2: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1: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2: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2: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2: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哈，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2: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评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1: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2: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1: 对，
2: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2: 我就填了，
1: 就
2: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了，
1: 连托福都不用。
2: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2: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
2: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2: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啊？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2: 对，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2: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2: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都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1: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2: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2: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它的屋顶
2: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1: 撤到
2: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2: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1: 哦，对， Rita 飓风。
2: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1: 哇，一百多个志工
2: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2: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2: 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2: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 重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2: 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2: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告一段落，
2: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竞选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
1: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2: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开车
2: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
2: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2: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2: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哦，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哦，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2: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2: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嗯，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嗯。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2: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 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2: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2: 欸，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2: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1: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2: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2: 感恩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除了老师和行政人员之外，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志工，名称义德妈妈。除了家庭、学校和朋友圈之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义德妈妈们担任着一个很微妙的角色，而且必须具备三颗心。到底是哪三颗心呢？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里，纪凌将会访问一位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让我们一起来听她娓娓道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原谅无法原谅的人。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Dream 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多年前因为有好的因缘采访了大爱感恩科技的总经理鼎明师兄，并了解了大爱感恩科技核心价值是环保人文、爱心接力、完全回馈，也就是将废弃资源转换为环境教育资源，深入社区推广，同时透过企业的行动引导更多人参与环保与公益。例如我们最常听到见到的灰色毛毯都是来自环保志工回收的保特瓶，经过再制作变成了温暖灾民身上的毛毯，把爱绕往全球40多个国家，达到落实爱心接力的同时，再将爱心完全回馈给慈济4大志业。去年纪琳也因为看到了新闻，慈济篮球家族联谊会滚动大爱最初的推手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这一对爱心道侣受到感动，而再一次的采访鼎明师兄的同时，也采访了若岑师姐。鼎明师兄说，他是感受到上人的两句静思语：不要忽视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以及把握当下，恒持刹那，只要用心，认为你不可能做的都做得到，做好的事更要把它恒持为永恒。李鼎明师兄以一颗篮球滚动大爱，创造无量无边的大爱。在采访的休息中和若岑师姐聊天，更是得到另一个值得敬佩而且想与听众朋友分享的小故事。于是啊，就把握时间，所以今天的访谈地点很特别哦，是在行进的车子里边。是因为当时纪琳在关渡大爱感恩科技采访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有关当初成立慈篮的初衷，非常的感恩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的爱心。他们担心纪琳会像去关渡的时候迷路，于是便给纪琳搭了个便车，在回程的路上就有了这一次感人的采访。你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好的礼物》，之后再来听听今天访谈的主角洪若岑师姐甜美又优雅的声音。

0: 妈。若晨师姐也是慈中慈义会的总干事，我们来听听若晨师姐给义德妈妈的解释。待会儿您会从若晨师姐的轻声细语说话中感受到妇女的温柔美善的德性。师姐想请教您，我一直有一个很好奇的有关义德妈妈。那义德妈妈听起来是一个很温馨的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如果用名词来说义德妈妈，那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义德妈妈在慈济？
1: 义德两个字其实就是非常有涵养、有品德美的算女性好的。从字面上来看嘛，她是这样子，
0: 非常美。在我的认知当中，义德妈妈真的就是出自内心的美，她所展现出来的爱。那义德妈妈在慈济会担任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1: 通常义德妈妈现在比较广啊，以前都只是进学校嘛，不管是大学中学，就是到中学为止。那现在呢，还有义德妈妈是到医院去关怀白衣大士啊，我们的大医王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光讲义德妈妈是比较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是教育或者医疗的，就是蛮广的。
0: 所以在我的认知，在纪凌的头脑里头还放在只有在大学里面的义德妈妈，所以义德妈妈还有这么广，这个爱其实真的真的是蛮广的。那义德妈妈如果是在学校的话，义德妈妈是要陪伴他们，那在宿舍陪伴他们每天吗？还是什么时候，多长的时间？
1: 听起来好像变保姆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回去只有短短的时间跟他们相见，
0: 是
1: 大概两个钟头吧。当然依每个孩子的学年级的不同，
0: 是
1: 会有比较有区别。那通常是以两个小时为准。那回去的话，早上就要到学校，然后先培训，先接受培训，就是有培训的课程。好，可能也许有这个怎么辅导孩子的技巧的课程，
0: 是
1: 或者慈济的人文课程，诸如此类的。有的是学校排的，有的是慈医会也许自主的他希望能够有什么讲师来，然后能够对他去关怀孩子有帮助的。好，对，那下午就是跟孩子见面的时间进班。以我们的年龄层因为我从护专开始带过两年一届嘛，
0: 是，
1: 然后后来大学又盖好了，那我又转到了大学这边带了两届，
0: 是，
1: 然后又到中学，就是我是一直往下走的，就是年龄层一直往下走，所以那个刚好接触的都不一样就知道这个对孩子来讲他的年纪蛮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情要放在什么时候。
0: 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有测速照相，速限70公里。对，大家一定不会相信，我们在车上也可以采访，真的是把握时间，可以给听众朋友听，没有错。我们现在刚刚纪凌在关渡的大爱感恩科技里边采访鼎明师兄跟若晨师姐，结果我现在得到专车接送，在专车接送当中知道若晨师姐可以跟大家分享义德妈妈，所以我就上了他们的车。一路上听众们会听到哔哔的声音，是这个测速照相。鼎明师兄很安全的开车，我们就继续讲话吧。没有关系。好，我刚刚听到若晨师姐在讲，您说您从护专开始到大学去，然后到初中去， 一路上好像一直年龄层往下掉，但是我在我的心里，我的感觉是您是越来越资深，越来越懂得孩子的心理，越懂得陪伴跟照顾他们，所以您才会就是更有更多层次的去算是关心他们，对不对？因为在护专的孩子跟大学的孩子跟初中的孩子是不一样，尤其是初中生，他们的发育正在发育的时候，他们更会有更多的叛逆。那当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1: 嗯，真的年龄层的不同啊，
0: 嗯哼，
1: 就要有那个会处理的方式、啊、
0: 是
1: 因为大学生总是比较成年人了嘛，
0: 对，
1: 那都会乖乖的啊、来，然后跟你对谈，
0: 是。
1: 可是呢，高中生、国中生，尤其国中生，他可能会在校园让你去追他，啊、哦，他还才从小六上来
0: 嘛、嗯，
1: 所以他还很顽皮，
0: 嗯
1: 哼，啊、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还很顽皮，
0: 嗯哼，
1: 啊。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要有点技巧，引他回教室
0: 啊、哦。

0: 设啊，他就不进去了啊。然后有的呢又跟你说，我家就有妈妈啦，为什么要叫你妈妈？那我们就哇，头开始那个不知道要怎么
1: 快冒烟了。
0: 那不过因为啊是第一届嘛，都没有潜力，那他们会觉得哎，突然来了一群人。
1: Oh, 一下子要我喊他们妈妈，
0: 对对，
1: 怎么可能家里妈妈都管不完了还要来这儿被管。对
0: 对,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点抵制啊，就是说是不是那么配合，
1: 是，
0: 可是呢到了我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我们的那份关怀啊，锲而不舍。所以他们也被感动了啊，开始慢慢接纳啊，这样子
1: 心里接受温暖。
0: 对对对，通常啊，小孩子这种年纪的孩子，在他们的学程里面三年，你要到要毕业了，才发现他们的心情。因为以前我们曾经有一班的爸爸妈妈
1: 是
0: 几乎被打败。他跟我说他带完这班他不要再带了，因为他挫折感非常大。他说小孩子几乎都不大理他们，他进教室的时候都蛮冷的哈，就是，然后结果到了我们的，因为我们都会帮他们办毕业感恩晚会，就是在毕业典礼之前，没想到那班的孩子抱着他们哭啊，就说哎呀，我们以前啊，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所以好像都没有给你们笑容的脸。可是其实我们是很喜欢你们来的哈。那可是他到最后一刻才讲，连老师都被感动到哭啊。
1: 是是。
0: 然后把他们留到好晚啊，快十点了都不肯放他们走。
1: 是。
0: 就是哦，所以他们就信心
1: 大增，
0: 对，然后又继续一直带到现在哈。所以小孩子你很难去了解他，如果他自己没有吐露心声的话，
1: 是，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要对孩子的那个耐心，其实真的是要从真心付出，而不是说您多有技巧多有本事多会教书你就可以做好一个一德妈妈。我刚刚听到您说就要到操场去把孩子追回来，
0: 对对，
1: 我头脑里面就出现一个画面，那个妈妈在后面拼命，一德妈妈在后面拼命的使命的跑，孩子在那边就是不来就是不来，你要拿我怎么办，那种感觉。
0: 我们曾经真的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啊，对不起，我年我没有办法带完，
1: 是
0: 我已经受不了了。他说他还曾经把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带到一个地方，好好的跟他说，跟他谈话，哎，可是
1: 没有用。
0: 对，他发现他被打败了，
1: 对，
0: 然后他就真的
1: 很挫败，
0: 真的
1: 是。
0: 其实在那个我在接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也很惶恐，因为是医学院嘛，
1: 对，
0: 都是高材生嘛，
1: 是啊，
0: 那所以我们进金色的时候，大家就在问，请问上人，那怎么办？我们的学历好像也没有他们高，那我们何能可以去带他们去关怀他们呢？那上人就给我们开示，他就说你们进学校，你们要带着三颗心，第一颗心是爱心，
1: 是
0: 那个爱心是爱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是那颗给人的爱心，
1: 是
0: 啊，那你要爱好自己的心，你付出的时候才不会偏移。那第二颗心就是有清净无染的心，他说你这样子才所有的给他的都是很光明的，
1: 是
0: 透明的，
1: 是。
0: 然后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
1: 是，
0: 对。那你无所求的付出的话，才不会有压力，
1: 是。
0: 然后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你自己都是，
1: 是。
0: 所以我时常也都是跟这个

0: 失踪的爸爸妈妈分享，啊，先让他们知道，他们进来就是那个的态度就很明确，
1: 是
0: 哈。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用妈妈的心去关怀他，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寄望，
1: 嗯哼，
0: 我觉得对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希望他成为什么，
1: 是，
0: 哎，对。
1: 越多心理上的想要的要求，用要求去索取他们的认同，我觉得可能就会得到反效果。反而刚刚师姐讲的，要用真正的爱心去给予他们，就是先把自己爱好来，再用这样子干净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我相信孩子会是感动的。
0: 是
1: 是，
0: 嗯，
1: 哇，很好。
2: 对，若晨讲的我都很少听到，
1: 是
2: 那个，这三星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的。
1: 哇，这三，对啊，这三星就
2: 上人真的开始的真的是
1: 很棒，
2: 很棒，
1: 对啊。今天在车上能够意外得到一份很棒的礼物，送给北加州的大爱之音听众朋友，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
0: 感恩，
1: 是感恩，感恩鼎明师兄，
3: 非常的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慈诚义德会是慈济教育置业的特色，也是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方式，着重于学生的外在行为，并培养内在的涵养与气质。慈济的四大置业展现了大爱精神和慈悲喜舍的实践。慈诚义德会的目标是培育慈悲的现代青年，给予学生生活技能训练和发扬清净本性，引导发挥良知良能的同时，慈诚爸爸和义德妈妈所扮演的是辅导的角色，协助孩子们的生活礼仪、道德伦理，并且提供学生成熟丰富的人生经验。非常的感恩今天若晨师姐的分享，吉林也要将今天若晨师姐分享的三颗心呵护着。第一颗是爱心，是一颗爱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有给人的爱心，这样才能在付出的时候不会偏移。第二颗心是清净无染的心，这样给出去所有的才会是很光明的心。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因为无所求的付出才不会有压力，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要无所求的心哦。今天的采访方式很另类，就好比我们付出爱心的方法很多元，透过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将爱心送出去，把关怀和温暖送给在我们周围需要的朋友，这将会是很开心很喜悦的事情呢。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喜乐，因为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聊天有互动，这样不要把他们就是在角落弱势这样子，可以多重视他们，
1: 让他们更了解说怎么去陪伴，哎，怎么去理解孩子们，更能够去感恩，感恩自己身体很健康，感恩自己可以去服务别人。
2: 我在那拉了那个屋里我还告诉你原来考我法律吗？
3: 教育就是希望，在希望下面呢，希望一个真诚的爱，一直一直都很期待我们大家培养感情啊，我们更要提升呢大爱，好，这个爱啦，清净无私的爱，我想这就是人间的价值啦。总是呢，总而言之啦，我还是说感恩教育，我们有志同道合，因为我们的学生真正的到了哪里，人人都很夸奖，都说你的孩子都教真好呢，家长呢也常常说啊，感恩哦，我们老师都很关心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呢真的、哦、他很回来都很真会晓讲好，啊，会晓尊重父母，这种家庭的伦理哈，也都有提升。这都是呢，听到我是真欢喜。所以呢，我们对学生的爱是用什么程度的爱去爱他？学生呢有没有回馈尊师重道？老师呢，那好学生呢，也要讲，我真尊重老师，这就是成功的老师。对老师呢，不懂得尊重，都表示老师没有得到了学生的这一份情。这我们要真正的哈，如何教育才是真的是有恰词的教义啦。慈济的四大志业其实呢还有八大法，老师们假如都投入慈济，了解四大八法，用这样多深入多了解，了解这种的教义是无私的教义，付出呢总是真诚爱的付出，这就是了解慈济，用慈济情投入人间，这叫做价值。
4: 慈济大学的特殊的三轨辅导制度，那我们有导师，有心理咨商师，那还有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300位的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合校之后，每10位的学生会有1位的慈诚爸爸和2位的义德妈妈。
5: 我现在领20年，或许到了我80岁的时候，我领了30年。那这些年次或者说承担几年对我来讲是不重要，它带给我的是觉得说我的心不老，然后我愿意终身学习，跟着孩子学习。
3: 总是时间能成就一切，不过时间呢也容易过去，我们要把握时间啊，好的事要不断的累积，有不好的赶快及时呢我们来停止。所以讲哈，这种爱的力量我们呢要很认同它哈，而且呢彼此感恩相爱啦，不对的我们要及时呢停止，这也就是佛教所教育的叫做反省与忏悔。我是哈，心心念念都是家己自我反省。我最近都一直在盘点，盘点呢， 对家己感觉到说，这行我无做唔对，那行我无做唔对，哪怕是呢无名红石，受了多少委屈，总是呢感觉感恩。没有这一些无名红，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能树立啊，在这社会到底我徛会住无？所以无名风一吹，那忍一忍呐、啊，平安过去了。你假如呢再回应他一比一啦，大家伫咧拉扯吼，这是造成人间社会的问题啦。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四大事业，大家要互相肯定。那确实也是安尼，多去想一想，那你教义是从哪里来？其实是从慈善来。那哪不做祖先呐、啊？不会有人认同慈济，不会认同慈济，我如何盖学校？
6: 慈济是由慈善起家，我们也希望说跟着吉华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好共善。
7: 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佛教的故事，也有了解到慈济的起源，让我觉得到说一个人他能带来的影响力如此之大，那也证明了说人有无限可能。
3: 所以吼、哦，拿去改盘点去当初我到底是安怎走出来，我一向呢无求，但是呢感觉天下有事，我要承担起责任。所以讲吼，积习之点真诚的爱一直到现在无变啦。现在呢我只是很担心，年纪是大了啦，到底呢这四大事业八大法要如何呢一旦安尼延续下去。其实无困难，要诚心意，要信，互相相信，彼此感恩，这些哈、哦、对校长还有老师们呐、啊，最大的期待啦。那当然啦、啊，文化会更充足，哈、哦，更了解。啊，下面叫做佛法，跟您讲，佛法哈、哦、是心理学、哲学跟心理学，这哈、哦、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名烦恼，都是佛法可以对敌，有精髓啦。哲学如何解开人心中的无名烦恼，这在佛法里面吼都很充足。所以讲，唔免讲一定爱去信佛教，你啥物宗教拢未要紧，都了解佛法吼。实在是有益无损，绝对有益啦，无损那种的很超越吼、哦，超越的智慧吼、哦，您爱相信，都亲像师父，你相信教育对人间绝对有希望，所以我们期待啦，老师们相信佛法啦，真正是。对人身心教育呢，绝对呢是有帮助。这都是呢，哲学、心理学啦，都通通物理学都有。这成住坏空啦，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啦，我们的观念思想，这种事呢都很正确哈、哦。那期待我们。大家相知相识，哈，那爱兄弟，爱兄弟些，哈，才有办法呢。这宇宙天空啊， 真正的哈、哦、无穷尽的善法恶法呢，都按呢交加交加哈、哦，那不断呐、啊，所以这是一个甜呀、啊，人间哈、哦，按呢甜着善法，甜着恶法，恶法甜善法，所以呢，让人呐、啊、思想烦恼都愈来愈多哈，这。要安怎去解开？当然啦、啊，教育还有宗教可以去解开起来，但是呢，要用真诚的心，付多了，这我们都可以互相利用。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雨过天青》的主题曲《无所畏惧》。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金丝语里面呢有一句话，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是证严法师对弟子的勉励，也是对人间净化社会祥和的期许。这句话真是知易行难呢。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作好人生》这本书里证严法师的一篇文章，借由这篇文章来体会佛法如何教导我们原谅他人。文章的题目是原谅无法原谅的人。法华经药草玉瓶里有一句话，一语所及皆得先则，意思是说，当雨水降下来湿润大地的时候，每一株大树的根茎叶或者它旁边的灌木小草都能够受到润泽。然而不同的植物所得到的滋润多寡就与它的根气大小有关，就好比佛法在人间随顺众生根基受用，道理虽然好，若是不对根基，有些众生依然无法接受佛法。过去有一位盘龟大师用佛陀的教理来教导众生，他平时带领弟子修行，打禅期的时候除了常住弟子之外也有外来的人，大家都希望在禅期期间能够开悟证得佛果，所以呢都很用功。就在禅期期间呢，有人遗失了东西，查证的结果是他的弟子所偷，常住们都不肯原谅这位有窃盗行为的人，因为他们怕外来的人有所误会。有人建议立刻开除这位偷窃者，但是大师并没有立即行动，只说我知道了，而犯了窃盗的弟子也没有受到处罚。另外一次法会，来参加的人又遗失了东西，一追究之下仍然是上次那一个人，他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这次啊，常住众们愤慨地联合外面的护法向大师抗议，希望他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开除这位弟子。大师还是将抗议的书收了起来，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常住众丢了东西，同样还是这个人所为。这时候啊，大家已经忍无可忍了，大家向大师表示，要是师父不肯开除这位弟子，大家只好离开这个道场，这已经是最严重的抗议了。盘龟大师不动声色，平静地向弟子们说，诸位，你们大家事理分明，我每天讲的教法你们都接受了，知道手持善法戒除恶法，你们已经懂事了，既然能持能守，不论你们到了哪一个道场都可以安心的修行。至于这位犯窃盗的人，就是因为不懂事，所以一犯再犯，他不觉知自己犯了错误，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我若是不要他，还有谁会要他呢？你们既然那么讨厌他，可以离开他，你们到什么样的道场都可以修行，而我还是要好好的教导他。这位贯切弟子后来知道了盘龟大师对大家说的话以后，泪流满面，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眼泪洗去了窃盗的心念，痛感谦卑，从此专心清净修行，日后并且传接了盘龟大师的教法。我们常说 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但是我们却常拿出很多的理由来原谅自己，对别人却是以严格责备的眼光来对待。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了解，有些人犯错是无心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自身的恶念尚无法控制。我们是否应该加以温柔的规劝，并给予更大的空间，等待他的改变？上人说，我们要原谅别人无法原谅的人，要去爱别人无法爱的人。佛法教导我们要爱人，既然要爱人，就不可以放纵我们的心念，只知道保护自己，而不知道发挥爱心。我们要体谅包容别人的错，发挥慈悲爱心，才能够找回真正清澈无染的本性。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尾曲《圆满》。

0: 加州近年来地震、水灾、野火、狂风等灾难频传，建议您为家中每位成员都准备一个应急包，放在自家出入口附近。应急包内准备物品如下：重要身份证明和文件等副本、小额现金、居家附近地图、急救用品、常用药物、处方签及自身重要医疗讯息记录、手电筒、充电器、口罩、手套、小型电池发电收音机、饮用水、快速补充热量不需烹煮食物、与家人的照片。以上只是列举一部分参考物品，更详尽讯息请上 www.tzuchi.us/listos 查询，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慈济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的分享。英文的俗话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意思是说需要花上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帮助一个孩子好好的成长。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义德妈妈的角色就是为离乡背井在外求学的游子们提供一份如母亲一般的关怀，为家庭有缺陷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也为因为学业或者是感情压力而感到疲惫或困惑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温暖的肩膀。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格和价值观的培养以及爱的传承。教育就是希望的工程，需要靠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共同成就，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见。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现在目前只有声音的广播？那如果有的时候在这里呢，更希望能够借由声音与大家来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我们的网页。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上过慈济全球资讯网的这个网页？不论是我们想做什么，都会在这个网页上去呈现，也让大家能够了解。慈源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比如说我们在就是荧幕上可以自己，您在电脑上呢，或者在您的手机可以去看一下哈塔伊省满目疮痍。而且呢，慈济与联合国人道组织共济灾民，就是一起来协助。那当然我想每一个地方没有人希望自己是有灾难的。那如何能够驰援土耳其地震呢？当然我们还是要非常感恩在于台湾的这一份爱心。那这一份爱心除了慈济人之外，在这一次有很多的社会人士当然就一起到达了这个内湖的联络处。那包括物资整理，上人其实也一直在不断的呼吁说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物资不见得适合出口，那在物资的整理上的时候，因为非常多，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把它整理得好，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参与投入的人次以及包括整理的这个装箱的这个箱数，那投入的人次包括就是社会大众人士，一共有10000多人在每天。所以这个是人次而不是人，只能够统计每天来的人数而已。那整理装箱呢，一共有3万多箱的这个物资，那送过去，很希望也能够真正的把大家的这一份爱。那更要感恩的是，包括于就是航空公司跟包括我们连结的一些，有很多人听到慈济所做的，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发心就是想要来完成成就，能够救拔这样子非常大的这个苦难。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觉得说想要捐款。在这一次的捐款当中也非常的感恩，那上人一直不断的讲，其实我们一直可以积善，每个人都有手机几乎，那每个人也不断的一直都在看讯息，那如何能够大爱共善，救拔苦难？慈源土耳其叙利亚的这个地震呢，慈济已经展开了多场的发放行动，而且深入重灾区的这个勘灾。那更包括如何能够去看到这样子一个文字，或者是您想要捐款，也都可以点上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全球资讯网，让大家能够清楚明白，也能够看到慈济所做的。那上人的带领之下，上人想要怎么做，我们都可以从网络上可以真正的去了解。那跟包括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健康挑战21，打造天然的这个自愈力。当然这个期间的时候是从3月1号到3月21号。那这一些或许当我们听这一集的分享的时候已经超过时间，但是我们还是有将资料留在慈济全球资讯网里面，让大家可以虽然时间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也希望欢迎大家也能够真正的多了解。那当然纾困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爱无距离， 慈济的关心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协助，只要我们有心有愿有力，我们三者呢一起共同努力，那每天只要10块钱就能够帮助长辈来安装扶手，就不像在之前那每天10块钱，我想积少成多，每个人的时候其实都愿意，但是希望呢您投入这10块钱入到竹筒里面的时候，更希望的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发愿，不是只有把这个10块钱放到竹筒里面，而是真正的发愿来祝福对方，让这个属虚者呢都能够平安吉祥跟包括圆满。那当然也会看到我们有出书的部分，比如说2022年的冬至卷，虽然我们现在只有在春至卷里面，可是冬至卷也已经出了，1年4本的书籍，很希望呢大家一起来读书。那更包括有一本宗教的这个部分，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那当然人生如果没有什么呢，如果人生没有我们真正的方向，在这个方向里面呢，我们又看不到自己，也不能够去配合他人，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在书籍里面可以去找到我们自己本身所想要知道的，或甚至于所想要了解的。所以有宗教的这一本书籍呢，很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因为人生如果没有宗旨，就像没有舵的那个舟啊，没有舵手，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是飘，不想要飘落到哪一个地方，那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要从生活教育当中去学习，使身心能够真正的安顿，让我们的这个人世间呢，能够真正的得大自在。那我们所看到呢，我们都在讲情啊，那我们除了在家里呢是什么情，亲情，那在朋友之间呢是友情，那您人与人之间相处之后，您觉得他非常的您很喜欢他，那这个什么就是爱情。可是这个爱情呢，以上人的开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宗教之爱跟觉悟之情，虽然也是在讲爱情，可是呢，如何能够将我们所知所学，在我们的自己的教理里面，能够真正的懂这个宗教，也能够使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有觉醒的一天。所以觉悟啊，什么是觉悟呢？就是您这个当下非常的明白，可是时常啊，在您这个当下已经明白之后呢，不用再过很久，可能在下一秒别人撞你一下，你的心啊，内心跟包括你的身体感官就不一样了。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有觉悟，那还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们都在讲凡夫啊，什么是凡夫呢？凡夫是随着欲念不断的造业，一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所以欲念无穷无尽，烦恼也无量无边。所以人间需要宗教引领大众走往爱的方向，这份爱是很开阔，很纯净，也很真诚。那我们在讲爱，我们在讲情爱，我们在讲爱情，可是这一些所让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所以不论是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如果在讲这个苦啊，您看呢、啊？您爱人，您爱的人哦，您爱的人会不会长相厮守？不会。那您不爱的人，可以马上离开吗？也不可以。所以如何能够忍啊？大忍才有大悟嘛。可是你如果不忍，当然你也悟不了，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在起心动念。可是您在起心动念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这个信啊，信仰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不论您是做任何宗教的信仰，都希望啊，每一种宗教呢都是无非教导人在于这个天地间要多做善， 要多做好事，跟包括于有博爱的精神，有慈爱，有仁爱。上人讲慈济是一个大爱的精神，所以这个大呢不是自大，这个大呢是将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宽广，能够让大家很清楚明白。就如同这个萤火虫的光啊，其实非常的小，但是呢它却非常的亮。那如何能够让这个萤火虫的光能够遍照人间呢？唯有就是善人的力量增加了。那我们都在讲世界末日啊，我们也从很多的影片当中也会看到世界末日的影片，末日的警钟希望呢是没有机会来敲响，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天地间都希望能够创造更大的光明。那每一个人当然都有不同的心思啊，然后心念啊，就如同上人在创办慈济的时候其实多么辛苦啊。早期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办义诊，然后盖医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人就讲50年前的慈济呢人力薄弱，缺乏资源，那事业呢是从客难当中做起来的。可是有谁能够想到现在的台湾呢，慈济医院已经分布在北中南东。那为什么先讲北中南而不先讲东呢？明明这个资源的时候是从东开始发展了，因为我们就是想要缩小自己。那已经非常的肯定，像每个星期三我们在东部的就是我们的医院，包括院长执行长，包括于很多的旧有的，包括于比如说郭汉崇主任，现在目前的时候是副执行长的这个职位。那他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跟上人讲说他要签这个合同，那这个合同已经其实到期了，也圆满了。上人讲说希望再签他30年，那30年就几岁了，他超过100了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想法看法能够落实到自己的这个目标上。我觉得我们医院里面的有很多的大医王们，比如说陈英和院长，他现在是名誉院长，他也是啊，跟包括我们台中的简守信院长，也是从一开始这么样子相信上人，所以才能够走到现在，然后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来守护这个生命，让这样子非常困难困苦，在内心很薄弱的同时还有别人的鼓励，然后来协助我们一言既出全球同达。就因为如此啊，我们借由科技我们看到了很多。那上人其实只要大家有连线的时候一定都会听到上人在最后会讲说，上人刚出来的时候现在目前是几条线，有多少人。可是呢上人在讲的同时，我们旁边的师父也就会在提醒说，那现在又增加了多少条线啊，多少个点正在连线，能够了解上人想要开示的部分。所以我们言语当中我们既然讲出来，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所以不论是您透过的是任何，比如说用电脑，用手机，用广播，比如说您有收音机，甚至于有其他的，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去做这个就是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您看到的美善都能够用您的手机留下历史。上人希望我们慈济现在目前已经迈入到57个年头的同时，已经57要迈向58，那如何能够借由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传递这个美善，人人有责，您我他大家都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完成。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么做， 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想做的这种种的无形的这个精神用我们的言行来表达。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我们都在讲慈济人文的精神，可是慈济人文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当然，慈济的人文精神应该是要用在日常的生活规矩。如果连同生活规矩都没有了，就会让人家感觉到，讲难听也叫做没有教养，对吗？就如同我们早期呢，有一位师姐啊，她回到家里，如果说跟她的先生，当然她的先生之后真的也没有走入慈济，可是她都会跟她讲一句什么？她都会跟她讲说：“您师父是安那给你教？”哇，这一句话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会让人觉得没有教养。那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又是夫妻哦，所以可能夫妻之间呢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但是是不是大家都用着高标准在看待慈济人呢？我觉得是的，连包括你自己的亲人。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我们是没有教养，甚至于就讲说啊，不然师父怎么给你教？那这样子的时候，当然你自己应该听到也蛮生气的，但是呢，上人真的其实也没教我们这么样子做。上人真的从我进到金色看到上人的行为，跟包括金色看到上人的行为跟包括举止，我觉得

大家一起会客，听听大家的心声。那或许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精神还不够吧，总给自己有很多的想法跟包括想法，所以呢看法不同，想法就会不一样哦。那所做的这个结果呢，所以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的人可能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高分，可是有的人为什么只能够达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只能够到这样子一个程度，甚至于说只有到这样子一个部分而已？这个是很难去用我们现在目前我就把它讲到自己好像已经登高，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样子，但是至少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没有教养。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去表现慈济人文的精神。所以要如何能够真正的有坚持守护人道的这个规则，那还是祈愿于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努力的，但是至少我们要不要怕被别人讲，因为当您怕被别人讲，人家就不敢来讲，所以您的行为可能就越来越差。那别人看到你这样子，别人也很害怕，所以就越来越不敢跟你讲，那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等到你有一天你发觉为什么你自己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只能够说你的因缘真的太差了。如果别人都不敢告诉我们，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我记得我阿妈以前在我们家的时候，她就时常这样子讲，如果人家没跟你说啊，我跟你说，那就会怎样？大家会这个台语吗？叫做 Q 嘎嘎。那不晓得说大家现在目前还有人可以跟您讲什么事吗？那如果可以的话，恭喜您。那如果以我们在出家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当然资深者我们都是不资深嘛，比如说像我还是我们师父的师弟呢。那如果说哪一天的时候我就讲，我觉得说其实也不是我这个身份应该要讲出来的一句话，所以很多事情呢，希望大家也能够话到口边留半句，把自己的身心先照顾好。那实际上如果真正的我们的长辈需要我们去提醒的时候，请大家还是固守好您自己本身的身份，而不要觉得您已经非常或者哇这个太看重自己，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就如同我们的水啊，其实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呢可以洗涤，可以让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啊，比如说你东西没洗干净都是一样哦，东西没洗会臭掉，洗不干净呢会发霉。所以水呢其实都是一样，不论是您到井里面，到池里面，到江里面，到河里面，到那个吸取，但是我想比较少会到海里面去洗东西啊，因为海太大了。所以海呢有人喜欢去海里面游泳，那这个是安全性，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固守好。水呢非常平静，但是水呢可以覆舟，请不要忘记，它虽然可以载舟，我们很多的比如说您的货物可以在水上行走，为什么？因为船撑起来。可是呢当一个无常来的时候，这个水还是会翻覆这一艘船的。所以请大家还是保佑好，照顾好我们的这一个心念，不要让自己感觉到就是好高骛远，甚至于就是很多不切实际的。那每一个人当然都一定要自我赞叹，那自我赞叹就像这个水啊，曾经在于上人的自公召会也提到了，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就是在于就是比如说像金色的种植，不晓得大家知道吗？那我们也曾经有试验过比如说我们协力厂的师傅们，他们试验什么呢？试验就是他没有骂他，他种植的东西他没有骂他，他只有让他听法，跟一边是没听。那曾经也有我看过的是在网络上的文章，
就是他有两组的小朋友，那一组的小朋友他就是一直不断的称赞他，讲好话，

那一组呢就是一直不断的骂他，然后批评他，让他哎，结果明明都是植物，哎，他生长的就真的是大不相同。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水有水性，人也有人性呢。但是人性的时候能够更好，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讲，其实赞叹是好事，但是不要超过。那上人也讲他自己本身，上人讲说他其实也有时候会赞叹他自己，赞叹他什么呢？比如说他从20多岁还不到30岁呢，就已经做克难慈济功德会，对吗？大家应该知道，在上人在早期呢55年的时候，民国55年，到现在目前的时候已经超过100年了，所以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快要一甲子的这个时间。但是从之前的5毛钱的呼吁当中成立，上人是一路步步踏实，而不是在这样子整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是好像好高骛远，不是，那每一步都没有偏差分寸。上人讲说他自己本身在于他走的这个人生岁月当中啊，他真的是一路都是步步踏实。那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守法如法，然后不违规。所以不论是我们办任何活动啊，其实上人还是不断的就会提醒跟叮咛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有相关的规定，那甚至于社会上政府的规定整个的部分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哎，可以很确切的。所以上人说为了避免慈济人交通往返增加感染的可能，所以疫情当前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听听看，当然不是只有过这个平交道，很希望的是在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疫情当中啊，其实这一波的疫情不像之前的这个 SARS， 那这个 SARS 啊，当时说没了就没了，可是这个疫情啊，从2019到现在，而且是2019的11月，也就等于是年底了，到现在是2023了，这个疫情呢感觉到好像没有减缓下来耶。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天气变化的当中呢，不论是热不论是冷呢，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更希望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对待自己，把这个疫情希望能够控制下来，让我们能够平安快乐。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啊，就显今日之解啊；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啊；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啊，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分的失落感啊，有一分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事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心，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用，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都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集吧，那就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好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成佛，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真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就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舍利弗啊，虽佛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根器，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性啊。所以昔日之心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成佛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啊，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才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了，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愿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以外，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舍利弗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这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意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现今日之间啊，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啊，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教达生活的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 我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悔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都、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佛法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文化啦，得灵界性。三龙了解法是安尼，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在佛法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积极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下。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呐、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成熟，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那个初声，哇哇 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时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一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入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情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坏安尼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利芬，安尼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啊，按你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仙得福而庄严，必先。为一佛，必佛为一相。佛陀呢，三世二相，圆满具足啦。所以，是这个三世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足。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里，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互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好，就是看到大从内心的那个欢喜入微啊， 都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皈啊，皈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就是从八十种好来哦，故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心，就是中心小心，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发譬如水迄当中，水禅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心分啦，所以明清呢。也叫做菩萨啦、因果啊、声闻啦，也个是，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到佛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清行时呀，见佛在大乘。灵魂万十方，光耀一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生生活啊，哇，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些我独清行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勤行啊， 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那个大众中啊，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那个形态啦，下离分的静坐清净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主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种种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吼，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啊，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光耀的。众生，这是下离佛，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伊是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万十方啊，就是广邀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在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乘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乘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济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主持讲，下礼佛又是个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 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成佛。过天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真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地位第一，家己呢？嘛，人为师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教，我呢起的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阿弥的开坛，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跟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跟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一种善智福啊，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 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哈，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没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所以在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自己所为这种的福德智慧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孝性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孝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我见佛的境界哦，那下离分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地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地啊，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地。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顶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物就知呀吼，个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伫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但无即刻发心立愿，伫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阿执着伫自身一个人，独善其身啊。那么佛就是光耀于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知影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 其实呢，天啊，天人来归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讲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哈。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寸哈，那亲亲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维存，就是来推测佛心啊，觉性遍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么正开阔，迄、那个觉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啊，诶，这个量。一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少吼，所以要安怎一旦教佛比呢？啊，去佛又去我感受佛欺骗我呢？唔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乎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心嘛，唔肯投入灵骨。

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各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啊，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啊，难得人心啊，难闻佛法啦，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啊，无讲的欢喜吼、哦，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已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哈、啊，唔通遐尼真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3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0: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1: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0: 第二招，站起来动30。
1: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0: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1: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的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1/3，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2: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3: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4: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5: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6: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7: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就是爱听。
12: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 事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欢迎收看6月20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周休假期与您分享天使在人间的动人故事，是在美国，他从小男孩的医生变成了他的妈妈。美国这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男童，从小失医，单独面对心脏手术时，被他的小儿麻醉科医生收养了。至此，从孤孤单单的病房走进了充满爱的家庭。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名女医生还一并让男孩的5名亲兄弟姐妹都由亲戚或是同事收养。这份爱无限扩张，让缺角的生命不需用一生来治愈童年。
1: I have 7 siblings, 4 sisters, 3 brothers, and some of them are crazy.
0: 特鲁口中的大家庭可不止黑白肤色融合这么简单，他与现在的妈妈没有脐带相连的过程，却也是在手术台相遇。
2: So I walked into pre-op just a random day, and then there's Drew. He was 4 or 5 at the time, and he was just sitting there by himself, and it was kind of like humanity just looking you in the face. It's like a perfect mixture of innocence, underserved, voiceless, and adorable.
0: 身为小儿麻醉科医生的艾咪得知特鲁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也被纳进了寄养系统里。返家告诉先生后，一个念头油然而生。
3: We went up and met Drew in the hospital, and it didn't take long to fall in love with him and know that we needed him in our family.
0: 一颗不完美的心让医生和小病患成为真正的家人，但这并不是爱的完结篇。
2: For about a month, and he would always talk.About his siblings. They were living with a biological grandma at the time.
4: The stars aligned and Amy helped orchestrate all 5 of them getting into homes. Amy and I adopted True and Lady. My brother and sister-in-law adopted Tyra.
2: My sister and her husband adopted Tylin. She was the oldest.
4: And then one of Amy's co-workers and her husband adopted Takari and Malia.
0: 这是爱最纯粹、最不可思议的模样，不只接住了一个孩子，连他的所爱也一并照亮。大爱新闻综合编译。AI 时代，今年端午节您看到的人形机器人，它也开始包粽子，还能够划龙舟。机器人与人类一同划桨参加龙舟赛，动作整齐一致，这可是只花了半个月的训练就达到的目标，是由中国大陆自主研发。很多人应该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梵谷的代表作《星夜》，呈现的超大型画布感觉有流动感，因为它是在中国大陆成都的一座游泳池，非常神奇，原理很简单。在泳池底部镶嵌有马赛克砖，复刻出梵谷的星夜画作，宛如是一幅超大型会流动的油画。不过呢，在泳池底部使用花砖也会容易造成视觉的干扰，增加危险性。本月初发生在菲律宾南部规模7.8强震，现在发现了沿海地区出现了罕见的海岸抬升现象，大片原本淹没在海中的珊瑚礁都露出水面，海岸线也向外扩张了200公尺，专家说不再可能恢复到地震前的样貌了。
5: 绵延数公里，大片珊瑚礁裸露在水面上。这个月8号强震袭击菲律宾南部明达纳尔岛，巨大力量使得萨兰加尼省部分海岸地形被向上推升，世代居住在此的居民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家园。
6: Look at the area, so it's delicious as usual, good nga. Plus, unasa, unsa nato oras karon is alas stress na sa hapon din.Ang dagat is naka-low tide pa rin. Usually, kung katong sa normal sauna is, karon nga oras is naka-high tide na po siya.
5: 当地专家表示，初步评估，部分地区海岸线在地震后向海延伸约200公尺，受影响区域范围长达近100公里。
7: So yun nangyari, umangat yung lupa dahil sa pagsisiksik ng trench natin pa ilalim, umangat naman yung portion na ito dito. So it's the result of coastal upliftna sinasabi natin. So yun yung result niya ng strong earth.
5: 专家坦言，新海岸线是不可逆的地理改变，大自然已经彻底改写当地地貌。
7: Yung mga tao na sasabihin nila, inaantay nilang babalik sa normal coastline, hindi na yung babalik. Kung ano yung coastline nila ngayon, yun na yung present coastline na.
5: 根据菲律宾地震局统计，自强震以来，当地已经发生超过8500次余震。受灾民众除了持续面对地震威胁，也得适应永久改变的家园。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今天是世界难民日，全球每70人就有一个人因为迫害或是冲突逃离家园，总计有超过1亿人被迫流离失所，为数最多的6870万人是在境内流离失所，另外的4000多万是联合国认定的难民，其余还有900多万人仍然在寻求庇护，450万人则是因为被剥夺了国籍，无论到哪都没有办法获得工作、就学、就医，甚至连行动自由都没有。要带您到以哈战争的核心战场加萨走廊，尽管停火将近1年半了，但要把家重新从废墟里头盖起来比登天还要难，而眼前最迫切的是连基本的厕所都没有，随便一个塑胶桶搭上几块破布就是好多人在帐篷区共用的厕所，如今天气越来越热了，各种蚊虫疫病一触即发。
5: 以布帘隔出空间，地上是破碎瓷砖围绕着一个浅坑，苍蝇到处飞舞，另一个马桶则是用塑胶桶充当，还得徒手倒水才能冲去秽物。
8: شايفين البراغية تداب الدنيا البعوض الهسهس الريحة بتفوع على الواحد ويعني الواحد يعني بده إشي نظيف يعني الواحد هذا من حقوقه إنه يعمل حمام نظيف إنه يقدر يدخله。
5: 在加萨南部甘尤尼斯帐篷营地，这些简陋厕所距离人们睡觉和准备食物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但散发大量恶臭，蚊虫和苍蝇不断滋生，这样的景象正是全加萨170万流离失所民众面临的共同难题。
9: اليوم حمام يعني حمام انت بتخشه بمزلة وبمهانة وبتعب وهيك مهموم انك داخل حمام زي هذا بتعاني منه يعني انت مش لاقي مية تشطف مش لاقي حاجات يعني وسائل يعني بديل انك احنا نرتاح اما والله العظيم تعب تعب ومعاناة ما يعلم فيها الا الله。
5: 尽管以哈停火协议包含允许大量建筑和修缮设备进入加萨，但目前为止以色列放行的数量仍然相当有限，一个瓷质马桶座要价至少500美元，对多数家庭根本难以负担，因此人们只能拿废弃铁片甚至鸡饲料槽充当马桶。
9: نعمل كراسي كراسي عربي مناسب مناسب للخيام وللناس اللي الوضع صعب فاحنا نعمل الزينق وهذا البديل بسعر 100 شيكل مناسب بدل حق كرسي السيفون حقه 1500 شيكل و2000 شيكل والناس مش قادره تشتريه。
5: 联合国和人道组织已经多次警告，加萨供水和公共卫生系统濒临崩溃，污水外溢加上环境肮脏，恐怕加速引发大规模传染病扩散，对免疫力低下的儿童健康更是带来严峻威胁。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加萨的人类发展整整倒退了77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也看加萨子民受苦。慈济约旦分会以及约旦王室成立的哈希米慈善组织，也在加萨走访了10个帐篷区，煮热食，同时还发放了粮食包。
10: 依旧是充满着未知与动荡的生活，这份热食是因为支持而带来的确定。加萨走廊面积仅约365平方公里，比台北市稍大些。慈济约旦分会与哈希米慈善组织原本规划在约旦采购粮食运至加萨，但因边界关卡限制，改为在地采购。
11: Today is Thursday, the 23rd of April 2026, with Jordan Hashemite Charity Organiza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wo Chi Foundation. We are preparing fresh hot meals for displaced families in the camps to tell them that they are not alone and that many hearts are thinking about them.
10: 透过合作平台约旦救援行动，链接巴勒斯坦在地机构海达尔阿普杜勒沙菲博士文化与发展中心，在加萨煮热食。家庭分量一家四口蔬食餐，热食米饭配扁豆蔬菜。
11: These meals may seem simple, but they carry care, support, and hope.
10: 发放地区位于加萨市及中部共十处帐篷区。在4月23到25三天，共发出4615户热食。
12: شكر الهيئة الأردنية على وجب الوجبة اللي أعطونا إياها وبارك الله فيكم.
13: شكرا لكم كثير وشكرا للمؤسسة الهيئة الخيرية الأردنية الهاشمية وللمنظمة الداعمة وألف شكر لكم والله يعطيكم ألف عافية.
10: 而这整齐排列、一望无际的粮食包，也是以一家四口来规划，包括了14样食品，共准备660份，将送至三个帐篷区。
11: Today is the day 25 April 2026. A new giving journey with Jordan Hashemite Charity Organization and its Tucci Foundation.Let's draw a smile, one parcel at a time.
14: شكرا للهيئة الخيرية الأردنية والمنظمة الداعمة على هذه الكابون التي نحن بحاجة إليها بارك الله فيهم وجزاهم الله عنا كل خير اللهم أكرمهم كما أكرمونا وأعطيهم كما أعطونا شكرا لهم اللهم أنعم عليهم بالخير والسعادة إن شاء الله شكرا لكم
9: نشكر الهيئة الأردنية الهاشمية على الطرود الغذائية التي قدمتها لهذا المخيم
15: بارك الله فيكم شكرا لكم شكرا للمملكة الهاشمية الأردنية بارك الله فيكم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بميزان حسناتكم إن شاء الله
10: 播下一颗关怀的种子，跨国、跨组织，让力量扩大，亲手送到每一个有需要的加萨家庭。分享就是爱。大爱新闻巴勒斯坦报道。
11: 왜하필내가이런암에걸렸지그것도왜이렇게발견이늦어서치료가이렇게힘들까
16: 在人生最后的旅程里，会有什么愿望？
11: 기도까지는안바라고요정말
17: 아안돼아우개구장이
11: 그냥옆에있어주고엄마하고싶어요아이들조금더살고있는데너무시간도없고
16: 触动人心的生死醒思体会生命最真挚的意义
11: 작은것에감사하며살고하니까내려놓는다는게뭔지도알게됐고
17: 가족들한테도그냥나중에만나는사람이라고생각하고죽음을슬픔으로받아들이지않았으면좋겠어요
16: 大影展妈妈不哭
18: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9: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10: 暨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2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21: 当世界一次次崩坏，我们如何更坚强？风霸痛失15位亲人后回乡参与援助，共川圣德在海啸后印一张卡片，决心追寻那份守护的力量，把被接住的感动继续传下去，是他们最简单的选择。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端午佳节还是要继续保持健康，像是奶蛋素或是全素者，包括像是鸡蛋啊、乳制品、黄豆、菇类、十字花科蔬菜都要均衡摄取，因为这些食物里头都富含一种重要的营养素，叫做胆碱，有助于神经传导，维持新陈代谢。最新的研究更发现，可以降低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
5: 早餐来一颗茶叶蛋是方便的好选择，但是经常会听到老一辈说蛋吃太多胆固醇容易超标，这观念可能要改一改了。
1: 鸡蛋是不用怕胆固醇高的。那根据其实我们国健署的建议呢，一天成人一到两颗蛋是没有问题的。
5: 鸡蛋有丰富蛋白质，但好处可能远超出想象。国外一项超过40,000人长达15年的研究发现，每周吃蛋5天以上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下降27%，就算每周只吃2到4次也能下降20%。
1: 鸡蛋里面有卵磷脂，那它可以帮助形成就是维持脑细胞的细胞膜，然后可以帮助神经传导，所以对失智这一块的确是有点帮助的。
3: 鸡蛋的蛋黄里面有这个胆碱的这个内容，那这个胆碱本身是乙烯胆碱的这个来源，那乙烯胆碱呢，它是对于这个记忆力的生成，大脑的这个神经的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
5: 医师点出蛋黄的胆碱成分有助于护脑，还有叶黄素、玉米黄素。在近年研究发现，除了能保护眼睛，对于大脑的保健也有加分。
3: 叶黄素它本身有一个抗氧化的功能，可以减少慢性发炎，这对大脑的一个发炎的部分也会可能会有一些帮忙。
5: 每天吃1到2颗蛋，不止方便，更藏着重要营养。不过还是要搭配上均衡摄取，才是真正的健康关键。大新闻，陈美登中台北报道。
0: 上人行脚今天是由台北慈济医院的同仁与上人温馨座谈，包括了印尼的子承父业，有女儿看到爸爸常年在仁义会付出，自己就努力考取了牙医系，从印尼到台湾，现在是台北慈院的住院医生了。还有车祸后重伤的年轻女性，接受了重建颜面后恢复自信。
22: 32岁的彭小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导致颜面骨折，原本做了重建，但是对比以前的照片还是有明显落差。
23: 很多的地方裂痕都并没有把它给重建回来，它钉了很多的骨板，可是并没有钉在很重要的地方。重建的时候上颚就是我们这个关键的地方要钉起来，那像这个眼眶这个地方都没有去把它给重建回来。
22: 彭小姐来到台北慈济医院牙科部，再次进行口腔颚面手术，医疗团队为她制作新牙骨，终于获得满意成果。
23: 我们将它一些无用的骨板移除，然后把它这个眼眶给钉起来，这个地方比较没有影响到的，我们就把它就放在那个地方把它顶出来，重新整理了。这地方坏掉的骨头也把它都移除了，重新再做了一个整理。
22: 一次的颜面重建需要牙科的各种技能，咽腹补缀医师的专业，也就是假牙制作，在这之间就发挥很大的功能。不仅如此，数位面工或显微治疗技术，都是在数位化时代下牙医的利器。
24: 现在因为有 AI 的进步了之后，其实它就进入了数位化。数位化的意思就是，取模我们可以用机器去辅助，那假牙的设计跟治疗过程也是可以用机器一线化的制成，
25: 真的很感恩呐、牙医一般来说都说小科啦，可是呢，感觉医疗是最普遍。我一直在想，应该医疗是个大科，因为呢，普遍的人呐、不管是老人呐、或者是小孩子，他呢真正的也都是需要哈这牙医。
22: 在分享之中，有一个令人眼睛一亮的温馨故事。25岁的吴秋晴来自印尼，今年到台北慈济医院临床训练，完成他一直以来的目标。
2: 我一开始知道台湾是因为子纪，那时候就是我长大的时候，就爸爸有参加 TIMA， 然后因为他也是走医疗这条路，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觉得医疗真的很重要，然后可以帮助别人，我自己也想要走这一条路。
22: 除了技术向上迈进，台北慈济医院牙科部更希望将专业向下传承，延续最富人文精神的医疗品质。大爱新闻潘冠霖、李俊威台北报道。
0: 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江玉涵，他与慈济相遇于2013年起的新牙奖学金。当年呢，他还是小学生，爸妈生了8个小孩，食指浩繁。慈济提供了他与弟弟妹妹奖助学金，他一路完成学业，现在是在花莲慈济医院担任护理师。从当年那一个弱小无助、需要帮助的孩子，成为了守护他人的白衣大使。
4: 用这张笑脸征服整层病房，江玉涵对护理工作的热忱背后，其实包裹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与泪水。
6: 他其实很活泼，就是很爱笑，然后眼睛其实就笑眯眯的，然后看到他其实就很可爱的一个小女生这样子。所以即便你们不说，其实也不会有人知道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7: 国中毕业之后没有走慈济就是护专这一条路的话，我现在就不会在这边。对啊，我也不会在医院可以那么有稳定的收入，然后也没有那么热爱我的工作，可能现在已经是一个大肚子的妈妈了吧。我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啊，目前的话排行老三，是女生最大的，对，算是大姐这样子。
8: 哇，
7: 好热哦！爸爸妈妈哦，那时候几乎都是做临时工吧，只要有什么工作就会帮忙去做这样子。但那个临时工的话，不是每天就是都有固定上班，所以起码一个月都会休好多天。所以那个费用，如果真的要补贴家用的话，对我们来说有点紧绷啦。所以，就是好在就是有一些慈善的机构来帮助我们。
8: 因为婆婆的关系嘛，因为婆婆就是生病了，然后就是有那个瑞穗的那个师兄吴师兄就有来家访了，就看到我们怎么那么多孩子这样，嘿，那时候好像才6个吧，嘿，6个，那时候2个小的还没，那时候他说哇，我们家怎么那么多小朋友这样，然后就问我说我有没有参加慈济这样，我说没有，然后从那时候他就。就是把我们拉进去到慈济。
12: 2013年，那时候才
26: 2016。
12: 对啊，挺到2015。
4: 8个兄弟姐妹都是新牙奖学金的榜上常客。身为长女的江玉涵，不只有对自己成绩的要求，更要做弟妹们的榜样。
7: 只要一得到，就会想要去突破它，因为新的一年又来了嘛。新牙奖学金的话，其实有很多什么学习进步奖啊，然后成绩优异奖跟一些蛮多的，反正因为我每年几乎都是得那个啦，学习优异奖，对，然后就会想要说，那我下一次是不是要更努力？
4: 走进月台，开往家的反方向，江玉涵从国中开始。获得全额奖学金到台东就学，毕业后考入慈济原住民护理专班，只为领取奖学金贴补生活开销。不过亲人在几年内的接连离世，也让他对护理工作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7: 阿嬷离开那个时候，他其实有跟我讲过说，就是你未来要走的这一条路就是虽然很辛苦，可是看在就是他其实都有感受到说我对他的那个那时候就是在肯定我说未来就是一定要走这一条路，他是希望我说在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家里的人就是只希望我们能平安，然后让我在
9: 未来这一条路可以走得更远，然后更久这样子。那我们家经历本来就是没有很好嘛，希望能透过我自己的双手，然后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从小是接受到慈济的帮助，所以他希望我在慈济这个团队照顾下，也可以茁壮成就是一棵大树，去帮助那些就是小树苗。
11: 最热烈的掌声。
4: 这棵大树如今亭亭玉立，江玉涵重返新雅奖学金的舞台，鼓励更多学弟妹，
9: 只要心怀感恩，然后勇往直前，总有一天就是你们都可以成为那棵顶天立地的大树。慈济的这个大家庭有很多就是可以帮助我的，所以他们其实一直在背后给我一些动力，然后去影响我，然后怎么去好好的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13: 妈，我要回去了，差不多啦。
8: 妈，去加油啊！
13: 嗯，好，
8: 加油，好，加油，加油，
13: 好，好，拜拜。
9: 不能改变原生家庭，但我可以用后天的努力去改变我自己。
0: 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都是多云，温度介于29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或是多云，30到36度。南部多云或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花莲多云时阴，其他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多云或多云时晴，27到31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14: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3: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5: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5: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育。
3: 培育，最近的校园真的很热闹哎。虽然这个开头跟之前都一样，但是这个热闹的感觉又不太一样哎。
5: 这间校园真的很热闹，从前几个礼拜啊，都有各系在陆陆续续的办活动，包含心理智商室啊、外语系啊，他们都有办一些关于他们系上的活动。那子轩，你有注意到吗？最近在介仁跟中央校区好像有一个非常浩大的活动哎。
3: 没错，就是由传播学系和国际数位媒体科技学士学位学程，也就是 DMT 共同举办的Cultural Quest 七号地球的活动。
5: 这次的活动规模可不小，从5月25日到5月27日一连三天在两个校区登场，也算是这两个科系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合作。
3: 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换个方式来聊这一次的活动。
5: 没错，因为我们的主播子轩呢，他刚好就是这次的活动的总招。那想要先问问子轩，七号地球这个活动啊，它叫做什么？为什么会叫做七号地球呢？
3: 其实七号地球的概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用七个国家来去呈现小型的地球村。现场呢有圣文森、菲律宾、台湾、越南、蒙古，还有马来西亚，还有印尼，总共有七个摊位。每个摊位呢的国家，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文化。也为了因应我们传播系和 DMT 的同学未来要走上合并的道路上，所以呢特别想要举办这样子的活动，除了让我们自己的学生可以互相交流认识彼此之外，也可以透过活动来更深入的把这些不同的文化也带给学校的每一位同学。
5: 听起来这个活动啊，像是把一个小型的世界去搬进学校里面。那这次呢，子轩也有提到说，这是传播系跟 DMT 的第一次合作，过程应该不简单吧？因为我记得 DMT 他们的学生都是以外籍学生为主，那在沟通啊、布达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其实是有的。在这活动的一开始的前期，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密切的讨论，就是包含和对方的会长啊都是有的。那其实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也是因为我觉得文化差异上有些大，所以可能我是觉得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台湾人会习惯处理的方式或是模式，跟他们系本身在对应不同事情上面的观点其实好像也有点不太一样。那再来的话，是在这场活动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是由台湾的传播学系的学生和 DMT 的外籍学生们一起主办的。那有两个不同的国家，其实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其实很多同学的反应都会是沟通跟语言，因为本身台湾的国语中文就不是他们的母语，而英文也不是我们的母语，所以在沟通上，其实尽管我们英文能力没有到那么的差，但是不是我们熟悉去使用的，就很难去做表达。这也是我们两国学生在合办上是遇到最大的问题的。但是其实很多同学的反响都非常好，他们都说其实用肢体也是一种表达，肢体好像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语言这样子，
5: 已经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了。总之，方法总比困难多。
3: 我觉得我们彼此最需要学习的就是包容跟互助这个部分。毕竟我们都不是同一个出生的环境，都不是同一个背景，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走到一起，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又一起做合作。那如果想要把这场活动办得更好，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包容跟互助。
5: 包容跟互助真的很重要，尤其是第一次跨系合办这么大的活动，然后分配了各小组，要从上面的消息一直流通到下面，其实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消息被遗失或是遗忘也很有可能发生。那各组的组长在这个活动中就担任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想问问子萱，在人力的分配上啊，组长呢他们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像是商品设计吗？或者是现场的人力协调，或者更多的是讯息传达呢？
3: 我们这一次的组别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不管是我们单一的摊位组别，然后还有我们的就是各个的干部组别，就像是我们有总务、有设备、有公关，这些组别上就是很特别，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是合作，所以呢，同时一个组别里面会有台湾的学生，也会有我们的外籍的学生。那在这个组别上面的组合，组长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其实最主要，组长就是可以把我们所传达的指令然后落实，甚至可以把这些指令可以带着我们自己的组员一起去做发想，一起去做设计，然后再把这些就是不同的发想设计然后串接在一起。每个人的共同目标呢，都是希望可以把这个活动办得更好。我觉得组长呢最重要在这个活动上的角色，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做，这是最大对于他们的期待，这样。
5: 这样听下来，组长的活动并不是单一专注在某一个项目上，像是全部都要去顾及。那在这一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与挑战，当然他们也会有各自的学习与心得，所以我们来听听同学的分享吧。
3: 同学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想请同学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6: 我是传播学系大二的赖子贤。
3: 子贤同学今天出现在我们中央校区是做了什么样的活动呢？
6: 我是负责台湾组的，就是宣传一下台湾的文化这样。
3: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其实台湾组是很特别的，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同学是台湾人吧？
6: 对，大部分同学是台湾人，但是因为慈济大学也是有很多外国的学生，所以可能他们也没有说到很了解台湾的文化。那我们是就是用两种游戏，一个是地理的大考验，就是全台湾的一些景点，然后对，看他们知不知道相对县市地点是在哪里。那第二个就是闽南语的游戏，就是带着他们学习台湾的简单的一些闽南语这样子。对
3: 哦，其实这样是还蛮特别，是把台湾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景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那你们在这个过程中啊，有没有是台湾人但他其实不知道的？
6: 有耶，我们那个地理大考验的部分，其实我们自己组内的组员有些还真的会放错位置这样。
3: 那你自己在活动过程中有没有最有心得或是最有成就的部分？
6: 就觉得就是看大家来玩，然后我们自己可能因为我算是刚开始设计游戏的人，那其实觉得说这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但其实发现哦，原来很多人不会，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教他们，然后宣传台湾的文化，就是蛮特别的体验。
3: 那很棒耶。那在活动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
6: 我这次是组长的身份，就是带领组员，然后去设计这个摊位这样。
3: 过去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6: 过去没有摆摊过的经验，所以这次算蛮新鲜的。
3: 那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啊，或是特别突破或是挑战的地方吗？
6: 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当组长，然后因为也没有摆过摊，所以就是在设计方面，就是还有分工部分，就是因为组长都要起头嘛，所以就算是第一次的挑战，有一点困难。
3: 那后来怎么有突破了吗？
6: 算是有突破了，然后像因为我们还有卖饼干啊什么的，所以 也不能说花太多钱什么，所以成本计算方面，因为也是第一次这样，所以也是有比较用心的去思考这些的问题，
3: 额外花一些心思。哇，听起来组长很辛苦呢，不但是台湾组的组长，也是我们传播学系公关组的组长。那在公关的方面，又刚好是传播学系，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运用呢？或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段时间可能做什么样的努力？
6: 这一次因为是七个国家嘛，然后也是两个系一起合并办活动，所以对于所有同学来说应该也算是第一次的体验，所以在宣传方面我们也是想了各种办法。那这一次就是用就是拍各个组长各个国家的组长然后的海报，然后让他们宣传说哦，这一次的游戏啊是怎么样，然后运用发现动的方式，然后让大家都有机会滑到，然后介绍这样子。
3: 原来就是也是运用平常上课所学的这样子。那这一次你给一到十分，给你自己或是给这个活动打几分？
6: 给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就是有9.5分到10分啦。但是
3: 怎么那么高？为什么？
6: 我觉得说算前期的准备，就是两个系第一次这样办活动，都会本来沟通语言就有一些问题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整体活动方面还算是很精彩的，就是到了当下还是觉得哦，就是那些努力都感觉有被回馈到，很有成就感。
3: 那对于自己呢？
6: 自己对于自己吗？我觉得台湾组的方面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但公关组的部分，我觉得影片方面，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想的方案应该还可以再更好，但是因为时间方面没有管理好，太紧迫了，所以说没有拍得很好这样。
3: 原来哇，所以一场活动其实也可以让一个人学到很多不样样面面的地方，尤其是在沟通的方面。那同时也辛苦同学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就是付出了那么多的心力，那也是因为有同学的努力，才可以让这场活动可以变得这么样的完美，有一个完美的句点。谢谢同学。
6: 谢谢。
5: 刚刚听到台湾组组长的分享，可以感觉这次的活动在前期的协调上花了不少的心力，也牵涉到很多跨文化跟跨组别的沟通。
3: 没错，就是在活动的正式开始前，其实我们在对于沟通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因为其实台湾的学生相较于外籍生在表达的方式上我们是属于比较内向的，所以呢对于分享表达是比较胆怯的。那在这一次的合作上，我都很鼓励大家可以主动担任分享跟表达的这个职位，才可以让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或者在互助上可以更加的顺利这样子。
5: 沟通真的很重要，沟通就是每一次的活动啊，不管是系内办的活动或者是与外系合办的活动，只要沟通上出了一点问题，那运作上就会出现问题。那除了前期的挑战之外，当活动真的开始了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有成就感的瞬间呢？
3: 当然有啦，我觉得完完整整的看到大家投入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就是让我最感动的了。因为其实我们传播学习大家都非常的忙碌，那大家也都有自己各自的专业领域，那平时的生活中大家甚至排了打工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所以要凑齐大家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活动3天可以看到大家都一起亲身的加入在活动当中，就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个瞬间。
5: 可以看到我们传播系的同学虽然平常看起来比较的内向，也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但是办起活动来一点也不会输其他系的学生。子萱，这次传播系这边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自己的文创摊位吧？
3: 没有错，我们的文创摊位，其实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也是我非常感动的原因之一，因为其实这些作品都是很多的传播学生每日每夜的一起赶工，甚至我还 依稀的记得那一天的晚上跟清晨，我们是没有睡觉的，一起在一个小会议室里面一起赶工作那些文创的商品，就为了这一天的活动。那里面呢有我们的每一位同学他们自己的摄影作品，那我们来去做成明信片，甚至有一些大家自己手绘的贴纸，还有我们善用 AI 的方式来创作的贴纸，甚至呢还有非常难制作的热缩片，也是我们同学亲手完成的哦。
5: 这次在逛摊位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系上的同学个个都非常的有创意，除了有好看的明信片，还有刚刚提到的创意的贴纸，还有热缩片做成的吊饰之外，最印象深刻的呢是洪千纯同学，他就提供了自己日常拍摄的摄影作品做成明信片，让大家可以带回去收藏。
7: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传播系一年级的洪千纯。我们就是会有很多不同国家当地的文化，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小游戏，然后和我们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玩这样子。
3: 哦，原来，那很好奇学生在这一次的活动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或是你是在哪一个摊位做负责的？
7: 哦，我是在菲律宾摊帮忙翻译的。
3: 翻译的，
7: 对，
3: 你本身是在菲律宾的摊位跟菲律宾的学生做交流。
7: 对，是的，因为菲律宾的学生他们大多数不太会讲中文。
3: 然后常常在学校会出现台湾的学生，所以呢你就当这个翻译官，然后帮忙做语言上的交流跟翻译。
7: 是的。
3: 那很好奇菲律宾摊这个摊位都是在做什么啊？如果你是一个翻译员，应该很清楚在这个摊位会做些什么事情。你们是怎么把菲律宾这个国家带给学生们的？是有做什么样的活动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介绍呢？
7: 哦，我们就是有菲律宾当地的小游戏，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有分两个游戏，一个是就是原地转圈，
3: 原转圈
7: 让你等到很就是很晕眩，然后再去向前，然后去弹瓶子上面的荆棘，把它弹出去。然后有些同学可能就是原地转圈五圈，然后
3: 就
7: 是对
3: 头晕
7: 的，就感觉有那种喝醉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哦，好像很有点困难这样子。
3: 所以其实是真的很困难，
7: 算
3: 是五圈很少。哦，还好。那你自己本身在这个活动当中，除了在菲律宾摊，刚才有小小的听说，在传播学系的摊位上面，你也有一点的贡献啊？是什么贡献呢？
7: 哦，就是我们在我们传播系的摊位呢，我们有自己印制明信片。那明信片这些照片呢，就是由我去拍摄，然后我也是花了好几天的半夜在整理，从一大堆的照片中整理出我觉得适合做明信片的照片。
3: 原来自己对于这一次的活动跟明信片啊，或是所有的交流，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是感触呢？
7: 我觉得这次跟 DMT 的同学们一起交流，我也是体验到很多他们不同国家当地的文化，还有一些小游戏。然后我们在过程中也有用英文或是肢体语言来交流，然后其实发现这些交流其实不会那么的难，就只要就是面带微笑，然后就一些肢体动作也是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交流这样子。
3: 所以其实也告诉我们，这个肢体就是一种国际

0: 者的角度来看，作品被看见，甚至可以被带走去收藏，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不一样，也让我们的活动多了一层温度。那再利用这个活动，把大家作品体现的像是一个展览的一样的概念，然后让大家去认识，然后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大家好像上大学之后就会说不知道自己学了什么，但是经过这次的活动，相信同学们对自己这一年来的收获也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子萱，那么在现场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是印象特别深的瞬间呢？
0: 有，其实现场很多时候大家都在不同的岗位帮忙，但其实我最印象深刻也是觉得最温馨暖心的是会看到有人临时会去支援搬东西，有人很主动的帮忙补上货架，有人呢虽然就是一开始并不是的那么的主动或是比较害羞一点，但是慢慢的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会慢慢找寻到自己的步调，也慢慢的跟同学之间培养到一种非常有和谐的默契。
1: 像子萱刚刚说的，在活动实际的进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突发状况啦，像是动线的调整、人力支援或是临时补位等等。
0: 其实现场虽然的非常忙碌，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临时的人力调整，慢慢的累积出我们团队里的默契。
1: 对于这次的活动之后有没有什么延续或者传承的想法？因为这么大型的活动实在是不少见，还是跨系的合办，在执行上本来就会有一些困难。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啊，这次是真的有非常大的收获，不只是可以把一个活动办得完成，我办得成功，而是也让我开始学会怎么样当一个好的领导者，也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有在下一次的合作，我们彼此呢都可以在互助之间找到共同的目标，也可以擦出不同样的火花。
1: 这次的活动真的是史无前例，在我们的传播系上也能算是我有印象以来的第一次跨系活动，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标杆。
0: 同学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想请同学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你好，我叫邱文琪，来自传播学系。
0: 哦，同学你的口音很特别，你是台湾人吗？
2: 我是马来西亚人。
0: 马来西亚人，所以你今天刚好站的位置也是马来西亚组咯？
2: 对。
0: 那你们今天这里的国家总共有几个啊？
2: 七个。
0: 哦，有七个国家，有七个国家里面，然后你们是怎么分配自己在哪一组的呢？
2: 因为我那时候是可以自己选嘛，然后我就想，反正我是马来西亚人，而且马来西亚族也都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就刚好直接一起，然后沟通起来也比较方便。
0: 那在这一次的合作上面，跟我们 DMT 的同学，你本身是认识那些同学，马来西亚的同学吗？
2: 有认识，
0: 以前
2: 对对，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其他活动，然后就有认识，
0: 有交流过。那在这一次的交流上，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2: 我觉得还好，但是就是比较少时间可以一起交流到，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线上
0: 讨论。所以你们本身私底下有在开会？
2: 没有，就是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做的东西也不是特别难，所以基本上
0: 互相分工。
2: 对，都是互相分工，然后大家都也有在做事，所以就很方便。
0: 那在这次的活动当中，你有觉得遇到什么样比较困难的吗？
2: 因为我是组员嘛，所以很多事情其实也不是我们在做主，就是组长放
0: 分配
2: 给我们什么，我们就一起做，就这样。对。
0: 那你觉得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2: 其实整体都还好啦，就是可能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交流比较少，就是可能会更认识他们，然后在一起做事上面就会比较有
0: 更密切，
2: 对，就会更团结一点。因为现在就好像分配了，然后就各做各的这样。
0: 就好像没有太多的互动。那你们在前期有互动的交流吗？
2: 其实我们就只有一次互动，就是那一次一开始的交流会。
0: 一开始的交流会是只有马来西亚人吗？还是
2: 有还有跟其他人一起交流啊？
0: 所以是所有的传播系跟 DMT 都在一起做交流。那一次活动是做什么啊？
2: 就是玩游戏然后认识对方啊，就是虽然时间没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0: 嗯，就让两

0: 的系都先认识交流，
1: 对对对，
0: 大家在选择自己想要的组别，
1: 嗯，
0: 然后去做整个活动的规划，这样子。哦，原来，那这一次活动你自己觉得怎么样？1到10分？
1: 我觉得6或者7分吧。
0: 怎么说呢？你觉得还有哪里可以再进步到10分？
1: 可以再进步的就是。大家可以再多认识一点啊，再多一点交流上，就是可能因为现在办活动，我们就有一点像是在各做各的，所以就是在更认识彼此的话，我觉得可以后续的活动可以办得更好。
0: 哦，那未来听说，我们恩琪同学也有意愿想要承接传播学系的系学会的会长、副会长职位，对不对？
1: 嗯，对。
0: 那你自己有什么规划可以让两个系未来越来越好吗？之后好像传播系跟 DMT 会做合并。
1: 我就是希望可以多办一点两系的交流。对。
0: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对你来说不会是排斥的？
1: 不会。
0: 所以是会继续想要合作发展的。所以你本身对于就是两个系在互动上觉得可以再多一点，然后之后也可以再多办一点这样的活动。
1: 对。
0: 那你觉得这次活动你对你自己打几分？
1: 我自己哦，我觉得也是一样打一个6到7分吧。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也是有做事情，但是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东西没有想到，就可能会缺失这样。
0: 像是什么？
1: 就像比如我是要介绍那个马来西亚嘛，但是我就可能觉得，哦，我自己很了解马来西亚，所以我也没有提前去看 PPT， 就到当场我才看。就一开始可能跟前面一两个人讲的时候会有一点觉得很别扭，很尴尬的感觉，就是如果去多看几遍的话可能就会更好，
0: 可能更介绍的更
1: 仔细。对对，但是到后面的话也还行，我觉得。
0: 那这3天的活动累吗？
1: 有一点累。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下午没有时间休息啊，但是我觉得是不错的体验，就是还是很开心的。
0: 所以你是觉得满意的？
1: 对，
0: 喜欢的。
1: 嗯，
0: 之后还会想要继续的。其实啊，从整体来看，这一次的活动也让人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型活动不只是完成，也是让每一个人每一层的协调与学习累积出来的结果。
2: 从7个国家的摊位到同学的创作，再到整个筹备的过程，其实 Culture Class 七号地球已经不再只是这次活动的名称，更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世界，让我们在校园里就能体验到合作、理解跟沟通的重要。也期待未来在慈大校园里面还能看到更多类似跨系、跨文化的合作活动，
0: 也让不同的声音可以一起的被听见，也希望每一个地球世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连接。以上就是今天的慈大校园周报。
2: 如果还想要听到更多校园周报的内容，请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是主播庄子轩。
2: 我是主播林培宇。
0: 我们下次再见，
2: 拜拜。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非常非常开心，继续邀请到东吴大学法律学系的教授张忠信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0: 难得嘛，竟然可以在校园偶遇，
1: 没有了，也是野生捕获。
0: 您是来慈济大学这边来给大家做分享的吗？
1: 哎，是。
0: 您对花莲的印象如何？
1: 好山好水不无聊
0: 啊，真的。
1: 后面一句话一定要，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人太快了，我们要放慢一下步调，然后欣赏一下我们周边的种种，不只是好山好水而已。
0: 听起来你应该是都市人哦，您在哪里出生？
1: 哎呀，我们就是那在都市的怂啊。
0: 是台北人吗？
1: 是是。
0: 哦，所以在台北出生，台北读书，
1: 是台北，
0: 一直在台北生活。
1: 对对对。
0: 哦，那应该很少来到东部吧？
1: 常常哎。
0: 哦，很喜欢东部。
1: 就是知道了，就说哎，你不可以永远在一个很无聊的都市里面，
0: okay.
1: 都市丛林，你要出来看看山，看看水，看看海，才知道自己哎，其实是蛮渺小的。
0: 是，那您是法律教授、著作权专家，您自己本身平常有没有很压力很大、需要调节的时候？
1: 没有哎、欸，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很努力的工作，然后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开始想到一些问题了，
0: 嗯，
1: 就说哎呀，人生不过如此嘛，对不对？不过你要对社会有贡献啊，然后你不要。这世界就没有100分啊、可是你不能够老是不及格嘛，对不对？所以这个0分到100分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分数啊，那我们要努力的迈向100分、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这个世界没有100分，
0: 是、
1: 所以你要努力啊。那我们永远希望让自己维持在80分到100分之间。
0: 是、那您主要是要让大家认识著作权法吗？
1: 是，就是因为我每次都说啊，著作权没有人可以脱离著作权的掌握。
0: 那您观察我们台湾现在的社会啊，对于著作权这件事情，大家的反应或是重视度大概有几 percent？
1: 我始终觉得不够。但是大家渐渐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就像刚才说的，没有100分的啦。不过，有啦，有及格啦，
0: 是有及格，
1: 有及格，
0: 大概都知道。但是，
1: 但是还是有距离，还是有距离。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想象一件事：那个阿公阿嬷每天早上在公园唱歌跳舞，
0: 嘿呀、
1: 那他使用音乐有没有经过同意或授权啊？
0: 没有
1: 对呀、那为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买机器要不要钱？
0: 要钱。
1: 那个机器会动，要不要插电？要不要买电池？要钱啊。
0: 对。
1: 那为什么用人家的音乐不要钱？
0: 真的，
1: 对不对？
0: 我知道现在一般餐厅、咖啡厅已经不能随便播音乐了，对不对？
1: 不是啦，不是说不能随便播，是播的时候要做利益分享
0: 啊、要缴，
1: 可以，你可以播，但是你要付费，
0: 付费的，
1: 对，要不然你为什么要播？我常常在讲，如果它是噪音，你就不该播嘛，你就不会播嘛，你会播就表示它对我的营业有帮助啊。
0: 通常有时候会把这个网那个什么，以前有网 FM 啊，就调个那个调频，有音乐台，或是有就听整个就听那个节目、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现在也不行了。
1: 本来就不行，不是现在不行。
0: 以前
1: 应该这样讲，本来就应该要取得同意或做利益分配、所以你看啊，这个我们一直觉得说，那个广播电台、电视电台就给人家听的啊，对不对？
0: 对呀、对呀。
1: 那为什么我不能听？说可以啦，你可以听啊，你可以戴耳机听，但是你怎么会把它在你的营业场所
0: 公开播放？
1: 对，它的概念就是你是不是在你的营业场所用别人的音乐给你的客人听？
0: 是啊。
1: 如果是，为什么不做利益分配？
0: 那你就应该要付费。
1: 对，就是要付费啊。通常它是这样子。那实务上怎么操作？实务上的操作就是你每年缴一笔费用，然后给我们的所谓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你就可以播到榜。
0: OK，
1: 那你就会问说，不是啊，那个我这个持有才10坪，他那个100坪，对不对？
0: 对，
1: 说没关系啊，我们按照坪数来收啊。
0: 真的啊？
1: 是啊，我们也可以按照座位来收啊。
0: 这么详细？
1: 没有，他是建立一个标准
0: 他有个标准，
1: 就是说，好，我是卖场，那我就没有座位啊。好，那我们就把你分客人会到的地方，跟你的仓库、跟你的行政区分开来。那他说，我是美容院，没关系啊，美容院我就按照你的座位数，用这样来分，然后一年看是多少，一次就把它处理掉了。
0: 是
1: 那你想想看，你每天是不是有水费、电费？ 对，那水费电费可以付，那利用音乐啊，当然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分配掉。
0: 哦，
1: 他其实就是在讲利益分配
0: 了。难怪大卖场现在都只播他们自己做的广告了。
1: 哎，是，有时候你真的就会发现、其实你看啊，那个卖电视的啊、卖电视的如何让你确定它的画质好？它有几个处理方法，就打开电视给你看。
0: 对啊，
1: 对不对？哎，不是啊，他放 HBO 是人家的电影，哎，
0: 也不行。
1: 对啊，要不是不行啊、要取得同意。
0: 没有取得同意就不行啊，就是在卖场他的电视里面播出来的 HBO 啦、华视、台视，这个都不，这要取得同意才可以。
1: 所以他们现在的做法就，那我不要啊？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不是色彩鲜艳
0: 啊、
1: 所以我自己拍。
0: 自己做，
1: 对，我自己拍自己做，我可以解决一个问题。第一个，可以呈现出我的画质的优美、
0: 哦、
1: 第二个，我不必去取得同意或授权啊，
0: 是，
1: 对不对？那我可以完全掌控内容啊、
0: 那大卖场，全台湾大卖场都可以用。
1: 对啊、对啊，只要是我这个牌的就可以。
0: 是、哦，现在慢慢发展出来了，变成这样。那其实 我私下也问了老师，到底这个著作权法是谁制定出来的？
1: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著作权法谁制定出来的？
0: 对，
1: 为什么要有著作权法？
0: 是，
1: 我这么说，智慧财产权是因为科技而产生的。以前你写得好，我就来临摹，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你说我多厉害，我就跟你不一样，你就是因为你写得好啊，我要像你这样，我要有十年功、二十年功才有办法，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永远就临摹不好嘛。啊、所以我就跟你不一样，可是有了印刷术就不一样了。有了印刷术以后，我把你买回来，我就去开模，然后就去制版，然后就去印了、然后印，大家说哦，这个好棒啊，对不对？然后钱都在我口袋里，没有在你那里。哎，所以哎，这个不对啊，是不是？
0: 是是。
1: 所以智慧财产权就是因为科技，所以呢去做利益分配、啊、可是啊、我们在心里面也要知道，保护智慧财产权不是绝对的真理哦。人类不是透过彼此的学习模仿吗？
0: 对啊，
1: 所以我在学校教另外一门课，原住民的智慧财产权法。
0: 是是，
1: 原住民
0: 的智慧财产权。
1: 对对对，原住民他有传统智慧创作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八部合一。
1: 对，可是原住民族说，哎，你们那个东西要保护，我们这个东西为什么不保护啊？
0: 是。
1: 那主流社会说，你们那个东西年代久远就不应该保护啊。原住民族
0: 也算古人的东西。
1: 对啊，原住民族就说啊，这谁说的？
0: 嗯，
1: 你们定的时候有问过我们吗？然后原住民族就说啦，说哎，你们的观点跟我们观点不一样啊，你们的歌啊，那个作者写完以后就固定了。
0: 嗯，
1: 我们的歌不是，哎，我们的歌是活的，
0: 会变化。
1: 对，
0: 嗯，
1: 你们课纲是不是会修正啊？
0: 会。
1: 哎，我们的歌谣就是历史课本哦。
0: 是。
1: 啊，那我们的历史课本，我们二十年唱跟我们今年唱的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因为我们会跟着时间的改变，会抽掉一些不重要，我们就是比较性不重要，我们抽掉啊，最近有重要的东西我们就放进来、所以我们的歌跟你们的歌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可以用你那一套要套在我这个？所以你们的歌是有保护期间，我们的歌应该永久保护啊，因为我们是活的、你那个是死的、
0: 哦，所以又为他们制定另外一个原住民
1: 对
0: 智慧财产权。
1: 所以我们只是在讲，就是说这是个有趣的议题，就是智慧财产权是谁引导的、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已开发国家，这用词是有一点歧视。什么意思？你开发我没开发吗？
0: 对，
1: 对不对？这不是他们说的，对不对？他说我们是落后地区。什么叫落后？你善用科技破坏了环境，然后你说我是落后。对，所以其实是多元文化了，
0: 就从西方传过来的。
1: 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推动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是要保护他的利益。那当然了，因为我也有创作发明，所以我的利益、建立这套制度我也受到保护了、这个也不是说他完全自私只保护他不保护我、也不是这样说。可是我们从另外角度来讲，就变成说哎，我们要去注意哦，原住民族的文化啊，它多元文化，它是集体权，它是跟你们不一样，它是一个永续发展的，所以我们需要两套制度啊，保护主流社会的专利商标著作权。那原住民族，世界各地原住民族，不是只有台湾原住民族，世界各地原住民族都会去关切我们传统的东西 那么应该要如何保护、
0: 嗯
1: 啊、那你当然会问，哎，请问什么叫传统、
0: 嗯
1: 啊、我们就开玩笑，百年老店今年第一年哎，传统是建立起来的，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就是我开始逐步的发展发展，所以这个传统并不需要百年千年、
0: 嗯、
1: 我们觉得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是，
1: 它就会变成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0: 对,
1: 对，
0: 我们慈济大学27、28年也有自己的传统了。
1: 是，
0: 嗯，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哎，又听到一个新的名词，原住民也有著作权法的，智慧财产权。
1: 对，它叫做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
0: 传统智慧创作，我们不是说听他们唱歌，我们就给他录下来回去播了，这样、嗯、要尊重他们，也有他们的权利哦。
1: 是，
0: 好，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欣赏了好歌哈，我们是有付费的。
1: 要那个通常就是这个电台一年，
0: 嗯，对对对，要签约付费这样子。当然是学生电台我们还是有
1: 有优惠，
0: 对，优惠的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在法律制定的时候就会说商业电台，然后谈话性节目，然后非盈利电台，这个要区隔。
0: OK， 好。那学生在用音乐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他们啦，就是说这个方面还是要做一些记录，不然的话到时候查下来我们这边没有付到费那就惨了这样子哈。好，老师你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哦，主要是希望我们同学或是听众朋友对著作财产权有多一点的认识嘛。
1: 是，
0: 那你最后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或提醒？
1: 我想就是第一个要有智慧财产权的意识。
0: 嗯，意识。
1: 你没有办法，我们学校开课要开这么久，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有时候就糊里糊涂的不知道，然后就用了，然后就去散播了，没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说，哎，我自己有什么权利，那别人有什么权利，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呢，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还有啊，权利归属的问题啊，比如说各位同学，如果你去打工，老板叫你做一个东西，那你也创作完成了，你就要知道说，哎，那他在法律上谁是著作人，谁是著作财产权人啊？
0: 对
1: 啊，还有啊，那个你花钱去拍照啊，或者是人家花钱请你帮他做一个什么东西，你也要知道说，哎，那这样子的结果到底我有什么权利，我没有什么权利啊？这个一定要。那如果不懂没关系，因为你有智慧财产权意识，那你就可以去找资料，你也可以去问专家，那这样子对自己的权利会保障，那别人的权利呢，你也比较不容易构成侵害。
0: 嗯，
1: 那你也知道说，哎，对了，这个东西要做利益分配应该要付钱。
0: 嗯哼，要付钱叫利益分配。所以首先就提醒大家要有这个著作权的意识啦，
1: 是，
0: 你要用任何东西的时候要想，哎，我可以用吗？这人家东西可以用吗？那如果说我做了这个节目，其实我也是有自己的权利的。
1: 是
0: 哦，好，那老师你是授权给我们播出的吗？
1: 那是没问题的。应该这样讲，就是老师如果你不同意，你今天不会来
0: 啊，
1: 对不对？来就有同意的意思
0: 啊，默许我们播出了啊。
1: 这个应该算是明示了，因为他直接来了，
0: 人都来了。
1: 对，
0: 讲都讲完了，
1: 对，他也知道是做节目啊。
0: 那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电视上播的很多电视剧啊电影啊都很长，
1: 是，
0: 但有时候现在人看不了那么长，所以慢慢就有人自作聪明的把它缩短了，
1: 是，
0: 就是好像我来跟你介绍这一出60集的连续剧，它其实是在1小时可以看完的。我帮你讲啊，就是古阿莫事件嘛，
1: 哈，
0: 这个是很严重的侵权，对不对？
1: 我们还是别说侵权吧，我们先说这种行为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
0: 啊？通常是没有取得同意，人家才告他侵权。
1: 是，那如果没有，接下来就要讨论说，那你是需要取得同意的利用，还是合理使用，不需要取得同意？
0: 他说他是服务一般社会大众啊。
1: 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服务，你要对大家做好事，但是你得问问我，你可不可以免费用我的东西？
0: 对，然后你有没有从中得到其他利益？
1: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即使你这个热情热血，但是呢，哎，我这个东西是商业性的，你怎么可以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没有跟我做利益分配，然后你就把它拿去，然后影响我的市场？
0: 所以这个行为是不行，应该讲说要取得同意，但这样的状况越来越多。哎，我们以为哎，古阿莫事件之后大家就会消失了哈，就发现更多的古阿莫出现了。
1: 哎，是，可是我们就知道古阿莫这个案子最后是和解的，
0: 是
1: 啊，那为什么和解呢？因为双方都不想看到法院的判决
0: 啊，
1: 因为古阿莫，哎，你不是说合理使用吗？你就坚持到底啊，
0: 啊哈，
1: 他也不敢。因为他知道他可能不是。那权利人呢，诶，权利人如果有把握，你也可以不要和解啊。
0: 嗯哼，
1: 权利人也怕法院判决万一是合理使用怎么办。
0: 嗯哼，
1: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们和解，然后签署保密协定，和解内容不对要公开。所以你们其他人自己看着办吧。就是你会有风险。
0: 嗯哼，
1: 对不对？是不是合理使用不知道，因为法院没判。
0: 是，
1: 诶，那古阿莫呢，听说有 做适当的赔偿，多少呢？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听说有，
0: 听说有，也是要赔偿的。
1: 哎，所以你自己看着办，你要不要跟他一样？你也可能要赔偿。
0: 和解就是要付钱的意思。
1: 和解通常
0: 吧，通常
1: 是嘛？对对，所以如果真的要问法律，就是我们大家自己想一想吧。你觉得古阿莫是一种评论，还是古阿莫真的是只是单纯的把它剪辑而已？
0: 嗯，
1: 剧透浓缩。
0: 嗯，
1: 哎，如果是剧透，如果是浓缩，那当然要取得同意或授权。
0: 是，
1: 如果古阿莫是一种对于 一部电影一个作品的一种评论，他用这种方式剪辑然后评论，那他就可以是合理使用。
0: 是，
1: 所以不管是法院还是我们任何人都在问古阿莫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呢，我们先问问自己的判断吧。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单纯的评论，他就是合理使用。
0: 嗯嗯哼，
1: 如果它不是单纯的评论，它是一种浓缩，让你几分钟之内看完，他自己说的，对不对？
0: 他自己说的，
1: 对，那这个就未必是合理使用了。
0: 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 是谁说了算？法院，
0: 法院最后说了算。
1: 对，那你要不要试看？
0: 哦，所以其实他也应该可以去咨询相关的专家，说，哎，我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1: 我相信一开始也许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当这个头已经洗下去以后，他就只能坚持了。
0: 哦，因为他公开之后，然后 又这个好像、很受欢迎，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
1: 是，所以其实在著作权法就在问啊，古阿莫你应不应该跟人家做利益分配呢？
0: 嗯，对，古阿莫还是我儿子推荐的他很喜欢看，因为他觉得他讲话很有趣。
1: 对，我们没有排除就是说，哎，非常有创意，非常有才能，不过如果在法律上你必须要去做利益分配的时候，不会因为你有才能就不用。
0: 嗯，哦，他还是有他的创作空间，
1: 是一定有，
0: 但是你使用到别人的东西一定要记得获得对方的同意，
1: 是是，
0: 或者是你应该要利益分配，
1: 对，
0: 好，应该给对方付费才可以的啦。好，现在我们最单纯的就是戴耳机啦，
1: 是
0: 你在听什么都不会让人家知道。
1: 是，因为单纯戴耳机就没有把别人的作品对别人分享，
0: 对，就没有公开了嘛，对不 对啊，你如果像在我们办公室有十个学生，我用喇叭播出东西，这样就算公开了吧？
1: 是，它是公开。
0: 几个人以上算公开？
1: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公开呢，在我们的著作权法里面是不特定人跟特定的多数人都叫做公众。
0: 嗯，
1: 只有你们家庭及其家庭正常社交活动的人就不是公众。于是他就很有趣，就是那个电话亭 KTV 里面只有一个人，他也叫公众，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唱歌，
0: 是，对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阿嬷做80岁生日，席开50桌，这个不是公众
0: 啊，
1: 因为一定是我们亲朋好友才会来的
0: 啊我上去唱一首歌，这样子不算，
1: 也没事，
0: 也没事，
1: 也不算是公众，
0: 算，对，都自己人就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的学生不算自己人吗？
1: 哎，不是，学生不是，哎，我们在感情上像家庭家属一样的和乐亲爱，哎，可是，在法律上呢？家庭及其正常社交活动的多数人
0: ，OK，
1: 对
0: ，OK， 好，所以
1: 就不是公众，
0: 所以我上课公开也是不行的，
1: 是公众，哎，我不能说不行，就是说，有没有合理使用是可能，
0: 是，
1: 那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啊，比如说，如果一部电影我播5分钟，然后再做深度讨论，它有可能是合理使用，
0: 是，
1: 哎，可是我讲的是课堂上，
0: 嗯，
1: 如果你是线上课程。那就不一定了，线上课程几百人，然后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然后不拿下来永远在那里，
0: 哦，
1: 这个跟100人下课就结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是是是，哎呦哇，好多的分寸要拿捏呢，
1: 是，那怎么办啊？我说没关系啊，角色互异，答案就出来了。
0: 哦，那我每次如果说，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里面跟同学聊聊聊聊，哎，来听听这个，
1: 嗯，
0: 其实它是公开的，但我也没想到说，哎，这时候要去取得别人的同意耶。
1: 所以啊，接着有很多的问题可以解决。
0: 嗯，
1: 第一个，权利人不一定知道。
0: 哦，
1: 第二个，知道他也想说，哎呀，算了，老师嘛，
0: 利益众生。
1: 对，对啊，他不愿意做利益分配。
0: 哎，
1: 不需要啦，你这个不用跟我利益分配，算了。哎，可是他说算了，
0: 嗯，
1: 对不对？他如果要主张，他是可以的，
0: 啊。他如果不想算了，我也是要做一些赔偿的，这个意思就对了。
1: 对啦，但是通常不会啦，因为。因为我们接着就问说，哎，那要多少钱啊？
0: 嗯哼，
1: 10块钱，10块钱
0: 什么？
1: 十块钱我要跑那么远来收，算了吧。
0: 什么叫十块钱？一次就十块钱？
1: 就是利用这个作品，利用这个作品，十块钱。
0: 是是是。
1: 那所以有时候那个成本会让这个授权利用呢会不会去进行，对不对？所以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啊，比如说这个电台，它播一首歌应该多少钱？两块钱
0: 啊，
1: 很便宜啊。因为
0: 哦，所以
1: 对，所以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算了，一个是说好了不行，那个我们用一个机制，用一个统包的方式来做处理，因为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坐下来为两块钱在那里谈，
0: 对对，
1: 对不对？对。
0: 但是这个电台如果播了几十年都没有跟你付钱，那就是一大笔了。
1: 对
0: 哦，
1: 他不是播，他不是付给这个人，他是付所有的创作者。
0: 是，
1: 对，那积少钱成大钱啊。所以怎么分配，就是要有一个有效率的一个分配，就是别让他们两个人坐下来谈，我们用一个包裹式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OK， 我听到最后的重点，保护的不是钱，是权，对不 对，
1: 对， 对，
0: 这属于他的权利啦。
1: 对对，权利。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忠信老师，张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啊，这么多很宝贵的经验还有很宝贵的知识，希望大家有所收获哦。那有机会再请您来好不好？
1: 谢谢，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那个 Ada 还是要跟大家好好学习一下哈，运动的精神。当然，首位就是我的偶像了、哈，崇拜的对象，不能讲女神了。听说现在不能讲女神了，
1: 讲菩萨可以
0: 哦，菩萨。菩萨我就想拜怎么办，大家都想拜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呢承袭上一集啊，我们邀请远远跟坤翔两位教练之后呢，我们这次也邀请另外两位教练，一位是妮妮教练。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教练。
2: 然后还有我们的马儿教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儿教练。
0: 哦，马儿教练是属马还是姓马？
4: 我姓马。
0: 感觉叫马儿，
4: 今年刚好马年。
3: 对，
0: 哎呦呀，马儿教练听看起来就非常的有精神。您是
4: 原住民泰鲁格族？
0: 泰鲁格族，对。你不是
3: 台长，眼睛看看我多一点。
0: 好，你是
3: 我一半布农族，一半是赛德克族。
0: 哇，
2: 赛、德克跟布农，
0: 我们的这个原住民朋友很适合来当教练。
2: 对，特别特别适合。
0: 首先，他们活泼、很开朗，而且很有精神，对不对？
2: 对，很热情，
0: 很热情。好，那这两位教练，非常的天真、可爱又美丽了哈。
2: 对，
0: 感觉很年轻，可以告诉我们年纪吗？
3: 好，我的年龄呢？38一朵花。
2: 哇、你38了。
0: 38 24 24岁了。
3: 然后现在一个小孩一个老公。
0: 难道一个小孩两个老公？真可爱。好，来马儿教练呢？
4: 我已经满40岁超过了。
0: 一枝花
4: 欸、永远的28岁。
0: 40一枝花的28岁。 OK，
4: 两个儿子
2: 两个儿子
4: 一个老 公、
0: 两个儿子一个老公。大家为什么把几个老公讲出来有点怪？
4: 讲也是男生。
0: 这是他们的幽默感。
2: 对对对，
4: 原住民的热情，
2: 原住民的幽默感。
0: 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两位美女啊、请问你们当初怎么会想来当这个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的教练呢？
3: 还没进行健身俱乐部前呢，其实我在北部就有当过有氧的
0: 老师，
3: 对，有氧舞蹈的老师。那后来我是因为嫁过来花莲，所以来花莲居住了之后呢，然后就认识了轻盈健身俱乐部，然后就加入了轻盈健身俱乐部。对，
0: 当教练。
3: 当教练，是的。
0: 你以前是学跳舞的还是？
3: 不是，我以前是学特技的。
0: 特技？
3: 我是复兴剧校。
2: 复兴剧校
3: 毕业的、
0: 就是会翻跟斗那种的。
3: 哎，对对对，早上对翻跟斗、
0: 会翻跟斗的有氧老师。
3: 对，
0: 好厉害。好，那嫁到花莲是先生是花莲人还是？
3: 先生花莲人。
0: 花莲人，在这里工作。
3: 对
0: ，OK。那你来这边没有想要教跳舞
3: 哦？因为我学的是有氧的心肺训练啦。对，是教心肺的。
0: 对对对，我只是想说你是因为这样才认识我们慈大的。因为我们慈大社推有很多有氧舞蹈嘛，
3: 很多
0: 相关课程，对不对？好，那马儿教练你怎么会想到来当教练呢？
4: 本身其实本来就是很爱运动、然后也是本科系、那只是说中间后来出社会都比较没有接触到，后来是全职妈妈照顾孩子一段时间，后来发现其实运动蛮重要的，然后也是一个机会一个缘分之下，然后也是刚刚好也加入了轻盈健身俱乐部，然后同时一起跟我们妮妮教练一起在那个温教授的培训之下，然后我们就一起进来这个地方。
0: 我有感觉你是专业运动员出身。
4: 本身就爱运动啦，只是喜欢户外，但是都会，但是不是说都很厉害
0: 哦。所以应该去当体育老师啊，什么都会这种。
4: 生孩子之前是在教体育相关的。
0: 你要感觉到像体育老师的气质。
4: 好，
0: 那以前体育老师可能教的是小朋友啦，哈，
4: 对，小朋友，
0: 高中生。那你来到这个慈大轻盈健身俱乐部教的是长辈们呢？
4: 对呀、其实长辈跟小朋友还蛮像的、
0: 也是啦，老小老小。
4: 对对对。
0: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一开始来当教练之前，你受过的训练有什么？照顾这些长辈们的上课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呢？
3: 我觉得有像我们温教授说的，要特别的有爱心、有耐心。我觉得这两点非常的重要。即便我们的专业再多么的棒， 多么的厉害，但是如果你缺乏爱心跟耐心的话，也不太适合。
0: 对，
3: 进入这个教练的领域，
0: 不是被淘汰，是你自己淘汰自己，说我不要来了。有那种的说，哦，压力好大。
3: 等到长者都没有报名，你就知道你这个教练有什么问题了。太严格了，
0: 太严格了。还有呢，
4: 同理心了。
0: 同理心
4: 。对，因为有些长者其实没什么自信嘛，我们也需要给他更多的鼓励。就是像同理心一样，这样子，那一样的感受，然后去支持。
0: 是，
4: 对，
0: 是都很顺利呢，还是有遇到过什么挫折或者说挑战的学员？
3: 在教长者。挫折我觉得还好，因为自己内心要调适，因为我们本来就要多一点的同理心陪伴他们嘛，那个是可以调适的。那我自己会比较害怕，就是在课堂上的时候，学生如果有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去安抚他那种。对，我会是比较害怕这样子的学生。对，因为其实我不止在青音健身俱乐部陪伴长者，那我也有在外面带长者，那就会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况下，还要安抚长者，已经要教他们运动，那还要安抚长者在那边吵架，这个是我比较害怕的。
2: 别的场域，
3: 对，别的场域，
0: 别的场域有那种仇家一起来上课。平常当邻居就已经不对付了，然后来上课还要一起继续吵，哦，我看好厉害。
2: 原来如此。
0: 有那种哦情绪需要安抚的，
3: 需要
0: 你们两个不要吵，去旁边吵，不然你要怎么办？
2: 感觉听起来就像国小老师，
0: 对呀，
2: 然后在那个要两个吵架的小孩要乖乖，
3: 对，
2: 要互相妥协这样子。
0: 是，那马儿教练有遇到过什么让你觉得比较头痛的学员，或者是觉得哎都好棒哦，大家都好听我的话？
4: 大部分都还蛮棒的啦。
3: 的确，
4: 对，确实。然后只是比较会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可能在外面会运动之前都会需要量血压。那这个运动前血压很重要。那青云俱乐部是不错，是一定要他们都有那个都有可以测量的。那有些外面的话就是一般的那种测量血压的那种机器啊，有些学员我们会先请学员量血压，有些学员是怎么样都不量。对，
0: 这时候就要来吹一下，不是吹啦，就是说要来介绍一下我们慈大的青云俱乐部设备真的比较先进一点啊，科技化一点，有没有？
2: 一方面是设备，另外一个我觉得是认知的能力，就是怎么样教育这些长者量血压的安全性跟重要性，对他自己本身身体健康的益处，那当然对教练也是一种保障。对，这个是安全原则。
0: 是，
4: 没错没错。
0: 好，那刚两位都有提到说可能在外面也是做其他的一些长辈的一些福气站啊，或是一些健身俱乐部的教练啊，那两位在外面教的时候，除了说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们有遇到什么其他状况吗？因为感觉慈大的健身俱乐部都很乖。
3: 比较我们青营健身俱乐部跟外面的残余，我觉得青营健身俱乐部做到第一个是都会帮我们教练把关。我所谓的把关是学生要进来都会有一个 SOP 流程，我需要报名，然后我要检测，我要脑波这些，对，评估，对，我觉得评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如果教练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学生你身体上有什么疾病，
0: 对，
3: 那在运动当中会造成很大的风险。那如果外面的可能运动的残余未必会有这么高规格的评估，对，那外面就是哦，有长者来，我们也不能拒绝长者，也没错，因为就是鼓励长者运动，可是那个评估可能要把关高一点，这样子，
0: 对，
3: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青居健身俱乐部很好，就是如果有新进的学员进来，我们这里好多志工，志工这方面真的做得非常的强大跟很棒，然后也很 在对待我是教练当中，我觉得我在上课可以进行的比较顺利顺畅，而且比较安心。
0: 嗯哼，
3: 对，即便有新的学生进来，但是他的状况我们都知道了，嗯，那又有志工在旁边陪着他，嗯，那我们就会比较放心，那整个课程绝对会比较流畅然后顺利。
0: 嗯，
3: 那其他的学员就是也都会顾得到，不会只顾你这个新来的而已。
0: 对对
3: 对，
0: 好，哦，那我们这个温教授再说明一下，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这么复杂的评估才能来上课？
2: 应该这么说哈，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你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样子的疾病，或是他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所以经过一个评估的流程，一方面是让教练知道说这些学员到底有没有什么疾病，那他适不适合来这个场域，还是他适合到其他的场域，这些都是在评估这一块很重要的点。那这个是避免在运动中出现一些状况，然后也保护这一些来运动的人，那最重要要也是护持我们的教练。
0: 对
2: 对，
0: 嗯，之前有听过嘛，有一些可能连站立都有问题的，
3: 嗯，
0: 哦，他可能来做这个课程就会很辛苦，除非说有自己家人跟着一起来。
2: 对，那像这样子我们其实有，有很多大部分的人哦，大家没有经过检测就过来的话，其实因为我们要移动到下一站是需要一点独立站立的能力，
0: 嗯，
2: 那过去确实是有一两位就是他连走路都需要拄个拐杖，所以如果是这样子进来的话，因为我们是团体课程，这样就会耽误到下一个人他，就是他的换站的顺畅性，那教练也就会变成说他要 focus 到这一位学员他会不会就是动作有没有做正确啊，然后还要去搀扶他，这样子对整个课程的设计流程来说其实会比较卡关。
0: 是，
2: 对对，
0: 是，
2: 那这样子的学员我们就会 forward 给医学中心或者是复健中心，请他先去把自己独立行动的能力先训练好再过来。对，
0: 是，也蛮多说希望陪长辈一起运动的亲子同学，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陪伴啦，有一年龄比较长的可以一起来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3: 对
0: 对，然后等于这个长辈八九十岁他孩子也五六十了，应该也可以一起来。
2: 有有有，
0: 差不多
2: 之前有过这样子。
0: 好，那马儿教练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在外面的其他的这个据点，或者是俱乐部有哪一些
4: 外面的据点，就是应该是说有些据点可能这个长者在这边运动很多年，也是突然来了一个刚进来什么都不会的，就等于是那个落差
0: 就很大。
4: 对，就等于是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会比较辛苦一点，落差很多，然后我们又不能说为了他，为了我们不是一对一教练嘛，也是团课这样子，针对这个比较弱的，如果完全照顾他，其他的同学就会也会觉得不平衡，所以我们要去，对，都要去兼顾到了，辛苦的在这里
0: 被关注，说，教练你都看他不看我，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每个人都希望被受关注。
0: 那人数上有没有外面的人数会比较多？
4: 有啊，二三十个，
0: 哇，
4: 都有，
0: 那一下照顾二三十个，
4: 所以我们在会调整，就是说如果有些长者，我们就会改成安全，我们会以安全为主，会改成坐姿运动。坐姿就等于是强弱都可以平衡。对啊，平衡训练也是可以的，就改成椅子运动，然后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教学，也可以练到心肺，也可以练到肌力，对，也是属于多元化的运动学习。
0: 哇，真的不容易哈。那我们想这个偷偷的问两位有在跑外面的这个教练哈，你们觉得当教练之后，因为已经都出过社会了嘛哈，这个收入来讲有没有觉得比以前好？当教练的哈，
3: 有，可以养家啦，
4: 时间自由，
0: 时间自由，
3: 对，弹性，顾得了家庭，那也有收入这样子，对，
4: 顾得到，顾孩子也顾，接送得到，
0: 收入比以前好，对不对？
3: 会
0: 哈，好，这个现在来讲，因为我们的这个高龄化社会了，需求量越来越多了哈，我们趁此也让我们温老师来这个招一下教练，告诉大家，条件很好，有多好。
2: 那就像妮妮教练跟马儿教练的现身说法，其实如果您对长者的运动指导有热情，然后也有耐性，那也欢迎来慈济大学找我们报名，然后来培训你成为引法的教练哦。
0: 收入很好哦，还要提一下这一点呢、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2: 对，
0: 当然也是要对这个运动教育这方面有兴趣的，
2: 对，
0: 也不容易，因为要学很多东西，
2: 对，
0: 还要考试呢。
2: 没错，
4: 对，没错，
0: 对。那我们其实有不定期的开课嘛，对。
2: 对，我们有固定定期的教练的回训，然后考照也会另外找时间帮他们做恶补跟课业辅导。
0: 哦，包培训还包考照。
1: 这就是慈大很好，慈济健身俱乐部，我觉得教练很好的地方，就是你进来，你会感受有爱，那因为温教授就会带着大家，他一直 push 我们，拉我们，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反正我就听话照做就对了，你这样子其实就会事半功倍很多，总比自己在外面来得好，
0: 哦，
1: 对，有一个安全的场域啦，
0: 对对对，还有人带着学习，
1: 对。
0: 听得出来你们有多缺教练，大家都希望更多人来加入，对不对？
2: 另外一个部分是，像我们教练其实角色是在指导我们的学员，那我们慢慢也会就是变成一个教练团队，我们教练团队就是有一些譬如说我们去年就带妮妮跟秀莲教练一起去台北国民体适能指导员的强化课程，让教练去观课去观摩，那一方面是让教练去看看如果你今天是教练，你要怎么去帮忙其他的教练好精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成为讲师，你要怎么样去带这个课程，我觉得这些都是慢慢在我们教练群的另外一种氛围，那我也希望把大家慢慢提升，不是只有教学员的教练，也是慢慢有机会去辅导教练的教练。
0: 哇，
2: 对，
0: 听说这个强化课程呢，也是我们温教练去上的课，他是讲师啦，哈。好，来，您还记得您跟大家分享了什么吗？
2: 我的部分是就是受到国民体适能指导员的主办单位去授这门课，那我是负责心肺适能的提升，从心肺适能的检测，然后到怎么样带动的实作，所以是一个下午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那因为学员大概很像有50几个吧，
1: 对，50几个，
0: 全台湾
1: 那时候算的，
2: 就是在台北那一场，就是来自就是他时间上允许的，那所以那一场大概有50多个学员，那你怎么样让他们从不会到会，那有一些考试的诀窍，然后在这3小时之内要把所有的教材都教完，而且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术科怎么考，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是很从容的，但是对很多学员来说部分对我来说是很从容的，但是对很多学员来说我觉得他们也是受益蛮多的啦，对。

0: 去看一下他们的动作，然后他们当一个教练要教学的时候，你要说什么话，你要有什么样的动作指导，你该说什么安全提示，就更多的去告诉他们這樣子。
1: 所以你是当助教的啦。
0: 对，也类似啦，
1: 类似，对，协助指导，因为毕竟学员太多这样。
0: 对
2: 对，没错。
1: OK， 那马儿教练呢，如何提升自己呢？
3: 就是会先以自己有兴趣的，因为有兴趣学的比较快，然后再就是其他就是可能针对这个课程需要的，然后再去找一些相关课程，然后去一样就是不断的去学习，像我们去年也是有去。也去考了一对一私人教练的课程，对啊，国际的证照，对。那今年我们也是有计划，想说今年要不要再去考个不一样的，对啊，就是也是精进自己啦。
1: 哦，所以你接受一对一哦？
3: 也许未来希望有，
1: 也可以一对一开始。台
0: 长想要一对一，
3: 对，现在长者其实也蛮多，也是会去想找一对一指导，对。
1: 这样从头到尾都有教练在旁边，他比较安心。
3: 对，
2: 对，
3: 有些喜欢一个人自己运动，
1: 不想要跟，
3: 但是有些还是大部分还是喜欢一起运动。
1: 对啊，對，一起比较热闹嘛，对不对？
3: 好，
1: 对，好。那最后可不可以两位再分享一下那个关于长辈要不要运动这件事情，你们有什么建议呢？
0: 长辈是必须要运动哦，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还活着，真的就是要动。就是要活动，而且还要走出来跟人有接触，这样才会刺激大脑嘛。
3: 就其实不管年龄啦，现在开始永远都不嫌晚。对，所以还是要继续，但我们当然是鼓励。
0: 对，不是只有长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运动。那我也常常跟我的就是长者学生说，你们的健康是家人的幸福。那其实有时候有些长者听到这一句话就觉得，对，真的耶，我现在很健康，我就不会拖累孩子啊什么的，就会有这样子的长者有这样的想法。对，
1: 我们都不希望老了之后是躺在床上好多年才离开这个世界嘛，对不对？希望大家都是非常的健康，可以自理，然后这个到几岁都可以快乐自在。好，
2: 所以我总结一句，人不是因为变老才不运动，人是因为不运动才变老。对，你今天运动了吗？
1: 等一下一起去哦。
2: 对，祝福大家，謝謝，拜拜。
3: 谢谢，拜拜，
0: 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问问，欢迎又来到我们最新一集的艾草聊心事，耶！今天其实想要来和大家谈谈，就是我们有时候都会去承担别人情绪这件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象好了，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出去好了，然后你的朋友呢就脸很臭，这样哦，那你可能就会开始觉得紧张，对，就你们两个出去玩，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有点紧张那样子，你就会觉得说，怎么了？是不是我今天让他哪里不开心了？是不是我刚刚有什么地方说错了？还是我刚刚哪里可能没做好？刚是不是他流鼻涕的时候我没有给他卫生纸？这样，还有最近很多人感冒嘛？哦，还是说发生什么事了？这样，然后你就会试着想要去让他好起来，就让他脸不要那么臭，或是让他可能开心起来这样子。所以你可能就会去做很多事情，然后你就会很对这个情绪是感到很焦虑的，然后很紧张的这样子，你就会想要去缓和这段情绪，然后你就会也让自己搞得很累，然后很焦虑这样子。不知道大家生活中有没有这样 的想法啦，或是感受这样，或者是说你可能跟你爸妈聊天的时候，你可能讲出了你自己的想法这样，可能你爸妈可能就会脸色就会有一点不好看，或是就会有一点不是很接受，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情绪不好，然后讲出一些让你不舒服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因为想要让他们的情绪缓和下来，因为你想让对方的情绪可以平和一点，可以温和一点，这样不要这么情绪张力这么大，会让你很焦虑很不舒服，所以你就选择放弃点你的坚持，然后委曲求全去接受父母的提议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啦，我自己其实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是因为我最近才慢慢感受到这件事，就是我好像一直在去承担别人的情绪这件事，然后我一直在想办法，好像从一直以来我就很习惯的去承担别人的情绪，然后让自己很焦虑，很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所以我通常就会到处道歉，然后去认错，然后去试着让这段关系可以平和一点，可以稳下来一点这样子。但很多时候我其实不认为自己是错的，我其实不这么觉得都是我错，我觉得可能对方有一些责任，对方也有一些错误，但是我选择是我道歉，我让这段，就我说是我的错，那我让这段关系就是变得平和一点，变得温和一点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时候在收听的各位有遇到这种需要委曲求全的状态啊，其实你其实心里不这么认为，但是因为对方的情绪、对方的脸的表情、对方的肢体语言，让你觉得你应该要去做点什么，那不然你会很焦虑，你会很紧张，你会觉得是我造成了他的困扰，是我让他生气了，是我让他不开心了这样子。这个其实跟我最近在看的书我觉得也有蛮大关系，我最近在看那个情绪勒索这本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是那个周老师写的书这样子。就其实他就有在提到说，像我们这类的人就是很容易被别人就是控制，不是说控制啊，就是说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跟情绪，我们就会很容易接受，然后有时候我们甚至还会反过来责备自己说，啊，是不是因为我，是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不是我让别人怎么了，我怎样怎样这样子。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应该说是我从小到大，就是只要我的父母好像有时候对我不开心，或是我可能提一些想法或意见，然后当对方可能不这么认同，或是对方有一些反驳的意见的时候，我就会把我自己的想法收下来，因为我就会觉得好像他
因为听到不同的声音好像不开心了，好像会生气了，好像这个情绪，这个环境的情绪变得张力变起来了，有点紧张了这样子。那我觉得啊，没事没事，我那没关系，那就按照你的想法这样子，我就很容易这样。那其实久了之后，我其实是不舒服的，因为我会觉得为什么明明是你的错啊，然后你到底在干嘛？可是后来消化了一阵子之后，我会去道歉，我就觉得这是以前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就觉得啊，好啦，就退一步嘛，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我自己忍一下嘛，那我就跟他道个歉嘛，让这件事，让这个对方的情绪可以平和一点，可以稳一点嘛。但是我觉得越怎么讲，你随着年纪增长，我就觉得我变得好像很多事情我都不敢去争取，不敢去好好的去谈，尤其是在对方可能很不谅解，或者是对于这个提出的意见很无理取闹，然后很不谅解，然后甚至会开始用言语攻击我的时候，这些情况下，我很难去为自己争取一些事情，为自己去说点什么。其实说实在，会觉得自己很懦弱，就是为什么我不敢去为自己争取一点权益，或者为自己去说话，或者是甚至为周遭的人去争取权益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自己怎么活得这么，就是畏畏缩缩的，怎么让自己活得这么委屈这样子。对啊，我就会觉得很好奇，然后也很觉得自己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自己的个性这么弱这样子。然后之前我还会说服自己是哦，因为我很重视这段关系，因为我很重视这段友谊，我很重视这个上下之间的主管同事关系这样，所以很多事情我可能选择退让，我可能选择不说了这样子。那后来其实我才慢慢了解，原来这个方式是我承担别人情绪之后所做出来的解决方案这样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提出一个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对方的情绪，对方的感受，那我在不知不觉间，我就把这个情绪跟感受承接下来了，就变得好像是我要去处理的问题。所以我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那我就不要提吧，那我就不要说，那我就安安静静的装傻，当一个没事的人这样子。但是很多时候啦，其实那些情绪大部分是冲着你我来的，那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会变成说，好像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他有情绪的时候，你就会很自动的开始责怪自己，你就会很自动的开始责备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是不是我今天怎么了，还是我哪里惹他不开心了，还是他又怎么了这样。但很有可能我们撇除他真的是针对我们的那一种，有一些可能是他可能今天工作了一整天回来很累了，然后他只是心情不太好而已，但可能他工作发生了一些事啊，或者是说你的朋友可能刚刚考试没考好，他可能很认真准备，会吗？我现在会遇到这种情况、应该不会。所以他那个认真，他那个状态是很难过，但不是因为你这样子，不是因为你很难过或怎么样。对，那可能当你看他很难过，然后你想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想要去不小心承担他的情绪，你想要去让他好过一点的时候，你就一直问他说：“哎、你怎么了？你还好吗？你试探一下嘛。你可能会你因为你会你觉得是不是我哪里做不好嘛？你可能试探一下，就说我没有了，没事啊。”我现在心情不好而已啦，没事。然后你听到，你是不是就会更紧张，就觉得他不跟我讲，是不是我真的哪里做不好，是不是我刚刚真的怎么了这样子，他为什么不跟我说这样。然后你就会更想要，你就会更好奇嘛，就更想要继续问，然后就对方就生气了这样，对方就真的因为你一直问而生气了，然后你就会验证你刚刚说的，哦，对，你看就是我哪里没做好你生气了。但其实一开始对方可能根本不是因为你而生气，他就是因为他纯粹今天想可能没睡饱，或者他今天
可能中午吃的学餐很难吃、哦、然后或者是下午可能报告的时候没报告好、啊、他觉得很自责，就是以上种种原因可能让他今天心情不好，可能他所以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想讲话或是怎么样，但是你就会觉得是你的问题，所以你就会去一直问他一直问他，然后反而让他觉得很烦，反而让他对你有一些生气的情绪这样子，然后你就验证哦，是原来是因为我做，所以这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看看呢，就是如果你跟别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别人开始有一些不舒服的情绪的时候，或是跟别人开始生气，别人开始无理取闹，开始或者是说他想要控制你，所以他用了一些羞辱你的方法，他用了一些逼你就范的方法。我相信这个可能在家庭很常看到啦，对不对？就你可能你跟你妈提一个意见，然后你妈就说啊，现在长大了啦，翅膀硬了啊，还是怎么样？不然就说什么你敢这样做，你给我试试看。然后什么，我是你爸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这样就开始无理取闹，对不对？或者开始用一些招数这样子。对，那这些招数的目的是干嘛？我觉得很常的原因，这些招数的目的就是想要让你觉得愧疚。我觉得他们也不是知道说你会去承担他们的情绪，而是这件事，这个招数可能他在你身上使用，他们很得心应手，这样他们觉得，哎，你会因为这样这些话而听我话哦，那这些招数很好用哦，这样，对，因为当他们在数落我们，或当他们在讲我们的不是，当他们在攻击我们，或者是讲一些很难听的话，我们其实很自然就会承接了他们的情绪，我们就会为了要让这个情绪好一点，就是消除这些情绪，或是让这个，你就想象是你想要让一个海浪，就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海浪，变成像湖泊一样平静，所以你会做了很多方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听命于他们这样子，我们就会听他们的，我们就会放弃我们原本的想法。我们甚至还会一直慢慢觉得说，哎，是不是我刚那个想法其实不太好？我们还会开始自我怀疑跟责怪自己，然后而去听命于别人，这样听命于其他人，对，或者是你有时候会听到你父母跟你说，啊，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很乖巧的小孩，结果你现在居然这样，让我太失望了，对不对？或者说，早知道你有这种想法，我当初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有一些攻击的方法这样子。好啊，我就相信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了。那可能有些父母亲就是有很多的招数，然后就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听话嘛，对不对？我相信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啊，如果你周遭的同学啊，或者是你的主管啊，或者是你工作伙伴啊，工作的老板啊，或者是你的家人，是不是很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你听话，或者是来让你产生愧疚感，而让你就是去愿意去做这些事，或是男女朋友这样子，对啊，我自己其实也是最近慢慢就看了那本书嘛，然后我慢慢去觉察我自己身边的关系。我会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是很容易因为这样而听话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从最近开始，我就慢慢去练习觉察这件事情。要怎么练习觉察呢？就是我自己会先想想看，什么样的可能在谈话或是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会让我很焦虑跟很紧张，然后会让我没有办法。焦虑到没有办法做手边的事情，这样子就是跟关系有关的。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可能是你女朋友回来，或者你男朋友回来，一言不发啊。平常他回来都会跟你啊，怎么那个今天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有几天就会这样一言不语这样子，一言不发这样。然后你就很紧张，怎么了？然后开始放东西很大声这样子，然后你是不是就会有一点紧张这样？你就会觉得，哎，我怎么了？我哪里没做好这样？所以我觉得，或者是你可能正在发生，你可以去试看什么时候在关系的什么情况下，你会特别的焦虑，你会特别的紧张，你会特别的不舒服。对，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对方有一些情绪，或是对方有一些比较负向的感受、跟情绪、跟想法，然后让你不舒服。对，我们可以试着去观察这件事，有没有这样的时刻让你是很不舒服的，或者是说，当你听到你爸妈开始
数落你的时候，他开始讲他对你很失望，他觉得你长大以后一定不会有什么用，这样他说你 Q 嘎，这样他就讲这些，然后觉得你很差劲，然后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会觉得心里面其实很不舒服，然后很难过？所以这个时候其实 很多时候就是他正在用这些招数来对付你，而你又刚好接受了这些情绪，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妨可以去觉察看看这样。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要不断的告诉自己，我觉得平常的时候你可以像那个情绪勒索那本书里面其实就有在写，就有写到，他就说你平常的时候是可以把鼓励自己的话写在本子上，或者是你要就是你可以写说我不要去承担这些情绪，或者是你可以写一些勉励自己，或者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很为别人着想的人，就是你可以把这些话写下来，然后当这些情境又出现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然后自己多念几遍，多练习几遍那样子。或者是说当别人又有那种不合理的要求，或者然后又想要用同样的招数让你听话的时候，我觉得你也可以先练习拒绝这件事。那怎么练习拒绝或逃离不舒服的情境，这样就是日常在你平常状态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练习，可能你就先写下说，先写下怎么拒绝别人这样子，写下说我今天真的身体状况不好啊，巴拉巴拉，所以我可能要拒绝你的请求。所以你平常的时候要先练习，然后先试着讲得顺，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进入这样的情境当中，当我们又被他们又开始使出招式的时候，我们开始承担情绪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焦虑的，然后是有时候我觉得是比较没有办法思考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平常的练习就会派上用场，你就平常就要练习写下这些话，然后练习，然后告诉自己说怎么办，这样可以怎么把你写下来的东西练习念到顺，然后甚至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说出口这样子，然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讲出来，然后试着离开这个环境，或是试着拒绝。因为当下如果你没有练习，你在那个情境你是很焦虑很紧张，你要说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你要说出口的时候你一定会更焦虑，因为你知道你一说出来之后其实会换来对方更大的情绪这件事情。对，所以你要练习在平常的时候就好好的讲出来，或者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就先离开这个环境，然后告诉自己我不要去承担他的情绪跟感受还有想法，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要这样子不断的告诉自己。我回到我身上，就我最近其实也因为我觉察到这件事，所以我也一直不断的在练习，当可能我的老婆或是我家人开始可能情绪有点不舒服，开始他们有点情绪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告诉自己说我没有必要承担他们的情绪，我没有必要承担他们的情绪，我就一直这样告诉自己，我就觉得说他可能是今天工作累了，对，他是工作累了啊，爸妈就是那是他们想要我听话的招数之一，他们现在那是他们想要让我听话的招数之一，所以我没有必要去承担他们的想法，没有必要去承担他们的情绪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就慢慢练习，然后我现在也还是会焦虑，还是会很紧张，但是在我一直跟告诉自己，然后一直让自己一直先逃离情绪，然后一直告诉自己让自己稳定下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状态会好很多，但是就是需要练习啦，需要去好好的让自己沉淀下来，然后练习，然后再练习到最后可以在那个场合去拒绝，或者是去好好的说明这样子。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像我一样，就是很容易去承担别人情绪，然后让自己很焦虑很紧张，然后想要去就是去因为这样而放下自己的执着啊，然后去委曲求全自己的人这样子。对，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听完这集之后也可以多去练习
练习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说爱自己，爱自己啊，到底怎么样才算爱自己？其实我觉得，听见自己内心的感受，然后去好好的表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爱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练习正视跟重视自己的感受，别人有情绪很正常，但是别人的情绪他可以选择好好的跟你说，不是没有选择的。就像我们有情绪，我们可以选择好好的跟你说，好好的跟你讨论，而不是我用批评你、责备你、怒骂你的方式。所以对方也一样，我们要相信对方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背他的情绪，他可以自己选择好好的消化情绪，他也可以选择好好的跟你讨论、跟你分享他的情绪。所以不是说他情绪不好他就可以批评你，他就可以责骂你，他就可以羞辱你，不是这样的，他是有选择的。尽管今天可能是你造成了他情绪的不好，那也不代表你因此而是一个失败的人，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可以选择用好的方式，用比较适合的方式，比较社会化的方式来跟你讨论，来跟你讨论这件事。所以没有必要再去承担他们的情绪，然后去委曲求全，然后让自己听话，或者是去配合他们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这个内容啊，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去看看那个情绪勒索的书啦，那里面其实有讲了很多。对，我觉得我今天就会稍微讲到一个大概啦，那也讲到我觉得我比较有感触的部分，也是我最近正在执行跟练习的部分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我是问问，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向红。
1: 这一集要跟您介绍的 Podcast 还是在被发明的昨日，那要跟大家说的是游牧民族最后的咆哮。在公元1215年到1400年之间，我们在上一集里面稍微跟大家讲了一下成吉思汗跟他同代，就在那段时间里面，宋朝曾经有相当辉煌的文明，但是在成吉思汗起来之后呢，而且当时的欧洲刚好就是十字军不断在东征的时候，那到底十字军东征有没有遇到过成吉思汗的大军呢？
2: 有，
1: 蒙古大军
2: 有。这个不过这个要讲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这一本书在那个242页的时候他特别有提到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城市它三面环海第四面有一道巨墙保护。可是当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来敲门的时候这牢不可破的防御全部派不上用场因为这些人这些家伙不是敌人，而是来提供帮忙的基督教同胞，对吧？城门当然帮他们打开嘛。结果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成员
1: 就停在伊斯坦堡，
2: 就停在看到这个地方太好玩了1204年，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恣意妄为，把城市闹得天翻地覆，抢劫教堂，然后掠夺任何可以找得到的金银而且霸着的拜占庭皇帝宣布君士坦丁堡是他们自己的拉丁帝国的首都所以从此以后说希腊语的东方基督教的这个帝国跟西方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之间就决裂了这个是作者
1: 前情提要，
2: 前情提要那的确的我在整理这个历史的时候，我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十字军在威尼斯商人，其实是由威尼斯商人介入的协助底下攻入东罗马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就建立了拉丁帝国这拉丁帝国其实也不算短命1204年一直到1261年我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讲的是2014年，
1: 大概50几年的时间，
2: 50几年的时间不过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之前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就是包括中国的情况嘛那中国情况其实在当时候最惨的是黄河在各个地方不停的决堤改道也就是可以看出当时候你从黄河决堤就可以知道，而且这么长决堤几年就决堤一次，几年就决堤一次，可以看出当时候根本已经歌舞升平，虽然中间有在有清明上河图，那个不过就是比较平安的地方而已其他地方其实一直都是
1: 灾难
2: 不断，
1: 天然灾难，
2: 就是中国的这个当时的情况给大家理解一下。那英国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大事就是1215年1215年呢很少人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我是觉得它非常特殊，所以我把它特别记录了所以英王英国的王国王约翰在武力的胁迫下在泰晤士的河畔Times 这个河畔，就是拉里密特草原上签署了大宪章，
1: 英国的大宪章，
2: 英国
1: 的
2: 大宪章。所以其实这个都英国都有关我们刚刚讲不是英王那个英格兰的国王狮心王理查嘛他跟萨拉丁之间他的后面接着就是约翰约翰就签了大宪章，虽然不是自愿可是他签了所以英国变成民主国家的一个可以说是最前沿最那个先行者其实有他的历史那这个历史我们今天来不及去分析为什么但这些历史其实是重要的，这跟现在就是被发明的昨日 这个我们必须非常详细去讲述这些在当时候在这么困难底下做出一个不容易的决定，那也就是民主的滥觞，就从那时候开始，那这个是重要的。那就讲到说，所以这一些时间点中间呢，还有一个意大利的哲学家 Thomas Aquina， 他写《神学大全》200万字还没写完，当时候还在写，当时候就已经成吉思汗就差不多在1219年到1225年呢第一次西征，第一次西征，互相可能是当时候的时间大概是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可是两边并没有相遇，要到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就是1228年的时候，那当时候的1228年就是这个1235年到1242年呢，是蒙古第二次西征，拔都，这个是已经成吉思汗的儿子了，在1238年攻入欧洲，那1241年呢击败波兰跟神圣罗马帝国的联军，大军直达威尼斯，蒙古在1243年在欧洲建立钦察汗国，以窝瓦河岸的萨莱做首都，相遇了。
1: 所以蒙古大军一路就打到了欧洲，
2: 打到欧洲，
1: 就包括我们现在大家都听了很熟悉的波兰，
2: 对，
1: 都在蒙古的铁骑之下
2: 压过去。
1: 当然就不要讲说那个现在大家一直在讲的乌克兰、或者是匈牙利、
2: 俄罗斯都被他征服，
1: 都在他的征服之下，
2: 所以是有了哈，这个东方遇到西方是有的，
1: 是。所以成吉思汗花了20年的时间呢，
2: 对。
1: 把互相倾轧的蒙古人统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政治组织，再花20年建立了连罗马都不曾有过的大帝国。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他的儿孙呢继承家业开始征服世界，然后呢他们把那些对宋朝赶出北方的奥曼帝国发动了致命的攻击。成吉思汗就对这些契丹啊、女真啊开始发动攻击，然后呢接下来侵略朝鲜，然后把越南呢收为
2: 他的这个最
1: 附庸国，历代的中国人没有人做到过这件事，
2: 没有，
1: 只有他们。然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消灭南宋，
2: 对，
1: 把南宋整个消灭掉，结束了绵延2000年的。
2: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拔都，
1: 对，
2: 攻入欧洲，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另外呢成吉思汗的另外一个孙子叫做序列柱，他焚毁巴格达，那是伊斯兰世界名义上的宫廷所在地，所以导致穆斯林的哈里发
2: 国
1: 灭亡。
2: 对，
1: 然后呢这场风暴呢开始发生，然后呢很多基督徒都以为说来自东方有一个救星，可以帮助他们收复圣地，一定是上帝派来的，
2: 对。
1: 结果呢没有想到这支大军呢消灭了俄罗斯之后，欧洲人才发现说根本不是基督徒了，然后呢甚至当时的教宗还派遣使节去成吉思汗那里提议要缔结联盟，那现在呢只能送信请求怜悯。在匈牙利跟波兰，当地的国王赶忙训练军队，然后呢邀请圣殿骑士团跟条顿骑士团来开始组成军队，出兵阻止蒙古人。结果呢，这些骑士团通通都被彻底歼灭。
2: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第六次东征哈，
1: 是
2: 跟第二次西征，就蒙古的第二次西征，
1: 对。所以成吉思汗其实他的大军是非常厉害的，连圣殿骑士团都不是他的对手，
2: 都被他歼灭。
1: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恐怕蒙古人可以直接打到大西洋了，
2: 对，
1: 但是呢结果蒙古人
2: 没有停下来了，
1: 欧洲得救一个侥幸的意外。在1241年的时候，就在蒙古人即将抵达欧洲的大门口的时候，成吉思汗的继任者他的儿子窝阔台去世。所以蒙古的领袖呢就把征服欧洲这件事情先放到一边，
2: 回家
1: 也依据蒙古的法律， 就是他们必须要赶快回去看谁会变成是继承者了。
2: 嗯，
1: 欸，所以他们就往回赶了哈。结果整整花了两年才确认是谁继承。那两年之后呢，他们就忘记说曾经去过那些地方了。好，所以您刚讲的那个钦察汗国，他们曾经建立过。
2: 对，
1: 哎啊，但是后来呢，
2: 也没有去真正去实行统治了。
1: 是，嗯，然后呢，所以呢，这些蒙古人他的铁骑就开始停下来了。那书里面的247页里面有把蒙古帝国曾经有的最大的版图，嗯，
2: 版图描述
1: 描述出来，好，哦，让大家看到说，他打到最后就是没有打到基督教世界，
2: 没有，
1: 他蹂躏了伊斯兰世界，他把中国并吞了。他把越南也吃下来了，
2: 嗯，
1: 哦，朝鲜也是他的附庸国。
2: 他的这个土地真大，欸，这张地图1275年
1: 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帝国，
2: 对，
1: 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帝国。
2: 帝国，
1: 但是呢，结果他就偏偏没有打到欧洲。那这件事情呢，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哎，对欧洲人来讲，好，哦，然后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也因为蒙古大军到了欧洲边缘，哦，然后呢导致后面开始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哦，就是蒙古为什么他会那么强，因为他很会盖道路，因为他的兵运送的非常快，他的粮食运送的非常快，那有一些属于西伯利亚地方的那种鼠啊，
2: 嗯，
1: 本来是不会到欧洲去的，啊，
2: 嗯，
1: 因为没有那么长的距离，去到那里就死掉了，
2: 嗯，
1: 距离太远了啦。但是偏偏蒙古人有本事打到这么远，
2: 嗯，
1: 然后呢，打到这么远之后呢，这些鼠身上带的这种病菌，
2: 鼠疫，
1: 哎，就很容易可以跟着人
2: 传染，
1: 一起传染，一起走。好，哦，然后呢，在1345年的时候，当时统治俄罗斯的蒙古人包围住了一座不肯投降的城市。
2: 嗯，
1: 那个城市在现在黑海沿岸的卡法地区，
2: 嗯，
1: 那围城久攻不下，就打不下来了。蒙古人甚至很残忍的把那个阵亡士兵的遗体，哦，
2: 就是被鼠疫传染，那个当时叫做淋巴腺鼠疫了。这芽孢杆菌，哦，是鼠疫杆菌，
1: 没有，就当时根本不晓得那是什么了，
2: 不知道，
1: 完全
2: 现在的
1: 那时候医学根本不发达，
2: 就是黑死病。
1: 对，但是呢，就是蒙古人把那个染病的遗体。丢进
2: 城
1: 内，用抛石器丢进城内。
2: 嗯，
1: 但是结果呢？这个城市并没有投降啊，
2: 没有投降，
1: 卡法没投降啊。
2: 嗯，
1: 那没有投降，于是蒙古人就往后撤退了。那没有想到呢，这些被抛进去的这些尸体哈，其实就感染了，
2: 嗯，
1: 就开始感染当地的老鼠了。
2: 整个，
1: 然后呢，商人照常，这恢复正常以后，这些商人又开始忙了嘛。哦，
2: 对。
1: 就是把这些那个货物又运沿着这个黑海、哦，运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哦，于是呢，船上的老鼠也跟着上岸，哦，带着携带瘟疫的跳蚤，然后呢，最后就到了人的身上，哎，在
2: 欧洲
1: 引发了最严重的
2: 黑死病
1: ，哎，在14世纪的时候，黑死病夺走至少1/3以上。欧洲人的性命，
2: 大概8000万人了，
1: 很难想象，
2: 嗯，
1: 非常难想象，嘿啊，嗯，但是呢，
2: 鼠疫比这一次的 COVID-19 要凶很多了，嗯，这个鼠疫杆菌啊，
1: 那但是
2: 芽孢杆菌，
1: 但是黑死病对欧洲来讲，它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2: 对，
1: 可是呢，它比起战争。比起其他的那些事情，天灾来讲，
2: 嗯，还是对城市的伤害小的，对人伤害
1: 不，因为它消灭大量人口嘛。
2: 对，
1: 然后呢？但是呢，它保留了城市的基础建设，就是病菌会害死人，
2: 嗯，
1: 但是呢，就是城市的基础建设，房子不会因此
2: 倒
1: 掉，
2: 桥
1: 也不会因此断掉，
2: 嘿。
1: 然后呢？所以呢，那个就后续就造成了欧洲一连串的改变。
2: 对，所以这个哈，差不多，这里书里头是讲1345年哈，
1: 嗯，
2: 就是原来统治俄罗斯的蒙古人哈，去包围这个黑海侧的这个卡法哈，
1: 嗯，
2: 黑海沿岸的卡法，那久攻不下了以后，就用
1: 尸体
2: 丢
1: 进
2: 去。当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尸体会传染这个事情啊，也搞不清楚哈，
1: 嗯，
2: 就觉得这些丢进去吓吓你们，那自己久攻不下以后就放弃了，就走了，那这个疫病留下了，就传染。这个疫病差不多正式的历史的记载，黑死病真正流行大概是1347，就四五年之后两年，又开始在欧洲这样一块。他这里头讲的语句是这样的，他说黑死病如海啸般横扫欧洲，达到巅峰后又衰退，人死光了嘛，那就没有，那这然后就衰退以后
1: 又
2: 达到
1: 上巅峰啊，又衰退，
2: 又衰退，这样
1: 每十年左右就爆发新的疫情。
2: 对，所以大概总共爆发了差不多几次了哈，差不多三四次这样子。那一直到1400年，左右，那1400年，一般来说我们讲文艺复兴哈，是讲1300年了。那如果更早的哈，文艺复兴的年数哈，其实1265年哈，就有人说因为这个意大利诗人但丁啊，
1: 《神曲》
2: 《神曲》是文艺复兴谱下序曲，他是对教堂跟僧侣做的最无情的抨击，这1265年，这是一个了。那另外一个是1300年，这个是跟谁有关？这是跟佩托拉克有关的哈，就是差不多在1300年，也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是1300年在意大利开始哈，那最主要还是意大利诗人佩托拉克哈，在这时候出来哈，他主张的人文主义哈，这个意大利然后也大家耳熟能详的意大利诗人薄伽丘哈，在世这是1353年哈。薄伽丘他发表《十日谈》，注入了人文主义的新思维，带动文艺复兴，是欧洲的第一部小说，所以差不多在这个次孕育了，从但丁、薄伽丘跟那托这个佩托拉克，
1: 其实它是平行在走的啦，
2: 对，
1: 同时有黑死病，
2: 对，
1: 然后但是同时也有这些很重要的这些文学家。
2: 不过比较重要的就是大家公认差1400年起文艺复兴，
1: 是，
2: 就是正式在这个意大利，在这个佛罗伦斯就成立了哈，也就是因为刚刚讲的一些时间还在那个所谓每十年一次波浪之间哈，所以黑死病其实也造成人文主义，以及对于文艺复兴的大家的沉浸的思考，这个因为这个疫病本身还是引起非常多超越的思考，这个超越思考就是后来为文艺复兴奠定下非常好的人文基础。
1: 应该是我们讲白话文，应该是这个意思了。意思是说圣经里面讲了很多道理，
2: 对，
1: 但是他并没有描述这样的疾病。
2: 对，
1: 当发生这些疾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上帝在哪里？
2: 对，
1: 为什么这样对我惨呢？
2: 对，不过就有人说，就人为恶太多，天谴。这也有一种说法了，但就不管是哪一种说法，这个疾病总是差不多在1347加50年后慢慢就停下来了。那停下来以后就接你刚刚讲那个问题了，
1: 是，
2: 就是人口少了，
1: 黑死病之后、所以黑死病等于是在欧洲的历史上面画了一道巨大的切口，那个切口之前它有很多事情是固定不变的，
2: 对，
1: 但是在那个切口之后问题就来了，
2: 也有所谓的黑暗的百年嘛，
1: 对，但是在那个切口之后问题就来
2: 了，也有所谓的黑暗的百年嘛，
1: 对，百年战争，
2: 百年战争，
1: 就那个切口。

0: 那那种时候你要找到劳工，那个就已经不是买方市场了，那变成卖方市场了，劳工就开始有那种可以跟雇主
1: 议价权，
0: 对对对，可以跟雇主谈说你现在按算是要给我多少啦，
1: 对，
0: 你如果没给我这么多，没隔壁那个要给我那么多啦，我来隔壁就好，除了一般老百姓之外，女人也变得很重要了，
1: 我很重要，很重要。
0: 就是在这之前，女人在欧洲的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但是呢，在黑死病之后，很多男人死光了，
1: 对，
0: 就是变少了。然后呢，女人开始继承一些遗产，她开始拥有社会地位，她可以开始接管他们死去丈夫的生意。然后呢，很多很多从来没有的点子。就男人不会想到的东西，
1: 女人当家，
0: 对，女人开始当家了，有些人甚至大胆的说出来，女人不结婚搞不好还更好，搞不好还比较好，
1: 对，因为她结婚她的财产，就又归给她嫁的男人了，
0: 是，
1: 所以她不要结婚的话，她就主导，那所有的男人都在她底下，
0: 是，那所以呢，蒙古人，就是在这一次的这种打仗，然后呢把严重的病菌传到欧洲去，那某种程度呢，他反而完成了十字军东征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
1: 本来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
0: 就是 让这些本来是分隔开来的地方变成是很容易就可以连接在一起，
1: 可以连接在一起，网合了，
0: 然后呢，所以就开始变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欧洲也变成整个网络的一部分了，
1: 对，那所以呢，这里头有一段话，他讲的欧洲在遭遇淋巴腺鼠疫的劫难以后啊，转而成为世界上很不稳定的地区。啊，这个不稳定，其实某种程度是对原来的这个封建领主来说很不稳定。
0: 就是以前本来是大官官中官，中官官细官嘛，官官相护嘛，
1: 对。
0: 然后呢，每个地方都有相对应的教堂嘛，都有相对应的牧师嘛，
1: 对
0: 不对？
1: 所以那个教区很清楚，
0: 教区都很清楚，所有的界限都很分明的。
1: 对，
0: 但是经过黑死病之后，这些东西通通不在，
1: 这些全部不在。所以他就说，瘟疫肆虐期间，这几个字很重要。组织紧密，自我治理，城墙围绕的城市变成新的社会单位。
0: 所以城镇的贸易。
1: 对，
0: 就开始诞生了。
1: 开始了，
0: 城镇本来是诞生自贸易，但是城镇现在得到凝聚力，甚至开始拥有政治的权利。
1: 对，
0: 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欧的战士、朝圣者跟企业家已经涌入了地中海东岸的市场。
1: 这个有没有预示应的味道？
0: 就是历史就是这样子发展的啦。
1: 那接下来原来到这里也不知道要做这个事，有一天黑死病结束以后，他发现他们有角色了，
0: 然后呢，他们就是因为蒙古人的关系，他们现在发现这些市场出现了更多，它是来自波斯、来自阿富汗、来自欧亚大草原，甚至是来自印度、东南亚香料群岛跟中国的产品，所以呢，就是货物已经可以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而且是大量的货物快速的来到，然后大批的贸易商、战士跟移民跑到哪里去，商品跟点子跟发明还有科技创新就跟着到哪里去，
1: 这就是文艺复兴的基础。
0: 所以就是把原来互不相关的东方跟西方
1: 都连在一起了，
0: 打在一起了，
1: 网合了，呵呵，真正的网合，
0: 就是蒙古人消灭了伊斯兰嘛，在那个铁蹄之下，
1: 对，
0: 那伊斯兰就不见了，然后呢，他又跑到很接近欧洲的地方，
1: 然后又来一个黑死病，把那些原来控制整个社会的基础全部摧毁，然后人老百姓本来没有权利的人开始掌握有议价权，连女人最不可能有权利的都
0: 开始掌握到权力，对，那所以呢，人的思想就开始变得蓬勃发展起来。
1: 我认为我刚刚为什么特别提醒1215年跟1265年，这个民主思想已经在英国已经生根了，开始了，然后加上这个因素，加上蒙古因素，加上这个十字军东征因素，加上黑死病的因素以后，成就了文艺复兴。

0: 然后就人文主义，不要忘记佩托拉克、伯切丘、但丁对于教堂本身的腐败的批判，所以延伸了 这个整个，那后面当然就接下去1400年的文艺复兴里头最重要就1450年、古腾堡
1: 的印刷
0: 术来了、
1: 然后人人都有机会读到圣经，
0: 对，这家里都有一本，
1: 然后呢
0: 所以
1: 圣经不再是教会解释的权利，
0: 教会解释以前那一本都不给人家看的，都说只有那个教会，
1: 只有我看得懂啊，
0: 看得懂，
1: 因为他写拉丁文嘛，但是后来变成大家看得懂的语言的文字，
0: 看到文字。那当然最有名的是马丁路德，他在这个文艺复兴开始的差不多1517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宗教改革，就这个就是这个历史的轨迹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如果从1215年的大宪章一直拉到1517年的这个宗教改革的话，你就看出整个欧洲当时候的大变化。
1: 由此可证，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坏事后来不一定是坏事，搞不好是好事。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为您介绍这本书是《被发明的昨日》，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全球化的世界。我是何建明，
0: 我是杨向荣，
1: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0: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写你吃听小话，叫你游玩都有行，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文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呀，就显今日之解呀。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呐。今日闻法，得两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来心有一分的失落感啊，有一分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集吧，那集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舍利弗啊，虽佛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停替的中小根器，这是何伊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事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久的时间，幸福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受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事，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啊！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舍利弗呢，听到也会当生活，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佛法经啊，伊呢现今日之间啊，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立菩提道啊，教达生活的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角 我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呀，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你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文化啦，得两界性。大龙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起码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起码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广度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对法华会上。下一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呐、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成熟，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那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那个初声，哇哇 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而青年，而壮年，而中年，啊，而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情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在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犯啊呢，被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了。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利芬，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阿弥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好，必好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圆满具象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好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觉。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呢，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互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好，就是看到大从内心的那个欢喜入微啊， 都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哦。各十八不共法啦，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心，都是中心、小心，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你发譬如水迄当存水禅的内底，那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共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里十。智慧，那自心也个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那一旦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因果啊、圣门啦，也个是。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甲佛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等等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以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啊，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清醒时呀，见佛在大乘，灵魂万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自为失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心生活啊，我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是我独清醒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在僧团里哦，嘛是时时在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 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个心态啦，下流分的静坐清闲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主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甲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伫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观十方啊，供养一众生，这是下利佛，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在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行。啊，是信受中心，啊是大心。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观十方啊，都是。供养一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教育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呀，我为主持讲啊，下礼佛。又是佫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 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成佛，过天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智慧第一，家己呢？嘛，人为师呀，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教我呢，起伫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的开坛，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跟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跟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 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没有行过菩萨道，没修福，没修德，啊，都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伫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思维这种的福德智慧呀。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孝圣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孝圣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一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尽佛的境界哦。那下离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字，在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啊，就是啊，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德，那西东德同时东西南北，中天德吼，顶德，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德。总共一句呢，就是全印度。夏利会认为呢，我已经。全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啊，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会当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家己呢，一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啊，就是在天下普及。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啦，这么就知呀吼，个佛的距离无比论，你个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在多位呢？就差在那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立愿，在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功耀业人天，佛陀的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 其实呢，天啊，天人来归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讲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吼，那亲亲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维存，就是来推测，佛心嘛，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也心这么正开阔，迄、那个感悟一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嘛，诶，这个量。的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少吼，所以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啊，其佛有其意，我感受佛欺骗我呢？唔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乎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啊，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着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的。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已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哈、啊，唔通遐尼真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

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0: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0%。
2: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是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九十
1: 好朋友。
0: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2: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叫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人生的境遇往往是无法预测的，一位从小贫学兼优的高材生，长大后顺利进入了公职服务，还两次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却在一次与正言法师的会面之后，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外交官刘金鹏先生的奇幻旅程。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钱多情就薄。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是满足。

0: 位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e。 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哦，我们请来一位有非常丰富经历的师兄刘金鹏师兄。他曾经是一位外交官，然后呢帮慈济翻译了很多近师语。
1: 他是我在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在高雄近师堂遇到的，因为我们一些师兄姐是从澳洲啊英国回来的，然后担任翻译的工作。经过跟他交谈之后呢，才知道原来他以前是一个外交官。
0: 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访谈。
1: 就可以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问候一下吗？
2: 各位在金山的我们的华侨兄弟姐妹大家好。
1: 那刘师兄，我们就想让听众更了解你啊，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我们可以先从你的小时候的生活背景吗？
2: 小时候我爸爸是国小的校长，所以我是一个等于是在教育世家长大哈，非常单纯。
1: 好，
2: 我是在屏东出生的。我爸爸呢当时是空军子弟学校的一个主任，他就在我大概4岁5岁的时候，他就调到花莲市去当校长，国小的就是空军子弟学校的校长，所以我就搬到花莲去，从小就在花莲长大。
1: 哦，
2: 念到花莲高中毕业之后，当时花莲没有大学，所以我必须赴妻北上到台北去念。后来我念的是辅仁大学，那么我是英文系毕业的。这个大概是我的教育。然后之后我有两次公费留美留英留美的经验就是了。
1: 你是从小就想当外交官呢，还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当外交官？
2: 其实倒没有那么志向宏伟啦，只是想说当时以后长大一定要为国家社会多做点事情，那赚钱不是我的目标啊。所以我后来虽然大学毕业，我考进那个高瓴贸易公司，当时是台湾的五大贸易商之一。我记得当时200个人竞争5个位置，那我考上了，那他们分我到最好的家具组去。我没想到我进去之后，我第二天我就辞职，他们很意外。人事经理就找我去，他说你来我们谈一下，他说你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你会这么快就辞职。我说其实我心里另有打算了，我已经有打算，我只是去试牛刀小试一下我可不可以考上。那么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做生意的人，他那个经理看看我，他说你的确不像啊。那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先去联合报去当英文记者，我去做那个都是做科技的那种报道，科技的东西。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哎
1: ，OK，
2: 去联合报当记者，因为一面工作，一面就考那个新闻局嘛。那后来我就如愿一试就成功，因为当时很多同事跟我讲说那个不太好考的，
1: 对呀，
2: 没想到我一试就成功啊，成功。那我就开始就接待外宾什么的，做很多的磨练。那么可能有机会就是经常接触到我们的领导阶层呢，他们就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大概干了不到1年多，他们就征选我就去英国念书。这我第一次的公费到英国去念，那么等于是开了个眼界，到欧洲去跑了很多国家。我常常利用周末啊，一个 long weekend， 我就到马德里去，我去看斗牛啊，我去看很多事情。我想我是一个政府的，以后会从事公职哈，一定要广征见闻。那么我就宁可花钱，我就去见，就我甚至跑到瑞典啊、丹麦去这样子，很就是尽量我能跑，我跑了将近8-9个国家哈、用短短1年8-9个国家。那我回到新闻局之后，我在国际宣传处嘛，我在做，然后很幸运我又参加那个公费的甄选了，我又考上了，这次送我到美国乔治城大学，这次我就去拿了硕士回来这样子。所以 这个很运气很好。
1: 师兄你很优秀，你都说啊，
2: 没有
1: 又不小心又被录取了。
2: 没有，我真的因为我的，你知道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公务员，他没有办法负担我去念书的这个经费哈、啊，所以我当时我很感谢政府，我觉得那时候很公平，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1: 对，
2: 我被就是考试甄口试哈、啊，就甄选就通过了，就是两次留英留美的机会这样子。
1: 嗯哼，所以学成之后你就又回国吗？还是？
2: 对，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很就是一个因缘哈、啊，这个就牵涉到我在公职的时候，我接待两个很重要的那个外宾哈、啊，那当时那个新闻局局长就请他们吃饭，不是想对他很他很支持我们慈济的，所以他就请了我们三个慈济人来作陪，一个是黄思贤师兄，一个是李义慧师姐。还一个是当时的王文阳师兄，当时王文阳跟也常常，
1: 对 对, 对。
2: 那么黄师兄就坐在我的旁边，
1: 嗯哼，
2: 啊，当时他就问我说：“刘先生，你有见过我们正言法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
1: 嗯、
2: 啊，但是我很敬仰他，因为我在房间我去买了净思语，我看我觉得这个师父的气度不凡哈、啊，很值得人尊敬的一个。”那他说你想见师父吗？我说如果有机会我当然想见师父。他说师父现在正在台北啊，如果有兴趣你明天早上来见他。我说那几点钟来？他说越早越好。所以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我就坐了个计程车啊，从当时我住在中和，我就一大早大概不到七点我就赶到台北分会，在忠孝东路三段217巷那边。
1: 嗯嗯。
2: 那我跟底下师兄报告，我说我来见上人，他说你上去好了，在五楼。等我上五楼的时候很安静，都没有声音，这时候突然那个日式的那个拉门拉开哈、啊，一拉开出来就是上人，我一看当然我就认得他嘛，我就电视上看过很多次。那么上人就请我坐下来，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理念哈、啊，他当时正要从事国际赈灾，第一个就是大陆。
1: 那是大概是哪一年呢？
2: 那是1991年年底
1: okay, okay.
2: 天气很冷、啊、但是
1: 华东大水灾那时候，
2: 对，华东大水灾，
1: 对对对，
2: 我天气冷但是我紧张的额头一直冒汗、啊然后过一下黄思贤师兄来了，他就把他手上的那个佛珠脱下来让上人给我戴上，我们就继续聊。过一下李义慧师姐也来了，他看到我手上戴着上人的佛珠，他说哎，刘先生，我看着你带着师父的佛珠，你是不是已经皈依我们师父了？我说我很想，但是我还没有，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资格。那黄世贤反应非常快啊，他就立刻说：“来，刘先生，我陪你拜师父。”我说：“怎么拜师父？”他就哦跪下来哦顶礼上人。我说：“哦，原来这就叫拜师父。”等我头一抬起来，我看到上人站起来了，他就说：“我们又多了一个慈济人。
1: ”
2: 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皈依了，我当场就皈依了上人了。
1: 为什么你的经历都是这么的特别？因为我们要皈依上人还要经过两年培训。
2: 对，就当时就
1: 这么幸运，
2: 就是而且一个月之后我就拿到上人的法号哈，他叫我寂心。
1: 好，寂是哪个心呢？
2: 一个日，一个公斤的斤。后来我去查字典才知道那是小太阳的意思，我说啊，好高兴，我觉得上人原来要希望我在慈济做个小太阳这样子。那后来上人就常常邀我去花莲帮他做翻译，当时青年总裁他们一来了40多个人哈，那我就上人就调我去直接就现场口译，就帮上人做翻译。那隔了大概一两个月，上人就跟我讲，他说他有两本近思语哈，其中有一本看我能不能帮他翻一下这样子。我说那老师师父交代的事情我当然不能推迟，我就赶快我说好，我回去做。那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师父都在栽培我哈，让我深入他的法，因为我对佛法完全无知。那么就我然后当时为了要翻译他的东西，我常常会我坐飞机飞回花莲去，因为很多的他讲的东西我不懂。
1: 对，
2: 不懂我没办法翻，
1: 嗯，
2: 所以我飞到花莲去跟上人见面，去请教他，他告诉我，然后我就知道了，我懂了。所以那我拼命很快要赶快做，因为我知道我快要外放了。我们外交人员，派出国叫做外放。
1: 嗯，对。
2: 那我就赶快快马加鞭，大概在半年之内我就把它翻出来，日夜不停的哈。我上班有时候偷偷的做一下，然后下班回去，我一吃完饭就开始做，做每天做两三个小时。对，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果然很快我就要发布，准备要去南非哈。那这时候荀师傅就来了哈，荀师傅就来找我，他说：“刘先生，你看，你别去加舒服诶不？”我说：“什么叫加舒服诶？”他其实他漏两个字，他加舒服诶。逃捞啦，他应该这样讲我就懂了。他说你们这边找人很容易齁，我们那边不容易。的确那时候实际齁找人很难，人数也很少。
1: 对，
2: 那么不像现在齁，这个人才济济，像小马师姐这样子人齁，人才都有齁。我跟他解释，我说我是公费留美齁，那我去了两年，按照规定我要服务四年，
1: 对，
2: 我还欠一年。那我现在哈不能走哎，那我当时就想，不晓得这样子师父会不会不高兴哈，或者动之以情啊？那我是你师父，我需要你来，你怎么不来？或者就说哎，那你需要多少钱哦？那我们司机帮你赔好了。我就想着会不会这样两个办法，没想到我隔了几天，我见到师父，他竟然跟我讲，他说。人家栽培你啊，你现在我们要用你就要跑哈，是不好。哇，他这样讲我真的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师父真的通情达理，而且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他说是不好，你看我当时就发了个愿，我说只要因缘具足我一定来帮你哈，我一定来帮您这个做事情。所以我就当时果然就很快，我在1992年年初我就外放南非大使馆哈，所以我就走了，所以接下来您当时有提问说我在那个从事公职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哈，
1: 是，
2: 的确我在南非是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值得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在南非。当时那个曼德拉总统啊，他声势非常好，他甚至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曼德拉。
2: 他跟那个迪克尔克总统啊，是两个我很尊敬的人，因为迪克尔其实当时他是南非的总统，他手握军政大权啊，他的武力可以横扫非洲。那没想到哈，竟然那个他愿意做副总统，他下来，然后后来让曼德拉当总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曼德拉，他是在 Robin Island 敲石头，敲了一共20多年，对不对？眼睛不好嘛，那他当了总统之后，他对白人没有报复。他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这两个人我都非常尊敬。那我在南非我都有机会结识他们，我到他们家里去过哈，曼德拉总统住在 Houghton， 我都到过他家哈。那还有更有趣的是，我陪着他来访问台湾，我们一同住在圆山饭店啊。那有一天早上，曼德拉总统想出去溜达溜达，很早哦，才6点。我们就大队人马，我们就拉到那个中正纪念堂去。那民众看到曼德拉很高兴啊，大家都说：“哎，曼德拉，曼德拉！”大家都叫他，他很高兴哦。因为大家都叫他名字而认识他。那当我们走到那个有一个鲤鱼的池塘，我们站在那个小桥上面看鲤鱼的时候呢，突然那个我们的国旗歌响起哈。那全体肃立嘛，那曼德拉转头就问我，他说What's happening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说因为这是我们的那个 National Anthem 啊，所以大家都那个表示尊敬，都肃立这样。
1: 对，
2: 他说对，他说 very deep impressed。他说我们在南非哈，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1: 对，
2: 啊， 很有意思哈。
1: 对，
2: 那我就陪着曼德拉，到处这里跑那里跑啊，然后、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情况啊不太好。那也能够接触到总统的机会，尤其是这么大国的总统啊，实在是不多，
1: 对的，
2: 不多。然后我有机会这么亲临，那个看他的言行一举一动啊，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非常和蔼啊，然后知识又很渊博。他是一个律师，所以我就真是在学习。这对日后我到实际都很有帮助，因为我这个经历啊，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南非代表处每年我们都会为他举行曼德拉日、嗯、啊，每年我都会去参加，他们都会到我们慈济来举办啊，是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为他举办的啊、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场合、
1: 嗯、
2: 所有的外交使节啊，现在以色列的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会来参加啊，所以但是我常常就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跟曼德拉合照的照片给他们代表一秀，他们每个人眼睛都亮起来啊，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经历，
1: 嗯，
2: 也当时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外交官、
1: 嗯、
2: 他们没不可能是跟总统去合照的，但是我有这个经历，我跟曼德拉都有合照啊，握手合照的那个都被记录下来，
1: 嗯
2: 啊，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他们一看我，哇，你看你们慈济人啊，你们的是很优质的哈、啊，你们见解见识跟一般其他的都不一样，这样对我们也突然就好像稍微客气尊敬两分这样子。
1: 对、啊、我们师兄的经历啊、阅历啊都这么丰富，
2: 没有没有，
1: 原来我今天也是遇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很有特别经历的师兄，很开心。
2: 不敢不敢。
1: 在南非待多久呢？
2: 我在南非一共待了3年，后来我就是请调回来，大概就是因缘已经具足了、
1: okay.
2: 那么我就请调回来、嗯、请调回来我就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知道只要我一让上人知道我回来，我一定就要去了。当坦白说，内心还是有点忐忑，因为对佛教的组织完全不了解。那么公职做得好好的，对不对？所以还是有点忐忑。我就稍微保留一点，坐在办公室办公。突然有一天，我在办公的时候，有人叫我刘师兄，我抬头一看，是李义慧师姐，被抓住了，被抓丢啊！这下子没办法。他说师兄你回来了，我说我已经回来了、嗯、所以我只好乖乖打电话到金色去，果然师父接到我电话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什么时候来加入我们、
1: 嗯、
2: 那我就真的是没话讲了，那我就回去思考了一下哈、
1: 嗯、
2: 那就当时我太太都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爸爸也反对啊，我爸爸说你去实习干什么，又没有退休俸啊。那我爸爸是公务员，所以他最 care 这个事情。
1: 对对。
2: 那我家师姐也不赞成啊、
1: 嗯。
2: 但后来真的是还要感恩我家师姐，那就是他最后终于被我说服了。说服了之后呢，他再去说服我爸爸，我爸爸同意了，因为我爸爸很喜欢他，那所以就同意了。所以我就飞回花莲去，飞回花莲去跟上人再见面，再跟上人报告说师父我可以来了这样子。
1: 哇，真的不容易耶，办那么好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愿意牺牲大好前途。那
2: 也不敢啦，不敢。
1: 那就你觉得，那所以说你真正同事就是住，你是去欧洲留学到美国留学，然后真的被派驻到外交部的是、嗯、就是有在南非吗？
2: 在南非，然后就是南非，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我才38岁嘛，
1: 对、啊、
2: 因为两次都去念书嘛，念书、
1: 啊、
2: 然后再都然后再去外放回来才38岁，所以南非是我第一个外放的国家、
1: 嗯、
2: 那么直到就是说其实在 在基金会哦，我一共做了12年。
1: OK，
2: 我其实还很有意思，就是我进去之前啊，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担任什么工作、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薪水或没有薪水。
1: Wow.
2: 但当时就说，既然要去帮上人了，就不在乎， oh. 就去了，义无反顾，就勇往直前就去了。
1: Wow.
2: 没想到去了之后上人。要我开创一个部门叫做外文期刊部、
1: oh.
2: 就是所有他的外文他的东西要 外文化、
1: mm-hmm.
2: 当时所以我把他的近似语我找了第一流的人才和帮他翻成德文西班牙文法文
1: 对
2: 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好比说翻德文的是哈佛的博士他是李远哲的堂哥李远辉的夫人他是哈佛的博士、啊、所以他精通中文我由他来翻德文是最好的、啊、所以他翻的德文然后法文是那个新闻局他们专门做刊物的法文的编辑也是精通中文所以这次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中英或者中西中法都要会的人来翻、
1: wow.
2: 来做翻译他们都翻出来西班牙文也是一样
1: 有有我们这边很多近似语都是有各种语言的原来是你们翻出来的
2: 当时我是第一步要做的把这些很多上人也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37道品
1: 对对
2: 看你有没有空帮我翻出来那当然上人交代的我就立刻要做那事实上这都是副业我的主业是做英文季刊英文季刊还有我的部门还有日文的双月刊
1: 哇
2: 所以我们那个工作也很忙但是我们就是几乎是不停马不停蹄的做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做出来因为瓷器已经国际化了你的简介你的法文简介德文简介你什么这都要赶快出来这样子所以我就赶快
1: 所以这12年大概是在1995年
2: 开始进去、哦、我一直做连做12年、
1: 嗯、
2: 那其中上还有交代我到参加国际赈灾的任务、
1: 嗯、
2: 所以我还被派到伊索皮亚去跟那个法国的那个一个组织叫 Medicine du Monde、
1: 嗯、
2: 我跟他联合、
1: 嗯、
2: 我们慈济跟他在当地建医院
1: 哇
2: 我在当地我去了真的很感恩上人我去了伊索比亚看见人生最穷困的国家的你知道当时我们一出城那个阿德斯阿贝巴那个首都只要一出去漫山遍野都是放羊的小孩子都是大概6岁、嗯、这孩子们正是要开始要上小学的年纪、
1: 嗯、
2: 但是他们都是去放羊
1: 哇
2: 你知道我看了真的心很酸心很酸我看他的医院那个牙科的医那个医械都有那些器具都有没有一位医生你想想看我们牙疼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好痛、哦、
2: 对不对非常那个牙疼要人命了对不对是所以他们的那个女人的年龄只有大概45岁、
1: 嗯、
2: 男人只有大概38、39岁
1: 哇
2: 所以上人真是大慈悲者我们去那边跟法国人 Madison du Monde 我们就联合建医院把它扩建原本的医院很小的一个我们帮它扩建所以这个事情然后我还去 Kosovo 当时正在跟南斯拉夫打仗我上人也派我去也去看看然后回来看看怎么样帮助他们所以这个我这个无形中这两个还有到 Papua New Guinea 新几内亚去当时海啸嘛我跟谢景贵师兄两个一起去看海啸我们实际能够怎么出力这样子这三个国家都是我们这一辈子大概都不会去的国家你要出去一定是去旅游啊或什么但是这种穷困的国家你不会去的
1: 对安全也是要顾虑
2: 对他刚选尤其 Kosovo 是遍地地雷
1: 对
2: 你知道那是很危险的我当时有一天我尿急我跑到想往那个有远远一棵大树后面想去走走走我突然想到万一这里有地雷我如果腿炸断了我怎么 我怎么瓷器怎么把我弄回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哎，我赶快掉头按照原址赶快回来。
1: 嗯，
2: 像这种都是你会恐惧。
1: 嗯，
2: 你当时在台湾的人民太幸福了，
1: 对，
2: 你不会有这种战争的恐惧。
1: 对，我们要见苦，知道我们有多有福气。
2: 对，我们，我从此我回到台湾，我非常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
1: 嗯，
2: 我的水，我不敢浪费，我的任何物资，我一用再用，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实在是我们太幸福。我们在台湾，我们不知道我们台湾是个宝岛。啊，那你真的经过这种大苦啊，你才知道，人间真的是苦人多，苦人多。
1: 嗯哼，哇，师兄，你这种经历，我想经历过人非常的少哦。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上辈子跟上人有某种缘分，因为怎么会这么容易你放弃了就那么好的工作，然后愿意回来翻译这个？对，
2: 当时实际人很少。
1: 嗯，
2: 啊，所以当时我还很感动，你知道，我去南非之后，我才知道有很多人想要我那个位置，就所谓就是专门翻译哈，做一个那个主管的那个位置。
1: 嗯，
2: 当时有很多甚至留美的人才都很想要去要那个位置。
1: 嗯，
2: 但是上人帮我保留了三年。
1: 哇，
2: 啊，帮我保留三年，那我当然我也好好做了12年啊。其实还有就是我为什么会离开，最后我又回到外交部去啊。
1: 哦，
2: 其实因为这一点也值得讲，因为当时我很痛苦，因为我实在很爱这个我们的瓷器啊，我每天上班都精神饱满啊，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但是呢，我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啊，他们很需要一点钱来，他们要就医什么的，我妈妈后来都坐轮椅哈，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我不能够到时候，等我老了，我伸着手向上人要退休俸这样子，我没有这个脸，那我想后来我就跟上人报告，我跟上人报告，我说上人，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哈？我补我年资把公职和圆满之后我拿到退休俸啊，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我当时上人，我从来没看过上人他两手一插啊，他说如果我不答应呢，哇，我当时心里想说如果上人不答应我绝对是不会走的，我一定要取得上人的谅解我才会走。
1: 对对对，
2: 那我跟上人说，上人你不要担心，我的部门已经稳定了哈，我已经培养了人才，那个一切接手都没有问题。事实上证明是真的哈，后来接手完全没问题。
1: 哦，
2: 然后说我终身当你的志工，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岗位，我继续帮那个等于是外文期刊，我们的英文期刊，我一直写了十几年的，
1: 啊，我们就是以志工的身份来继续帮助嘛。
2: 对，我一直帮他写文章，我没有断期刊，我写了一共70多篇的文章，我写了十几年，15、16年的17、18年的文章啊，我一直不停的帮他写，我到现在我还是实际的志工。对不对？只要上人征召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然后，我现在人在巴黎嘛，淡水巴黎。
1: 嗯，
2: 我常常跟淡水我们区的师兄师姐，我们出去从事一些我们实际的活动啊。
1: 对对对，
2: 下面的拉日那些我都要去参与。
1: 对，
2: 那我回到高雄呢，我就跟何敏昌师兄啊，我有去跟他，我们去做环保啊，或做什么啊，所以我实际的这个是，他是我的，等于是我的家一样，我不会断的。
1: 对对对，
2: 我那是我的家，我心灵的故乡。
1: 对，
2: 我上人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离开这么久了啊，上人见到我，每次你看，你知道上人接驾送驾的时候都是。可能都是搞不好都上千人在那边排队哈，当然每次经过我身边都会停下来给我讲一两句话这样子，那都已经哇，真是莫大的荣耀哈，很多师兄师姐都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上人会停下来跟他讲两句话这样子，实际上上人是非常念旧，
1: 对对，他很感恩您啊，对，
2: 但是我就是真的是为他我有付出，我生命中我最宝贵的38岁到50岁，我是奉献给我们基金会，我是奉献给上人的。 我从南非回来，我正要升科长嘛，正要升科长，
1: 对对，
2: 但是我不要了，我就走了。
1: 今天很感恩刘师兄今天把他人生这么丰富的经历分享给我们，刘师兄真的很感恩你呢。
2: 对，这是我的荣幸，谢谢小马师姐。
1: 好，感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 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现在在场的有我们的枢机主教，来自于梵蒂冈啊 ，Turkson 枢机主教，驻台梵蒂冈代表 Father Monsero 尼哥拉神父，我们的狮子山彼得神父。
1: Master,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joy for us to be in your presence、this afternoon. And we bring you warm greetings and prayerful wishes from the Vatican. To want to affirm is the fact that compassion is not simply an emotional outburst. That compassion is actually a source of knowledge which inspires us to reach into other people's situation and see how we can improve upon it further. And in this sense, we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the leadership that you've signaled in this area, and I'm glad to collaborate and to support you in this regard.
2: 我很感恩啊，呀，真的是哈，在慈济六十年呐、啊，其实是他除了时间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六十年前呐、啊，就是因缘那个时代看到了花莲呐、啊，真的是穷，出家又有什么的方向呢？独善其身为自己没有意义，所以想在这个地方，假如啦。可以有因缘帮助人，但是要用什么来帮助啊？很巧合，我的师父总是呢要我回台北，回西部去，但是师父的恩师的他的意见我不能违背，我就决定要回去。但是花莲这个地方呢，一大群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期待呢佛法可以在这里为他们讲经，但是呢光说佛法帮助不了人，要挽留我在这里的人呐、啊，我就跟他们说让我留下在花莲，一定要让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能成全呐、啊，我永远都会留在花莲，不会离开。所以呢，他们就说，只要我提出，大家都可以愿意出力。我就跟他们说，只要大家不影响生活，每一天要买菜，要去买菜的时候记得先留下5毛钱，5毛钱就好，不影响这一餐的菜啊。所以呢这大家呢都为了留我呢，他们真的是每天节省5毛钱，人多了点滴了汇合起来。我就说大家5毛钱5毛钱的累积，我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两个老人家或是一个老人家，他们可以生活。所以呢大家的乐意付出每天5毛钱，实际就是从这样开始。所以今年是60年了，我就要大家呢回顾过去，这5毛钱创造了今天的实际。 Fine 呢，在我妈前是很有力量。所有的慈济人，我都会说，不要轻视小小的力量。所以，大家凭着这一句话，都是共同用这样的精神去付出爱。这个小小的爱啊，哪怕轻轻的一个动作，要老人家走路不方便，伸手牵着他，帮助他走好的路，走平安的路，这呢，大家也乐意做。这就是爱，小小的举手之劳啦，他能做得到的都可以做，何况呢，小钱行大善，大家这样的精神总是一直维持到现在。这种人多啦，微小微小一点就可以汇聚起来成为大力量。所以呢，小小的的钱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很愿意，很愿意做，不分宗教，不分宗教的人啊，人人来付出，不分宗教的人啊，有苦难，我们呢，同样也一起去帮助。所以呢，爱与慈善啊，这呢是叫做大爱，不分别宗教，我们呢都是大家共同。那人间事啦，人间人做，人间苦啦，也是需要人间大家发挥爱呢去付出。这就是慈济呢的宗旨，也很感恩啊，现在在座各位哈，我们都是同样一条线，
3: 在这个佛身上，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份爱。从我们这个身上面，我们也体会到这个爱的发现。那我们就在有限的世界当中继续去阐发这份爱，大家可以在爱中共融，有限的个人以及有限的团体，就像站在太阳下面，我们会造成一些阴影，我们怎么样自去小心，不让这些阴影去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
2: 我都常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共同的善心与爱心，所以善心爱心不分别，人人都有宗教的自由，人人呢都有宗教的价值，有了宗教呢，他的心灵呢就有个归戒，因为这样的归己戒律啦，很自然呐，在人间都是做好事，所以呢，我一向不分宗教，我都是用很虔诚。爱的尊重与感恩，世间事要多人，要大家一起做，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苦难人。
4: I feel bless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60 years of the existence of sushi. I'm also 60 years. I can tell how the organization have grown when you see my body, how I've grown. The multi-grains that we received, we are really done in this effort, and that is really helping, especially the malnourished children. So I'm grateful for those who are embarked on that, doing the multi-grain for us.
2: 我们呢，只要是正确的宗教啦，我们都同样的彼此尊重与爱，互相合作呢来做。你去狮子山， 在提起狮子山的等等，我都一直说我很宗教，只要有苦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也一再交代啊。总是呢，我们人世间需要宗教要有这样的心胸心怀哈，这都是看到国伟都感觉啊，自己家人回来了，很亲切感。所以呢，有空来到台湾呢，欢迎回来哈，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宗教家哈。也都是为人间呐、爱的付出，我们都是大爱，不要分别我是什么教，我们都是大爱，所以呢，大爱是不分国界啦，这是很感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您一定听过把握当下这句话，意思啊，就是教我们不要对过去的事情懊悔，也不要对未来的事情存有幻想，应该好好的把握当下时刻，尽心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同时也能够逐步前行，把自己的人生走对走好。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做好人生》这本书，作者正言法师的作品，文章的题目是《钱多情就薄》。在一个中秋夜，万里无云，月亮当空，大地一片银白，有一对夫妻啊，生活得非常的清苦，靠捡破烂牛粪为生，所住的茅草房上不遮雨，下不避风，每天辛勤的工作也得不到温饱，因此没有余力去过中秋佳节。他们三餐不济，平日天黑就上床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可以忘掉饥饿，即使是中秋夜，他们也是早早就上床睡觉。先生啊，躺在床上，一面听着外面的鞭炮声，欢乐

就说，我要是有两个银元的话，我要去买一只母鸡，母鸡会下蛋，蛋孵出了小鸡，小鸡养大之后呢，把它卖掉，我们就能够买一头羊了。太太听了，马上应和说，好主意，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割草来喂它，等羊长大了之后要做什么呢？先生啊，想一想就说，羊长大成母羊就会再生小羊，我们把小羊养大了再卖掉，到时候再来买一头牛。好好好，我一定会把牛照顾得连蚊子也接近不了它，而且呢，把喂它的草呢洗得干干净净的，让它吃得肥肥胖胖的。哎，不过啊，牛养大了，我们又要怎么处理它呢？先生这个时候回答说，等牛长大了之后再把它卖掉啊，我们就会有很多钱了，等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再养动物了，我要来开个店面。太太就问他，要开什么店啊？先生回答，开布店啊。太太听了高兴不已，啊，你开布店，那我就是老板娘咯。他说，是的，那个时候啊，你就坐在店门口招呼客人就好了。说到高兴处，先生竟然忘了太太就在他身边，他开始喃喃自语地说，我有一间店之后再扩张为两间三间，到时候我就可以娶一个小老婆两个小老婆。太太在旁边一听非常生气，马上坐起来，抓住先生的头发狠狠地打下去。先生被太太打得莫名其妙，盛怒之下也拿了一只扁担向太太丢过去，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呼叫声音惊动了在外面赏月的邻居，邻居们跑进来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先生就把刚刚的事情来龙去脉地说了一遍。邻居们问他，两个银元在哪里啊？他说，就在地上啊。邻居们一看，原来是月光穿过屋顶的洞，照映在地上所成的幻象，因此就对他们两个夫妻说，你们啊，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以过得快乐而自在，假如有一天真的有钱了，是否还能够那么快乐地过日子呢？太太听了这些话之后向先生说，哎，我觉悟了，我宁可不要钱也要亲情，有了钱之后啊，我们的感情就会变薄。这时先生也觉悟了，他觉得有钱是一种苦事，不过他说，我可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啊，那样就可以化苦为乐啦。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一对夫妻因为一个虚拟的事情或未发生的事而争吵起来，伤了原本贫穷但和乐的感情，感觉非常的不值得。《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把握当下最好的诠释。佛陀教导我们，我们的心不要因为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所谓的六尘，而生起了爱恋、贪婪等烦恼。我们的心不驻足在这些六尘上，而是要保持当下的清净，如此才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解脱。上人也用这篇文章劝诫我们，钱财是要让我们利用的，千万不要让它摆布了我们。人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安贫乐道，珍惜感恩自己当前所拥有的，就是幸福人生。又例如这个故事所说的，如果这对夫妻很富有，也许做先生的会有好几个太太也不一定，那么他的生活必然不得安宁。
他也可以运用这些

0: 钱去做救济社会的事，让生命更具有意义与价值。转烦恼为菩提，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分享了他多彩多姿的人生故事，从和南非总理曼德拉的近距离接触，到伊索比亚去援建医院等等。刘金鹏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明白了见苦知福的道理，也更加懂得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 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那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慈禧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她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先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可 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
0: 、
1: 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
0: 一
1: 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得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了。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他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嗯、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0: 嗯嗯嗯、
1: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嗯、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0: 嗯嗯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嗯、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0: 这样。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咱定啊讲讲哦，心讲会多啊，看到目会的多吼，这都是我们呢人的形容词，是形容词吗？是真的，过去的人呐、啊、很有智慧啊，心会多，那目会多，那为什么会心火多起来呢？那就是嗔，就是发脾气。社会有偌尼真多，一种会当通奉还的灾祸，就是因为人的心无法度自我控制，安尼呢犯错啦，造成了伤人不利己，将心为憾啊。
1: 在生活中，是否有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很生气呢？总感觉凭什么我要忍气吞声呢？法师说，心火烧就是发脾气，而一旦脾气失控，严重时还会造成终身的遗憾。这也是静思语所说的，脾气来了，福气就走了。所以冲动是魔鬼，正言法师提醒，想避免冲突，就要从调和声色开始。
0: 人跟人的中间拢嘛是反复啊，你的面色无好看，我都爱润一下啊，你大声，我都爱较细声一下，啊声都碰袂起来啊嘛，吼、哦，那这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呢，都爱忍嘛，不要争啦、啊。好，一点点的事情，你想要安尼，我想要安尼，就多啊精哦。声难免嘛会歹听，面难免嘛会歹看。退一步就是说，啊，让人一个啦，吼、哦，啊，咱呢，都还搁再用心，搁再静静行，吼、哦。以人无精，以事无精，那、啊、以事无精，啊，自然呢，咱的心对当我讲的真平静，不要争啦、啊。
1: 法师形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除了忍一下退一步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之外，进一步还可以效法常不轻菩萨的精神。
0: 法华经里面、啊、不是有一段常不轻菩萨吗？常不轻菩萨啦，他就是既然都摆呀、啊、哪怕人家呢骂他或者是打他，他避开了一点，又是拜还是祝福？祝福你们同样有佛性，你们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佛，都是很勇敢面对的环境，不管人家用怎么样的眼光看他，很自在的用微笑的迎接的每一个人的异样的眼光。忍实在是不是简单啊，就是不是简单才叫做修行。咱在日常的生活，咱是什么样的环境，咱随遇而安。所以咱平时待人接物啊，日常的生活，定定袂用的离开忍字功夫。
1: 法师说，以常不轻菩萨的态度与人相处，则能够微笑面对所有的环境。所以，下一次再遇到心里有气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常不轻菩萨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现在的科学真发达，真方便，散播谣言呢，真紧就出去。一句话讲的呢，同款人听嘛，真紧巧快啊，真紧就去。总共一句，这种传听不实的消息啊，这呢，拢总叫做良心。
1: 正言法师说，传递不实的消息就是两舌。以前呢，大部分是口耳相传，散播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现在因为社群网络媒体很方便，文字、图像还有影片呢，使得网络消息是满天飞。
0: 一人吐虚，万人传实。现在的网络啊，一个人安尼吼，以为是好玩呐、啊，或者是呢有什么想法，我们都不知道。他就是造一个故事，就开始这样的把写上去。很多人呐、啊，都是呢低头族啊，那小小的小空间，都是一直呢。在看哪里有八卦，哪里有什么是啊非啊，混淆不清楚的，大家都认为是真，所以啊，就开始回应，开始传这种很不健康的马路信息，造假的事情会造成啊。人都不懂得如何是非分清，所以以为是，所以会造成了人啊、心啊的不安。
1: 法师说的马路讯息就是现在的网路消息，因为传播速度快，影响的层面也更广。
0: 心念一偏差，那就会造假吐虚、哦、散播很多的耸动人心不实的问题、哦、那这样子呢是很造业哦。这不只是造口业，虽然呢你也该讲哦，啊，你哪会要写啊你的迄个文章去你网络呢？伊讲嘿，哪有要紧？啊，这是造业呢，我也没用讲的，我是用下的尔。你想，这也都是同样的，比用讲的吼，这个罪孽更重哦。因为呢，你用说的听的人呐、啊、有限，但是现在的科技呀、啊，只要你轻轻的写几句呢，恶毒的，真正的是毒化社会。
1: 法师说，透过网络散布耸动人心不实的言辞，所犯的罪是很重的，因为轻轻几句话就会毒化社会。那么如何正确判断不成为网络谣言的散播者呢？
0: 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那非礼勿听，那不是累，咱都卖去给听，不是道理呀，累吃力呀，吼，那无礼节啦，无道理啦，我们就不要说，也不要看，也不要听，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平静啊。
1: 法师提醒我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心才能够平静，也不盲从。
0: 唔通妄想，那爱要唔通妄想啊，就是将心啦、啊，这个心意，平常时，咱的知识，咱的观念，咱的意见啊，必定的爱真清楚。才袂讲哦，受人讲一个，啊，咱就冲动， 啊，咱都安尼去做，所以讲唔通安尼哦，啊去做一挂真正的无知识啊，无经过思考的代志。请大家莫要掉以轻心，好好来改心哦，改自己也可以呢，引导别人呐、啊，那要然呐、啊。不要再听哦，天天都在听了啊！网络怎么传呢、啊？其实呢，多做一些好事哦，不要去看什么网络，要看只要看好话，做好事，那就对了。那网络无罪了，无心人呢，也我们也不要去怪哈、哦。那见怪不怪。奇怪自消，要知道低息行最重要。
1: 网路无罪，法师提醒，面对网路谣言，除了是不当帮凶传递错误讯息之外，还可以积极的善用科技去做好事，传好的法。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脸书来留言。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追踪。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科技发达真正的帮助了我们呢，发挥到了，也是见证到了佛陀的这科学观啊，人人都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虽然呢、啊，我都是定位在金色里，不过呢，可以啊，宏观到世界好几个地方，我都绕了一趟啊，人不动啊，可是呢，游世界去了。
1: 高龄超过80岁的证严法师，天天运用网络科技开会、听分享，而现在的科技就如同佛法所提到的神通，有天眼通、神足通和天耳通等等，连上网就能够去到任何地方。的确，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之外，其实也衍生出很多的危机，而这一切都只是在一念之间。
0: 科技发达，媒体呢也很昌盛，所以啊，要接到了外面的信息呢很容易啊。那信息来得有没有正确啊？是不是善或者是恶呢？都分不清楚啊，所以是一种很危险的时代，可是呢，也是很发达的时代。想到了2000多年前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中国的孔夫子啊，假如呢有这样的媒体网络啊，那不知有多好啊。可是呢，时代拉长了呢，现在呢这样的时代人口又多了，所以啊，文明发达呢有的时候偏差之毫厘呀、啊，就是一千里哦。所以在这样的大时代，西明大师会觉与迷啊，都是在一念之间呐、啊。我们要好好的用智慧选择这个网路呢，不要被网住啊。我们呢？用在呢真的需要用的世界里，那就不一样了。
1: 证严法师说，觉与迷就在一念之间。元宇宙的世代即将来临，但就算是进入一个更神通广大的世界，我们也要记得当一个好人。那么要如何当一个善用科技的网络公民呢？
0: 我们呢要把这样的科技啊，只是一种工具，增加我们的见闻，了解呢啊，普天之下到底什么生态，提高我们的警觉，增加我们的

0: 智是如何呢？人际之间要如何来结合？我们应该呢要用在呢正面的，假如呢一点点的偏差了，那就差的千里哦。所以常常说差之毫厘啊，是以千里。要不然的话呢，现在科学发达也很好啊，在学术上呢也帮助很大，在医疗上呢也帮助很大，它可以救命啊，也可以呢成长慧命啊。但是呢一旦迷了，迷入了网中了，那你就不能自拔。
1: 法师说，善用科技不迷惘，是需要有智慧与判断力的。重点是我们怎么去使用它。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留言、按赞与转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的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的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前几天有同事分享了网络上的有趣新闻，有位日本网友上传了一张萨卡班甲鱼的灭绝古生物模型照片。这只鱼生存在距今约 4.7 亿年前的奥陶纪，它不有名的原因是因为被博物馆放置在化石大厅陈列柜的角落里展示。有趣的是，萨卡班甲鱼它明明是只鱼，游泳能力却极差，不过它的表情相当可爱，照片甚至吸引了一亿多位网友纷纷朝圣。它身为鱼的天生本质能力不好，但也能获得关注。让我想到，人也是一样的，也许天赋不是那么的强大，但是也能够有被发掘、被欢迎的可能。就像是香港影星周星驰，18岁的时候进入演艺圈，个性内向，演技不怎么样，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帅气路线男星，更不会有人觉得他可以升任一部戏的主角，日后更能够成为知名的演员或是导演。曾经在报道中看过，周星驰还没有声名大噪之前，他从跑龙套做起，一开始演过都没有台词的角色，还有立刻就要死去的尸体，也曾有过跟导演意见不同被赶出剧组的过去，被说不适合戏剧圈。周星驰的心路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好友介绍之下进入无线电视演艺人员训练班担任临时演员，毕业之后被安排在儿童节目担任4年的主持人，又在单元剧中扮演主角。工作之余他也积极学习演技，精进演出风格。周星驰磨练多样的表演风格，也被许多制作人导演所赏识，从低成本的电影开始接演主角，凭靠独特演技夺下高票房，之后主演的几部电影都有不错的表现，甚至获奖肯定。有台词没台词的配角都愿意接受，从18岁踏入戏剧圈到快30岁，他一步一步累积经验，雕琢表演，终究被人看见，受到欢迎。我觉得这样的人生阅历，也就像是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严长寿董事长所说过的垃圾桶哲学，将别人不愿意做的拿来做，努力之后的成果是强大了自己本身的能力。吃铎奖得主王胜忠老师也在著作中说过，你不一定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一定要开始才能很厉害。人一开始就不是十全十美，本来也不是很厉害，所以让我们开始变强，也让自己有被发现的可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窗台前整理杂物，忽然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抬头看到灰灰的蓝天露脸了，应该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住在航道下，常常听得到飞机呼啸而过，不确认是否是心理因素，总觉得台风天的声音，飞机显得沉重，应该是爬升得很吃力。网络上说，能成功飞翔需要有四个作用力，推力要大过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这其中在飞机起降的两个重要阶段，反倒得需要逆风而行，所产生的升力才能足以支撑。逆风能缩短飞机起飞时滑行跑道的距离，逆风也可以避免飞机降落时错失最好的着陆时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法里有逆增上缘的说法，逆境或者困难，甚至是障碍我们的人，统统是可以转化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确，反向的思考能够点醒我们。曾经记得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很有智慧的话语，有一个人病情反复，常常往坏的方面想。上人说，假设今生我注定得痛100次，那么痛过一次就少掉了一次，所以要很欢喜，没什么好与坏可想的。导师所提供的是一个减法的价值观，吃苦便是了苦。再转个念头，海阔天空。曾经有一位发明家来见上人，提到自己有一项发明上市之后乏人问津，严重亏损。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买了他的专利，重新再推出，却是造成热销，产品大卖。这位发明家觉得很不公平，东西是他发明的，为什么自己研发做得这么累，还负债累累，别人却能坐收渔翁之利，不费功夫地赚大钱。上人告诉他，这个企业家老板上辈子可能造了大福，所以今生就算是铜板丢进水里也会浮起来。缺少福分的人，即使是钞票丢进水里也会沉下去。不过没关系，你用智慧发明的东西，家家都用得到，这也是你的功德。这位发明家稍微感到释怀了，继续又问上人说，那为什么对方买了专利之后财源滚滚，自己所赚到的却只能是将亏损打平而已？上人继续地安慰他，无债一身轻，能够如此就要很感恩了。将专利卖断了，此后呢，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损，我们都不需要再有烦恼了。如何面对逆增上缘？最后引用上人的静思语做结语，如果有人扯我们后腿，要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练不出腿力来。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调整好心态。于是在碰到逆境时，应该心生感激，毕竟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起飞的作用力，可遇 而不可求。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见啊，天人啊下凡来帮忙苦难人间，解决他们的苦难，看见慈济世界啦，把这样的天人跟穷困的地狱如何把它连贯起来，让天人帮助苦难人。这一群天人就是人间菩萨，闻声救苦，不请自私啊，这就是人间希望。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新世代，透过正言上人的法语一起来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约到的是慈济人文置业中心的董事，也是前交通部长蔡堆，蔡部长您好。
2: 是，金霞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要来谈到的是在7月12号志工早会正言上人的开示。那这一天的开示我自己定了一个标，因为上人在一开头就谈到了天人这样的一个名词，而且是又接着谈到乐色山，所以我自己定了这个标啊，就是天人800英尺500英尺降落在这个乐色山。想说天人应该降落在黄金金银珠宝地，可是对，它是降落在黄金山，不过这个黄金山是乐色山。所以来说到这个，我们都知道见苦知福，可是正言法师提起了说到苦啊，这个乐色山不只是在菲律宾或者是柬埔寨，在世界各国很多的地方都有乐色山，而且乐色山都是在繁华的都市附近，像是柬埔寨就在他们首都金边旁边就有一个乐色山。
2: 对，
1: 一般想说这是个乐色掩埋场，可是没想到很多人都在里面翻东西过生活，然后更有上百户的人家是居住在那里，他们吃住生活全部都靠这个乐色山。那上人就提起来，我们试着想想那边的气味，那边的脏乱，那边你可能要找吃的东西可能是已经上面有虫或臭掉了，或者是你都不愿意去蹲下来去捡或者是去靠近了，这样的生活状态就是他们。那慈济志工呢，其实在2016年当时就走入他们生活，一直的持续关怀没有中断，然后也有送一些粮食和物资和关怀。那一直到今年2002年的2月，我还有看到慈济月刊他们有报道，就是有一些画面跟照片。那在这一天的开示当中，上人也提起了，就是说到这些慈济志工们啊，像有一些婆婆妈妈就到了那边帮这些有一些小孩子帮他们整理衣服，准备送他们去上学。对，上人说他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哇，这个是我们觉得好像一个很脏乱的垃圾山，但是他却从中看到希望，有愿意把爱心投注在这边的，就如天人下凡。然后想天人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形容词吗？
2: 是，上人这里所讲的天人下凡，他下凡以后做什么事情呢？他是变成人间的菩萨。所谓人间菩萨，就是说他到一个比较属于弱势比较困苦的地方去协助这些困难的人，然后让这些困难人又能够转念，慢慢的去改变他的生活，甚至改变他的一个心念，这个才是所谓的菩萨。那如果说从这个佛学来讲，天人还不是最高，所谓的六凡，六就是六种凡就是比较属于一般的。那所谓的六凡是什么呢？是天人、阿修罗，甚至呢我们熟悉的地狱、恶鬼，跟所谓的畜生，这个叫六凡。那真正如果你修要好好的去努力的话， 又要所谓的四圣，四圣就是四种圣人，那所谓的圣人就是声闻缘觉然后菩萨然后再佛。换句话说呢，上人所讲的天人下凡以后，他不但是天人下凡来人间，他会变成菩萨，也就是他的行为他的思考他的帮助困难的人，他就自然变成四圣的菩萨，
1: 格局又在提升
2: 了，又提升，不但是提升，而且他还可以改变，让那些已经是非常辛苦的人，如果因为受影响受他的感动去帮助其他更困苦的人，那那样子的人他也变成立即变成菩萨。
1: 哦，那天人就是在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天人咯。
2: 你要看天下凡以后不一定是成为人呢。如果从佛教来讲，天人五衰相，就是他的这个福报已经没有的话，
1: 用完的话
2: 他不一定下降变成人间的人，
1: 说不是慢慢飞下凡，
2: 不是，
1: 是直接堕入凡间。
2: 如果你看堕入，甚至有堕入畜生哦，畜生道。但当然我们今天不谈佛学，重点是怎么样？也就是说你在天是一个享受，极度的享受，
1: 很长。我们所比喻的神仙这样子，
2: 对，是享受，寿命很长。可是他有一天
1: 福报用尽，
2: 福报用尽的时候，他会下凡。那下凡如果能够下凡到人间成为菩萨，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他可以慢慢的又去
1: 再造福，
2: 造福，
1: 累积福分，
2: 对，然后修所谓的佛缘。
1: 佛教在讲的就是成佛之路，
2: 就是成佛之路。对，所以如果真的是从天下凡来能够变成菩萨，这是最好的。那当然上人这里借这样子一个方式鼓励大家，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人间菩萨。所谓人间菩萨，就是说你只要是知道别人有困难，你去帮助他，那是所谓的布施了啊。布施并不是代表说你今天给他钱给他食物哦，你布施你还是可以，比如说你告诉他引导他，然后改变他的心念变成正向，甚至呢最后他能够解除他的困难，这个就是菩萨。
1: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谈那个反光镜菩萨，
2: 是
1: 早上睡醒他退休生活，他就开始在擦那个反光镜，然后后来大家就说他是反光镜菩萨，因为他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造福了很多的人，就是减少了很多就是车祸的产生。
2: 那你可以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一定是有警觉到这样子的反光镜污染以后可能会造成某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他的善念就启发了。那善念启发以后他就
1: 而且一直坚持的下去做。
2: 除了反光镜以外，更重要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周遭任何机会你都可以当菩萨。
1: 我有想到的我就可以去当菩萨。
2: 对呀，
1: 我记得蔡部长给我一个功课就我们回去想想年轻人有什么可以做到的日行一善，我来教功课啦我就想到这个日行一善哦，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走在路上，
2: 对，
1: 我们垃圾不落地这件事情其实都已经推行的蛮好的，所以其实也比较少看到有人会把垃圾乱丢。
2: 对，
1: 可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不小心，像是塑胶袋很容易就随风飞
2: 了
1: 你也追不回来。
2: 对对对对，
1: 那有的时候我就会在路边看到了就是可能飞走的空的保特瓶塑胶袋，
2: 对对，
1: 我就捡了。
2: 对，
1: 那我那一天就是跟着这个志工们去扫街啊，
2: 是，
1: 然后我才听到志工们说，哎，其实你知道就是每次下雨啊为什么会积水，
2: 对，
1: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这些塑胶袋
2: 卡住下水道，
1: 对，或者是把那个水沟盖盖住了，你知道一个塑胶布、一个塑胶袋只是一个塑胶袋盖住那个水沟孔，
2: 对，
1: 那那边就一定会积水。
2: 是啊，
1: 所以我就开始只要看到这个塑胶袋或是那个保特瓶，
2: 对，
1: 我就会把它捡起来然后就是丢到垃圾桶里面去。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也觉得可以大家一起来 想一想，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看到人家需要帮忙，不一定是这个老先生老奶奶要过马路我们去扶他，这件这样的一个共识。像前一阵子有一个时事，就是一个明星他不是车祸，
2: 对，
1: 然后就有路人看到马上去及时把他拖出来。
2: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开车啊或骑车在路上，我自己个人也有经验，曾经就是撞车了，然后就是倒在路边，
2: 心里很慌，
1: 我很慌，然后旁边其实有很多车子也会呼啸速速速速的过去。
2: 对对对对，
1: 在不久之后就有一个路人把车停得远远，然后过来把我扶起来。我一直记得，但虽然我忘记他是谁，但是我一直记得这样的一个感受，也会告诉自己，如果在路上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以安全的状态之下，我能不能去帮上一点忙。
2: 这是同理心的嘛，你就说你被别人帮助了，那你会记忆，然后如果有机会你就会真正的去回馈别人。那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小，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善行。那善行累积以后，这个就是菩萨的一个行为。慢慢的你会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或者甚至整个思考逻辑呢就会更正向。
1: 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天生的天人，或是就是投胎在富有人家，可是其实在生活当中靠着日行一善也可以变成有福的人。
2: 对，
1: 好，做善事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2: 对，
1: 每一个有福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天人下凡，
2: 对，
1: 当这个人间菩萨，把自己的这一份的爱心化作实际的力量，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好，这是在这一篇的开示当中啊，就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感想，来跟我们听众做分享。
2: 为善最乐，你会非常快乐，然后最高的境界就是要翻转人生，就是本来是一个手心向上要去要东西的，如果能够让这个人能够变成手心向下拿东西给别人，这个就是最高的境界。那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变成四圣里面的圣人，也就是菩萨，因为人间菩萨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做的事情。
1: 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志工早会当中正言上人的开示。
0: 刚刚我看到了柬埔寨的影像，很感动，还有莫桑比克。同时呢，我在回忆中还有菲律宾，也是呢垃圾山的问题，垃圾堆砌起来都是差不多一样的，脏啊乱啊，在垃圾堆中的讨生活的很令人不舍。也看到孩子啊，垃圾堆中寻寻觅觅，看到了还有整包丢掉的，他会把它打开了，虽然里面的东西腐烂掉了，他们呢随手抓来塞在嘴巴里，啊，都是苦难人啊。假如我是踏在这样的垃圾堆里，我闻到的是什么样的气味？我能受得了吗？我眼睛看到了，我愿意踏上吗？我在这一堆的垃圾堆中，又臭又烂又脏，我愿意呢蹲下来在那里呢伸手去捡除了他们所需要的，我愿意吗？回答千万个不愿意。可是他们 非做不可，因为呢这一堆啦是他们生活的来源，就如他们的黄金山一样的，里面有很多捡回来洗干净可以穿，也许呢整理好了还可以卖，也说不定。所以不管吃的穿的或是住的，我们现代的人感觉这样的生活不可思议，几乎是两个世界。可是呢他们也认为有天人的世界，有地狱人间的世界，他们很认命生活在这样的地狱人间。他们抬头所看到的天人的高楼大厦，他们安分守己，看着看着心灵呢很不舍。刚刚看到这样的画面，会想到了几年前在菲律宾呐，也是同样在垃圾堆破烂的房屋边呐，我们慈济人委员呐、慈诚龙董啊，他们用爱心走进去，带人呢是学生服，而且已经跟学校谈好了，进到了破烂的房屋，把小孩童带出来，帮他洗澡，看到他好像呢阿嬷妈妈在为自己孩子那样的亲切，整理得干净了、把他换上学生服，就牵着孩子啊上学去，带他们办好了上学的手续。这记忆犹新啊，见证大爱，看见了、天人啊下凡来帮忙苦难人间，解决他们的苦难，这都是呢看见慈济世界啦，把这样的天人跟穷困的地狱如何把它连贯起来，让天人帮助苦难人，这一群天人就是人间菩萨，闻声救苦，不请自私啊，这就是人间希望，把那样的苦难穷困的地方帮他们翻转人生，有希望。

0: 文。世界难民日，全球流离失所人数创十年新高，其中不乏产妇逃难中生产。十多个5528人队形，电脑绘制成图，建材大老板把专业结合佛法。只有苦能形容的人生，依然行善付出，活到70岁，天天工作，只为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20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逸婷。台湾天气梅雨季进入尾声之后，接下来就会进到台风季。今年的夏天，目前最靠近台湾的台风在今天凌晨生成了，名字叫做米克拉。预测陆地上面显示呢，今明两天往西北西前进，预计会在星期二北转，那星期四还有五的时候就会最靠近台湾。虽然预期不会登陆，但到时候强度可能达到中台，各地会有雨势，整体的路径将会随时间持续变动，下周二和三将会是关键。那接着来关心国际的意外消息，灾害不断。先来看到是疫情的危害，持续是看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累计全国病例接近900例，其中1/4有死亡，那有90%以上的病例呢，都集中在东北部的伊图里省。而且恐怕已经在收容流离失所民众的营地里面大爆发，其中一处最近死亡人数异常增加，从五月开始至少有30人病逝。
1: 小小的棺木里装着孩子留下的衣物，医护人员穿着全套防护装备，将棺木一一抬离流离失所者营地。
2: La situation que nous vivons ici au camp c'est catastrophique.On n'a pas les moyens, on est dépourvu de tout.
1: 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旬宣布爆发新一波伊波拉疫情，目前全国已累计近900例，其中超过90%集中在伊图里省。当地的基贡泽流离失所者营地，自五月以来已有至少30人病逝。由于不少死者生前都出现发烧、呕吐等伊波拉相关症状，外界忧心疫情可能已在营区内扩散。
2: L'enfant était très bien. L'enfant avait souffert bien. Ça avait commencé l'enfant comme une fièvre comme ça. Mais à un moment donné, l'enfant avait rechuté seulement. Et l'enfant a commencé à vomir. Et cet vomissement, ce que l'enfant vomissait là ne venait pas. Alors avec cela, la chaleur avait pris l'enfant.
1: 短短一个多月内，洛努已接连失去2个孩子，其中一个还不到1岁。由于许多家属拒绝接受检测，医疗人员至今仍无法确认死因。
2: Parce que si nous voyons les soins n'existent pas ici. Les conditions de vie, les toilettes n'existent pas dans les poubelles sont remplies, les toilettes sont remplies. Il n'y a pas d'alors si vous entrez.Dans les toilettes, on peut rentrer aussi avec d'autres maladies de là et on peut revenir avec ça parmi dans votre maison et vous pouvez contaminer facilement votre famille.
1: 厕所与垃圾堆紧邻居住区，数个家庭共用狭小帐篷。基贡泽营地收容了超过15000名流离失所者。近年国际援助缩减后，供水与卫生设施经费大幅减少，让疾病防治更加困难，也加深外界对伊波拉疫情扩散的忧虑。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另外一个疾病焦点，登革热。天气变热之后呢，如果还有风灾雨灾，那更会是疾病爆发的高峰。在斯里兰卡，去年末遭受了气旋迪特瓦的侵袭，虽然到现在已经过去半年，但是因为受灾产生的废弃物持续堆积，再加上雨季一直降雨，并没闻有机可乘，导致了疫情快速升温。截至6月中旬呢，斯里兰卡的登革热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44000例，其中有28人死亡，而一半以上的病例都集中在西部省份，像是首都可伦坡，状况就最为紧急。光是一个行政区的病例就占了全国有1/5。预估未来2个星期疫情还会再攀升，恐怕直逼2019年10万病例的大规模流行。
1: 防疫人员逐户检查，寻找积水容器，希望能杜绝病媒蚊滋生。
3: From last year, the tetracycline, we see a higher number of cases than previously. For this year, our baseline was high in January also.
1: 斯里兰卡正面临近年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去年迪特瓦气旋造成大量废弃物堆积，加上今年雨季降雨频繁，助长病媒蚊繁殖。截至六月中旬，全国已累计超过4万4000例病例，28人死亡。光是六月前两周，新增病例就突破1万例，远高于4月水准。
3: The source reduction campaign, environment modification, those campaigns with the fogging for mosquitoes, those are the things mainly don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ith the help of
1: 除了住宅区，卫生官员也扩大稽查校园、工厂及公共设施，希望从源头降低病媒蚊密度。
3: Whos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factories and religious places. They are the four main places where we can find a lot of mosquito breeding places.
1: 斯里兰卡去年全年通报约5万1000例登革热病例。当局警告，今年疫情可能逼近2019年超过10万例的大流行规模。由于病例数预料至少还会攀升两周，政府正动员全国展开环境清理与灭蚊行动，希望在疫情高峰来临前遏止感染人数持续增加。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今天六月二十号，联合国难民署定为世界难民日。其实呢，这个纪念日过去一度因为非洲是包容庇护最多难民的地方，所以叫做非洲难民日。而如今这个状况有没有改善呢？我们先来看到全球的流离失所总数据，现在是来到了1.2亿人，创下了10年新高。 而这里面不乏老弱妇孺，甚至还有怀有身孕的妈妈们，也要忍受着身体的各种不舒服，只为了找到一个安定的地方。可是呢，在这过程里面，可能会有很多怀孕的突发状况，又几乎很难找到医疗资源，往往就被迫在路边分娩。而这个有相当高的难产风险。根据统计，中非共和国每10万名的孕妇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就有
1: 129人死亡，这个数字是全球平均值的4.2倍。原因恐怕就是因为当地难民比例还是偏高，让难产死亡的数据同样也是居高不下。怀中的宝宝睡得香甜，这是妈妈从鬼门关前与死神奋力拼搏，好不容易才抢回的母子均安。 中非难民营里，许多产妇都因付不起车资，一直等到开始阵痛才准备徒步走到医院。结果只能被迫在途中的黄土路上，毫无专业医疗协助的情况下分娩。 法达拉的分娩经验只是非洲众多难民营的一道缩影。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被冲突战乱和贫穷夹击的非洲产妇分娩死亡的情况是美国的40倍，每10万名准妈妈就有高达829人死于难产，急需各界提供援助。
4: C'est triste comme ça que je suis quittée et puis je les ai abandonnés, les enfants, qu'ils sont nés entre mes mains. Il y a d'autres qui ont 8 ans, d'autres qui ont 9 ans, que je devais les accompagner même et je les ai abandonnés comme ça.
1: 前驻禅士感叹，自从美国大砍对外人道援助的经费后，不仅他没了工作，中非难民营里原本对5万人提供基础护理的2座医疗站也遭裁撤。 提供免费医疗接驳服务的交通车也因此停摆，严重威胁母婴的生命安全。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国际间的其他消息还要来看到菲律宾，在这个月初呢，发生了7.8强震，袭击了南部明达纳尔岛，导致了萨兰加尼省的部分沿海地区海岸抬升。根据测量哦，海床有被推高2公尺，所以原本应该在海里面的珊瑚，现在呢是被迫曝晒在岸上，还有海岸线也已经往外扩张了200公尺，这些都大大改写了当地的地形地貌，就连 前在当地生活了一辈子的居民都说，家园变了，变得快要认不出来。
5: 绵延数公里，大片珊瑚礁裸露在水面上。这个月8号强震袭击菲律宾南部明达纳尔岛，巨大力量使得萨兰加尼省部分海岸地形被向上推升，世代居住在此的居民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家园。
6: Look at the area, sir. Nang delicious as usual, good nga. Presa una sir. Musa na to oras karon is alas stress na sa hapon din. Ang dagat is naka-low tide pa rin. Usually kung katong sa normal sa una is akarin karon nga oras is naka-high tide na po siya.
5: 当地专家表示，初步评估部分地区海岸线在地震后向海延伸约200公尺，受影响区域范围长达近100公里。
7: So yun nangyari, umangat yung lupa dahil sa pagsisiksik ng trench natin pa ilalim, umangat naman yung portion na ito dito. So it's the result of coastal uplift na sinasabi natin. So yun yung result niya ng strong earthquake.
5: 专家坦言，新海岸线是不可逆的地理改变，大自然已经彻底改写当地地貌。
7: Yung mga tao na sasabihin nila, inaantay nilang babalik sa normal coastline, hindi na yung babalik. Kung ano yung coastline nila ngayon, yun yung present coastline na.
5: 根据菲律宾地震局统计，自强震以来，当地已经发生超过8500次余震。受灾民众除了持续面对地震威胁，也得适应永久改变的家园。大新闻张丽编译。
0: 慈济一家子金藏演艺今年11月要在台北大巨蛋登场，而现在呢，全台的志工都已经陆续在进行彩排。而在这之前，其实还有一群志工更早就开始赶工，为了让这些彩排的人能够在静思堂内模拟大巨蛋舞台进行排练，各种辛酸。我们下段新闻回来一起来看。
8: 왜 하필 내가 이런 암에 걸렸지? 그것도 왜 이렇게 발견이 늦어서 치료가 이렇게 힘들까?
9: 在人生最后的旅程里会有什么愿望?
8: 기도까지는 안 바라고요. 정말 초등학교 가는 것은 없으면 좋겠어요.
10: 어? 안돼! 아우, 개구장이!
8: 그냥 옆에 있어서 엄마 이고 싶어요.
11: 아이들 조금 더 살고 있는데
9: 触动人心的生死醒思，体会生命最真挚的意义。
8: 작은것에감사하며살고하니까내려놓는다는게뭔지도알게됐고
12: 가족들한테도그냥나중에만나는사람이라고생각하고죽음을슬픔으로받아들이지않았으면좋겠어요
9: 大影展，妈妈不哭。场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3: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太太是慈亲，然后我的小朋友最近也来参加很多的活动，那我觉得这个给社会一股稳定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很多国家可能不像台湾这么的幸运。那我希望我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全世界每一个需要被帮助的地方，那慈济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那我也呼吁很多有爱心的朋友们，或者是有这个余力的朋友们，大家都一起来帮忙，然后也可以透过慈济这个平台把爱心给发出去。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吴亮义《法水颂》金藏演义今年11月将在台北大巨蛋登场。因应这场盛会，5月开始，全台志工就陆续在社区展开彩排，不只要练熟每一个动作，还有队形跑位也得熟悉到刻进骨子里，因为每一个队形都会是一个图案，而这张图将由5500多位的志工来协力呈现。所以呢，就有另外一群志工，他们带着自己的专业，为整场演绎来绘制地标图，分送到北中南三个地方，并且在各地设立出模拟舞台。那么其中一位灵魂人物就是高雄志工孙瑞泽，过去是一位建材公司的大老板，20多年前受证之后呢，开始将慈济人文与佛法融入企业，不只是带着员工如素，也邀请同事一同来行菩萨道。这一次他再次发挥了专业，用电脑绘图一点一线画出密密麻麻的地标图。这个工作其实我们用想的就很困难，也让孙瑞泽常常半夜醒来，但是他说来慈济就是要借势练心，决定要做就要全力以赴。

0: 因为上人曾经说过哦，地标是指引方向哦，所以说地标的重要性是让演绎的人知道方向、知道位置、知道目标。所以说我们地标是有地标不迷路。
1: 特制钢架现场焊接。运前为保护地板得铺上好几层，是对场地的敬重。场内施工之际，全台地标帆布也在加紧排版。
2: 真的是很小啊，这差不多几乎是我的临界点了。
1: 过去徒手粘贴的地标，化成电脑里的5288个图标。多达18个图层不断叠加，
2: 就是放大缩小之余，一幕把它做好。旁边有周师兄，他随时帮我盯着，哎，不要睡着了。
1: 会贴到睡着？
2: 不会，尽量有会贴到手会酸，眼睛会累。
1: 精细的电脑绘图，大图输出到深夜，坚持像是再找一条路。
2: 孙师兄他回来跟我分享，就是说他从进去做。倒出来，泪流满面。他那天师父所讲的话，他好像在点一个人，就是点他。
1: 工作伙伴孙瑞泽花了4年接引蔡佑哲，地标上一条线一个坐标，都像是生命的指引。
3: 好，因为你们要看
0: 了。去花莲《宝华演义》哈，这个真的是考验我哈，我这个手脚这么硬的人呢哈。后来我发现慈业师姐用意就是，我你在这地标吼，你也家己来行一遍，你才知影讲人需要什么物件。
1: 大巨蛋演绎一场12000人，失毫厘差千里，是孙瑞泽谨记在心的分寸。
0: 铺下去黄布可能要好几十卷，好，那你误差一点点，可能就整个就误差很大。所以这次有做了一些改进，就是我们以比较短的帆布来贴，然后发现有问题随时修正。
4: 那个地毯铺下去以后，上面铺网布，
0: 有时候半夜醒来会想一些缺失嘛，因为我都要把它抠掉。那当然决定要做的时候就全力以赴。
1: 高雄市研发中心，全台地标团队齐聚，模拟精准快速的铺设方法。
5: 然后铺上的时候，三位开始卷。较早是无即兴大家认为说这种方式速度比较快，大家能够有共知共识，然后再能够共行。
6: 高雄团队的用心，哦，那种事先的那个策划啦、规划，整个非常缜密，是为了因为一甲子的一大生意人，激起大家的这样子的使命感。
1: 摊开理论变成手感，现场实作不懂就问。
7: 但不要哈，按蛮难的要。本来我们来这边就是去说，也是修行的一部分啦哈。
1: 跪着铺，膝盖先磨破，但总有人接住困难。
8: 跪落啊，拢困难啊，困难的都跪都站不住啊，真忝啦！我来想办法看卖啊，哎，惊孙子就。你不会的，这次60周年啊，我们还有60周年吗？咱咁多对的，咱就得大家做欢欢喜喜。
1: 31张帆布一天内要铺完，坚持的是人人的心要对齐。
9: 为了要坚持那3公分啊，要把它对齐的话啊，结果是一直线变成不齐。所以到最后还是把它再拆掉重贴。那一点心哦，你没有坚持下去的话，会出问题就出来了。还是要坚持。
10: 台南团队跪在那边为把那个最正确的尺寸调出来，然后30几位志工跪在拉一个船帆布，真的很感动。
1: 地标团队1000人，各守本分，愿无二致。种子落定之处，是生生世世选择回来的地方。
11: 刚提到了南部的地标团队，这一次是身负重任，绘制整场演艺的地标图，分送到北中南三地。而这三个地方呢，会在个别搭建模拟舞台，铺上印有地标图的帆布。其中北部就设置在双河静思堂，这一次任务也是相当具有挑战，因为静思堂的面积其实比大巨蛋还要小很多，所以志工想方设法要让模拟舞台设计成可以移动，依据练习的需求来随时调整。今天志工们到新店静思堂和上人分享过程点滴。
12: 新北双河静思堂模拟大巨蛋金藏演艺舞台，铁工木工最佳的专业组合，使命必达，由他们免担心。
13: 舞台做好了，先设看会行未？吼，啊会行啦，会行好开始个到地标吼。啊，这地标上惊就是内边有空气，所以咱就用个大支个拖把吼，把这空气赶好清气，啊，加较袂安尼颠倒。
14: 大家智慧吼，啊，和心态久的铁工会顺下有这个机会来付出，啊，真正相信咱安尼来做吼，已经刷第三届、第四届啊，拢无问题。
12: 打下基础，更不能失去方向。为了达到精准，地标团队必须得样样到位。
15: 找到你自己的定位，才知道说，我要处在哪一个功能，啊，我爱做啥，啊，每一条的迄个线条，每一条线条。就是刚才好像咱上人给咱铺好好的这个菩萨道一样，
16: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跟一个方向。那这个地标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在彩排过程中都是可以顺利然后圆满的。
12: 为了迎接11月即将到来的台北大巨蛋演艺，上百场演艺彩排，除了脚下踩的、耳朵听的，都必须仰赖每个人用心投入。
17: 我们的团队呢，就有一个共识。不管哪一次需要勤务呢，我们就会全力支援哦。那现在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口号就是让我来吧。
18: 台湾有这么多的菩萨哈，安尼遐尼正发心啦，真感恩。几年啊呢？60年了哈，真呢。实在是真难得啊！真正是吼，从佛陀的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啦，要讲投入人群，而且呢，人人都会当接受到佛法，自在可以呢，代代相传呐，难。不是为名，为着教育人间菩萨啊，教育人间传承，这就是咱要做的价值。
12: 大新闻，陈杰警员集台北报道。
11: 上人行脚今天在新店静思堂，除了有大巨蛋演艺的志工们来分享近期的进度和心路历程，还有两位生病斗士来访。一位呢是慈济志工黄乃辉，从小罹患脑性麻痹，说话走路都非常困难，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正面思考，也长期投入教育培育人才。那么另外一位是台湾首对成功分割的连体婴弟弟张忠义，克服了生命逆境之后，更将收到的温暖回馈社会。
19: 从小就是跟家人的之间互动比较少，可是看到上人就好像看到自己的母亲一样，所以那种激动的心情是非常的，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形容。对，
20: 他们小时候都是我的小病人了，那现在看到他们成长，特别他们也成为别人生命的一道关哈。因为乃辉是习动型脑性麻痹，所以他智能非常正常，所以他也发挥他所长，他就在脑性麻痹协会，然后到总统府，他培养很多总统教育奖的人才。
18: 乱爸都爱认真做哈。
11: 家 日互小的连体双胞胎张忠仁和张忠义是台湾首例成功的坐骨连体分割手术病例。弟弟张忠义长期受到慈济各公益团体、社会大众提供经济援助、心灵支持，见证了医疗和社会的互助力量。他的哥哥在2019年离世之后，弟弟持续勇敢面对生命逆境，成立自己的家庭，也在环保局工作，积极在各地进行演讲，希望把握时间回馈社会，成为手心向下的人。从小成长到结婚，这一路只有苦一个字可以形容，但是他从来没有在逆境中放弃自己，反而还非常愿意手心向下帮助别人。他的故事，他叫做林素莲，是在新竹的一位慈济志工。详细内容我们先休息3分钟，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2: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做才有心得，付出才有力量。
21: やられた！あ、ちょ、
22: 待った！話せ。財布ならあんたの知り合いに返した。
2: 战后的日本，许多孩子失去了依靠。
22: 連れて行かれて施設に押し込まれても食べ物がなく、ひもじくなった子供たちが次々に脱走していってる。
2: 哪怕世界已经支离破碎，他们依然坚定信念，伸出援手。
23: 法律っていうもんはな、縛られて死ぬためにあるんじゃない。人が幸せになるためにあるんだよ。
2: 心身投入、無私承担。
24: それが法律が変わり、家庭裁判所ができて、ご家庭をより良い理想的な環境に導く手助けをする。子供たちとご家庭のため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ね。
2: 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语，而在愿意付出的心。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女法官大人。
25: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袁世奇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生活要他们忍耐、沉默，这就是女性的宿命吗？有一天，他们擦干眼泪，继续往前，于是明白力量是不退后，温柔是跌倒之后还愿意成为别人的肩膀。这就是他们带来的改变。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4: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端午连假第二天，今年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在今天凌晨生成喽。先来看到它接下来的路径，未来啊，它会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最快呢到了礼拜一呢，它会增强成中度台风哦。星期二它就会开始北转，到了星期四、星期五呢，预计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但是到时候的距离还是有400公里左右，而且啊，都还有很多变数。在星期四之前，我们的天气呢都还是以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为主，各地是晴朗稳定，高温炎热。今天在屏东中午高温有超过37度哦，在台北也有36.8度的高温。那接下来的降雨呢，就可以分成两阶段来看。星期天到星期三这4天的各地啊都是晴到多云，午后在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雷雨。再来呢就是下半周礼拜四开始，因为呢有西南风的影响，尤其啊在南部地区又会开始会有一些局部的阵雨啊或是雷雨，其他地方一样会有午后雷雨，范围还会扩大，雨势也会再增强。所以这几天还是建议您尽量避开中午时间外出，因为天气实在是非常的热。接下来啊，西半部的高温有35到37度哦，那在东半部有32到34度左右。生活Follow Me提醒您，明天全台紫外线是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在山区会有零星的午后降雨，北部跟中部空气品质不是普通，其他各地都有良好等级。米克拉台风的动向还会有变数。接着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苗栗北，明天各地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都是零。桃园跟双北高温超过35度。中部地区明天好天气，出太阳，各地降雨几率也是零，气温24到35度。南部地区明天降雨几率也是零，气温25到34度。东半部花莲多云时阴，气温25到34度。最后来看到外岛地区降雨几率也是零，气温26到31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3: 谢谢张丽提供天气资讯。再来是慈济60人物改变系列报道，来看一个从小就被苦所困却不认命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林素莲，十多年来大家看到的或许都是他全心投入新竹监狱，陪伴一位位受刑人，甚至呢在下着雨的除夕夜，为了刚出狱的更生人筹一笔落脚钱。事实上，他的成长之路是相当坎坷，没有办法读书，还多年遭受语言、肢体暴力。虽然心中累积了怨恨，也几度想要轻生放弃生命，但是他最后选择用爱化解，更把这股力量温暖更多有需要的人。
5: 各行各业都有需要人家来做，因为没有读那么多书，我只能选择这个工作。我堂堂正正去做赚钱，凭我的本事跟劳力，为什么怕人家知道？ 做久了啊，自己有方法。扫把这毛比较长，比较软，直角的地方比较能够刷得到。
6: 林素莲已经70岁，退休喘口气享乐的年纪，却每天把身上发条转到最紧。5岁经历父母离世后，先寄养到大伯家，又被送去当童养媳。一场大病差点2度被卖掉，最后亲哥哥接回身边，也嫁人。但细数每一段日子，都像在炼狱里面。
5: 从小被打，被剥夺钱，被婆婆糟蹋，又被先生糟蹋，每天会去坐在淡水河上面。我说我是跳下去好，还是回家继续过这种生活好？
6: 为母则强一念心，忍到小孩长大，谈判离婚，净身出户。人生上半场满是伤疤，不堪回首，但也带着他和慈济相遇。
5: 我二儿子很调皮嘛，那个老师就来做家庭访问嘛。这个老师是慈济的志工，他就抱了很多的很多件的 T 恤，伊讲啊，这都要预备啦，啊钱就是要帮助华东大水灾的迄落，啊我就全部给他买了。啊，因为咱做善的嘛，咱会感觉讲布置足重要的，对不？从那个时候开始募款，然后再开始培训。我去吉林路看到上人的时候就开始哭，然后就问师父一句话，要如何消除心中的恨。跟他说一个人心中有爱就没分了。后来我就想说啊，上人是不是要我做到众生平等，以德报怨，离婚出来才去考驾照，才去读夜间部。因为我们没有读书，因为我们没有娘家可以可靠啊，因为我们没有钱，所以我现在还很拼命赚钱。
7: 观世音菩萨一盒银元饼，
5: 每天固定3:30会起床，早课吃完之后就做早餐，7点要上班，礼拜六也都在加班。先顾巴肚，再顾佛祖嘛。你一定要把你的生活稳定下来。那第二个，我们要存一点资粮，就是说，像我们做监狱这一块，很多同学出来会来求助我们，帮助一个更生人，等于帮助一个家庭，帮助一个家庭就是间接的净化人间。
7: 新竹监狱同学寄过来的。
5: 后来就会有很多人会写信给我，以及成立一个私人的那个信箱。为什么这么多道场选择上人？就是因为他在救贫穷的人。再来是教育嘛，这都我小孩没的嘛，我没有机会了嘛，那我们就去帮助需要的人。
3: 时间无法阻止身体机能退化，但是只要适时的活化，都有机会延缓。所以现在呢，许多社区都设置有长照据点，也看见了很多长辈在里面找到生活的新重心，也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还有乐趣。来看到其中一处据点，就在台中慈济清水静思堂里面呢，开了一门水墨班。就算长者从来都不会画画，都没有基础，但是在这里也不用担心，因为透过老师的专业还有耐心的带领，长辈们从配色到构图都能慢慢养成实力。2年多来，甚至他们还举办过2次画展，获得了大家肯定。
8: 清水静思堂长照据点里，长辈专注看老师示范，一笔一画学习水墨技巧。这堂水墨课不只是打发时间随便画画，是由专业老师带领，教学丝毫不马虎。黄色的花，
9: 你的都用些干嘛？啊，你都来破开。
8: 从构图、运笔到用色，老师细心讲解，许多长辈原本没有绘画基础，如今也能慢慢完成作品。
10: 我都喜欢挂，伊就讲赞赞，啊，我就想讲啊，早间就讲个赞，啊，我都来歪啦。
11: 慢慢从零，就像我们郭美淑老师讲的，无到有，哦，那种感觉，
10: 延缓吼，伊迄个记忆力减退，啊，是讲伊生活机能减退，伊只要若改来画图，伊就想要出来。
8: 成就感是最大动力。郭美珠老师积极替学员开画展，让长辈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见。
12: 我画这个是高美师弟，哇， 好像我也不捌去高美湿地。哦，
13: 啊，你倒位啊人？
12: 我清水啦，
13: 我咧清水人。
10: 来时阵看因的图，啊，搁因遐子女啦。从内心那种兴奋、那种开心，我觉得我教的真的非常值得。
14: 八十几岁了还能画画，哎，参加画展，人生起始才开始啊！
8: 透过水墨课，长辈不只学会画画，更重新找回自信，增添生活乐趣，留下美好回忆。
15: 慈济清水长照站，
8: 大爱新闻张国登、郭继宗台中报道。
3: 来自马来西亚的雪龙慈济仁义会团队来台寻根，这一次呢，还有雪龙癌友互助会也同行到花莲慈济医院，经验交流，相互取经，不只是了解到癌症的筛检治疗，也看到后续生命陪伴、整合照护的力量。
16: 高秀云没有放弃，并且成功战胜病魔，康复多年的她，现在已经是花莲慈院的志工。
17: 从乳癌患者到手心向下的助人志工，花莲慈院分享专为乳癌病友成立的志工支持团队，如何陪伴癌友走过治疗与复原历程。
18: 每个月都要做居家访视，然后我们固定在第三周的星期三的早上去进行居家访视。这样，
19: 慈院，我是第一次听过，就是说，有病友会啊，而且说你们还有就是居家的去关怀，这个是每一个月都有去做一趟的，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能够看到他们有互相的互动、互相的鼓励，这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8: 医疗知识、关怀技巧啊，我从不懂到懂。
20: 他们其实是透过人文，是由志工师姐他们去带领的这个活动，这样子跟我们其实有一点点小落差。他们真的很发心，对，然后也很努力的在往那个志工团体的这个方向往前面一直走。那这也是我们值得要学习的地方。
21: 病友之间互相鼓励。
17: 马来西亚雪龙慈济仁义会团队陪同癌友互助会一行人与花莲慈院开启双向交流，彼此分享经验，相互学习。
18: 站起来，这些都是生命的勇士。
21: 他们本身是患癌的，但是利用他们的生命性影响其他的生命，哈，啊，还有关怀组的团队，啊，一个和和互协，我们也分享了我们这13年里面所做过的种种的事情，和大家分享，我们还会再讨论，可以一起再交流，更加互相学习。
17: 康复路上不孤单，期盼让生命关怀与助人精神持续跨国传递。大爱新闻蒋邦彦、钟江波花莲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邀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哎呦，阿伯，一定是恁哥偷得去的啦。
2: 阿公，你出门前把20000块拿给我，要我保管啊。
3: 我真正是吃老啊，什么都记得清楚。
2: 老天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种事？
4: 我这件事哦，可能都是命中注定好的啊。他说你可以去接受他，就不会这么艰苦啦。
5: 妈，谢谢你一直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因为你是我的丈母娘。
4: 你若想要保养你的基地，你可以带我来去环保站做环保啊。
1: 做环保也能让基地变好。
4: 他说你若不相信，带我来去你就知道啊。
6: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7: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那我不晓得说，师兄师姐们，大家今天快乐吗？快乐，好，那很不错。其实希望人人抱持着一份快乐的心，我们一起共同来学习。进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呢，其实在于方便品，大家应该是蛮熟悉的哈，蛮熟悉的。可是，在于方便品之外呢，我们其他的书籍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2022年的那里足迹夏之卷已经出版多时，秋之卷还未出版。可是，在第400页当中，上人讲到他很看重德，所以上人也给我们第二代的弟子都有一个德。那每一个人呢，当然法号不同，但是在今年我们也有新发一菩萨即将要出家，也要恭喜他们。我想法王座下有天孙是一件非常高兴欢喜的事，可是上人讲说他这一生都在养德，那也上人也希望我们能够养德。那不晓得大家刚刚养的是欢喜心，那是不是日后能够养到佛心，跟佛法有接触，还是你每一天的心情都是在起伏，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改变了我们自己的心与性呢？是朝向更好的目标，还是我们一直不断的低落呢？在于净师法随妙莲华1137集当中所提到的，就是富罗那尊者。那他呢，他的一些言行举止，我想大家已经透过于上人的开示已经非常了解，他的国度是非常的光明。那有这么好的国度，可是呢，这一些都需要靠我们自己修行。所以上人讲说他一生都在养德，那我们不晓得在养什么哈，或许养气，养什么气呢？养生气，养很多的自己内心不平衡。可是在1137集当中呢，讲到了就是上人的法随哦，法随。所以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共同来念诵上人的法随。自在庄严威德三昧，威而不猛，谦恭为德，温厚力行，笃爱为德，折服为威，摄受为德。请放掌。所以或许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养德，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个德，虽然我叫德禅，但是呢，我对于这个德呢，我觉得哎呀，好像还是有很多需要去理解的部分。可是呢，上人在这一天的开始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威而不猛，谦恭为德。对人处事当中呢，我们给人是一种感觉，一个态度，别人看到我们的呢，也只是一个外表。可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呢，是不是我们也能够有一个丰厚的德行，温厚力行，笃爱为德，而且要折服自己啊，不是去调服别人哦，我们是要折服，折服，让我们呢的给人第一个印象就有一个不同的感觉。所以折服为威，摄受为德，希望大家都能够收摄好自己的心念。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需要去收摄好自己的心念。心念呢非常难控制，但是呢，如何能够在分秒当中我能够多赚到这一秒的调伏之心的这一份可以讲说自我控制的本领。所以进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呢，今天想要以三个单元来跟大家分享。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先恭喜我们今年呢即将要受证，在年底受证，上人在这个月也就会行脚，也就会行脚，从南开始到中，然后作为第一梯次的行脚。可是呢入佛门当中，我想大家都一定有很多的问与答，虽然是大家已经受证了，
那跟包括我们今年即将要受证或者是见习培训，只要您进到这个门里面，我想第一堂课叫做学佛行仪。那学佛行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学习佛陀的心外表，仪呢态度，让我们很清楚佛陀的教导不只是教菩萨法，而且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如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上人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在座的很多的菩萨都已经受证多年，那对于我们的学佛行仪，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佛陀种种的，包括在法上用功，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呢，我们不是只有去在学术研究，那如何能够让我们很清楚明白呢？所以透过我们全球连线第一个时间呢，就想要让大家看到上人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为什么都要称上人？那其实我来金色的时候，我们一开始都没有叫上人呢，因为以前我来的时候，当时的师父们还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都只有叫称师父而已，没有称上人哈。然后要跟上人报告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都只有去跟上人讲说师父啊，然后接着我们要报告的事情。可是上人呢？怎么样子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上的讯息，以及包括我们已经上完学佛行仪的这一堂课，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上人啊，其实它是汉传佛教的术语，对于出家人的一种敬称而已。但是呢，它有内外的含义，内至德，外圣行，比如出类拔萃在人之上，因此有这个称谓。所以就已经很清楚明白的让大家能够再一次的去复习到何谓上人。但是呢，这个圣行自得，或许我们知道圣行又是什么意思呢？圣行是知行，知易行难，行胜于言，不是不言，而是言必求实。我觉得这个从我跟随上人就是开始出家修行之后呢，我觉得上人就如同现在目前所看到的文字一样，没有丝毫的偏差。所以上人讲他一生都在养德，以行来证言。所以我们既然都在讲上，那是不是大家可能也会想到，那上是对下呀，那小对大吗？那在这里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其实佛门用语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对字性，那只是一个称呼而已。那什么是不是对字性呢？比如说小，大家会想到什么？大家会想到您如果有孩子的时候你会讲什么？小犬，对吗？现场已经有人跟我回答，我想连线的所有的菩萨们其实应该也都跟我回答，在家里有小孩，我们都会称他为小犬。那这个犬呢，它代表什么？不是狗，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就已经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讲小犬，会有没有人讲大犬？我好像也没听过。可是这个犬呢，这个犬我们中国字非常的好，这个犬啊，一点的时候是点在哪里？点在上，对吗？点在上，所以它是犬。那犬的时候大家一听到犬就是会叫，好，那希望大家不是乱叫的人。可是呢，这一点如果点在下面呢，变成什么？太太呢，就是一家很重要的这个核心主轴。那如何能够安定这整个家庭？所以太太有太太的身份表达。那如果擦掉这一点可不可以？大，对。所以呢，小又就一定会对大吗？不见得。可是这一点如果我们把它画长一点点而加到上面呢，变成天。
所以我们都是在天地之间修行的人，很希望大家能够多努力，我们能够了解在佛门上的用语。所以那如果说我们在讲上下的时候呢，那上下何时用啊？那既然师父刚刚已经讲了这么多了，那都没有上对下的这样子一个区别了，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上下是在哪里呢？那透过今天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做复习，所以就是请问师父，您的上下如何称呼？以居士呢来问师父的名字。那当然有的人他不知道怎么样子问，所以他可能会问说，师父请问您的名字是什么？那这样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学佛了，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上下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佛门用语，它没有特别的意思，没有上对下的意思。所以如果请问师父您的上下如何称呼，那如果是我们是见面的，那我就会讲说我是德禅。那如果是不是呢，我们透过电话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会表达于说我们是出家人的身份，所以可能会跟对方讲我是德禅师父，或者说我是师父，就是只能就是这么回答。所以上人其实非常的简单，是什么呢？就是直系长辈的称呼而已，没有太大也没有太小，也没有上对下，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所以借由这一堂课呢，能够跟大家稍作复习，在于问与答当中呢，那当然进入到课程，上人一定就是会回顾。那在这里刚刚提到的问与答当中呢，也很想要再跟大家稍作说明这是曾经有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有人告诉你说某某师父要急着用钱，要跟您借钱，请问您要怎么回答他？要不要借他啊？你们要借他哦，好，不要借他。您要告诉他，其实所有的呢，好，那我就打电话回来金色问问看，而不要听到说啊，这个师父是我认识的，我跟他很好，我很熟悉，所以呢，对方跟你讲了这个名字，因为现在在网络上要找我们的名字太容易了，所以请大家如果有接到这样子的电话的时候，也请不要说哎呀。师父只有要跟我借10000块而已啊，不会，师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一定是金色来处理。所以在这里呢，想要给大家非常清楚能够了解。所以我们进到前行总回顾当中，那为什么是总回顾呢？因为今天就是我们在于今年度2022年的精进日最后一堂课，也就等于是我们方便品即将进入到尾声，那明年当然还是有明年的课程，接着还是会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法华三部当中呢，无量易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经，那这一个开经的部分呢，上人也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开经的重要性，法华经的精髓就在无量易经里面。所以无量易经的核心就是从那一道光明开启，非常的简单。它开启之后呢，我们进入到7卷28品的法华经里面，在7卷28品的第一品呢，就是序品。我们序品就是序分，接下来是正中分，接下来是流通分。所以序分呢，一般不论在任何的经典，它都只有一品，因为呢，它是一个前情，它需要去介绍。那我们看得到的，那在这里也想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读经。经书是佛陀所说，可是我们如何来读法？那法呢，是上人引用过去2000多年前佛陀所开示的经文当中，配印在于现代的慈济人慈济士，我们一起结合，让过去呢
以及现在目前的当代，我们都有所了解。就如同在十分钟的引带当中，我们也有看到的，因为帮大家剪的这样子十分钟带，我觉得说我自己在剪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很欢喜，因为呢，在于新闻一定要多看，我们能够了解全球。可是，在这十分钟当中，我到底想要取什么样子的精华，能够让大家知道？所以刚刚应该也有看到尼泊尔、兰毗尼。那这些呢，佛陀的故乡我们到底能够了解多少？那过去呢，或许我们只是在经文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实际上菩萨的涌现，让当地呢已经在带动，而且呢将这样子一个精神能够更深入更深刻在于深植他们的心中。所以呢，我们从序品开始，我们的这个人物啊，就有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其实这样子，这整个的部分当中呢，上人已经开示的非常的详细，而且也让我们非常的清楚。可是除了弥勒菩萨、文殊菩萨之外呢，我们也有读到的是妙光菩萨，跟两万的日月灯明佛同一名字的这些大菩萨们。那我们在读经当中，或许大家觉得说，哎，重点到底在哪里？我们也可以拿张纸，拿个笔，我们先把人名，重要的人名记录下来。那您自己再去串联，比如说提到了妙光菩萨，那他有弟子吗？或者是他是有王子吗？那日月灯明佛他是有弟子吗？或者是有王子吗？那他到底在听谁说法？是谁听谁呢？那哪一个人是在说法的？有时候我们在读经或许不是这么清楚，可是当您稍微把它记录之后，写了之后呢，或许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在经文上的义理含义。所以呢，从序品之后呢，我们进入到方便品，也就等于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堂课的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为什么讲重要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哎，为什么师父会讲重要？因为呢，第二品是从开经之后，所谓的开经是序品的序分，所以正中分的首品就是我们的方便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一个开展的时候，怎么样子让我们可以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到。那在法上呢，进入到方便品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简报的部分。这是上人的文稿，上人写的是又于方便品专说实相。那大家应该也都很习惯看到我的简报，其实文字非常的简单哦，就是红跟黑，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而已。又于方便品专说实相，以下皆说譬喻说因缘。所谓的以下呢，是接着皆为引导中下根同名佛圣之意。所以这是我们在于正中分首品当中很重要的给大家看到的。那在书籍里面我们也有配上页次以及上人当天的开示，这些都希望让大家能够回归到不是只有在听课而已，因为听课有时间限制，只能够把所有的一起浓缩下来，而上人的开示是非常的清楚明白。只要我们大家愿意，我一天或许大家觉得说哎呀好难，那没关系，一天听一次可以吗？听两次可以吗？有一天我们就听懂。可是您连这个一您都不想要去跨出的时候，您永远都无法跟法一起来连接，所以我们其实都不懂。那怎么样子可以听得懂？也不是师父在这里跟着大家一起做分享就是代表懂了，不是，而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鼓励，我们能够先在这一辈子努力的在法上多看多了解，有看一定有感觉。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单元，就是等于是我们在于所有的方便品进入到第十章。那第十章正直舍方便里面有八个单元，里面全部呢一共有八个单元。那这八个单元如果是要一一的来讲解讲说到非常清楚的话，那可能我们今天就无法下课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上人的开示哇非常的多，而且上人消文消得非常的慢，那有时候上人又感觉到我们好像听不懂，所以呢隔天又再一次的可能就是只有讲说这一段的经文，就无非就是想要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所以正直舍方便，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佛师方便全教呢？为什么佛陀在于过去他所说为什么不要一开始就来讲这个法华大法，让弟子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要之前讲了这么多的经典呢？因为呢这都是一种引导，让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的。所以就只有这几个字，为说实相。这个实相就是很实在的，不虚的，那很清楚的，让我们可以了解的。梦、幻、泡、影，这一些都可以称为虚。那什么是很实在的呢？如何在这样子一个实在当中，让我们能够不是只有有所感觉、有所体悟，而是能够真正了解法的含义。所以接着呢，我们先来诵上人的法随以及配印的经文，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世间种种方便法，帮助无为地道理，教化有为法住显，众生真如法常住。更以一方便住显第一义，若有众生类，执诸过去佛。大菩提道直，恒古直至今，诚心正意愿，性根实相法。今我喜无畏，与诸菩萨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好，请放掌。好，我们先看到这一章的简报，也就是我们的经文当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个就是我们第十章的主标。那我们看到的，为什么刚刚给大家看这个更以一方便，在于经文是第四册，那为什么我们已经讲到第五册了，我们还要去看第四册的这个经文更以一方便？我们不是就已经在讲方便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提这个一？好像是不同的感觉，那不同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好，我们接着来看的是在于印顺导师，就是师公的开示当中，有一本呢书籍是《净土语禅》。我们看到的这一段文字出自在于这一本书籍里面。那为什么要给大家看呢？有很多人都觉得说，有时候上人在开示，我们好像配印不到，配印不到。所以呢，在第四册我们讲到一方便，可是在第五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到正直舍方便。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一方便啊，这不是不要方便哦，不是不要方便的意思。正直舍方便也不是不要方便的意思，而是说
在一圣的大法中要舍弃那不合时机的方便。不合时机，什么是不合时机呢？阿含最初还是什么最初？华严最初，对吗？华严最初三七日，那为什么才三七日就讲完了呢？因为听不懂。可是如果不晓得大家听不懂，会不会再讲说后面的就不会了？因为大家都听懂了，了解了。可是呢，实际上不了解，因为那是大菩萨。那所以大家既然不了解，好，没关系，那再继续讲。讲到最后，告诉大家，那最简单的，教你在这一条路上好好走，那是不是很好了？哎，好像也不是哎，因为呢，有大小的这个大小圣的这个根基不一样，所以也不太相信。那如何能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更用一种方便来显示这个第一义的这个道理？所以这是佩印在印顺导师里面开示的一个部分当中，从这样子的文字已经让我们非常的清楚了。所以但说无上道，我们来看一下但说。这个但说呢，就是有这三个意思，是只有、唯一跟唯独，只有这一条菩萨道上能够真正的成就在我们日后的生生世世。所以每个人都想要成佛啊，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成佛？当然要改变的是非常的多，您才能够成佛，而不是我现在我不贪了啊，我现在当下不贪，我可能下一秒钟又看到好的事情，我又喜欢了啊。那如何能够真正呢？就是觉。我们本来是只有学而已，可是如何能够透过学当中，让我们可以见到、知道之后呢，我们能够有觉悟的机会。觉悟当然就要时时刻刻看到自己的行为。那我们看到方便其实有两种，一个是义方便，一个是正方便。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要配印在于我们第四册的经文，来给大家看到在经文上讲说的这个义方便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正直舍方便，我们先来看这个正跟直的这两个部分。正呢大家都知道叫做不邪，就是没有歪、没有偏邪、没有走上那个不正确的。所以我们正呢就是不邪，可是直呢就是没有弯弯曲曲，就是很直。那正直舍方便，所以把这一条很好的道路，如何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知道我们如何去用方法。您要有方法才能够进到佛法，您如果连方法都不用，所谓的方法是什么？助我们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听、耳闻、听经、看书，我们多了解这一些呢，都是助我们在这一条道路上的一个更加的坚持。所以在之前呢，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有一只牛，然后呢在寺院里面晒经书，可是这个牛这样子走过去，可是它的来世能够转成人，当然或许它的业报已尽，可是当他转成人的时候呢，他就是有闻过的这个经啊，他非常熟悉，倒背如流。可是没有的呢，就好像感觉到非常的陌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努力，我们才能够在这一条菩萨道上。那当然努力的结果一定要坚持，因为菩萨道上太孤单了，而且太多太多，可能有很多的那种节外生枝的事情，让我们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人云亦云之后呢，也影响了我们。很希望呢，大家既然选择了这样子一个法门，在这个宗门里面，我们都应该要勤行道。
我们要好好努力，一起来走上这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我们来看一下上人的就是文字，跟包括在叶次里面呢，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佛经正直舍方便，称心随佛意。有看到吗？随佛意而说真实道，不复随众生根性而为方便之说也。这里非常重要哦，这里非常重要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正直舍方便。正直呢，比如说六祖慧能，其实在之前的时候，有提到了，有讲到了这样子一段吼：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菩提是觉悟，所以在自性清净上呢，本来是非常清净无染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杂染太多了，所以我们用不了此心，很难成佛。那方便呢？所谓的方便是什么？佛陀不是一来人间他就成佛，他也是经过了，比如说身为太子，那这一些呢，跟包括他的苦行，他的所有的种种的，这是一个方便。所以修行就是这两条途径。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直之说是到底说什么呢？正直之说，我们所说的部分，但说无上道。因为在经文上呢，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说无上道，无上至高无上，只有这一条啦，不要再去选其他的，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们难得有机会，有因缘能够来当人，而且还是富贵人家，对吗？至少我们想要听闻佛法都有，我们想要做善事也都可以，而不是在于很多还需要去开发他们，或许还走不到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们是有福之人，这个福不是你很多金钱呢。我看到了很多，像这一次我听到的分享当中，听到了我们的根生人在弘法利生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护持。那在于受证的菩萨当中，他们有的人呢是很坚定坚守在自己的道场上。我就听到有一位大陆的菩萨，哇，他就非常的努力哦。当他受证的时候，当上人帮他受证的时候，做什么呢？上人就跟他讲说，回去的时候啊，因为在以前海外的菩萨们都能够回来台湾受证嘛，所以呢上人就跟他讲说，回去要把会所照顾好。听说这一位菩萨，哇，多努力啊，所有的来的人参访的人，他都做什么事呢？他都帮他拍照。那因为年纪大了，不见得能够写得好，可是他帮他拍照呢，他能够去讲给别人听，留下的就是一份历史。希望大家人人都是留史人。那不晓得说大家平常有没有到会所，到静思堂去，还是说只有活动去，或者是上人行脚去的时候我们才去？那平常大家，抱歉，好，那平常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有真的把它看中，这个就是我的家，我的道场，我需要去经营它，好好的固守，让这个地方呢能够接引更多的菩萨进来。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我们随佛意呀，随佛陀，佛陀他想要讲他自己的，那怎么讲呢？好，那我们请合掌，我们来念诵，这是上人的法随。佛为众生而修行，亦为众生而成佛，自求觉道弘大圣，随佛意说唱本怀，请放掌。好，随佛意说唱本怀，这里非常重要，因为呢要畅言本怀。那畅言什么本怀呢？就是要开权显示，这个是我们大家很难去理解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我们能够来了解佛意呢？可是我们在于方便品，大家还记得吗？方便品呢，佛陀要讲的时候，
多少人离开啊？500哦，不止500耶，多少？好，这个哈、哦、虽然是一个数字，可是大家要记得哦，哦不是只有500哈、哦，这不是随意的，因为这毕竟虽然是佛治时代没有经典，是靠弟子日后呢在佛涅槃之后揭露下来的。可是啊，就像我们在讲慈济历史也是一样，我们要把它讲得清楚明白，让人家可以真正的了解。那这个数字就非常重要啊，多一个零少一个零，或许大家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呢50000跟500000就差很多了哦。50000跟500000，你如果捐50000可能可以，捐500000可不可以？哎呦，有可以哦，好好好，有人点头，那不错、哦、恭喜你们哦，大家都是富贵人家。所以呢他是5000人耶，5000人就坐立而退了啊。那闻法、哦、要说法不容易，要听法也不容易耶。你看哦，还是佛陀的弟子耶。那这个是代表我们的什么呢？佛陀当时在正法时期就这样子，那如何我们在末法时期还能够成就为自己是正法的众生？就是要听法，很清楚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是听，多听一定有帮助、哦、您不听、哦、其实不听的时候吃亏也是自己啦，那一天过一天也是自己、哦、那昏昏沉沉呢、啊，跟包括有很多、就是让自己的行为无法控制，这一些呢都是希望呢我们都是一分一秒的进步，让我们的分分秒秒都能够与法来相应。好，我们请合掌。自古来经法如是，无量善法施三圣，随顺根基法度心，法器入心小了法，从久远劫来暂世涅槃法，生死苦永尽，我常如是说。好，请放掌。好，看到这一章呢是经文，所以只要看到简报是这个蓝底的，在这几次的如果大家有收到简报的时候，应该都有看到这个蓝底的话就是经文，那这个呢就是上人的法随当中。所以自古来经法如是，无量善法施三圣，无量的善法在于施三圣当中。三圣呢是什么？小圣、中圣、大圣。所以呢随顺根基法度心，因为啊众生的根基都不一样。您看佛陀要开显大法的时候，结果5000人就这样子走了、欸、多不容易啊。那我们还能够安住，安坐在上人的法下，我们能够好好的努力的坐在现场，哇，这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个因缘。所以我常如是说，我们来看一下，从久远劫来呢，顺其法则法不应机，顺其机呢则不达法。所以佛为众生长时间顺他意语说三圣法，有看到这个顺他意语吗？顺他就是顺着对方的意思，而不是佛陀想说的法，只是随顺现在目前所有的人的这个根基不同的方式，所以呢要开显大法，那多不容易啊。因为呢听的人闻必不信，怎么样不信呢？起邪恶念啊，或者是谤佛法身啊，或甚至于破正法，这一些呢都是闻必不信所做的这种种的。那我们自己闻必相信吗？也时常是不信、哦、那我们比较相信什么呢？人云亦云的话。那每个人对于、欸、听到的、哦、别人讲这个哦，别人讲、欸啊、现在讲慈济什么，可是我们自己清楚吗？我觉得说自己清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语
它一共呢，我们来看到字面的是随字一语以及随他一语。那我们刚念诵到的是随他一语跟随字他一语这三种。那什么是随字一语呢？随字一语，我们看到字面上是佛随顺自意而说，自己所证一时等法之语。随自意，我自己想说，我需要这么说，我想要让说的时候大家能够更清楚明白，那我就要用方法。所以随我自己的心意想要去讲这个法，让大家更能够了解。那随他意语呢，就是随佛呢，随顺他机而说方便之法，引导众生之语，引导众生能够走入真正的菩萨道，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菩萨道上好好的发心。所以佛随顺他机，或是佛随顺自意。那第三个呢，我们所看到的文字上是伴随自证，也伴随他机，就是可以讲的就是见机行事吧。或许讲见机行事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一点，就是当我在讲的时候他已经不爱听了，那我可能再讲一个小故事，让他可以再把这个专注力呢集中过来。那已经看到他专注了，那所以呢，那我可以再讲一点点其他的，让他更深入的能够去了解到的。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帮助我们非常重要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佛意呢？所以重要是一回事啊，收摄是一回事，我们自己呢看到自己又是一回事，所有的都是一件事。可是如何将这一件事全部把它集合起来，那如何能够真正的集合呢？当然在集合上的时候我们要修行，因为人生太难得了。我们讲六道轮回，不是你每一道都可以来当，每一世都可以来当人呢，不是哦。佛陀的时候也曾经在畜生道上，但是呢，他所有的只有两个字，就是慈悲。那他也感恩提婆达多的这个大善知识，能够成就他的道法。但是我们千万别发愿说，那我也来做提婆达多。你没有那个功夫，大家知道吗？其实提婆达多也是非常有修行的，他也是非常有修，要不然他障不了佛陀的道。佛陀一共有32相，可是呢提婆达多有30相，他是非常的庄严，所以之后他能够扰动僧团，把人就这样子带走了嘞。那希望呢我们能够安定僧团，每一个人呢都是在于说法上的一个说法者，如何让我们的言行能够真正的一致，让我们在佛法上呢能够真正的努力用功。所以我们接着要请合掌，我们再来念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以及配诵的经文部分。人生难得已得，佛法难闻已闻，即使得生闻法，不信净法难说。诸佛心出世，玄远直欲难，正始出于世，说是法复难。好，请放掌。好，为什么只有一点点想要就让大家先看这样子的经文呢？这个说是法复难，哎呀真的太不容易了哈。这个难就是不易啊，大家都知道哈，难当然相对就是简单，不难就是很简单嘛。那如果很容易呢，很容易当然就更好了哈。所以众佛出世，众生的根器不等，
未必就说此法。所以我们是多么难得能够听闻到法华经啊，因为众生每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所以还不见得。你看啊，诸佛都讲完法华经涅槃，但是不见得每一位佛每一尊佛都能够听得到，哎，或者是能够讲说得到。那我们是何其有幸啊，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团体里面，我们不是只有去行菩萨道而已，我们是在于法上。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希望人人是解行，解跟行呢是要一致的，所以解行一定要并重。好，接着我们再来很快的进入到法随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念诵：信为道源之母，佛为第一导师，说世间真实法，法甚微妙入心，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能听是法者施人亦复难。请放掌。哇，这么多的难呢，人有二十难，难上加难哦。可是如何能够转难为易呢？我们看到的上人告诉我们，信为道源功德母，希望我们相信，不只是信而已，是相信，不只是相信而已，而要深信。所以信为道源之母，佛为第一导师，能够教化众生，说世间真实法，法甚微妙入心。这个佛法其实或许大家觉得非常的深奥，可是大家有想到吗？在于法上，其实点点滴滴都需要靠我们自己去吸收，让我们很清楚，能够真正的去明了明白。所以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这个无量无量就已经数不尽了。我觉得说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无量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害怕，因为呢怎么样子，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啊，无量无数劫，这个劫是一个长时间哦。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无量无数劫当中，我们都不能够听闻到佛法，那我还真的不晓得我们到底能够干什么。所以闻是法亦难，能听是法者斯人，能够听法的人也不多耶。在佛之时代，佛陀啊，他一个国度里面90000个人，三分之一是比较有福报的。这三分之一是什么呢？能够见闻，好，能够见到佛陀，又能够听闻，能见闻又能够听闻，能够了解，好，那很不错。那第二种呢，是见不到，可是他听得到。不是耳聪目明的人就能够听到跟看到哦，而是要有因缘。所以佛门我们讲因缘法则，这个因缘啊，那我们也是跟着上人的有缘之人。所以每个人在这个缘之下呢，我们只要好好的努力，我们终究有一天，我们不只是发愿能够生生世世跟随上人，而是我们自己本身都能够有法来鼓励我们自己，能够更加的一层。所以能够听法的人也不多，才三分之一。那另外的三分之一要做什么呢？就是既见不到佛，也从来没听过。在佛陀的故乡，还不见得是每个人都知道佛陀呢，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听闻佛法呢。所以有96种外道在于印度当中呢，到现在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了解的还是一样啊，还是有很多的道。那终归这一条道呢，已经非常清楚明白，在菩萨道上能够好好的我们用心用功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宗喀巴大师，他曾经讲到这样子的一段话，我们可能就很清楚了。佛非随喜众生罪，
亦非手拔有勤苦，非将己得自于鱼，唯为说法令解脱。这什么意思呢？佛非水洗，我们的罪业不是用水可以洗除的，那也不是啊，那个我们有苦哈，佛陀就帮我们拔除我们的苦，那也不是佛陀呢将他自己的德行，有修行的德行呢，然后来给大家，只有一条叫做唯为说法令解脱。那说法呢，佛陀也讲经说法49年，那上人讲经说法也很多年，到现在目前上人还在讲经说法。那所以在这里预告一下，我们2023年全球共读，不论您在社区，您现在目前读什么都没关系，那也不是说只有读法华经的譬喻品哦。虽然是全球共读，但是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好好读，好好读。那其他的比如说那里主机也可以读，地藏经也可以读，很多的经书可以读，但是全球共读的是明年在法华经的譬喻品，细读、精读、研读，看我们自己要怎么读。最后还是以这一章今年的岁末祝福主题来做结语：慈悲行善福满门，智慧处世德传家。希望我们既有慈悲又有智慧，我们相对并行，让我们的福满整个天下，那德呢能够让我们的家庭世代都有德能够传出来。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0: 过河蛙跳，阿妈坐过河蛙跳，得下里家跳小蛙，就里鱼丸都有家，我爱咖喱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呀，就显今日之解呀；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呐。今日闻法，得了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啊，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若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伊的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于执吧，那执种种无明烦恼啊！呀，你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要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那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真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就发心立愿，赶快来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舍利弗啊，随佛数十年了，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根器，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心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生活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啊，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发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舍利弗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意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个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现今日之间啊，听不到安尼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啊，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一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教达成佛一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 我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悔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都、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佛法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闻法啦，得灵界性。三龙了解法是安尼，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在佛法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积极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那个初声，哇哇 声音哭出来啦，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入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犯啊呢，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等人，难怪啊！夏利芬，安尼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啊，阿弥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好，必好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圆满具象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觉。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里，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互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吼，就是看到大从内心呢，迄、那个欢喜入微呀， 都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皈啊，皈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哦，故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真呢，这是一。自性就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发譬如水迄当存水产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自性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因果啊，声闻啦，也个是啊，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会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会到，咱绝对会当达到同等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等等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以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庆幸时呀，见佛在大乘。灵魂万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诸位悉出离，莫为诸其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心生活啊，我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是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勤行啊， 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个形态啦，下流分的静坐、清闲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主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甲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供养一众生，这是下利佛，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在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行。啊，是信受中心，啊是大心。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万十方啊，都是。供养一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在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教育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诸其功啊，下礼佛。又是佫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 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见解，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成佛，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地位第一。嘛，人为师呀，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教，我呢弃除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一开坛，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一种善智福啊，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是啊，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 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哈，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啊，都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思维这种的福德智慧呀。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孝性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孝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都爱发大心入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尽佛的境界吼，那下离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地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地啊，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地。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顶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啊，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物就知呀吼，个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侪啦！差伫倒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侪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立愿，伫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广邀益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知影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 其实呢，天啊，天人来归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讲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维存，就是来推测，佛心嘛，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也心这么正开阔，迄、那个感悟一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嘛，诶，这个量。的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少吼，所以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啊，其佛又其意，我感是佛欺骗我呢？唔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乎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着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正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

感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1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了，那目前是亚洲纪录，是亚洲第一位。他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沿有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热爱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他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他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o.1， 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没有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1: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2: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1: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2: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3: 来充电喽，大爱Jingle。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啊，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

0: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2: 你好，
1: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2: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1: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2: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1: 对，
2: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1: 对
2: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1: 对
2: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1: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2: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1: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2: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1: 是，
2: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1: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 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2: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1: 是。
2: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1: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2: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1: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2: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1: 是。
2: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1: 啊，开放了
2: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1: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2: Okay.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1: 对，
2: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1: 是，
2: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1: 对，
2: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1: 对，
2: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1: 那时候是 Monrovia，
2: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2: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2: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班妈妈，
1: 对，
2: 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 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 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1: 嗯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哎，家里跟你讲说，哎，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哎，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哎，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2: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2: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哦，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哦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的。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2: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哦，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哦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2: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2: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就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2: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2: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2: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2: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 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2: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2: 主任是西师兄
1: 、
2: 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2: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1: 对，
2: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1: 对，
2: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得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2: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的个案。
2: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2: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还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 感人啊，这个故事真的。
2: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在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2: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2: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2: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2: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2: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一些事上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2: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 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嗯、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嗯、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2: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嗯、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嗯、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1: 是，
2: 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嗯、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嗯、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嗯、
1: 对，
2: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嗯、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嗯、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嗯、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
1: 对，
2: 可是他把我真正当作他的家人在互动、
1: 嗯、
2: 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嗯哼，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哎，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2: 嗯、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嗯、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
1: 嗯、
2: 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嗯、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嗯，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1: 嗯嗯、
2: 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嗯、
1: 是
2: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1: 嗯、
2: 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
1: 嗯、
2: 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
1: 嗯、
2: 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嗯、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
1: 嗯、
2: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嗯、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嗯、你会踢到铁板、啊、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2: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嗯、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嗯、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嘿，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2: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
1: 嗯、
2: 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是是是，
2: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
1: 嗯、
2: 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
1: 嗯、
2: 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
1: 嗯、
2: 但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
1: 嗯、
2: 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嗯、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他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人生的境遇往往是无法预测的，一位从小贫学兼优的高材生，长大后顺利进入了公职服务，还两次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却在一次与正言法师的会面之后，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外交官刘金鹏先生的奇幻旅程。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钱多情就薄。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是满足。

0: 位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e。 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哦，我们请来一位有非常丰富经历的师兄刘金鹏师兄。他曾经是一位外交官，然后呢帮慈济翻译了很多近师语。
1: 他是我在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在高雄近师堂遇到的，因为我们一些师兄姐是从澳洲啊英国回来的，然后担任翻译的工作。经过跟他交谈之后呢，才知道原来他以前是一个外交官。
0: 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访谈。
1: 兄可以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问候一下吗？
2: 各位在金山的我们的华侨兄弟姐妹大家好。
1: 那刘师兄，我们就想让听众更了解你啊，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我们可以先从你的小时候的生活背景吗？
2: 小时候我爸爸是国小的校长，所以我是一个等于是在教育世家长大哈，非常单纯。我是在屏东出生的。我爸爸呢当时是空军子弟学校的一个主任，他就在我大概4岁5岁的时候，他就调到花莲市去当校长，国小的就是空军子弟学校的校长，所以我就搬到花莲去，从小就在花莲长大。念到花莲高中毕业之后，当时花莲没有大学，所以我必须赴机北上到台北去念。后来我念的是辅仁大学，那么我是英文系毕业的。这个大概是我的教育。然后之后我有两次公费留美的经验就是了。
1: 你是从小就想当外交官呢，还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当外交官？
2: 其实倒没有那么志向宏伟啦，只是想说当时以后长大一定要为国家社会多做点事情，那赚钱不是我的目标啊。所以我后来虽然大学毕业，我考进那个高瓴贸易公司，当时是台湾的五大贸易商之一。我记得当时200个人竞争5个位置，那我考上了，那他们分我到最好的家具组去。我没想到我进去之后，我第二天我就辞职，他们很意外。人事经理就找我去，他说你来我们谈一下，他说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你会这么快就辞职。我说其实我心里另有打算了，我已经有打算，我只是去试牛刀小试一下我可不可以考上。那么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做生意的人，他那个经理看看我，他说你的确不像啊。那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先去联合报去当英文记者，我去做那个都是做科技的那种报道，科技的东西。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
1: OK，
2: 去联合报当记者，因为一面工作，一面就考那个新闻局嘛。那后来我就如愿一试就成功，因为当时很多同事跟我讲说那个不太好考的，
1: 对呀，
2: 没想到我一试就成功啊，成功。那我就开始就接待外宾什么的，做很多的磨练。那么可能有机会就是经常接触到我们的领导阶层呢，他们就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大概干了不到1年多，他们就征选我就去英国念书。这我第一次的公费到英国去念，那么等于是开了个眼界，到欧洲去跑了很多国家。我常常利用周末啊，一个 long weekend， 我就到马德里去，我去看斗牛啊，我去看很多事情。我想我是一个政府的，以后会从事公职哈，一定要广征见闻。那么我就宁可花钱，我就去见，就我甚至跑到瑞典啊、丹麦去，这样子很就是尽量我能跑，我跑了将近8-9个国家哈、用短短1年8-9个国家。那我回到新闻局之后，我在国际宣传处嘛，我在做，然后很幸运我又参加那个公费的甄选了，我又考上了，这次送我到美国乔治城大学，这次我就去拿了硕士回来，这样子。所以 这个很运气很好。
1: 师兄你很优秀，你都说啊，
2: 没有
1: 又不小心又被录取了。
2: 没有，我真的因为我的，你知道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公务员，他没有办法负担我去念书的这个经费哈、啊，所以我当时我很感谢政府，我觉得那时候很公平，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1: 对，
2: 我被就是考试甄口试哈、啊，就甄选就通过了，就是两次留英留美的机会这样子。
1: 嗯哼。所以学成之后你就又回国吗？还是
2: 对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很就是一个因缘哈，这个就牵涉到我在公职的时候我接待两个很重要的那个外宾哈，那当时那个新闻局局长就请他们吃饭，不是想对他很他很支持我们慈济的，所以他就请了我们三个慈济人来作陪，一个是黄思贤师兄、一个是林义慧师姐、还一个是当时的王文阳师兄，当时王文阳跟也常常
1: 对对对，
2: 那么黄师兄就坐在我的旁边、啊，当时他就问我说 刘先生你有见过我们智严法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啊，但是我很敬仰他，因为我在房间我去买了净思语，我看我觉得这个师父的气度不凡哈、啊，很值得人尊敬的一个。那他说你想见师父吗？我说如果有机会我当然想见师父。他说师父现在正在台北啊，如果有兴趣你明天早上来见他。我说那几点钟来？他说越早越好。所以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我就坐了个计程车啊，从当时我住在中和，我就一大早大概不到七点我就赶到台北分会。在忠孝东路三段217巷那边，
1: 嗯嗯，
2: 那我跟底下师兄报告，我说我来见上人，他说你上去好了，在五楼、等我上五楼的时候很安静都没有声音，这时候突然那个日式的那个拉门拉开哈、啊，一拉开出来就是上人，我一看当然我就认得他嘛哈、啊，我就电视上看过很多次、那么上人就请我坐下来，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理念哈、啊，他当时正要从事国际赈灾，第一个就是
1: 大陆，那是大概是哪一年呢？
2: 那是1991年年底，
1: okay, okay.
2: 天气很冷。啊，但是
1: 华东大水灾那时候，
2: 对华东大水灾，
1: 对对对，
2: 我天气冷，但是我紧张的额头一直冒汗啊。然后过一下，黄思贤师兄来了，他就把他手上的那个佛珠脱下来，让上人给我戴上，我们就继续聊。过一下，李义慧师姐也来了，她看到我手上戴着上人的佛珠，她说：“哎，刘先生。”我看着你带着师父的佛珠，你是不是已经皈依我们师父了？我说我很想，但是我还没有，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资格。那黄世贤反应非常快啊，他就立刻说：“来，刘先生，我陪你拜师父。”我说：“怎么拜师父？”他就哦跪下来哦顶礼上人。我说：“哦，原来这就叫拜师父。”等我头一抬起来，我看到上人站起来了，他就说：“我们又多了一个慈济人。”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皈依了，我当场就皈依了上人了。
1: 为什么你的经历都是这么的特别？因为我们要皈依上人还要经过两年培训。
2: 对，就当时就
1: 这么幸运，
2: 就是而且一个月之后我就拿到上人的法号哈，他叫我济心。
1: 好，济是哪个心呢？
2: 一个日，一个公斤的斤。后来我去查字典才知道那是小太阳的意思，我说啊，好高兴，我觉得上人原来要希望我在慈济做个小太阳这样子。那后来上人就常常邀我去花莲帮他做翻译，他们当时青年总裁他们一来了40多个人哈，那我就上人就调我去直接就现场口译就帮上人做翻译。那隔了大概一两个月，上人就跟我讲，他说他有两本净思语哈，其中有一本看我能不能帮他翻一下这样子。我说那老师父交代的事情我当然不能推迟，我就赶快我说好我回去做。那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师父都在栽培我哈，让我深入他的法，因为我对佛法完全无知。那么就我然后当时为了要翻译他的东西，我常常会我坐飞机飞回花莲去，因为很多的他讲的东西我不懂。 不懂我没办法翻、
1: 嗯、
2: 所以我飞到花莲去跟上人见面去请教他，他告诉我，然后我就知道了，我懂了。那、所以那我拼命很快要赶快做，因为我知道我快要外放了。我们外交人员派出国叫做外放。
1: 嗯，对。
2: 那我就赶快快马加鞭，大概在半年之内我就把它翻出来，日夜不停的哈。我上班有时候偷偷的做一下，然后下班回去，我一吃完饭就开始做，做每天做两三个小时。对，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果然很快我就要发布，准备要去南非哈。那这时候荀师傅就来了哈，荀师傅就来找我，他说：“刘先生，你看你别去加速夫微博。”我说：“什么叫加速夫微？”他其实他漏两个字，他加速夫微。逃捞啦，他应该这样讲我就懂了。
1: 那、oh, okay.
2: 他说你们这边找人很容易哈，我们那边不容易。的确那时候实际哈找人很难，人数也很少。
1: 对。
2: 那么不像现在哈，这个人才济济，像小马师姐这样子人哈，人才都有哈。我跟他解释，我说我是公费留美哈，那我去了两年，按照规定我要服务四年，
1: 对，
2: 我还欠一年。那我现在哈、不能走哎、那我当时就想，不晓得这样子师父会不会不高兴哈、或者动之以情啊？那我是你师父，我需要你来，你怎么不来？或者就说哎，那你需要多少钱哦？那我们司机帮你赔好了。我就想着会不会这样两个办法？没想到我隔了几天，我见到师父，他跟我讲，他说。人家栽培你啊，你现在我们要用你就要跑哈、是不好。哇，他这样讲我真的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师父真的通情达理，而且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他说是不好，你看我当时就发了个愿，我说只要因缘具足我一定来帮你哈、我一定来帮您这个做事情。所以我就当时果然就很快，我在1992年年初我就外放南非大使馆哈，所以我就走了，所以接下来您当时有提问说我在那个从事公职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哈，
1: 是，
2: 的确我在南非是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值得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在南非。当时那个曼德拉总统啊，他声势非常好，他甚至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 对
2: 不对？
1: 对，曼德拉。
2: 他跟那个迪克尔克总统啊，是两个我很尊敬的人，因为迪克尔其实当时他是南非的总统，他手握军政大权啊，他的武力可以横扫非洲。那没想到哈，竟然那个他愿意做副总统，他下来，然后后来让曼德拉当总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曼德拉，他是在 Robin Island 敲石头敲了一共20多年，对不对？眼睛不好嘛，那他当了总统之后，他对白人没有报复。他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这两个人我都非常尊敬。那我在南非我都有机会结识他们，我到他们家里去过哈，曼德拉总统住在 Houghton， 我都到过他家哈。那还有更有趣的是，我陪着他来访问台湾，我们一同住在圆山饭店啊。那有一天早上，曼德拉总统想出去溜达溜达，很早、才6点。我们就大队人马，我们就拉到那个中正纪念堂去。那民众看到曼德拉很高兴啊，大家都说：“哎，曼德拉，曼德拉！”大家都叫他，他很高兴哦。因为大家都叫他名字而认识他。那当我们走到那个有一个鲤鱼的池塘，我们站在那个小桥上面看鲤鱼的时候呢，突然那个我们的国旗歌响起哈。那全体肃立嘛，那曼德拉转头就问我，他说What's happening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说因为这是我们的那个 National Anthem 啊，所以大家都那个表示尊敬，都肃立这样。
1: 对，
2: 他说
1: 对，
2: 他说 Very deep impressed。他说我们在南非哈，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1: 对对，
2: 很有意思哈。
1: 对，
2: 那我就陪着美德拉，到处这里跑那里跑啊，然后、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情况啊不太好，那也能够接触到总统的机会，尤其是这么大国的总统啊，实在是不多，不多。然后我有机会这么亲临，那个看他的言行一举一动啊，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非常和蔼啊，然后知识又很渊博，他是一个律师，所以我就真是在学习。这对日后我到慈济都很有帮助，因为我这个经历啊，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南非代表处每年我们都会为他举行曼德拉日、嗯、啊，每年我都会去参加，他们都会到我们慈济来举办啊，是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为他举办的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场合、
1: 嗯、
2: 所有的外交使节啊，现在以色列的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会来参加啊，所以但是我常常就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跟曼德拉合照的照片给他们代表一秀，他们每个人眼睛都亮起来啊，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经历，
1: 嗯，
2: 因为当时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外交官，
1: 嗯，
2: 他们不可能是跟总统去合照的，但是我有这个经历，我跟曼德拉都有合照啊，握手合照的那个都被记录下来，
1: 嗯
2: 啊，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他们一看我，哇，啊，你们慈济人啊，你们的是很优质的啊，你们见解见识跟一般其他的都不一样，这样对我们也突然就好像稍微客气尊敬两分这样子。
1: 对，啊，我们师兄的经历啊阅历啊都这么丰富。
2: 没有没有。
1: 原来我今天也是遇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很有特别经历的师兄，很开心。
2: 不敢不敢。
1: 在南非待多久呢？
2: 我在南非一共待了三年，后来我就是请调回来，大概就是因缘已经具足了。
1: Okay.
2: 那么我就请调回来。请调回来我就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知道只要我一让上人知道我回来，我一定就要去了。当坦白说，内心还是有点忐忑，因为对佛教的组织完全不了解。那么公职做得好好的，对不对？所以还是有点忐忑。我就稍微保留一点，坐在办公室办公。突然有一天，我在办公的时候，有人叫我刘师兄，我抬头一看，是李义慧师姐，被抓住了，被抓丢啊！这下子没办法。他说师兄你回来了，我说我已经回来了，所以我只好乖乖打电话到金社区。果然师父接到我电话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什么时候来加入我们，那我就真的是没话讲了，那我就回去思考了一下哈，那就当时我太太都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爸爸也反对啊，我爸爸说你去慈济干什么，又没有退休俸啊。那我爸爸是公务员，所以他最 care 这个事情。
1: 对对。
2: 那我家师姐也不赞成啊，但后来真的是还要感恩我家师姐，那就是他最后终于被我说服了，说服了之后呢，他再去说服我爸爸，我爸爸同意了，因为我爸爸很喜欢他，那所以就同意了。所以我就飞回花莲去，飞回花莲去跟上人再见面，再跟上人报告说师父。

0: 在基金会哦，我一共做了12年。
1: OK。
0: 我其实还很有意思，就是我进去之前啊，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担任什么工作、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薪水或没有薪水。但
1: 哇！
0: 当时就说，既然要去帮上人了，就不在乎，就去了，就是义无反顾，就勇往直前就去了。没
1: 哇！
0: 想到去了之后上人。要我开创一个部门，叫做外文期刊部，就是所有他的外文，他的东西要
1: 翻译成，
0: 外文化。
1: 嗯哼，
0: 当时所以我把他的近似语，我找了第一流的人才哈，帮他翻成德文、西班牙文、法文，这
1: 对，
0: 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好比说，翻德文的是哈佛的博士，他是李远哲的堂哥。李
1: 哇，
0: 远辉的夫人，她是
1: 哇！
0: 哈佛的博士啊，所以她精通中文。我由她来翻德文是最好的啊，所以她翻的德文。然后，法文是那个新闻局他们专门做刊物的法文的编辑，也是精通中文。所以这次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中英或者中西、中法都要会的人来翻。来做
1: 哇哦，
0: 翻译，他们都翻出来，西班牙文也是一样哈，
1: 有，我们
0: 都
1: 这
0: 做
1: 边
0: 出
1: 很
0: 来，
1: 多近似语都是有各种语言的，原来是
0: 都
1: 你们
0: 翻
1: 翻
0: 出
1: 出
0: 来。
1: 来
0: 当
1: 的。
0: 时我是第一步要做的哈，把这些很多上人也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37道品哈，
1: 对
0: 看
1: 对，
0: 你有没有空帮我翻出来。那当然上人交代的，我就立刻要做哈。那
1: 哇。
0: 事实上这都是副业，我的主业是做英文季刊。英文期刊，还有我的部门，还有日文的双月刊，
1: 哇！
0: 所以我们那个工作也很忙啊，但是我们就是几乎是不停马不停蹄的做哈，那因为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做出来，因为瓷器已经国际化了，你的简介、你的法文简介、德文简介，你什么这都要赶快出来这样子，所以我
1: 所
0: 就赶
1: 以
0: 快做。
1: 这12年大概是在1990年
0: 九五
1: 年代，
0: 年，
1: 九五
0: 九
1: 年
0: 五一九九五年
1: 哦，
0: 开始进去哈，我一直连做12年。那其中上还有交代我到参加国际赈灾的任务，所以我还被派到伊索比亚去跟那个法国的那个就一个组织叫 Medicine du Monde 的，我跟他联合，我们慈济跟他在当地建医院。我在当地，我去了，真的很感恩上人。我去了伊索比亚，看见人生最最穷困的国家的，你知道，
1: 对。
0: 当时我们一出城哈，那个阿贝巴那个首都，只要一出去，漫山遍野都是放羊的小孩子，都是大概6岁。这孩子们正是要开始要上小学的年纪，但是他们都是去放羊。你
1: 哇，
0: 知道，我
1: 对。
0: 看了这心很酸哈，心很酸。我看他的医院哈，那个牙科的医那个医械都有，那些器具都有，没有一位医生。你想想看，我们牙疼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好
0: 对不
1: 痛哦！
0: 对？非常那个牙疼要人命了，对不
1: 真
0: 对？
1: 的，
0: 所以他们的那个女人的年龄只有大概45岁，男人只有大概38、39岁。
1: 哇！
0: 所以，上人真是大慈悲者哈。我们去那边跟法国人 Medicine du Monde，我们就联合建医院，把它扩建，原本的医院很小的一个，我们帮他扩建哈。所以这个事情，然后我还去 Kosovo，当时正
1: 哇，
0: 在跟南斯拉夫打仗哈。我上
1: 对，
0: 人也派我去，也去看看，然后回来看看怎么样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个我是这个是无形中这两个。还有到 Papua New Guinea 新几内亚去，当时海啸嘛，我跟谢景贵师兄两个一起去看海啸，我们实际能够怎么出力这样子。这三个国家都是我们这一辈子大概都不会去的国家。你要出去一定是去旅游啊或什么，但是这种穷困的国家你不会去的，
1: 对，安
0: 更
1: 全
0: 何
1: 也
0: 况，
1: 是要顾虑
0: 对
1: 的。
0: 他刚选是，尤其 Kosovo 是遍地地雷。
1: 对，
0: 你知道那是很危险的。我能够，我当时有一天我尿急，我跑到想往那个有远远一棵大树后面想去，走走走，我突然想到，万一这里有地雷，我如果腿炸断了我怎么慈济怎么把我弄回去是很麻烦。

0: 烦的一件事情耶，我赶快掉头按照原址赶快回来。
1: 嗯，
0: 像这种都是你会恐惧。
1: 嗯，
0: 你当时在台湾的人民太幸福了，
1: 对，
0: 你不会有这种战争的恐惧。
1: 对，我们要见苦，知道我们有多有福气。
0: 对，我们，我从此我回到台湾，我非常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
1: 嗯，
0: 我的水，不敢浪费，我的任何物资，我一用再用，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实在是我们太幸福。我们在台湾，我们不知道我们台湾是个宝岛。哦，那你真的经过这种大苦啊，你才知道，人间真的是苦人多，苦人多。
1: 嗯哼，哇，师兄，你这种经历，我想经历过人非常的少哦。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上辈子跟上人有某种缘分，因为怎么会这么容易你放弃了就那么好的工作，然后愿意回来翻译这个？对，
0: 当时实习人很少。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还很感动，你知道，我去南非之后，我才知道有很多人想要我那个位置，就所谓就是专门翻译哈，做一个那个主管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当时有很多甚至留美的人才都很想要去要那个位置，但是上人帮我保留了三年。
1: 哇，
0: 帮我保留三年，那我当然我也好好做了12年啊。其实还有就是我就是我为什么会离开，最后我去我又回到外交部去啊。嗯，其实因为这一点也值得讲，因为当时我很痛苦，因为我实在很爱这个我们的慈济啊，我每天上班都精神饱满啊，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
1: 嗯，
0: 但是呢，我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啊，他们很需要一点钱来，他们要就医什么的，我妈妈后来都坐轮椅哈，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我不能够到时候，等我老了，我伸着手向上人要退休俸这样子，我没有这个脸，那我想后来我就跟上人报告，我跟上人报告，我说上人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哈？我补我年资吧，公职哈圆满之后，我拿到退休俸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我当时上人，我从来没看过上人，他两手一插哈，他说如果我不答应呢，哇！我当时心里想说，如果上人不答应，我绝对是不会走的。我一定要取得上人的谅解，我才会走。
1: 对，
0: 那我跟上人说，上人你不要担心，我的部门已经稳定了哈，我已经培养了人才，那个一切接手都没有问题。事实上证明是真的哈，后来接手完全没问题。然后说我终身当你的志工，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岗位，我继续帮那个等于是外文期刊，我们的英文期刊，我一直写了十几年的
1: 文章。我们就是以志工的身份来继续帮助嘛。
0: 对，我一直帮他写文章，我没有断期刊，我写了一共70多篇的文章，我写了十几年，15、16年的17、18年的文章啊，我一直不停的帮他写。我到现在我还是慈济的志工。对不对？只要上人征召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然后，我现在人在巴黎嘛，淡水巴黎。
1: 嗯，
0: 我常常跟淡水我们去的师兄师姐，我们出去从事一些我们慈济的活动啊。
1: 对对对，
0: 下面的拉日那些我都要去参与。
1: 对，
0: 那我回到高雄呢，我就跟何敏昌师兄啊，我有去跟他，我们去做环保啊，或做什么啊，所以我慈济的这个是，他是我的，等于是我的家一样，我不会断的。
1: 对对对，
0: 我那是我的家，我心灵的故乡。
1: 对，
0: 我上人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离开这么久了啊，上人见到我，每次你看，你知道上人接驾送驾的时候都是。可能都是搞不好都上千人在那边排队哈。当然每次经过我身边都会停下来给我讲一两句话这样子。那都已经哇，真是莫大的荣耀哈。很多师兄师姐都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上人会停下来跟他讲两句话这样子。
1: 哇，
0: 让上人是非常念旧。
1: 对对，他很感恩您啊。对。
0: 但是我就是真的是为他我有付出，我生命中我最宝贵的38岁到50岁，我是奉献给我们基金会，我是奉献给上人的。 我从南非回来，我正要升科长嘛，正要升科长，
1: 对对，
0: 但是我不要了，我就走了。
1: 今天很感恩刘师兄今天把他人生这么丰富的经历分享给我们，刘师兄真的很感恩你呢。
0: 喂，这是我的荣幸，谢谢小马师姐。
1: 好，感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 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现在在场的有我们的枢机主教，来自于梵蒂冈啊 ，Turkson 枢机主教，驻台梵蒂冈代表 Father Monsero 尼克拉神父，我们的狮子山彼得神父。
1: Master,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joy for us to be in your presence、this afternoon. And we bring you warm greetings and prayerful wishes from the Vatican.To want to affirm is the fact that compassion is not simply an emotional outburst. That compassion is actually a source of knowledge which inspires us to reach into other people's situation and see how we can improve upon it further. And in this sense, we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the leadership that you've signaled in this area, and are glad to collaborate and to support you in this regard.
2: I'm very thankful. Yeah.真的是哈、哦，在慈济六十年呐、啊，其实是他除了时间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六十年前呐、啊，就是因缘那个时代看到了花莲呐、啊，真的是穷，出家。又有什么的方向呢？独善其身为自己没有意义，所以想在这个地方，假如啦可以有因缘帮助人，但是要用什么来帮助啊？很巧合，我的师父总是呢要我回台北，回西部去，但是师父的恩师的他的意见我不能违背，我就决定要回去。但是花莲这个地方呢，一大群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期待呢佛法可以在这里为他们讲经，但是呢光说佛法帮助不了人，要挽留我在这里的人呐、啊，我就跟他们说，让我留下在花莲，一定要让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能成全呐、啊，我永远都会留在花莲，不会离开。所以呢，他们就说，只要我提出，大家都可以愿意出力。我就跟他们说，只要大家不影响生活，每一天要买菜，要去买菜的时候记得先留下5毛钱，5毛钱就好，不影响这一餐的菜啊。所以呢，这大家呢都为了留我呢，他们真的都是每天节省5毛钱。人多了，点滴了，汇合起来，我就说，大家5毛钱5毛钱的累积，我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两个老人家或是一个老人家，他们可以生活，所以呢大家都乐意付出每天5毛钱。慈济就是从这样开始，所以今年是60年了，我就要大家呢回顾过去这5毛钱创造了今天的慈济。 坏呢，在我面前是很有力量。所有的慈济人我都会说，不要轻视小小的力量。所以大家凭了这一句话，都是共同用这样的精神去付出爱。这个小小的爱啊，哪怕轻轻的一个动作，有老人家走路不方便，伸手牵着他，帮助他走好的路，走平安的路，这呢大家也乐意做。这就是爱，小小的举手之劳啦，他能做得到的都可以做，何况呢小钱行大善。大家这样的精神总是一直维持到现在。这种人多啦，微小微小一点就可以汇聚起来成为大力量。所以呢小小的钱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很愿意做。不分宗教，不分宗教的人啊，人人来付出。不分宗教的人啊，有苦难我们呢同样也一起去帮助。所以呢爱与慈善啊，这呢是叫做大爱，不分别宗教。我们呢都是大家共同，那人间事啦，人间人做，人间苦啦，也是需要人间大家发挥爱呢去付出。这就是慈济呢的宗旨。也很感恩啦，现在在座各位我们都是同样一条线，
3: 在这个佛身上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份爱。从我们这个身上面我们也体会到这个爱的发显，那我们就在有限的世界当中继续去阐发这份爱。大家可以在爱中共融，有限的个人以及有限的团体，就像站在太阳下面，我们会造成一些阴影，我们怎么样子去小心不让这些阴影去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
2: 我都常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共同的善心与爱心。所以善心爱心不分别，人人都有宗教的自由，人人呢都有宗教的价值。有了宗教呢，他的心灵呢就有个归戒，因为这样的归己戒律啦，很自然呐，在人间都是做好事。所以呢，我一向不分宗教，我都是用很虔诚。爱的尊重与感恩，世间事要多人，要大家一起做，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苦难人。
4: I feel bless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60 years of the existence of sushi. I'm also 60 years. I can tell how the organization have grown when you see my body, how I've grown. The multi-grains that we received, we are really done in this effort, and that is really helping, especially the malnourished children. So I'm grateful for those who are embarked on that, doing the multi-grain for us.
2: We are all right.我们都同样的彼此尊重与爱，互相合作呢来做。你去狮子山 在提起狮子山的等等，我都一直说我很宗教，只要有苦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也一再交代啊，总是呢我们人世间需要宗教要有这样的心胸心怀哈，这都是看到各位都感觉啊，自己家人回来了，很亲切感。所以呢，有空来到台湾呢，欢迎回来哈、哦。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宗教家哈、哦，也都是为人间呐、啊、爱的付出。我们都是大爱，不要分别我是什么教，我们都是大爱。所以呢，大爱是不分国界啦，真是很感恩。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您一定听过把握当下这句话，意思啊，就是教我们不要对过去的事情懊悔，也不要对未来的事情存有幻想，应该好好的把握当下时刻，尽心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同时也能够逐步前行，把自己的人生走对走好。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做好人生》这本书，作者正言法师的作品，文章的题目是《钱多情就薄》。在一个中秋夜，万里无云，月亮当空，大地一片银白，有一对夫妻啊，生活得非常的清苦，靠捡破烂牛粪为生，所住的茅草房上不遮雨，下不避风，每天辛勤的工作也得不到温饱，因此没有余力去过中秋佳节。他们三餐不济，平日天黑就上床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可以忘掉饥饿，即使是中秋夜，他们也是早早就上床睡觉。先生啊，躺在床上，一面听着外面的鞭炮声欢乐声，一面呢饥肠辘辘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在他翻身面向床边的时候，突然看到地上有两颗圆圆的白光，他以为是两个银元，就赶紧翻过身来跟太太说：哎，你看地上有两个银元。他太太一听说银元，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马上问：银元在哪呢？他手一比说：在那里啊。太太一看，果然在床脚下有两个银元。先生问太太说：这两个银元你计划要如何使用呢？太太说：先听你的意见吧。先生就说：我要是有两个银元的话，我要去买一只母鸡，母鸡会下蛋，蛋孵出了小鸡，小鸡养大之后呢，把它卖掉，我们就能够买一头羊了。太太听了马上应和说：好主意，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割草来喂它，等羊长大了之后要做什么呢？先生啊，想一想就说：羊长大成母羊就会再生小羊，我们把小羊养大了再卖掉，到时候再来买一头牛。好好好，我一定会把牛照顾得连蚊子也接近不了它，而且呢，把喂它的草呢洗得干干净净的，让它吃得肥肥胖胖的。哎，不过啊，牛养大了，我们又要怎么处理它呢？先生这个时候回答说：等牛长大了之后，再把它卖掉啊，我们就会有很多钱了。等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再养动物了，我要来开个店面。太太就问他：要开什么店啊？先生回答：开布店啊。太太听了高兴不已：啊，你开布店，那我就是老板娘咯。他说：是的，那个时候啊，你就坐在店门口招呼客人就好了。说到高兴处，先生竟然忘了太太就在他身边，他开始喃喃自语地说：我有一间店之后，再扩张为两间、三间，到时候我就可以娶一个小老婆，两个小老婆。太太在旁边一听，非常生气，马上坐起来，抓住先生的头发，狠狠地打下去。先生被太太打得莫名其妙，盛怒之下，也拿了一只扁担向太太丢过去，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呼叫声音惊动了在外面赏月的邻居，邻居们跑进来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先生就把刚刚的事情来龙去脉的说了一遍。邻居们问他：两个银元在哪里啊？他说：就在地上啊。邻居们一看， 原来是月光穿过屋顶的洞，照映在地上所成的幻象。因此就对他们两个夫妻说，你们啊，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以过得快乐而自在，假如有一天真的有钱了，是否还能够那么快乐地过日子呢？太太听了这些话之后，向先生说，哎，我觉悟了，我宁可不要钱也要亲情，有了钱之后啊，我们的感情就会变薄。这时先生也觉悟了，他觉得有钱是一种苦事，不过他说，我可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啊，那样就可以化苦为乐啦。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一对夫妻因为一个虚拟的事情或未发生的事而争吵起来，伤了原本贫穷但和乐的感情，感觉非常的不值得。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把握当下最好的诠释。佛陀教导我们，我们的心不要因为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所谓的六尘，而生起了爱恋、贪婪等烦恼。我们的心不驻足在这些六尘上，而是要保持当下的清净，如此才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解脱。上人也用这篇文章劝诫我们，钱财是要让我们利用的，千万不要让它摆布了我们。人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安贫乐道，珍惜感恩自己当前所拥有的，就是幸福人生。又例如这个故事所说的，如果这对夫妻很富有，也许做先生的会有好几个太太也不一定，那么他的生活必然不得安宁。他也可以运用这些钱去做救济社会的事，让生命更具有意义与价值。转烦恼为菩提，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分享了他多彩多姿的人生故事，从和南非总理曼德拉的近距离接触，到伊索比亚去援建医院等等。刘金鹏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明白了见苦知福的道理，也更加懂得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everyone. My name is Ni Yun. I'm from Flushing, New York. My favorite jinx of forest is if you are not attached to anything, you will not suffer from losing them. May wisdom and inspiration be with you always.
1: I'm a 茶人陈维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啊，那都海平啊，海平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2: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3: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还不少那还多。
0: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
2: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以及各位菩萨、各位大德，大家好。今年所分享的方便品，原先我们是一次读完一本，接着呢我们是半本半本的读。那既然读了半本，不晓得大家是不是真正的有用心用功来读，如果有的话，应该很能够体会今天陈宇所播出的这样子的一个

文饰部分，所以我们进到方便品第四本第二册，就是等于是第二个单元，那总单元是在第八个单元里面呢，有一段故事，我觉得说也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现今所有的，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文字，我们好好的来体会这个水啊。水呢可以洗涤我们的污垢，有清水我们才能够让东西不坏，可是人生需要法水，所以在这一本书籍里面，其实实际上是在2013年上人所开始的，上人讲的这一个小故事当中呢，就讲到人可虚水啊，寻得流水呢，举水而不饮。知道有水，那为什么不饮呢？为什么你已经很渴了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喝呢？所以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就如同法好多、哦、那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法呢能够流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如同在2000多年前结集经藏的时候，佛陀当时在开示并没有文字，这些文字呢都是透过弟子的结集，可是我们相信，因为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他如实的如是我闻，将佛陀所说的法可以一一的一直不断的运用下来，所以水很多啊，那为什么不饮呢？因为啊，这个取水的人就讲说，其实我只要一点点而已啊，可是呢这个水一直流啊，流不止，那我们是不是也如同这一个人可虚水的人呢？我们时常就觉得法很多，书籍很多，文字很多，可是当我们多读的之后呢，一定会懂，就因为我们不愿意跨出这一步，那人人只要愿意跨出这一步，我们就能够非常如实的一起来共同精进。所以我们很快的来进入到前情回顾，随疑似三圣，这个三圣已经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有小圣、中圣、大圣。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讲大圣呢？因为弟子的根基不同，有可能我们一说之后呢，啊，有很多人就不相信了。就如同方便品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其实佛陀要说法之前，5000人就退席。要讲大法之前就有人退席，那这个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众生根基不同，所以听不进大法，很难真实的来去为我们最终的这一圣大法。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情回顾当中，佛出力士四度一切今众生尚多愿云何满，佛有三不能，我不晓得说大家知道这个佛三不能的这个部分吗？佛三不能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无缘的众生，无缘的众生，但是跟佛无缘是不是也跟我们无缘呢？不是哦，不是，跟佛无缘可能跟我们有缘，就如同频婆，他跟佛陀是没有缘，可是他看到阿难的那个欢喜心是不可言喻的。那既然是如此啊，我们都应该要伸出手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如今啊，积熟得度而度，即明愿满。所以佛陀呢，其实他自己本身啊也是一样，他有三能，但是他也有三不能的部分。那这个三能三不能呢，空一切，空一切之相，成万法之智，这个是三能之一。可是三不能呢，除了不能够度到无缘的众生，他也不能够转众生业力，以及不能够度尽一切。那刚刚的这样子这一段文字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
既然是如此，那怎么样子叫做圆满？所以很重要的这个圆满，就是如今基熟，这个根基啊已经相应了，得度而度，该度的都度到了，那不该度的换谁来度呢？换我们，换我们。所以两千多年前佛已经成佛了，两千多年后呢，我们正在努力的往成佛的目标开始迈进，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知群生之性啊，知群生之性，穷一劫之事。所以这是三能的第二能。那第三能呢，是能够度无量的众生，不能够灭定业。就算是能够啊，但是他却不能够去转我们众生的业力。那如此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去帮助别人呢？那我们接下来看知音。我想所有的净思弟子们看到这两个字，一定都发愿我要当知音。这个知音呢，不是在经藏演义的知音哦，这个知音呢，是能够贴近上人的心的，这个知道上人的音声到底在哪里，想要传递的是什么，如何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子做。所以相似满天下，知音有几人，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好像认识很多人哦，您可以先想想看，您在此界的这个团体已经走了几年，那我们自己碰到知音了吗？他能够了解你吗？甚至于他更了解你的时候，可能您也不想再让他了解了吧。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起落。所以千金不易得，知音更难求。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海外的净思弟子们可不是这样子。虽然是天下难得一知己啊，但是看到了我们在于台湾，我们的医院可能因为院长们大家也都是很忙很辛苦，可能也很难做到现在目前所看到简报的文字。2022年的三月起呢，印尼慈济医院每天一起恭敬聆听上人开示人间菩提，而且有两个时段，就算您第一个时段没有办法，还有第二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呢是早上八点，第二个时段是下午一点钟。那非常感恩我们在于印尼的院长，他能够自身做好榜样，能够好好的来做这一件或许大家觉得的是一件小事。所以如何能够是上人的知音呢？不是只有听话而已，是要听懂上人的话所教导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印尼也非常的辛苦，比如说南亚大海啸当时，以及红溪河，这一些呢都能够渡尽苦难，可是谁愿意去做这么苦的事呢？所以人生的成就感啊，来自于哪里？在这里呢，也想要回应就是社区一个问题。有师兄师姐们就打电话来问说，在于社区的导读上呢，感觉到导读者都一直可能会去找很多的引经据典，那这样子好不好？以我自己我们现在先来听，以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既然是导读这一本书，应该是把它读懂，而不是再去找很多的资料，找资料来相应法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可以找什么呢？可以找比如说上人的开示，哪一本书籍里面有相应的法，或甚至于那履足迹。我想那里足迹以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们读的人真的是不多，可是呢在每一次我的分享呢，我都希望能够带进这个那里足迹的部分，也希望呢借由很短的文字能够启发激发大家愿意去读书。
其实读书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您愿意，总有读完的一天。可是只要您不愿意，这么大本一样就是这么大本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张简报呢，其实是出自于在我们新书。那为什么还算是新书呢？因为下支卷即将出版，还未出版。这是在今年度里面最新的春之卷《纳履足迹》里面，人生的成就感来自哪里？很简单，就是想要做的事真正做到了。大家都有想要做的事，您有想，我也有想，每一个人都有想要自己做的事，可是谁能够真正的只是想而不做，或者是想了而有这个因缘所做？这个就是我们如何会三归一，我们如何在于三圣当中来共同有所成就。前面的方便为了就是希望我们用这个真实这两个字，佛圣所有的呢，一切都需要靠大家用真实的心，我们来共同体悟，我们才能够圆满这一切。所以《法华经》一共有28品，在第二品呢，方便品，我们除了这一次之外，还有2次的机会，也就等于是会读完5本的方便品。很希望的是，大家在方便品当中就能够真正的体解佛意。所以第二品之名呢，很简单的就是说三圣的方便，三圣法，一圣的真实者，故名方便。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如同我们自己本身啊，其实我们在讲真实，但是这个真实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方便的举例，所以善巧方便，我需要用很多的，那用很多的什么呢？让我们慢慢的能够去了解。希望大家不是像瞎子摸象一样，而是真正的能够体悟上人的悲心，而不是以上人所说的话，我们再原原本本的去告诉别人。这样子的传法很好，但是呢，更好的是，当你心中有法的时候，能够改变自己。人生很无常，一点一滴的都需要靠时间。希望大家有时间，也有这个机会，能够我们互相来调整。所以上人的心愿就是很简单，这两个字，真实。今天为大家剪的这10分钟带呢，是听上人这一个月，从7月精进一直到8月的这一段时间，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当中，让我们也听到了人生的苦。我们都没有出国，我们为什么这么有福报，了解到人间之苦？就因为啊，我们有大爱台，我们有很多可以有相关的，连包括当地都有人愿意一起共同来发心。所以看到的影片当中，其实这个男童啊，就是我们就是帮大家剪的第一段的这个影片呢，就是夏拉达他的这样子整个过程啊，他家里真的是非常的贫困，可是呢，孩子也不健全，所以上人看到了，知道了，您看啊，他这个孩子是这样子去用他的嘴巴寻找奶瓶。那我们的志工呢也非常的有因缘，能够有这个机会来付出，来帮助这个孩子。所以啊，诸佛呢平等之大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教导我们的就只有这两个字，如何能够有平等之心，看到人间之苦，为入世才有佛法。在十分钟带的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帮大家剪的是这个真的是太苦了哈，太苦了。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苦呢？因为
应该有因缘。那虽然他有这个因缘受苦，可是他也算是有福，因为透过视讯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即一切无上正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但是这个真实呢，我们所看到的茫茫人海当中，谁是那个有福报之人？很多人都问这一位孩子，就是三迪普。这一位孩子呢，其实他从小到现在目前才9岁，可是他的这一个苦啊，真的是太苦了。很多人问他的父亲都讲说，其实要带孩子去哪里呀？那而且是陌生人来耶，那不要被骗了。那如果被骗了呢？那怎么办？可是三迪普的爸爸就讲，不管他是谁，他都愿意试试看，因为孩子太苦了。大家知道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苦，人生的苦，苦不同。大家呢不晓得觉得自己的人生苦不苦，可是您看他从小到现在目前顶着这个大肚子多么辛苦啊。妈妈怀胎只有10个月，可是这个孩子呢，所以看到了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个因缘能够去帮助他。所以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我就想要先让大家看这几个字，不虚与开显。在经典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读懂的不只是文字上，而是它的意义意涵。所以这个如何去开显让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法华经》其实在方便品就已经开示到，如来所以出啊，未说佛慧，经缘已熟，未说佛慧无边际，经缘已熟。看到的这个孩子以及夏拉达的这个家庭，不是就是经缘已熟吗？佛陀都已经入灭了，那现在到底是谁牵起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因缘如何让他能够好好的非常圆满的一起能够来完成帮助他的，不是别人，是您我加上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就同现在在7月吉祥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在各地区听说了哈，很多地区都在劝新莲1朵10000块，对吗？那但是您如果没有这个钱也没关系啊，我可以邀10个人、100个人，甚至于1000个人，点点滴滴的力量汇聚都能够汇入功德大海。当然在我的信箱里面，我有看到了，就是我们海山区的听说劝了858朵的样子，800多朵。那 我不是一定要跟这个地区 先把它提出来，而是在我的信箱。那这就是一个善，希望大家传的是一个善法，不要让这个是非困扰我们的心，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在圆满的此生之后能够带法来去自如。所以接着我们要看第二品第四本的这样子第二个，等于是第二个单元的经文，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但是请大家慢慢的念，我们来感受到里面的文字力量。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一切诸世尊皆说一圣道。今此诸大众皆应除疑惑，诸佛与无异，
唯一无二圣，又诸大圣主知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身心之所欲，更以一方便住显第一义，若有众生类执诸过去佛，诸佛灭度后，若人善暖心，如是诸众生皆已成佛道。请放掌。好，我们有看到这个书籍里面的这一个字不是后，而是已，诸佛灭度已。那我取用的是上人的手稿文字，因为我看对照大一台其实也是后，但是呢书籍我上网去看的书籍也有是写已，那这里只是提供给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可是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虽然不是连贯性，所谓的不是连贯性就是因为我们有时间限制，所以只能够取它其中的一段的部分。所以佛陀具三德，我们来看一下，有智德破一切之无知，有断德断一切之烦恼，无知无明时常困扰我们自己，所以如何能够断除烦恼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才能够成就佛道。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虽然众生无边誓愿度，但是呢我们自信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我们不是只有讲法给别人听，而是希望能够回归到我们的自身自心，能够让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习气能够一点一滴的好好断除。所以我们除了有智德有断德，那智德断德呢还有一个叫做恩德，但是智德跟断德呢是属于自利，自己利益自己而已，因为破一切之无知啊，断一切之烦恼。所以在方便品这一品当中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它是一个从续品延伸一直到方便品，让我们能够有所领悟。但是是不是这样子一讲就领悟了呢？当然不是，所以才有接下来的各品不同的含义，以及地址不同，在不同时间的证悟部分。所以三德中啊，我们看到了恩德属于利他，就如同这个印度的这个男孩啊，他手术成功，而且非常的应该是讲说很圆满哈，那也要非常感恩。那他的助缘除了上人之外还有谁？还有很多人，所以具大悲而救济一切众生啊，很多人，包括于当地有，我们看到明明他是当地人，他居然会讲华语，所以四洋四国呢，他不用透过翻译，他能够非常如实的能够所看到的。可是当时当上人在讲的时候，他觉得太不可以相信，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去哪里寻找这个孩子啊，太苦了。那看到他的肚子这么大，怎么样子去寻找呢？他8个小时哎，8个小时当中的时候，哇，这个车程可不是我们，您看了，我们到台北才2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到高雄比较远一点也才几个小时，可是他8个小时，他不是开车哎，他感觉到是骑车哈，一直不断的延伸去找。可是是不是他就是这个因缘呢？不是，在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还听到了有在大陆的邱玉芬师姐的这样子一个好缘，一起共同串联，所以让他能够真正扭转，让他的生命有曙光。可是这个生命呢是宿世之命，
因为孩子啊来到这个人世间真的太苦了哈，所以他的爸爸他再怎么样子他都希望什么呢？希望能够有所改变，让这个孩子能够帮助，让他不要这么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多愿意啊。来，曾经啊就有人讲啊，那我们都在讲命中注定啊，那我们如果去帮助他，是不是就改变了他的这样子一个定业呢？其实定业是他已经承受的苦，可是他旁边还有助缘啊，跟福报啊，跟过去生的一些善因善缘一同来聚合的时候，他就有可以改变的机会。所以您看啊，他不是一次就能够成功，哎，不是，是一直不断的。可是最大的助缘在哪里？在上人看到了这个孩子，报告者都只有报告而已，可是呢，上人看到这个孩子之外，还看到孩子身后的孩子，所以那就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要非常的感恩，如果我们有业力，不是您不要去怕这个业力，而是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重业轻受。虽然我们曾经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呢，佛陀过去生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同时，他去帮别人推车，可是当他推车的同时呢，就有狱卒跟他讲，其实啊，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你还想要帮别人。然后呢，他就看到他前面的老者，他还是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帮他推一把推一把，可是到最后呢，这个狱卒就跟他讲，你可知道啊，你帮人的人会下地狱。可是呢，他一点都不担心，他赶快问，那被我帮助的人去哪里？被你帮助的人可以上天堂。这是不是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大愿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人世间，佛陀在这个人世间也只有80岁就入涅槃。虽然在最后他收了一位120岁的弟子，可是呢，这也是他的因缘。每一个人都是随着因缘一直不断的成就以及转变，希望我们能够越转越好，让我们越来越有希望。所以其实在经典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会有念诵到的是包括于舍利、造佛像、画佛像、供塔像以及称佛名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供舍利呢？因为佛陀入涅之后呢，起了84000塔。那在当时其实感觉到也好像有兴盛过的时期，可是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印度王舍城的部分，感觉到还是跟着2000多年前的这样子，整个生活好像世性不平等，阶级很大的这个差别好像还是看得到，并没有因为我们随着时代一直不断的进步，好像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就有所不同。当然每一个国家苦难人都有，可是苦难人如何能够有福，能够遇到人可以帮助改变他们。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我们所要念诵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已经进入到佛灭度之后啊，供养舍利，而且起了1000000种塔，包括于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柴子供养，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借由经文的读诵。可是很希望的还是要拜托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不要在每一个月的精进日我们才来读一点点的经文，
而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将这些经文，至少我们可以无量一经分三天吧，可以吼，应该可以。那我们可以从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所以一个月有30天，您至少可以诵10部。可是您如果不愿意起步，连一步都没有，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精进呢都是自己的福德之粮，都不是在于帮别人所做的。那怎么样子我们能够回归到法里面，经文的文字一定要真正的流入我们的心，佛陀所说的法是流入阿难心，那上人所说所开示的有没有流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有法。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经文：诸佛灭度已，供养舍利者，起万亿种塔，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像，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斗十次白铜，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像，制作若死人，皆已成佛道。若人于塔庙，宝像及画像，以花香翻盖，静心而供养。若人善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像，渐渐无数佛，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若人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请放掌。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章的简报。若人善乱心，大家善乱吗？平常或许有，但是呢，非常感恩，我们其实在疫情期间，当然海外的菩萨比较不可能回到精舍，可是在于台湾的师兄师姐们时常能够回到精舍来协助帮忙。但是呢，希望回到精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以修行的心来安住道场。那我们刚所念诵到的这个塔，这个塔我们来看看，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呢，就是表示佛法的兴衰。所以它的这个塔呢，其实有5种坚固。那第1种坚固，我们看到的是解脱坚固。解脱，大家都想要解脱，但是您如果不改变，如何能够真正的达到解脱呢？修戒定，戒定之后才有慧啊。所以修戒定坚固。那第3呢，是多闻坚固。第4是塔寺坚固。第5呢，是斗争坚固。那给大家看的呢，除了我们有上人开示文稿的日期，以及书籍的页次，都很希望如实的能够来与大家做分享。至少啊，我们不能够看全部，但是至少也要看看里面的大意。那只要您有多看啊，多看就是您的，您只要不看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解脱坚固当中呢，其实是佛灭度之后，第一个500年，第一个500年哦，正法兴盛得到解脱的人很多，
就如同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弟子啊，在方便品的时候，其实信受的人还不多，哎，还产生疑惑以及很多的想法。还有呢，还有就是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也能够真正的完成或者是达到我们的目标，好像都非常的难。但是呢，在佛灭度之后的第一个五百年，就是解脱坚固，正法兴盛，正法非常的兴盛。所以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国王，因为在印度有很多的小岛，那这些岛屿呢，当然岛呢，在过去呢，就是一国国啊，不同的国哈。那在进入到第二个五百年，五百加五百就等于是一千年喽。那修戒定坚固，有一位沙弥哈，就去问他的师父，就跟他讲说啊，听说持戒啊，持戒啊，心平和劳持戒。他的弟子哦，问他的师父，就同我们有一位也想要问上人呢、啊，但是上人给我们的答案呢，都在于开示里面，只要大家愿意看大爱台。所以他就讲说，心平和劳持戒，那所以我就不用持戒啦。可是他的师父呢，反问他，那你今天心平了吗？从你早上起床到现在呢，他说他看到了他的某某师父啊的动作，他非常的生气，又看到谁呀、啊、做事呢不认真，感觉到他又做的比他多，他也一直在起心动念。他的师父就跟他讲，所以啊，心平何劳持戒，你的心还不平就要赶快去持戒，而不是告诉我们断章取义，那戒律才能够守护我们的身，让我们下一辈子还能够当人。可是当人是苦人，是富人，或者是有悲苦恼之人，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本身，你自己本身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色身走完，再带到下一辈子能够让你更加的圆满，那就要靠您自己。所以呢，在第二个五百年无人解脱了，修学戒定的人很多，修行的心已经开始退转，才在第二个五百年内就已经开始退转了，修行的心已经不稳定了。或许在于我们全球的净师弟子们，大家都觉得说，不会啊，师父，我现在目前还在正法时期呢，那就恭喜您。是的，希望呢，我们在末法时代能够作为正法的众生，让我们的正法一直不断的延续，带到全球帮助苦难之人。所以在第三呢，我们看到的是多闻坚固。佛灭度之后呢，第三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一千五百年了，听法其实还是有很多，但是喜听佛法的人虽然多啊，有没有帮助？当然也有帮助，但是帮助已经越来越下滑，越来越减少。那我们接下来的是塔式的坚固。塔式坚固就是佛第四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两千年，正修行的人已经变少，但是喜欢建塔建寺的人非常的多。这个呢，我们其实在历代各朝代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得到的。所以这样子的，我们已经讲过几个坚固了，大家还记得吗？四个坚固。可是当我在做这个档案的同时，我就觉得说，真正的佛所说真实不虚。在《金刚经》我们都听过也念过，佛呢是不狂语不异语，但是他是始于者如于者，讲说的呢
都不是虚妄之言。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到了第四个坚固，也就等于是2000年。那进入到第五个坚固呢，就是斗争坚固。我们看到了这一波的灾难啊，战争当中啊，影响的是全球，包括经济，包括粮食，包括种种人生命的这个安危，生活的安定，所有的一切。它算是天灾吗？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造成的。所以人啊，人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大家有没有想到您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比别人都还要有福报，我们这个福报呢，能够很圆满的走完吗？还是您可能走到一半之后，就因为您过去生的因缘而家道中落了呢？所以佛灭度后第二个500年是戒定慧，已被世人遗忘。我在做这样子的简报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难过的，蛮难过的。那提供的给大家有两个页次，一个页次是上人的文稿，一个页次是上人的开示解释的部分。所以以斗争能是增长邪见的时期，斗争啊，斗争，有时候我觉得人心的欲望真的是太大太强太过于，就如同我们说到自己小事情来讲，我们的饮食啊，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透过上人不断的殷殷叮咛之后，你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了？其实您在伤害众生的同时，也算是斗争坚固，您知道吗？您想要吃他的这一条命，不是一口而已，是您吃掉了他一条命。所以这一条命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这个错误决定让它丧失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能够原原本本的还他一条命，让他能够清净的悠游呢？六道众生其实人也非常的苦啊，不只是畜生而已。所以最让人心痛的是第几个时期，大家知道吗？我们来猜猜看，现场的我们的师兄师姐，第几个时期是最心痛的呢？啊，第五个时期就是斗争坚固，最让人心痛。虽然是我们有解脱坚固，有戒定慧坚固，有这一些，包括塔式，可是呢，最让我们感觉到很困难、很痛苦的，就是斗争坚固。那我们看到的是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借以表达自己至诚的喜舍。就如同我们七月吉祥月啊，我们在7月15号有金色呢做全球连线的部分。那会有连线，也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就有师父一起来共花共果，代表的是所有的净师弟子们的这一份心。所以呢，就是一份至诚的喜舍，希望呢能够将自己最好的来供养。那这个是在我们经文所看到的。所以什么物质最宝贵呢？我们刚刚已经念到了那么多，大家知道吗？来，再看一次：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什么是最宝贵的物质？啊，好，有看书可以，那就是代表两个字：实用，而不是它的价值，而是您自己实不实用而已。所以很简单，两个字：实用。所以在于所有的一切呢，法要借由形象来传。
佛治时代虽然有佛像，是因为佛升到倒立天来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弟子非常的思念，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像出现。可是在于后唐宋，唐朝的佛像比较丰满，我们几乎现在目前所看到的都是。那像宋呢，宋朝的佛像呢，其实比较纤瘦一点点。那我们创造的佛像没有问题，因为上人讲这是宇宙大觉者，所以在宇宙天地之间，我们如何让这个宇宙能够由佛手双垂下抚得人心一样贫，让有心做事的人都能够志同道合，让每一位弟子都能够在正法时期能够好好的运用。虽然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透过《金藏演义》，第一梯次已经回到花莲来，就是演绎给上人看，让上人能够了解。那上人也多方指示，其实呢，诸佛同一心，弟子如果能够同一愿，我们很多人能够合在一起，就如同上人最近一直比的是，我们五根手指头伸出来，如果都是分开的，没有力量，合起来，而且要一起，作为一个合，在我们的这个天地间，才能够与佛一样同等平等的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诸佛同一心，弟子同一愿，希望我们的愿力能够超越人间。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祸圆满，感恩。

亮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每个人的记忆承载着我们一生的故事，他们也串起啊我们跟家人之间的深深的情感。关心我们自己大脑健康，某一部分呢其实也是关心我们自己和家人呢未来的生活品质。那么在今天我们大爱之音，我们邀请到斯坦福大学神经科的临床教授，也是神经科专科医师赵医师呢，来分享最新的大脑健康观念、医疗发展，以及在家庭中如何用更多的理解与同理心来看待记忆与认知的变化。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济大爱之音。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年纪大了呢，是不是就记性就是不好啊，或者是你不太确定是不是有健忘呢，或者是有可能是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早期的这种警讯。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或家庭碰到这种情况有点怕怕的。对，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我们的赵医师呢，他是目前在美国斯坦福的神经科的临床教授嘛，投入在这方面有非常多年的一些经验，是非常有经验的专家。所以我们希望今天邀请到赵医师来呢，能够带我们来重新的去聊聊呢，这个如何早期发现跟目前医疗的进展，有关于这方面失智症呢、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可以保养我们大脑跟陪伴家人。好，是不是我们先请赵医师跟我们问声好？
1: 好，大家好，听众们好，多谢您这次邀请。
0: 对赵医师好，是不是我们在一般听众可以听得懂的方式来帮我们说明呢，就是什么是失智症，还有跟我们一般年纪大了其实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健忘嘛，记得没有以前那么清楚。另外就是失智症跟所谓我们常听到的阿兹海默症，那到底又有什么区别掉？
1: 多谢你把这提醒一下，就是说跟您讲的有点像了，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年纪大的话记性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好，所以呢我们有一种叫做正常衰老，那就是说一般人的话这种记忆力最好，就是认知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一般正常人的话35岁以后这个记忆能力啊运算速度啊都会缓慢的下降，当然有些功能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就比如说这个词汇量啊，这个待人处事的这种解决方法。所以到了比如说70-80岁的时候呢，往往这个记忆力是不如以前好，但是呢大多数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应该生活的能够自理，所以呢我们就会说一般假如记性不好的话，我们会建议这些患者呀或者是那个病人去做一个这个认知的评估，就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能力的话跟正常比如说同龄人的比是不是有显著的区别因为跟教育程度啊和这个年龄都很有关系嘛。假如真的有显著区别的话呢那我们再看这个认知这个叫等于是退化吧，有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假如只是说记性不好生活还能够正常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说只是感觉不好那个测量出来的这个成绩的话跟平均值差不多，那就是正常衰老，对吧？这是第一个最简单正常衰老。第二个呢是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是有了这个认知的这个已经比正常人的更差一些，还影响到正常生活了，比如说生活的时候需要人照顾了，需要人来买菜啊或者提醒你去吃药啊这些事情的话，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病症，所以叫失智症。所以年纪大的话呢记性不好可以分三大类，第一个是正常衰老，第二个呢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就是说记性在考试上来说的话是不如同龄人好，但是不影响正常生活。第三个呢就是说影响到这个真正的正常生活叫做失智症。
0: 像这样子分的三个档次等级我问一下，通常自己会有感觉吗？还是其实是别人比较有感觉？
1: 这个实际上这是我们研究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的人的话很敏感他就觉得自己记性不好，那有的人他就是
0: 太敏感有的人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1: 有可能有的人呢他就真的记性不好他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医学上术语叫做 agnosia， 就是这个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研究，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有这种 agnosia， 就是说他虽然记性不好他感觉不到所以这个也可以像你说法就分散了，一个是太敏感了实际上没有事情他感觉到有，一种呢是他有事情能感觉到，还有一种人就是他虽然记性不好但他感觉很好，他自我感觉很好，
0: 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是不是跟那个不同人种啊不同什么什么也有关？是不是
1: 我们认为的话是不同的脑区不同的就说这个衰变嘛，那有的脑区的话比较能够就是说观测自己能做自己的这个调控比较好一点，那有的人可能这方面就不是很敏感我觉得跟性格可能还真的问题
0: 所以你的就是医生的意思是说跟这个性格也有关那跟遗传有关吗？
1: 假如是失智症或者阿斯海默症来说的话，跟遗传有关。假如是问这个知不知道自己记性不好的话，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跟遗传有没有关系。
0: 嗯，对，刚刚医生提到的阿兹海默症，所以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两者的关联是什么？
1: 对啊，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呢把阿兹海默症跟这个老年失智是等同相待，实际上是不大一样的。那我刚才提到过，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记忆力或认知能力下降，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失智症。当然在这个失症之中呢，很多时候还有别的原因导致这个记忆力下降啊，生活不能自理，比如有时候是心情不好，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缺某些维生素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是药物吃的这个副作用啊，或者饮酒过量啊，所以就要做一个评估之后才看出来这个是因为脑子的这个衰退吧，神经衰退的这种病呢，还是说有其他的病因导致记性不好。那在神经衰退这个病呢，我们叫做失智症的话呢，里面又分很多种，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有中风，那把一些脑组织受到损伤，所以他这个记忆功能啊、语言功能有所损伤，所以这种叫做血管性失智症。那有的人呢可能他会有这种跟帕金森病一样的病理变化，所以他会有这种我们叫做路易体式失智症，他脑子里的话这个病变的病理的变化是路易体的这种病理变化。那最常见的这种呢，我们叫做阿兹海默症。那阿兹海默症呢，脑子的病变的话是由这种淀粉性斑块啊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病变导致了阿兹海默症。所以当然这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失智症，所以失智症是一个大的叫做总体的这个
0: category。
1: 对，那阿兹海默症是其中的一个
0: 其中的一种，
1: 不能说是小部分了，是其中一部分。但这个部分呢在年纪大的这个患者里呢占大多数，60-70%都应该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等同于失智症为阿兹海默症。
0: 了解了解。 OK， 所以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可以说是失智症其中的一种了，但也是在老年人身上最常见蛮常见的一种，所以有时候大家讲 A 跟 B 常常混在一起讲。对对
1: 对，
0: 不过
1: 因为这个 B 非常大，在 A 里面。
0: 对对对对对。刚刚那个医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认知或太紧张哈。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哈，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警讯啊？例如说情绪啊、性格的改变啊，是我们自己觉得呢，或者是家长长觉得说长辈诶好像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情况这样，或早期的来发现的？
1: 嗯。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三个小的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比较多，所以比较复杂。第一个就是说情绪上的问题了。很多人年纪大了是有可能情绪不好，特别我们做亚洲人来说的话，情绪不好很多人就不愿意跟家里人讲，认为是一种我们有点这种叫什么
0: 不好意思。
1: 对，不光不好，还有点贬义的意思吧，说你这个神经有问题啊，或者情绪精神有问题。这个贬义的意思，大家第一个传统上就不喜欢把这些事情说出去，家丑不可外扬嘛。第二的话，很多小孩子也不愿意是直接把它就揭开，就跟父母说情绪不好什么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而且呢，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的话，情绪不好的症状很多。第二点呢，就是说失智症的话，很多时候他们的情绪也不好，而且很多时候失智症的第一症状并不是记忆不好，而是情绪不好，所以他也可能是失智症的最先的这个症状之一。那第三点呢，就把这个变得更复杂了。就是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个脑子的这个记忆功能什么都会下降。所以我们说叫做 pseudo dementia， 就因为他情绪特别不好，导致了他的这个脑子的认知功能的下降，导致了失智症的症状。实际上，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这个有点反正错节交叉在一起。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了情绪会不好，第二个情绪不好可能会。错认为是失智症，那失智症的第一症状也可能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三件事情是混在一起的。
0: 对，那我们如果说观察，就是或者跟大家平常生活啊，干嘛，常常会觉得说，哎，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说啊？那应该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跟大脑退化有关呢？那就应该要准备要去要不要去给医生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点上是很难拿捏哈。
1: 嗯， 是这样，所以对刚才那个问题我说比较复杂，我刚解决第一部分，您第二个部分那个问题
0: 就来了，是
1: 第一个问题的复杂问题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够说需要
0: 觉得好像需要行动一些，做些什么事。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嘛，就实际上好像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哈，就是说遇到一些要不然的话就看病比较容易了嘛，现在就没有这么容易看，就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下降是有时候自己能感觉到，有时候是家人感觉到，但是我觉得比如说10年前或者以前的话，那我们大家都是就是说尊老爱幼嘛，就对大家比较尊重，就老人的话就让他情绪不好就还有点照顾他，不要去提他这件事情，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有很多治疗的方法，我觉得宁可早点把它找出来，然后去正确的对待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看出是真的是有问题呢，还是正常衰老呢，还是因为情绪不好呢，我觉得每一个都有治疗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去就是跟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呢或者是这个患者自己本身啊，或者是这个家里人的话有一点这个感觉跟以前变化，我觉得主要还是变化吧，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这个认知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话有这个比较快的变化，一般正常衰老的话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甚至都看不出什么区别了，比如说跟去年来比的话他就区别不大，那这种就更可能是正常衰老，假如说他半年前自己能够就是说去银行取钱啊，能够登记住密码，这突然现在就不行了，那我觉得这种比较快的就是说这几个月之有这个变化的话更可能是有病变，所以的话
0: OK， 所以就是比较他的有一点衰老的速度比以前明显的变快哈，那这时候可能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因为这一点对家属也是很重要哈，常常有时候发现不对劲的哈，不是往往不是病人自己，而是身边的人哈，对，那我们也知道刚刚医生提到就是说这个包括治疗吧，事实上他对于这个是不是越早期发现啊，对于这个将来治疗的效果或者是后续的话会比较好。
1: 对这件事情的话最近几年来说的确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要是2-3年前问我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区别还不很大，对，因为最近几年的话有几个新药出来了嘛，那这几个新的药的话它的治疗的这个靶向治疗是治疗这个淀粉性斑块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症状越轻的话效果越好，假如一旦过了轻度失智症到中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做研究，就是说现在甚至没有症状的时候都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做预防性的治疗。
0: 对，那这个还是比较早期的吧，所以听起来的话就是说其实这样子一个症这个所谓失智症也好，或像这个统称了哈，那这些部分的话，它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慢慢一些因子下去哈。当然有些时候像癌症一样，很早期也发现不了，对。但是一旦有一些迹象的时候，越早介入可能是越好，是不是？
1: 嗯哼，的确是，我觉得那个比喻打得非常好，真的像癌症嘛，对吧？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这样就不会再发展到后期了。而且我刚才不是说有正常衰老，有这个轻度认知障碍，还有这个失智症吗？那现在的治疗方法的话，就在轻度认知障碍这个阶段的话，治疗都是可以的，都会有效果的。
0: 对，那刚刚医生也提到说最近几年哈，近年来是不是治疗好像跟，因为这个其实不管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哈，相关的是不是很久了？是最近文明病30-40年才有的吗？还是很久以前其实就有了，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1: 从我们的文献上来看的话，那阿兹海默症是1906年的时候阿兹海默医生就已经发现了。
0: 所以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是因为这个医生而给的名字。那这个医生是1906年，那代表已经超过100年了吗？
1: 对，120年了。所以这个病的话，前100年就100多几十年吧，因为当时他发现这个病症的时候，这个患者才50多岁，是个很罕见的一种病。你想50多岁得失智症，而且就是说导致死亡嘛，所以这是很罕见的。一直到1980几年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老年失智症的脑子的病理变化，跟那个阿兹海默医生当时描述的那个50多岁的患者是一样的，所以一下子到1980几年的时候，突然这个最常见的失智症就变成阿兹海默症了。
0: 对，那所以最近这几年，那有什么样医疗上有什么进展啊？我印象中了，应该是、可能不一定可以所谓根治了啊，但是可以延缓、是不是？现在还是这样子是吗？
1: 嗯，对啊，所以我们以前这样说嘛，这个治病治表不治理嘛，那就是说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从90年就已经有治疗的方法，那真的就是治表不治理，就提高这个记忆力啊，这个。治一下的表象，但最近几年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靶向治疗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想治疗它这个真正的病理，就是说导致病的原因了。那因为这个脑子里有这种淀粉性斑块嘛，那现在的最新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这种那个单克隆抗体，就是那个 monoclonal antibody， 那个对这个淀粉性斑块 amyloid plaque 就靶心治疗，把它从脑子里头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就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所以因为我们这个药才刚刚用了大概2-3年吧，然后这个用的药的话需要1.5年嘛，所以结果虽然暂时的结果来看的话，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但真正是不是能够完全阻断这个病情的发展，我们这个还不是很清楚，还在继续观察。
0: 所以基本上是有看到一点希望，但是就是说它的效果或后续的怎么样，那当然还在这个持续中，还不是完全确定的。
1: 您这个就是说效果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我们人为定义的嘛。那假如这个效果定义为把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取出来的话，那这些药的效果非常好，90%的病人的话，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能够取出来，降到甚至正常人的范围，所以从这上来说效果很好。那起初淀粉斑块对这个人这个行为或者是这个记忆力有没有好处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效果了。它这个对这个记忆力的衰退的话，这个效果有一定的效果，它大概能够减缓这个记忆衰退，大概6个月的样子。就是说，我们这个疗程是18个月嘛，那它能把这个减缓这记忆力衰18个月。那最后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生活品质的事情了，它能不能提高这个生活品质，那实际上从这上面来看的话，也大概是能够减缓几个月，大概6-8个月左右。当然这些数据的话是从早期的数据，这些病人的话都是虽然是轻度病人，但是他可能还是比较严重一点。那我们从后来再看更新的数据呢，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轻微的病人，有些病人真的就能够可能就能够阻断他的继续发展吧，所以我们对这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还在观察。
0: 对啊，我们应该大家都觉得应该这个很抱持着这样的一个希望哈。所以刚刚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一个点哈，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把什么东西拿出来检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了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了吗？是有，现在有可以到做到这种程度吗？
1: 对，你真的这个耳朵很尖啊，一下就听到。是这样的，怎么说呢？阿斯海默症的话，因为它这个一开始的病理的定义的话是有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嘛，那这两个病理的话，以前就是像阿斯海默那样的100多年前都要把脑子拿出来放在显微镜里看才看得见，但最近10几年吧，将近20年了，我们可以做脑扫描，可以看到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积累的这个程度，所以这是可以做的。而且最近几年的话可以甚至验血，一开始验脊髓液了，现在验血也可以验出来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有没有积累在脑子里。但是有这两个这个病理的积累不见得就一定有阿斯海默症，所以这是个区别，就是说虽然在技术上我们可以诊断脑子里有没有淀粉性斑块，有没有这个就是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就是amyloid protein 和 tau protein 嘛，但是很多人有这两个病理变化，他对记忆力并没有衰退，所以就不能够说等同为一对一的说有这个就一定有这个病。
0: 了解，就是说应该对，就是说他们是有相关啊，已经是有点相关，但是能不能够从 A 就得到 B 就反推 A 哈，这个大概就没有一定可以这样做这样，但总之他们是已经找到有相关的情况哈，对，从那边来下手，了解了解。那我们回到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平常现在因为应该也还大家大部分情况也都还没有，或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可以来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保养我们的大脑呢？
1: 对啊，所以这个阿斯海默症毕竟研究了100多年嘛，我发现很多很多变因素了，那有些是 这种叫做不可变风险，比如说这个年龄啊，这个性别啊，这个女性的话会稍微高一点，这个年龄越大肯定这个发病风险也高。那很多是可变性的风险，那我们就说，那一般就是说像您这样这种养生的话，就是说尽量能够保护脑子不受到这些损伤。那比较简单的事情呢，就是说不要吸烟啊，不要喝酒啊，因为这些都能够增加这个得失智症和老年失智的这种风险嘛。然后增加教育，当然对年轻人的话还有一定效，但是对老年人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就说从以前的统计数据来看，教育程度越高，这个发病的时间就越晚，发病率就越低。所以正好督促小孩多学习的事情了。
0: 对对对，那在饮食方面呢？饮食方面有没有建议多吃，或是要避免哪些食物？
1: 对，避免食物啊，当然了，我说烟酒了，你要把当食物也是。那高脂肪这种饮食方面，我发现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和这个高胆固醇的话，
0: 三高。
1: 对，都会对这个老年失智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就说一般来说对心脏好的这种饮食的话，对脑子都会有一定的好处，所以我们更鼓励大家就是吃这种就是心血管比较健康的食物嘛，那就是这种低脂肪，低这种就简单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这种叫什么纤维性比较多的东西，然后就是这样的。一般多吃一点这种我们叫做谷类吧，然后多吃一些这种抗氧化剂的，比如说蓝莓啊、草莓啊这种梅子的东西，对，从研究上来看的话，是有助于这种减缓脑子的这个衰退。那还有就是听力，实际上听力的话，中年的时候，假如听力不好，对这个因为脑子进去的这个信息量比较少，对这风险的，就是增加失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甚至40%。左右的这可控性风险都是因为听力不好，看得不清楚白内障啊，这个听力不好啊，尽量做这种早做检查，早做治疗。而且还一点，特别是这个听力的事情的话，假如要是你很长时间不去治疗的话，到以后这个听力下降比较严重，再带助听器的时候，因为这个脑子已经退化了，所以再戴上之后，你觉得会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很多人戴不下去了。
0: 也不习惯
1: 了。对，就好像你几十年不跑步，突然你去跑个马拉松，你就感觉就不行了。然后不停的坚持锻炼才能开始锻炼，要听力也是，你要是几十年都不动了，突然叫你起来去走个几公里啊，你会觉得非常非常难受，你不想动了，所以不能够老留在那边不去治疗。
0: 对，
1: 那还一个呢，就是说多做社交活动，多锻炼，这个
0: networking。
1: 对，就是说跟别人多交往，
0: 开朗，心情开朗，轻松一点。
1: 香港做过一个研究，打麻将就是很好一件事情，
0: 一边动脑又一边可以聊天讲话。
1: 对对对，绝对是这样。而且还要走到去大家聚在一起，对不对？去
0: 但是输钱就不开心啊，所以不要赌钱。
1: 所以大家不用，只要打麻将就好了，
0: 只要打不要赌钱。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了我们现在有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家人呢，已经有碰到就是说有失智症的这个家人哈，对，那在对我们家人来说呢，如何来这样子来陪伴哈，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态度来面对这样的失智症或者是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啊？医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样？
1: 一个说这个治疗上的话，假如要是有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嘛，你早发现早面对它早治疗的话反而会更好，所以。我经常跟家，因为得这个患这个病的时候，特别到晚期的话，家属和这个照顾者的话，朋友的话，这个压力是很大的，那心理上会觉得很不平衡。以前这个人很有本事，能做很多事情，现在为什么不做了？而且有时候还会有一种偏见吧，会认为他对自己情绪不好啊，发脾气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 invisible disability， 就是看不到的这种残障。就比如说。一个人腿断了，那你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能上楼梯，不能走得很快，那你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他，你就会原谅他。但这个人的话，假如他这个脑子在脑扫描看这个脑子已经没有了，就跟腿断了是一样的，那他做事情呢，比如说就比较冲动啊，然后记不住啊，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抱怨这人，因为看着又能说话又能走路，这个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嘛，为什么就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有时候就会要什么就要什么，现在就想要，就很冲动嘛。他实际上也就是他这个残障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看不见而已。 所以这种同情心有时候不是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有，或者说时间长了嘛，这个叫做什么久病床前难孝子啊，你跟他粘在一起，毕竟就会有点小冲突，所以大家在心，我说照顾者的话，心情上要稍微调节一下，就是说他的确是不能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有意想跟你作对，有意想不想吃饭了啊，或者是把东西忘掉了啊，或者大小便拿在外面了，没有弄干净啊，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是比较困难啊。
0: 对，是，
1: 然后第二点呢，我就说，这个老年人，这个有老年失智的时候，就好像跟小孩子一样，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看到这个青春期叫 teenager 嘛，那你要注意他的个人安全，比如开车呀、出去走啊，他可能会这些事情要小心一些。那他要继续严重化了吗？那你可能会变得更小的小孩子，那可能这个吃饭啊、穿衣啊都要去照顾一些。所以你要这么想的话呢，你可能对他照顾上感觉会好一点。那再严重的话，可能就真的变成小的这种婴儿了。那这个吃喝拉撒睡都要你来给他管，只不过他很大而已，而且不会越来越好，而是只是越来越，发展。所以
0: 了解
1: 这样
0: 了。
1: 想起的话，就返老还童吧。就你跟照顾小孩子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你轻度的时候保证他安全，中度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互动，重度的时候就是吃喝拉撒全要帮助他。
0: 对，所以同理心重要哈，然后照顾者也要照顾自己哈。那是不是同时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也可以寻求一些社区啊社福资源或是专业的一些支持嘛哈？医疗社会一起来，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嘛，对不对哈？
1: 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跟这个阿兹海默症协会的帮跟他们一起合作嘛，他们是这个全美最大的一个这种疾病基金的这种一那个叫什么慈善机构吧，还是，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比如说24小时热线 24 hour hotline，你有什么问题都直接可以打电话问他们，因为这个病都是成千上万的人都经历过的，所以你虽然对一个个体来说是第一次，对于他们来说的话，那真的就等于是家常便饭了。走丢啦，吵架啦，不愿意做什么事情啦，不想上厕所，不想洗澡，或者怎么怎么样，对他们来说都是天天见到的事情，所以解决不了的事情，觉得跟天大的事情，在他们眼里也都
0: 都
1: 是
0: 有经验哦，对，可能大家走过的路都是很类似的哈，所以可以提供一些，不管是经验或者是一些支持哈，一些支持，对，好，那除了这些刚刚提到的一些医学的进展或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哈，我也想跟医生来看能不能跟听众来分享一下您比较个人的一面哈，也就是说您长期投入在这个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哈，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让您来选择这个领域，然后一路走过来，你看到病人或者是说家属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也的辛苦，也看到医疗一步步的进步呢，您最心里面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实际上我的初衷最开始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人跟任何其他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脑子跟别人不一样嘛。你说我们有心脏啊，有肝呐、啊，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脑子真的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是怎么说呢？有的人说有灵感吧，有的人说有这个什么。那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人跟这个脑子会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然后后来才发现，当有失智症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剥夺了这个人一生所积累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人有的人认为是积累财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真正活下来的话，积累的是我们的经验和记忆，是记忆。所以当这件事情消失了之后，那我们这个人就不是我们原来的本来这个人了。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觉得，不管付多大的代价，我认为这是我们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吧，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嘛，就是我们自己做人为什么会做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大概20多年一直都在这个事情，在做这方面研究，而且这个变化真的还是很大的。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就几乎没有什么药，就连诊断这件事情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到现在的话，诊断来说的话，还是就是比较有把握了吧，90%级的诊断性，而且药也是越来越多，不光能够治这种表象，而且我们现在开始治这个病理。我就觉得很有希望，再过几年的话，真的很可能大家就不会为这个 谈虎变色症想到一想失智症，那就很紧张，就好像得感冒啊高血压啊，你就吃药就好了，过日子。
0: 对啊，听到医生这样的分享啊，让我们很感动啊，就说医学研究不只是这些 药物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啊，事实上是对于很多家庭的一些期待跟希望嘛，啊，对不对？啊，所以医生刚刚提到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知道在是不是有目前有一些研究呢，其实也蛮希望说进行的方向，或希望有兴趣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参与的。
1: 哦，绝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觉得你像我们现在说的是中文这个亚洲的这种运动的话，因为很多这种研究项目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这边做是以欧美人群为主，所以的话我们做的一些这研究数据的话就会有一定的偏差嘛，因为毕竟人跟人之间还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比如说第一代做出来这些药治疗这种症状的药，大多数的数据90%几都是欧美人群做出来的，那我们用在亚洲人身上的话，很多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这个剂量可能就不大合适，这个有时候剂量就会太高，我就会适当的调节一下，但是就没有这个数据来说什么样的剂量是对人群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参与这种就是医疗的研究的话，对于大家来说就可以更大的这个数据库嘛，那我们能了解到对于哪一个不同的人的话可能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或者是不同的治疗的剂量，这是很重要。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在诊断上来讲，因为我们诊断这种失智症往往是由语言来诊断，就是说需要交流嘛，做题啊什么看东西啊，那有文化的差异就是很大的。那比如说我们当那个大家诊断要认识不同的东西嘛，那在美国的测试的话，一个算盘是他们几乎是最难的一个词，就是因为很少见到。那可是在中文的话，在美国一个简单的词叫伊格鲁是冰屋子，那冰屋子的话他给一张图给你的话，很多就是说中国人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没有一个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嘛，像美国小孩长大整天看着这个冰屋子，就是某人的冰屋子，一咕噜一咕，对，是他们的常见词跟我们的这个最难的词反过来，所以这种的话也是多参加这种以这种就文化背景相结合的这种研究的话，也能够提高我们这个准确的诊断力，就是诊断的准确力，对吧？鼓励大家踊跃参加这种研究项目。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恩呢，赵医师呢，令今天用这么清楚跟生活化的很温暖的方式来带我们来认识这个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呢，同时来更新一下现在的最新的医学上的一些进展哈，以及这个我们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哈，那我们是不是再次感恩赵医师哈，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邀请赵医师再来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好不好？
1: 好，多谢多谢。
0: 好好，感恩感恩。好。

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都上网了，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网络或者是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借由浴佛的活动，那我们回归到清净本性，然后去做个手心向下的人，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也时时的提醒自己要回归出发心。
1: 释迦牟尼佛他说，人人本具有佛性，就是称赞人人，称赞人人都有这样的品德。现在的科技啦，很发达，不管科技如何发达，都取代不了人人品、道德。所以说，只要我们好好做人，在人间呐，好好的对待生命，慈济的事业是要为天下苦难的人间吃苦，莫过于病痛。再富有的还是会有病痛，一旦有病痛呢，是疾苦，是最苦的代志。所以说吼，我期待要盖一个呢，是真正的无所求啦，为了救人无所求而付出。所以那个时代，咱家己无钱，不过已经看到病人的苦。我从办义诊开始，还要呢下乡，从花莲呐、啊，一路一路呢，已经呐、啊，办到对台东去。但是呢，这样的花东地带啦、啊，沿途在做义诊，可知道？越看呐、啊，病人越多，苦难人越多，所以呢，就这样的酝酿起来，起病。这时候，从迄个时阵开始，就是一个字，所致宏大，不是为着利益要开病院，是为着苦难人。就像迄个时的五角银呐，付出啦、啊，不管偌济，生命中总是有安尼价值的咧。这都是大家人做定的，皆大欢喜，乐在心中，感觉伊对家己的生命的价值观已清楚。师父都说，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大感悟啦，就是大智慧。伊知影伊家己的力量，伊知影讲吼，人生啦、财物啦，唔是上重要。一个人，我特登啦开始食饭吼，其实讲啦，恁用滴安尼眼睛眼吼，我都已经把，我只是吃这一点点而已，安尼。一口饭我都饱了，总是能吃多少啊？不多。穿的呢？我穿的衣服布料比你们多都一样啦。所以哦，但是呢，我这样几件衣服啦，好，我几十年穿不破，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穿过。破掉的衣服没有，因为呢，轻轻这么快也不用去个惊啊，所以常常也是这样，我还没流汗，不用真吃洗，所以说起来吼，感觉这就是福，足够啦。但是呢，我这世人吼，用钱用上多。现在只有台湾大小医疗和诊所吼，高的地方有咱的病院和诊所， 多一个所在有病痛，最苦的地方就慈济人在那个所在拔除苦难。这都是师父那好意，大家人发心嘛，所以讲吼，这只船要行偌悬，伊的水都有偌大。最重视呢，能以小点汇合大量的力量去付出。各位，我感觉讲我这世人爱感恩的真多，有这么真多地主啦，来支持师父。师父想要做啥，毫无疑问，大家投入。所以咱叫今仔日各位菩萨答案，现在我还是呢爱低天下师，我唔敢休困，我感觉讲吼，休困失去了价值，失去时间的价值。人生呢，成就是时间来成就我，那无时间，我无法到四大事业安尼做过来，就是有时间。那有时间唔惊辛苦，也珍惜点滴。我这当阵还是赶快真珍惜点滴。其实呢，小额我真感恩，拢已经尽尽因的心了。所以吼，每一个人我都说感恩啦。我来用根啊啦，我一滴下落去，这根啊拢有我的一滴滴嘞。所以讲吼，人本人福，爱力量都是安尼出来啦。我宁可一滴一滴的造福人间，多数多数的人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但是大胆。就是大胆啦，还是呢就这样的小额捐款，一直到现在。所以讲吼，各位啊，恁嘛唔通等起了小额捐款呐，恁若有办公室，啊，就甲囥一个小竹筒啊，要不要多造福啊？现在台湾。需要人人多造福，人人每一天都要虔心，那付出爱心，唯有造福啦，才能消弭灾难。应该人人应该怎样师父讲的话，所以吼，请大家在家己无负担呐，开口。就是福，你有开口呢，就是有心，有心就有福啦。所以还是呢，竹筒岁月哈不能断，这叫做法脉点滴，法脉，这叫做滋润哈，这种这个福的滋润大地啦。大地滋润呐，那就是所有生物呢都重生呐。所以不管小草大树，需要的是那样的点滴的露水，都亲像熊诶，迄个尖尖，每一只啦都有一个晶莹透铁的露珠露水。晶莹，很清，很干净。露水啦，也应该就是滴落滋润大地啦。这都是真正的吼，在这个人间要互相啦，互相相滋润，互相滋润。所以我们要展开咱的爱心，同时呢要增长智慧。连露水啦的生机，我们都也要透天。这 家己看到讲啊，这个在生机啦，大地的生机啦，生机啊，所以吼、哦、很丰富。所以各位，好好的用心，不要让大地啦，迄、那个湿气让它呢干枯掉，大地干裂掉，绝对不可以。只需要大家，就是如那一滴的露水就好啊。那人人都亲像迄个熊的叶啊，尖尖那一滴就可以滋润大地，造福人间呐、啊，人间平安。

那以及医疗的新发展呢，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事实上呢，守护大脑呢，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啊，吃的均衡，动的规律，睡的安稳，亲友间呢，保持更多的互动呢，都是让身心更健康的好方法。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利用更开阔正向的心，照顾自己，也关心好身边的人，让生活多一份健康，也多一份温暖。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带百宝箱带你走进瓷器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带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

0: 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1: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0: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1: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十一天其实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要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 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 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让我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 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2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 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生根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期，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期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哈。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 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嗯，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呐、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 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回想起大学毕业前，不少同学已经规划出游或是请假返家等待毕业典礼，但当时的我仍还有一件件想要做的事情，像是邀请名人拍摄祝福影片、举办实习成果发表会，还有职涯讲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放松，还要让自己这么忙呢？或许自己就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吧，有这么多的时间，不如把想做的事情一项项的完成。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尝试，并非想象的简单，所以非常的忙碌。但是在忙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有事做的快乐跟想办法完成的成就感。有时候心也许会烦躁，会有抱怨，但一切的机会都是学习，学着人忙心不忙，在团队合作中学沟通，在沟通中培养冷静思考。相信凡事在忙中，如果心不迷茫，就会有办法。而忙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天从网络上看到的小故事。有匹马一直在抱怨，主人对他非常的严苛，从早工作到晚，让他有忙不过来的无奈。于是求着主人饶他一命，主人只好把他送到做陶器的朋友家。马儿心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刚开始工作算是轻松，但渐渐的他受不了烧陶带来的热气，主人无奈的又将他送到做皮革的朋友家。而这次马儿真的快乐极了，因为主人每天让他吃饱喝足，没有什么工作压力。直到有一天，主人带他进到工厂里，马儿抬头一看，墙上都是挂满马皮的皮制品。那个当下，他深刻了解到自己的下场，因为过去只会抱怨忙碌的马儿，再也没有繁忙工作的机会了。当我们忙起来，有事做的时候，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反之无聊空闲时，反而两眼对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将一天过完。有事做其实代表着的是还有能力，就像是故事中的马儿，频频抱怨忙不过来或是耐不住性子，到最后主人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事了，便把他送到皮革厂了。人生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也像是一出戏，活着就是要不停地转动，只有到闭幕才是真正的休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会流动的水是不会腐臭的，常转动的门轴自然不会蛀坏。生命要活就要动，就要有事做。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和那匹马一样没有忙碌的机会，因为忙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活着的价值。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不约而同的，今天接连有三位同事找我聊心事，不在预计中，难免盘算着还有多少该完成的工作与剩下的时间。但转念一想，又何妨？难得多年同事一场，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不用特别熟识的人，不用刻意选好时间地点，就是当下的交心。那天是周五，坐着计程车抵达目的地后，不经意的我随口就说，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司机先生回答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一天过得才快。心中还在暗自佩服时，司机先生很快又补了一句，一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这种天外飞来的极光片语，有时真的很像阿甘的那个人生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想起了八月初看到的这则故事，在美国加州有一位图书馆的馆员麦凯勒，十年前开始，他默默地将大家借书还书时忘了遗留在书里所夹着的照片、纸条、票根等等，细心的逐项做了记录。他发起一项活动，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把民众还书时忘记在书里的小东西交给他，他再来联络有个资与知道失物主人的一一归还。另外一直没人来认领的物品就收藏了起来。去年图书馆的新网页启用时，麦凯勒把这些小物数位化，将这个收藏系统分类，让人呢可以上网来浏览。面对着包括有情书、生日卡片、代办事项的字条清单、食谱、小孩的涂鸦作品，甚至是全家福照片等等的小物件，整理起来很繁琐，更是与他原先的工作内容无关。但已经在图书馆服务了19年的麦凯勒却依然有着热情。他说，想想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到我们图书馆的，真的很有趣。这些纸条字里行间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照片中的人是谁？他们现在人在哪里？麦凯勒所体会到的是一份又一份值得珍藏的回忆与心情，这是一份的温暖。即使是不经意随机交错而过的人与人之间，小王子里说，星星会发亮，是为了让每个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生活的美好，是能从别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把所有随缘遇到的人事物视为一份礼物来接受的，还是来自自己单纯的心。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朋友知道我很喜欢唱歌，只要有比赛或表演的机会，他都会及时分享给我。直到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了一个需要自弹自唱的演出讯息，那时我犹豫了。虽然从小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但没有一样是我能够自信拿出来表演的，更别说是要自弹自唱了。所以我委婉地回绝了演出机会。可是那个当下，心中浮现出一句话：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我就是没准备好的那一个。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位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因为念书的时候有机会到邮局做清洁人员，他就想着高中毕业以后如果能够进入邮局，工作稳定，就不用到处拜托人找工作，也不需要带着斗笠在大太阳底下种甘蔗。于是他很快就到家乡的邮局询问，可惜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缺人耶。本来满腔热忱的他顿时变得垂头丧气，直到局里的主管说，去台北看看吧，乡下地方需求不大，人事异动也小。他听完又燃起了希望，开始寄信到台北各个邮局应征，正好赶上了台北板桥从镇升格为直辖市的时期，邮局正在招考大批的邮务人员，他也顺利地考取板桥邮局的邮务员。16年后，他请调回彰化邮局职内勤大夜班，负责将南来北往的信进行分类。等到信件被邮务车再送到各分局的时候，已经是清晨6点以后的事了。这样日夜颠倒的生活，他更是持续了27年。每当他清晨6点多下班回到家，并没有马上倒头就睡，而是跟着太太又投入了环保工作，开着货车到各个环保点，再运回收物到环保站进行分类。过去运送每封信件，他都带着使命必达的心，因为他说每一封邮件都是一个寄托的使命，就连参加志工活动时也是如此。只要有志工无法如期参与，需要有人补位时，他都说没关系，我去，因为他总是把每一次的志工活动当作唯一的机会。如果每个机会都只有一次，我是否还会拒绝？或许还没有准备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不敢面对失败的借口，因为心中总是会担心自己做不好，可能过程会遇到困难，没办法顺利完成。明明还没有去做，却先预设了不可能完成的立场，也许根本就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而是被自己的心给困住了。再好的机会福报，如果不能把握因缘，就会稍纵即逝。而那位邮务员，不论是当初想进入邮局工作，还是参加志工活动，只要机会来了，他都能及时把握。我就在想，也许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能够把握的人。现在把握住了，才会有未来的一切。不论成功与否，还没发生的事，谁能先知道结果如何呢？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你非常欢喜哦，咱来到咖喱，来咖喱家，我们来拜访足济位哦，咱的师姐哈，以前那边来拜访咱的师姐，因为刚刚咖喱这个所在哈，很神奇哦，我把看开咱的师姐哦，会当开环保车。嘛是伫咖喱看到的吼，啊伫咖喱家吼，那是去因个环保站吼，女众为主吼，女众很多吼，因对我对咱咖喱的女众很佩服哦，啊尤其是吼，我最爱来咖喱的一个其中一个关系，咖喱的物件拢做好食，我那香鸡有够厉害吼，所以我今仔日吼，透过这个香鸡的因缘呐吼，啊来介绍伊的团队，伊的团队来一个我嘛真佩服吼，一个师姐吼，今年大家开始买。见习，但是听讲伊接受注册已经足侪档啊哦，啊到底是虾米原因今年才开始要见习哦？但来爱甲请教一下。所以首先咱先来邀请到咱的师兄啊，咱的师姐，今日无师兄，师兄跟他讲你哈，来邀请咱的师姐，甲大家来拍一下招呼哈。好来，咱首先来。

0: 介绍的就是我们咖喱，也是我们应该做几届那个和气相机组组长好几届了，好几届了。所以我们先来介绍那位相机菩萨的窗口，来施秀丽，秀丽师姐，师姐好。
1: 哎，主持人还有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咖喱的一间相机组的和气组，现在就是算说都我们那个保育师兄吼，今日叫阮小布，怎讲安尼吼，要来了解一下，了解讲阮伫慈济做相机吼如何，如何要带动吼，因为一顿去社区菩萨啦吼，就是因为咱爱以真以诚来对待吼，将如果菜啦切唔对，因讲我讲无要紧。但煮煮拢食伫巴肚内，拢烧干，所以大家都和气融融安尼吼。我即卖其中一个吼，就是我的迄个幕后的吼，伊认识咱慈济吼，认识嘛二十几冬啊吼，就是因缘不具足，伊过去拢咧做生意吼，活动也较少参加，即卖来就是。因为前阵子有咧一站做晚间环保，安尼伊都拢有咧参加，即卖去年开始，伊就开始迄种从伊个童装店拢改迄种许算结束起来，来开始做环保，来即卖请伊家己分享他的心得。
0: 但是咱现场吼，有两个你的相机的水卡啊吼，这两个吼，你即马讲是得一个来，你嘉宾这个是什么？
1: 嘉宾这是桂美师姐，伊是真正我的左右手，上介好的搭档，他的脾气超好的啊，只要
0: 恁俩对谁的脾气比较不好？你哦？
1: 是我自己。无要紧啦。
0: 刚好进步，你这组在刚好进步。
1: 进步是有，不过对阮
0: 家。这进步爱问你，问你师兄，问你袂准啦吼。咱来讲，咱先讲你的左右手，你的左右手哦，你讲这最重要，伊叫什么名？
1: 伊叫做杨桂美师姐。
0: 伊敢有受证？
1: 有啊，伊受证，五年多了。
0: 五年多了，受证五年多了。听讲伊最近身体无介好，好起袂？
1: 伊个身体就是有一点啊，虽然讲嘛唔是讲足严重，嘛唔是讲无严重。
0: 跟他无共同款，我来问伊，来桂美师姐你好，桂美师姐，我请教你哦，伊讲伊个性地有变较好吼，你感觉咧？
2: 还不错。
0: 较早会出镜无？
2: 没啦。
0: 好，伊拄只有讲到什么切菜切哪碟切唔对，什么叫做切菜切碟切唔对？你切菜有规定呀？
2: 无啦，无规定啦。得爱安怎切得安怎得。
0: 但是爱切丝呀，切片啦吼，叫你切片，你搞切丝去啦吼，回头食着拢同款嘛。
2: 对啦，对。
0: 你相机内底你大部分拢负责啥？
2: 也真实嘞。
0: 啊，这是上介困难的呢，吼，上无简单的呢。你拄只讲到你的身体啦，吼，身体有较好有较歹，但是身体个影响到你做相机。
2: 袂啦，
0: 唔免看医生哦，好奇啊。
2: 爱啦，爱看医生。
0: 无看医生的时阵，咱的身体好，咱得来做相机嘛，吼，对不？
2: 对啦，对。
0: 你看啦，要做相机这个吼，唔是我顶讲，就是讲，伫个窗口吼，迄性地无介好，状况之下，个会当做相机这个叫你快乐，迄嘛真无简单啦。但是是讲算笑啦，迄秀丽师姐嘛，无讲真正遐尼啊歹啦吼。因为我看伊其实都慈眉善目，应该是真好诶人啊吼。无是安奈当娶一个家啊囝，咱等来讲，这边嘉宾即个讲完讲到边，即个就是你今都是要介绍迄个主角对无？
1: 对啊，
0: 对啊，我知道他叫阿顺呢，但是我看名单内底无阿顺这个人。
1: 因为伊阿顺是伊的迄种许片名嘿，伊片名啦。
0: 所以伊正名叫做
1: 王明珠，王明珠，
0: 王明珠哈，来，明珠师姐你好，
3: 你好， 全球的主席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王明珠，今年要见习。
0: 你以前在做童装？
3: 对，我之前做童装做38年、啊、去年退休、啊、退休之后我把没有卖完的东西全部交给那个家福中心。嘿、
0: 哦、好有爱心哦。我还记得我有去过你的店、哦、你的店在菜市那生意应该做好呢。
3: 应该还好，不过渐渐的少子化的比较不好了。
0: 啊、你接受租借、哦、不管是环保啊，还是讲、开始交通功德款、哦、你怎样租借开始，你有在接受差不多几档啊？
3: 差不多20年有。
0: 哦，20年哦，20年中间你都没想到讲你要见习培训哦。
3: 嗯，以前嘛是一贯道的啦。哦、啊，因为我先生要走的时候，我说我要跟他一起呀、啊，啊，结果这条路走得很远了、啊。嘿，之前他没有生病，我就。想进慈济、啊、但是都没有姻缘、嗯、
0: 所以你买啊买啊是什么款的姻缘才让你、欸、决定我要开始见习？
3: 我之前是培训嘛，去生活营、哦、那生活营我看到一句静思语啦，他说写说有缘如果没走不立行，如耕田不播种，皆是空过姻缘啦。啊、我看了这句话，我就赶紧拿相机起来，拿我的手机起来，我感觉他哪像你说我，所以我就感觉讲吼，这句话那像你跟我讲，哎，我叫我紧急去。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见习。
0: 你家己讲的，讲我要去见习。
3: 嘿，之前我要去生活营的时候，我阁无想要入去慈济。嘿，啊，等下我感觉我看了这句话，第一天就看到了。嘿，阿、啊、妈很感谢啦。
0: 什么人接你去？
3: 那个毛淑秋师姐，嗯，啊，她也很细心照顾我呐，反感觉有足大的温暖呐。
0: 他这是也想想，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对，啊、也很吵，所以改天让崔西干在后门，好，所以再找一集来访问一下我们毛师姐哈。毛师姐的妈妈也很可爱，然后那林刚武给回来哈，也可以连妈妈一起访问哈。好，来阿兰工作邓来利哦，20几年前就开始接触瓷器的，你就是这些咪会？
3: 其实那个时候就有在捐款。捐款捐款后就自己募会员，嗯，
0: 自己募哦，
3: 自己募啊。
0: 你家己先去关，刚、啊、刚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的接人这回来者。
3: 对 对,
0: 對、啊。你阵就上盖这时阵就几个人？
3: 忘记了呢，回家看本子。
0: 你有多少本子？珍藏的本子？
3: 咖啡社好像有8本哦。哎啊，最初 一本是刚开始的。
0: 你说白色，我们说黄色的那
3: 个，哎，对对，
0: 还是退休期啊，对吧？哦，所以
3: 隔了十几年没有做，哎、啊，但是社区的那个早安环保我有做啊，晚上也有做。
0: 早安环保跟我们慈兰咖喱诶，在3年前开始推动夜间环保，夜间立马开始六的开始，
3: 那个时候就有做了，哎，一个礼拜一次，
0: 对对，哎，哦，所以的时阵其实就是环保啊。功德款啊，都开始有接触瓷器了，但是迄个时阵没有什么实际力量，甲你杀一个讲啊，你还入去啦，都行到门口啊，行来行去都无人甲你杀一个，就是因为那一句金丝语。
3: 对，嘿，我真大的力量，干嘛讲啊？我这么好啊，怎么不进去呢？哦、嘿。
0: 开始很有自信的，对不对？我的真正有在做嘛，加用心嘛，而且我也很善良啊，所以我是不是就应该要走这件事，做这件事情了，所以你是伊的，因
3: 哎，最主要嘛是我的家母好啦，哦哦嘿，我的家母好，真照顾啦。
0: 所以你的家母就是
3: 施秀丽，嘿，啊，所以伊真照顾，啊，让咱哥感觉有伴，吼，啊，大家哥对的人呐、啊，对的人跟对的人在一起，就感觉讲产生更有力量。
0: 阿师秀里弟弟耶，弟弟被赶出这条路，他有曾经给你过什么样的启发，还是讲帮助吗？
3: 启发跟帮助一定有啦，啊，但是我这个人很固执啦，嘿，就是看到这一句话力量最大，
0: 才有办法改变自己的
3: 想法。对，以前都有想，但是无实际的力量走出去啦，嘿，啊，今麦得真正有实际的力量，真正要甲赶出。
0: 是我感觉这个你今麦。生活状况无关，因为你那时候还没有事业，还 跟啊照顾家里啊小孩啊先生啊，哦，所以其实嘛，真正有很多的理由诶，但讲啊，我今嘛暂时唔免行这条路，因为我要做些代志爱做。啊，你今嘛多好都已经哦事业告一个段落，囡仔嘛拢大汉呐，我免你操烦呐，哦，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家己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对无？
3: 对。
0: 啊，所以你除了想做慈济，你够想要做啥？
3: 慈济哦，啊，做环保这是我上介意的，嘿。啊，就跟着师姐做相机，哦，他如果有需要我，我就去做了。啊，师姐你有空了？
0: 啊，你今年的见习的课程内底你有上过啥？
3: 目前还没有，三月份才开始上。
0: 已经报名了，那还没开始上？
3: 还没，三月份开始。
0: 啊，你期待你这个课程给你什么回？
3: 嗯，
0: 比如说，你想知道更多，更可以影响你的近思语，因为影响你的是。进来的是推你一把的是近思语嘛，哦，所以底单的见习课程里面会有一些近思语的课程，哦，然后会有我们四大八法的课程，有房事啊，有环保啊，国际赈灾啊，等等家，哦，你对这些课程来的有什么期待吗？
3: 我个人比较喜欢是房事，嗯，我当看到人间的好跟不好，
0: 啊，看到不好跟好会带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吗？
3: 我自己也感觉讲吼，行善呐吼，心地宽啦，嘿，啊，所以我拢感觉讲做人嘛爱行善，互你的路会当行较快，嘿，啊，所以看到人诶往事吼，有时候嘛一点啊，互家己诶警惕啦，吼，我们要好好做，
0: 真的吼，所以你也给阿健讲想要去做房事啊，啊，你的相机你都放好规避啊。
1: 没有都可以啊，没有冲突啊，嘿，嘿，伊就是说讲相机是那咱的大型活动啦，啊是值班日，啊是已经记忆班啦，哦，啊哦都会带在群组里面啦，啊有台先拢个会跟个别跟通知啦，吼，啊即卖说讲你房事，那像安尼房事因啦，知影因都袂跟邀约，啊那无的时阵房事也不一定是中午，啊是下早时啊，下晡时暗时啊。他们都可以接受了，阿姨们拢会当已经同一般你也进行啊。
0: 房事哦，它就是可以排时间，好，阿兰的相机都不容易配合活动，好，所以排时间跟活动只要错开，其实很多的功能都可以互相嘛，哈，也可以做环保。
3: 对啊，我助念啊，公祭也都会去啊，嗯，系啊。
0: 哎，你有参加过助念吗？不。
3: 有，嗯，
0: 啊，你袂惊哦？
3: 不会啦，很多师姐在一起不会怕。
0: 啊，第一摆是敢会惊？
1: 他第一次因为助念队参加阮婆婆的啦。
0: 然后熊林都有讲嘛，熊林讲啥？跟他结个好缘，那个给一个缘呐，吼，那希望他能够往生极乐嘛。所以你是要祝福他，说有啥物好惊哦？所以正知正念很重要，吼，很重要。所以唔免惊，无得惊对无吼？啊，咱咧修行的这条路会较好行啦，吼。所以。其实按听起来吼，咱阿顺啊，吼，就是咱明珠对伊的见习其实是很有期待的哦。阿你这给不有啥咪？阿你这个给不有啥咪？有什么想要祝福他的话不？
1: 嗯，就是陪伴呐。
0: 阿你要安那陪伴？
1: 啊，陪伴那个他跟他一起去上课啊。
0: 我还记得我见习培训的时阵哈，我们还要参加读书会呢。啊，您家里刚好读书会？
1: 有啊。
0: 阿顺，你刚好参加读书会？
3: 没有，
0: 没有。那就开始要准备参加读书会了，要开始文法啦。的参加公熊年的几挂经典呐，哈，或者上人他做过什么事啊，对咱得作为基台嘛，哈。您读书，您今嘛刚好开启实体读书会了。
1: 嗯，阮正常连一般线上读书会安尼啊，嗯，
0: 线上起码较方便啦，我们就可以线上文法嘛，吼，哦啊，所以其实咱家里今年像阿顺安尼，哦，参加进习的多吗？
1: 嗯，好像四五位哦，
0: 哦，四五位，八位培训的，四位见习的，我也十几位啊，哈，我们新发会菩萨也蛮多的哈。哦啊，所以有机会要买来轰猛男今年培训的，好，哦，新发义菩萨啊，我们再回来明珠师姐家哈，哦， 明珠叫明珠，刚才在叫别人呢，我拢叫阿顺呢。你这个片名安怎来啊？
3: 我妈妈讲我以前细汉做朋友饲的啊，哪像是饲袂活啊？啊，人家讲无，甲叫阿顺来看卖啊。嘿，啊，好像这个名字都要挖起来。
0: 哈哈哈！哈，古早时跟拢安尼吼。
3: 对对，啊，唔知啊是安怎吼，开叫这个名，啊，所以我妈妈拢打叫阿顺啊，你啊。哦。哎，我的朋友拢知影我阿顺啊，唔知我的正名。
0: 哦，其实正名是明珠啦。
3: 对，啊，所以今麦要培训啊，就是爱用正名。
0: 是。啊，你有几个小朋友？
3: 我有三个。
0: 三个小朋友，啊，你跟因讲你要做主持人，你的领导的囡仔敢有反对？
3: 无反对。因为以前我吃素食吃十几冬啊，嘿，所以因无咧反对。
0: 不过你食个皮肤这么水哦，
3: 系啊，所以因无管我讲要伫慈济啊、重庆，他们早上也知道我很早都会去做环保嘛，因嘛无认嘛拢真认同啦，
0: 嘿，
3: 不会不会嘿，因为从小都很有迄个观念嘛，因为我先生吃菜吃真久，嘿，啊我较老要较食，嘿。
0: 所以你吃素食是您先生影响你？
3: 没有，他影响我不影响不了我。
0: 没有人影响得了你，只有那一句近思语。
3: 不是那一句，那个我有一天吼忙去一个忙啊，所以他改那个素食，都从隔天今天晚上梦到，好像三天后就吃素了。
0: 啊，你梦的啥？你敢同我讲无？我的只鸡啊，给你偷命。
3: 讲来就等哎。
0: 好，就是做了一个梦，
3: 一个慈济啊，一个一贯道，跟一个请红地衫的狗来到我的门卡口，到我的店的门卡口，一群人哦，我那一天好像有一晚很真艰苦，结果吼、哦，我困起一梦，结果我等着主者来到我家，我甲跪了一直嚎，嚎讲我一个人足艰苦。我讲我主席委员，啊，迄阵我有咧收钱，不过我唔知迄个唔是委员，得爱受证他是委员。啊，不过我迄阵甲讲我是委员，啊，不过吼，一贯道的小书记嘛，伫遐，啊，不过穿红底衫已经惊较久啊，伊讲啊，恁两还搁伫遮，啊，我得好，嘿，人拢惊作远啊。从那个时候，好像三天后我就吃素食啦。哦。啊，所以慈济这一条路跟一贯道这一条路，真正很挣扎。哦。嗯。
0: 其实都一心一致啦，你都找到一个方向来做，安尼就好啊！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这样就好了。好，阿福弟都是在行善的，但是这个梦很好，给你一个很大的启发哈。人拢已经照那不会去干这样去啊，你还个底在原地踏步哈，所以那群就开始决定，呵，三天后吃素了。
3: 没有，自然不吃哦，
0: 就吃不下去，肉吃不下去，
3: 对，就很自然，
0: 就拢无过肚脐啊？
3: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万先生回来讲，啊你改啊，我嘿啦，一下一趟两个月回来，又讲，哎、欸，真正改哦，对啦，他真的不相信我会吃素，嘿，以前再怎么说我都不吃，
0: 所以吼、哦，咱来请教咱秀理师姐，秀理师姐，咱的阿顺我们的明珠，他今年就开始见习了，对不哈？啊当然，我们也期待他能够顺利的培训受证嘛，哈、啊。你对于这个今麦开始要见习培训，阿、啊、伯来准备要受证的这条路，你有什么要祝福他的话？你可不可以在这边告诉他？
1: 嗯，我感觉讲，伊本身伊的做智慧，嘿，阿伊的善念的做有啊啦，哈。啊，伊嘛袂讲去，因为任何一句话，还是一个人会当互伊退转啦。因伊我有发现讲吼，伊的道心足坚定啦，安尼啦。啊，当然一定爱甲祝福啦，啊爱甲伊若有啥物情绪上，还是安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有情绪啊，吼啊咱伊若有甲因。讲咱也了解，咱爱个安抚安尼啦。啊，再次祝福伊安尼吼，会当圆满你今迄个维万尼尔伊个培训课，维万尼尔来圆满，啊会当承特殊来承担啦安尼啦。
0: 哦，感恩你的祝福，安尼闺蜜啊，马上学姐啊啦吼，来给学妹一点祝福还是建议，好不好？
2: 祝福伊会当顺利。修正做主祭人，做上人的好弟子。
0: 好来，阿、啊、那你对自己也要一点祝福。好、哦，你 欸、要祝福自己，要期待自己未来这条路要安怎，好、哦、要安怎来行，好吧？祝福一下自己。
3: 啊，祝福我家己见识跟培训，好、哦、啊，一切顺利，好、哦，爱、啊、当做上林的好地主。
0: 爱、啊、记你家己讲的话哦。好啦，真感恩今天的一面真好，来到我们家里有这么多好精进的菩萨在这里、哦、啊，贵宾还在说、啊、我口才不好，我不会说，我今天两天专门来给你做一集，你就会说好啦，在这里、哦、我今天也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我们期待下一次山顶再相会，拜拜，谢谢各位菩萨，感恩。

0: 子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这次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朱峰章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了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虽然他努力的克服生长，但在找工作的时候仍然遭受到打击，
0: 是
1: 他不因此灰心丧志，他转而推广轮椅国标舞，坚持不放弃，让他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了自信，
0: 是
1: 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
1: 为了发扬轮椅舞的一个精神以及推广生长运动，他成立了中华乐福社会服务协会与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
0: 哇！
1: 他为了让身障者在学习一技之长之后能够自立，
0: 是
1: 他创立了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他为了促进全国身障者运动健身，
0: 是
1: 他积极筹备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体育会的成立。
0: 那峰章老师，他是以自身运动强身的一个经验来鼓励其他的身障者，
1: 是
0: 那希望透过运动呢，也能够让自己更健康，而且更有自信，生活的更美好呢。
1: 没错，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朱拔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收听的听众大家好，健康快乐。
1: 朱拔好。
2: 好，
0: 朱拔就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轮椅国标舞，其实很不简单。
2: 谢谢两位主持人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是
2: 因为我本身也是小麻痹，三岁的时候就感染到小麻痹，但是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小麻痹感染的程度不是很严重，因为我还可以开车，我可以正常走路，因为有时候为了要糊口，你要去找方法让自己怎么生存下来，不要造成家里的负担嘛，所以说我比较独立性了。
0: 是
1: 当初怎么有这个因缘来学轮椅国标？
2: 我是台中长大的小孩子，然后第一个工作是在高雄，后来有机会到台北。当初上了台北，我单单骑机车我就有压力，我就都不敢骑机车，到这适应到现在，就是说可以把车子开到夜市里面的人潮里面去，那种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成长嘛。那轮椅国标是当初是伊甸把轮椅国标舞引进台湾，就有当初的他的副总干事副执行长林景川把这样的一个舞蹈带进来，那他希望是有一些身障者朋友来可以从事这个部分，因为身心障朋友很多，包括我在内，我都不曾坐过轮椅。
1: 对，
2: 何况说怎么去跳舞，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槛。因为我跟景良是相当好的一个朋友，那他有一个重任就交给我说，我来负责身心障碍朋友这样的一个人口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们当初是有八个身心障碍朋友轮椅舞者来推广这样的一个工作嘛。
1: 是
2: 这个轮椅舞它的一个过程的背景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欧洲那边是因为战后有一些还没受伤之前有一些士兵，
0: 是
2: 他本身就是喜欢跳舞，那受伤之后截肢的，还是说他可能就是脚没办法正常行走嘛，那必须终身要靠着轮椅来行动，
1: 是
2: 但是他们热爱舞蹈怎么办？
0: 对，
2: 这就是所谓的轮椅舞蹈，它其实发源就是从那边来
1: 啊、哦。了解，
2: 他们这是一个风气，就是民间的一个运动休闲嘛。那就是怎么去鼓励更多人来参与，把国际化，那就是他们会去办一个就是国际赛这样。我刚开始是邻近的国家办，慢慢，后来变成从欧洲，然后延伸到中亚，到东南亚，到目前的全球。但是很可惜，因为它是有牵涉到战力的一个因素在，所以说轮椅国标目前还没把拿到奥运，就是。帕拉林克的运动项目之一，但是有舞蹈分级师这个部分，他们是说轮椅舞蹈他们适合在哪边呢、他们就可能会归到花式溜冰
1: 跟花式溜冰它归在一起，
2: 对，因为它没有牵扯到站立的因素嘛。 轮椅舞蹈就很明显就是属于身障的运动舞蹈的项目，那应该是就是身心障碍本身他自己来表现需要站立的这个部分，所以说他们现在有取向就是用花式溜冰这个部分，他即使肢体的动作延伸柔软度这一些都是很适合花式溜冰，
1: 很像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也是希望说在这个部分未来或许我们也期待可以把舞蹈正式纳入这个帕拉林克运动身心障碍的运动会，
3: 对
1: 对对啊，如果这个是国际性的运动的话，我觉得应该这样，像奥运的殿堂应该要有，
2: 对对对，当初我自己为什么去接纳这样的一个运动，
1: 对啊，为什么会接纳，
2: 因为轮椅舞蹈在台湾是民国90年10月11月那时候在推广，那莉台风刚好是在民国90年，我本身是在台北市政府科英章嘛，
1: 是
2: 那莉台风把整个台北市政府的地下室二楼淹没了，
1: 淹得好严重，
2: 对对啊，单单抽水就抽了七天，像当然我那些的设备也都没了，整个都泡汤了嘛，
1: 啊，
2: 因为当初的淹水七天的抽水，然后后面的至少三个月的重建，那这一段时间我要做什么，没事做，我不能每天去看那边看触景伤情，那刚好是一定要推广之后说好，那我就专心把这样的事情嘛做好，
1: 哦，还有这个时间来做了，哦，
2: 对对对的，舞蹈它本身其实它只是坐着轮椅再把音乐的元素加进来，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画面去幻想轮椅再加音乐它的律动这个部分，对，那如果说这个的对象是家里的人，对象是家里的老婆，还是对象是家里的小孩子，
1: 对，
2: 哦，那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许就是一个亲子的运动，
1: 的亲子的关系，
2: 对对对 对, 對，那一个家庭如果说两个夫妻是同一个兴趣同一个运动在同时共事的话，我相信彼此可以增进那个感情在，
1: 是一定会的，
2: 对对对，所以说有时候我也鼓励一般身心障碍的朋友说坐着轮椅不要就定掉自己就是啊，我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定掉，
1: 对，
2: 其实如果你坐着轮椅然后增加一些什么运动的话，然后这个运动你常常在做的话，这个无形当中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复健，
1: 是啊，真的，
3: 没错，
2: 一般
3: 就是复健，啊，
2: 对对 对, 对，一般人家在推轮椅的时候都是两只手同时在推，
1: 对，
2: 那如果说你把自己的一个角度当作是脚，因为在推轮椅你当作是脚步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其实在你的整个脊椎的机能久了它是会活化出来，
1: 对啊对啊，
2: 哦，就是说
1: 动嘛，
2: 对对对，所以说坐着轮椅我觉得说你可以把你推坐轮椅的这个一个动力你不要依赖后面的那个人，你可以自己来推，
1: 欸，对，
2: 推久了之后，我相信应该你会有不同的想法，
1: 对啊，而且你身体一定会更好的，
2: 因为我还没有在推广轮椅舞蹈这个时候，我以前是跟一般的身心障碍朋友一样是自尊心蛮强的，不拿手杖，完全都不依赖别人，都是自己来这样子，
1: 是，
2: 那坐着轮椅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改变一些观念在，
1: 对啊，
2: 因为比如说医生也建议你身心障碍朋友就是不要过胖，但是现阶段的身心障碍朋友往往都是这种状况，过胖，对，那过胖之后
3: 没有什么动啊，
2: 对，
3: 都坐在轮椅上，
1: 他没有想到说还有这么多好的运动，
2: 对对啊，你过胖你撑拐杖的时候完全支撑在上肢，
1: 哦，
2: 这个部分对你的筋骨是，
1: 哦，
2: 再来就是你在移动的当中你对你的脚骨盆这个都是伤害，
1: 都是伤害，
2: 所以说我就从那时候开始说服自己，我什么状况的话就是接受，从你自己本身做起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说服跟你一样的身心障碍朋友，
1: 是这样子，你亲身去做过了，
2: 对对对对，那我可以做到，我相信说比我更亲的还是也可以，不要给自己太多的理由，或者就是一个改变我自己，然后就开始就对身心障碍的运动这个部分慢慢有一点多的时间去再做推广这样子，
1: 太棒了，因为运动真的能强身，真的能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2: 对，
1: 而且你的身体健康了，你的心灵也会跟着健康起来，
2: 没错没错，
1: 对啊，我们出来运动的时候也可以跟很多的同侪，大家一起来，来学习，来练习，并且来认识之后互相相互的鼓励，
2: 是
1: 当家人一起带来做这样的运动的时候，家人的感情都变好了，
2: 对，
1: 我觉得这是百利而无一害，欸，
2: 对对，一定一定会
1: 是啊，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你已经推广了15年的这么长久的时间呢，
2: 但是
1: 不容易，
2: 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啦，就是要动，所以说因为有自己有在动，所以说我对自己的饮食，当然这不是鼓励的啦，这是我个人体验的，就哎，我对吃的就不会去先生说啊，我要吃几分饱，
1: 你有这么多的运动量嘛，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刚刚我们就能够认识的这个轮椅国标舞的部分啊，
2: 对，
1: 那再来就是朱爸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您在这个成长过程就业阶段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甚至就业的时候 因为你是专业的会计啊，似乎好像有遇到一些困难呢、欸。
2: 我在求学是在台东的商校，
1: 是
2: 毕业的时候我是珠算的初段，
1: 啊、也是专业的、
2: 啊，也是学校的校队。毕业之后我是仗着这样一个专业，这样子去找工作嘛，对。
1: 是啊、想说应该很容易吧，对，因为我有专业啊。
2: 对对对对，嗯、我觉得这应该是不是很困难、
1: 啊，
2: 而且说我的状况也不是说需要很大的障碍啊，需要无障碍那种，我可能楼梯也可以爬，嗯、所以说我在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我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
4: 嗯、
2: 但是结果问题还是发生在我身上、
1: 嗯
2: 哦、就是当初因为是读商的关系但找的工作是跟本行业有关系、
1: 嗯、
2: 所以找的工作就是会计、
1: 啊、
2: 会计很适合我因为我知道它是室内静态性的
1: 静态
2: 内勤的对很适合所以说我当然就朝这个方向去求职嘛
1: 对
2: 他去找的时候哎，第一关过了就没问题然后呢他就说好那你等我们通知
1: 嗯
2: 对，然后也是第一关笔试没有啊，他第二关直接就跳到说面试嘛。面试然后我还没有坐下来，我走进去的时候，
1: 嗯，
2: 我没有让我坐下来，他就说：“哎，你等我们通知。”
1: 怎么这样子、
2: 啊？那我在想。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哎、欸、很快耶、
4: 哎、呀
2: 应该是我的资历背景应该是 OK 的
1: 是
2: 所以那时候是很乐观
1: 嗯，
2: 我当然不是说第一个礼拜就等我说哎、欸，第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了
1: 嗯，
2: 哎、欸、还会期待那当初就也不敢再去找什么工作嘛
1: 就想说再等这边的消息啊
2: 对没错两个月第三个月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样、啊
1: 欸、有问题哦怎么还不联络我
2: 没错我没有被通知我后来也曾经打过电话进去询问、
1: 嗯、
2: 哦，他说这我们这已经决定了的人已经补嘛那时候自己才恍然、嗯、啊我是被拒绝掉的
1: 是啊
2: 哦那时候我第一个很强烈的、
4: 啊、
1: 对啊
2: 但是我那时候直接的那种意念就是说我要创业
1: 啊、
2: 嗯、我不自信一个来养活自己我一定要创业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很多就都去尝试、
4: 嗯、
2: 这样子那整个改变我的观念是我上来台北的时候
1: 嗯
2: 到伊甸伊甸以往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伊甸基金会你好那种就是你觉得这样很甜美那种女生的话接话声嘛
1: 对
2: 呼声、
1: 嗯、
2: 当我下去看的时候诶电话都是你接的吗
3: 对呀、啊嗯、
2: 我那时候在叫为什么这样？他比我更重度的人，他们在电话里面对谈那种，嗯、你会感受不到他是
1: 对啊，
2: 身心障碍朋友，
1: 嗯，是没有办法感受到。
2: 对，
1: 但是他的服务是可以听得很好的，
2: 对，很亲切，而且是很有自信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2: 我那时候就感觉到我的程度都比你很轻诶、欸
1: 嗯，
2: 我有什么理由更让自己没有条件更悲观？
1: 嗯，说的对。
2: 好、哦，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的状况不是很重度，那我必须鼓励这友，就是让自己来带动一些身心障碍朋友。我因为我是被感染，
1: 啊，
2: 我是希望我可以来感染别人，
4: 是、
2: 哦，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些观念在慢慢调整、嗯，包括还没有到伊甸之前，我一直想我的观念里面说，我不可能结婚，
4: 嗯，
2: 因为我没办法带给人家幸福，
1: 嗯，
2: 所以说我那时候就养活自己就是一个问题的，
1: 当时是这样想的，
2: 对，
4: 嗯、
2: 从那时候接触伊甸，然后伊甸也改变我。我当下还是蛮自诩说虽然我是创立乐福但是我还是引以为要说我是伊甸人、
4: 嗯
2: 哦、我还目前是这个
1: 很多我们社会上的小马朋友真是以伊甸人为荣、欸、
2: 对对对
1: 对,
2: 對, 對
1: 因为那个时候在伊甸里面你很能够看得到那一份感动
2: 对
1: 对, 對你也把这份感动你再延续到你再去感染其他的人、
4: 嗯、
1: 一起来投入这样的工作并且再去影响别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出可能好像自己最困难自己最悲情的那一份的心并且愿意来投入回馈给社会
2: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这份爱的感染真的很棒
2: 对、
4: 嗯、
2: 对感受就是蛮深切的
1: 是啊因为有刘姐在前面
2: 对
1: 她真的走太多了
2: 刘姐她本身就是身障者嘛，但是身心障碍福利这个区块，很多人都淡忘掉一些不是身障的这个区块的人、嗯，其实他们默默的做，比如说陈哥，
1: 哦，你说的对、
4: 嗯
1: 哦，
2: 他们不是包括尹哥这些一些社福的这些老前辈，因为他们本身不是残障朋友，但是他们愿意在这个做一个
1: 起，真的是更不容易，
2: 对 对, 對、嗯，但是这一群默默的很多人都是把它淡忘掉的，
1: 是啊，
2: 哎。
1: 真的很感谢说有这些前辈愿意这样子来耕耘我们身障者福利相关的这一块
2: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过了十年二十年后我们才有办法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福利嘛
4: 是啊
2: 对对 对, 对, 对、嗯、有一句话我不晓得应该呢闽南语台语应该都会通了
1: 对
2: 咱拢就是捡山的人，但是拢袂记得摇山迄顶人。
1: 讲各自要拜除他。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對，
1: 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
2: 对，
1: 现在我们是后人，我们要去感怀前人为我们付出的嘛。
2: 对 对, 對，怎 们去做这样一个传承啊，我们希望像后续的人可以来接上来
1: 用，如何我们这些后人再来做一些传承的工作，并且让后面的人能够再跟上来，
2: 对对对对，
1: 一起来承接这样子说为别人来服务，并且乐于为别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2: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应该要延续下去，不然
2: 对
1: 爱要延续不断的，然后让善啊一直在运转当中，
2: 对，
3: 是
1: 这样子，对社会会更美好的，
2: 对，更和谐，
3: 是美善，是快乐的，
2: 是啊，对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朱爸，他不止自行创业，
1: 是
0: 那创业了之后，他将这样子的职种的一些方式，你能够求生的一些方式，我们身上的朋友可能到一般的民间，当然在十几二十年前，确实都会吃闭门羹，那这样子的时候，您就已经推出了时讯相关的，比如说你成立相关的协会，来协助我们身上的朋友可以学得一技之长，
1: 是
0: 关于这乐福相关的呢？
2: 我成立乐福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辅导就业嘛，
0: 是
2: 那96年、97年开始运作乐福，那我第二年98年我就提出让身心障碍朋友有怎样的一个工作适合去做他的一个工作平台，因为我本身是在市政府刻印章，那印章它本身就也是静态内勤的，
1: 对，
2: 这个都很多适合他，那印章很多都是手工的，因为它是静态的，以前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刻印章配锁这些都是自己常常在做，
0: 以前
2: 都这样想啦，对，因为目前印章它本身是一个黄昏事业，它在民间上是很难的有一个，你现在在外面上很少看到一个刻印章的这样一个店面嘛，
0: 对，
2: 但是印章其实在公部门它有一定的量，这是很少人去发现的，
0: 对，在公部门都用得到，
2: 对，都会用，所以说我在想说我在台北市就有一个这样的基本量嘛，那在别的单位县市它本身可能也一样的情
0: 形，应该要有这样的量嘛，
2: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会去成立一个跟印章有关系的庇护工厂，
0: 是，
2: 那本来我这个乐福本身是在申请我的工作这个部分就是要然后给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
0: 对，
2: 乐福庇护工厂它本身原本我是要规划是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
0: 是，
2: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本会的涉及的关系，所以说后来就是在新北市，那这也不错，因为台北市我现在在那边做，那新北市政府那边也有一个刻印的区，就是服务新北市的一个民众，
0: 这样也很好，是鼓励其他人再出来做这样子，
2: 对对，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一个乐福庇护工厂，他现在做的部分就是除了印章以外，奖杯奖牌代工包装，
0: 对，还有这个都要用得到的，
2: 对，这个都是很适合身心障碍朋友他来从事的，因为这个部分除了清洁要走出户外以外，但是其他的这个代工包装还有奖杯奖牌，这个都是属于室内很适合身心障碍朋友，
0: 对，手工制作就可以了嘛，
2: 对对，
0: 在静态在办公室就可以做了，
2: 对对，
0: 因为朱爸讲到之前他的会计啊，其实我印象中早年的会计是要
1: 跑
0: 银行啊，跑单位啊，跑来跑去的，
2: 对，
0: 所以那个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或许也不一定会适合我们身障朋友，
2: 没错，没错，
0: 那现在朱爸去自己开创了一个适合我们身障朋友的执照，我想说还可以鼓励其他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事，
2: 对，
0: 不只是刻印的部分，朱爸很多创意，
1: 对呀、
0: 你好多的创意，想说看怎样能够来协助身障朋友自立啊，
2: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小麻痹的族群年纪都已经超过中年壮年了嘛，
0: 对啊、
2: 那就是说比如说以70年次身心在小麻痹最年轻的70年次嘛，
0: 对，最年轻、
2: 那目前来讲已经30几岁了，
0: 也30-40岁了，
2: 对，你超过30-40岁基本上的经济条件都已经定掉了，你要去改变也有一点困难，
0: 对，
2: 但是这一群或许他们本身的经济状况都稳定了，那有一些比较特定的就是说可能脊髓损伤截肢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很多就是因为受伤之后植栽，越无名的国家它的植栽的比例人口是越高的嘛，那包括台湾也不例外，那很多植栽这个部分它没有年龄的下限，可能年轻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受伤了，那变成终身要靠着轮椅过他的往后的人生，那这个部分就是怎么去让他更有信心的走出来，
0: 对、
2: 我觉得说当然就我们要做的就
0: 是
2: 让他有一个职场、有一个运动的，对，
1: 创造这个、就像创造这个庇护就业的机会，
2: 对对对对，
1: 然后让他出来，然后也让他有一些工作的能力是可以学习的、而且呢就把轮椅舞还衍生到轮椅羽球运动啊，
2: 欸、
1: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怎么会想要到轮椅羽球来进行不一样的一个运动？
2: 因为轮椅羽球这个是当初是为了要找轮椅的舞者，
1: 是、
2: 他来参与的时候再告诉他说，我们还有轮椅舞蹈，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知道说轮椅的羽球这个部分的运动人口、 参与人会一次的暴增，它的成长是目前台湾单项运动的项目成长人口最快的一个项目、嗯、
1: 对，其实不管什么原因你们也是有代表国家出去比赛的，
2: 当初也没有想到说自己可以代表台湾出去、嗯、
0: 是
2: 出去是很快的，但回来的时候然后反而责任更重、嗯、啊，知道说 啊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让这样的一个继续在台湾去继续再延伸、嗯嗯、
1: 对对，
2: 不要说你学一学完了之后你又回归到社会没了，
0: 对、
2: 嗯、是希望说它可以有一个传承、
1: 嗯、
2: 所以说收获有收获到，但是相对责任会更重，
0: 责任加重，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啊，出去到国际就是代表台湾，让世界看到我们台湾，
2: 对，也很荣幸啊，只能讲说很荣幸有得到这个奖项这样子，
0: 真的太谦虚了、嗯、
2: 对，像我们今年就有一个穿线的这样一个计划嘛、
0: 嗯
2: 哦、那穿线它本身也是属于静态的，
0: 对，静态就可以做了，
2: 对对啊、嗯、拍子的线是耗下、嗯、像是消耗品、嗯、所以说你买一只拍子可能要达到断，可能它换线已经换过可能二三十次了，
0: 是、
2: 哦、那一只拍子才会让你达到断，
0: 所以它有这个需求，
2: 对，这个市场蛮大、嗯、那目前台湾的羽球的运动人口保守估价超过200万人、
0: 嗯、哦，好多啊，
2: 哦，蛮多的、哦、200万人集中几乎都是在大都会台北跟双北这个部分就有一个基本量的人口在运动、
0: 嗯、
2: 我有一个想法，就如果说这一个穿线我们可以拿到的话，我们就会鼓励脊髓损伤的人来，好，结果就是说让他怎么走出来，让他们第一个担心是我没有收入，
0: 对，有收入他就可以让生活变更美好、啊嗯、
2: 对，走出来如果说这个工作心态有收入之后、嗯、你就那种心慌的那个状况就不会，一念你概念就减少了、
1: 嗯、
2: 我的想法里面是说啊，你半天工作半天运动、
1: 嗯、
2: 你出来穿线这个不是在养活你自己，
0: 嗯，
2: 我的目的是希望你走出来、嗯、开始复健自己、
1: 啊、
2: 从运动这个区块让他来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嗯、
0: 是，
2: 像国外的一个有一些很成功的例子，就是说像韩国香港、嗯、这个都是韩国那个是双截肢的一个身心障碍朋友，
0: 是，
2: 那香港是单截肢，但是他们还没截肢之前、嗯、他们是站立的羽球的选手，
1: 是是、
2: 哦、那
0: 你们就这个专业，
2: 对对对、嗯，但是一般正常来讲我们有这个专业的时候受伤之后可能就是可能
0: 就放弃了，他
2: 放弃
0: 就觉得说受太大的打击了、
2: 嗯、没错，那协会的功能体会的它的功能就是说、嗯、我有这样一个单项运动你要不要走出来，
1: 好，
2: 硬体设备的部分
0: 以前就很熟悉这东西，即使是换个用轮椅来做，
2: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0: 他可能很乐意来做了，
2: 那这唯一的差别就是高度不一样而已嘛，
0: 是，
2: 好、嗯哦，我可能以前你是180，或许你要做的可能是100，剩下130，好、哦，那高度我是觉得这个容易去调试，那如果说你对硬轮椅这个部分不熟悉没关系，你走出来用2个月、嗯、3个月来适应它，
0: 是，
2: 然后你当初还没有受伤之前你或许可能是一个运动的健将，
0: 对，
2: 把你熟悉的那一个单项
1: 嗯，
2: 换成你本来是站立的，换成坐着轮椅，
0: 坐轮椅
1: 是啊，
2: 也是一个强项、嗯。那你透过、
1: 这
2: 个、这
1: 也是一个方法，
2: 对对的、嗯，这个就是一个建构你。哎，嗯、我还可以运动，
0: 哦，对对，
2: 那你运动之后，你还可以比别人至少熟悉这个区块。
0: 是，
2: 我们哎，有半天的工作，然后有半天的运动，哦、我相信这样他们就慢慢走出来。
0: 对、啊，
1: 太棒了，
0: 真是感谢珠拔啊！
1: 嗯，
0: 因为这样子的，我们珠拔始终他考虑的是，我要让你健康，不只是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
1: 嗯、
0: 而且我让你生活上有保障。
1: 是的，
0: 这样你就更愿意来投入，让你自己的身体变健康。
2: 对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洪真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为人群付出多少，就得多少踏实感。
0: 是，
1: 人间呢最真实的福是从付出得来，肯为人群多做一分，心就少一分空虚，多一份安定。不求回报，只求静心，付出在当下，踏实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价值在于付出，把爱化作行动，为人群多尽一份心力，心就多一分的安稳，走到哪里都踏实。
1: 是的、
0: 嗯、非常感谢珠拔来到我的节目，
1: 谢谢珠拔，
0: 感谢珠拔，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艾满地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2: 我吃素已经五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t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0: 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2: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捕鱼为业，所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3: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少那还嘴。
0: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回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回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4: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27章。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致之，知之次也。夫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或者有人自己无知却又妄作，我无是也，我绝不是这样。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听闻则取优善，从道而行；多见而致之，多细察，汲取教训，事理分明，知之次也，算是次于上智之人了。这一章讲的是无知之人如何，无知而妄作为何，又该如何免除无知而妄作？那就该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致之，这是一种认知的次序。作则之谓圣，述则之谓明。夫子述而不作，以述为作也。圣者何其难也！这夫子谨慎之至，自己说自己不敢无知而妄作，他是一个如何的人呢？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致之。多闻，广博见闻，如此才能够择善。择善，选择如何之为善。择善，所以从道而行也。遵道以行，遵守着一条途径，这条途径是通道大道之源的。那大道之源是天地宇宙万有一切之总根源，既是存在，也是智慧，也是价值的一个启动点，也是一切的终点。而它存留在人间，经由往圣前贤之加言异行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择善。如何择善？多闻啊，进一步要择善，广博其见闻啊，之后能够选择其为善。因为见闻一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进一步笃行之，择善要立之以行，这样才可以的。多闻啊，多广博。

不见闻，多闻多在耳目，而则之在心。心之观则思，我们心的功能最重要是思考、抉择、主宰、判断。所以则之在心，立之在行，就努力去实践它。夺见啊，而致之，夺见广博其见识，而能够体之于心，验之于行，明明了了，分别清楚，这叫做夺见而致之。夺见所以能视，这叫见识。视就是了然明白，对于事理，对于一个对象物能够清楚的了别分明，叫做视。由视而能致，致啊，就能够鉴别，能够理性的抉择，有事理的确认。所以多见而致之，见在当下的经验的感知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行如瀑流啊，当下经验感知，我们心灵意识的流动就好像那瀑布那河流。心行如瀑流，未可定也。经过鉴别，这是理性的抉择。有理性的抉择，才能够真正回到内在心灵认知的确定。所以视而知，视在了别物，知在定止于心呢。这里举的视，其实是要从视到知。这点是重要的。夫子这里其实已经揭示了一个学习的方法，多闻多见。多闻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视之。整个认知它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有一个前导。所以知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知很重要，因其才性不同，学习各有不同啊。那学起来有的快有的慢，不过学成了那是一样的。如何学成呢？其实要做中学，学中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习之，习之而觉，觉之而悦。跟人交往互动啊，把心得分享，由旁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悦者自悦也。回到本体造化之源，是道喜充满。乐者互乐也，人跟人之间的主体际的交融，生命的互动感通之乐也。这么一来，就有一种悦乐之情啊，悦而乐之，乐而悦之。乐在互动，主体跟主体之间的生命之感通；悦在本体，回溯到道体之法喜充满，道喜充满。就以这一章说，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多闻多见，择善了别分明，择善而从，力行而从，而多见则了然分明，如此之为知之次也。我们就是来说，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夺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夺见而视之，知之次也。诸万盖犹不低于作之者，我无所也。夺闻得其善者而从之，
多见于实际低级处呀。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6: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呢，想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您曾经丢失掉过东西吗？或甚至于把自己也丢失掉了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的是，从不遗失物品的一个妇人。那这个故事取自于哪里呢？取自于旧的杂譬喻经里面的一段小故事。那当然讲述的就是在于过去有一个妇人啊，她经常就是非常自信的，就是会去讲说他就是不会遗失任何的东西。那当然别人不相信，他自己的小孩相信吗？自己的小孩也觉得说怎么可能呢，大家或多或少都好像会丢失掉东西，那怎么他的母亲会这么讲呢？所以一天啊，这一天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心血来潮，就想说那一定要试探看看妈妈讲的是不是真实性。您怀疑过您的母亲吗？您怀疑过您的家人吗？其实在于疑心啊，这个疑就是在于我们五毒里面，贪嗔痴慢疑。所以慢心，什么是慢心呢？不是说人家叫你啊，我慢慢来慢慢来，可以说是你的习气，但是这个慢心是一个傲慢。但是呢，这个疑啊，这个疑是最不好的。所以呢，他就想说，哎呀，要悄悄的将就是妈妈的这个金指环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说的戒指，那就直接把它带到哪里呢？投入河之中。那非常奇怪哦，这个过去呢，其实我想，这个戒指呢，应该也是蛮贵重的哈、哦。可是这个小孩子呢，就把它丢到河里面了。可是回来的时候，就故意问他的妈妈说：“哎，您的这个金指环呢、啊？就是这个戒指在哪里呢？”那当然，这个就是他的妈妈啊，这个母亲呢、啊，当然找了非常多的地方，哎，但是呢。就是没有找到，但是呢，他却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这个小孩就想说，哈，妈妈都已经找不到，他还这么有自信的。但是呢，几天之后啊，确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一位妇人啊，就是这个妈妈、啊，就托人家从市场里面买了一条鱼回来，那是托人家哦，他不是亲自，也不是孩子去买哦。结果呢，正在鱼的这个腹里面啊，就是在肚子里面，发现了失踪非常多天的这个金指环。所以呢，妇人就告诉儿子，就讲说：“我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当然，儿子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景象的时候，当然还是很高兴哦。那就来到谁的面前，大家知道吗？来到佛所在的地方，所以就向佛来请问了、啊。 他的母亲是何姻缘，所以不是只有找到这个金戒指的时候小孩子就没事了，他还是就特别特别的到了佛的跟前的时候就问佛。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学佛我们就讲因缘跟果报，那因果呢有这个因啊，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大家请千万一定要相信。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做任何的坏事，为什么我在上一辈子呢？大家不知道，您不清楚，我也不清楚，所知道的看到的就是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但是啊，当然妈妈是什么因缘呢？母亲是什么因缘呢？为什么她可以这个不遗失东西的这个果报，这个福报这么大呢？为什么？那当然世尊啊，当然就回答什么？回答说过去啊，其实有一群人居住在北方，那到了冬天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寒冷，就像我们台湾呢、其实我们感觉到以前四季呢该冷的时候是冷，该热的时候是热，可是现在呢感觉到已经比较应该不冷，可是呢也感觉到哇天气变化蛮大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现在目前的天气跟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眷宿不太一样，但是呢也希望呢我们透过分享也能够了解，其实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啊，佛治时代是如此，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如此。佛陀是一个觉悟者，观看我们现在的世间呢，其实在过去的经典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而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了解呢？所以当然在过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北方，那大家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呢要到南方来过冬。那从另外一个地方，不要说另外一个地方，而且还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现在目前如果说您觉得台北太冷，你想要到高雄的时候，那您应该怎么去呢？当然还是要带一些东西。那在过去其实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交通工具，那所有的呢都是动物来帮我们驮我们自己想要去准备备办的东西呀。所以呢当时呢就有一位年老的妇人，那这个年老的妇人因为她贫穷，那因为她当然行动也不是这么样子一个方便，所以没有办法跟着大家，虽然大家都知道很冷，这个妇人也会很冷啊，也不会不冷，可是呢她觉得她自己本身很多的条件都不允许她这么做，所以她就 跟大家讲说，要不然就是我留下来帮大家就是照顾好这些东西，那大家都不要就是带您自己现在目前所有的，因为毕竟家还是在北方，只是因为现在很寒冷，所以呢他就帮大家来照顾，而且他说他自己帮大家来照顾这些不论是家里的任何东西，他是发心的，他不用去收取别人的比如说跟你照顾好你的家的时候，那他不是帮佣的关系，他是真的发心。所以到了春天呢，其实很多人就陆续的就这样子回来了，可是老妇人就将所保管的这些器物啊，就是一一的归还原主，那当然大家就很高兴了。所以佛就告诉这个妇人的孩子，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当时的这个妇人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因为他的过去呢其实他对大众之五善加守护，他没有贪，他没有想要变为占为己有，所以呢在今生能够有得此福报啊，所拥有的财物皆不会遗失，因为就有过去的这个因，所以现在的果呢，其实大家就已经从故事上去看到了，去听到了，所以世间一切都是不离开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 不论您是任何的宗教，这个因缘果报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只是在佛教里面讲这个因缘果报啊，那其他宗教呢？有啊，其他宗教您看过有一句吗？他说信我者得永生。可是信我是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也是不相信，那不相信我们为什么会不相信呢？因为在我们的人事物接触里面有很多真的人啊，一切呢我们都在讲万物之灵，可是这个人啊，其实这个心念有时候真的是就偏差，然后让自己的行为呢可能再回首呢是不堪回首的，所以一般人都不了解这个因果啊，所以汲汲营在果上去追求，希望比如说得到健康啊、财富啊、家庭美满啊。那这个财富我不晓得大家会觉得这个财富好不好，当然好啊，如果不好的时候您看呢，那瓷器您看上人，今天我们看到了大地震，虽然是远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可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集中大家的这一份爱来去协助帮忙，也有这么多的善人可以一起，所以呢这个财富啊我们大家不会不爱，而且你要有财你才能够真正的生活，那家庭美满，事业顺利，事业顺利才能够赚取很多的金钱，所以如果没有在这个因啊这个因去努力的话，其实我们得到的这个果报啊其实也不良善。那我们持戒清净呢，就是在一个正确的这个因里面去好好的努力，就如同上人告诉我们持戒希望大家都能够持守，所以对他人的财物呢就是能够做到不偷不盗不生一念非分之想的时候，那当然进而就能够做很多就是可以去利益众生的事情，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他人财物的这个守护啊。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因为或许大家想说哎，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所以呢那我下次那我也希望我能够这么做，你能够这么做很好，但是请您不要有所求，您也不要觉得说哎呀那我是不是我下一次我的东西也不会遗失，那可没有跟你保证哦。为什么？因为强者先迁啊，您自己过去是种什么因呢？那您听到了今天的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您可以转换您的身心，那期待于在您的来生来世都能够这么样子的一个信心去守护他人，或许您有一天也会变成是不遗失物品的这个人。所以啊我们借由小故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大道理，那上人告诉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人人都有一份责任心，让这个种子呢从一生无量。所以我们2022年春至卷的纳履足迹里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这样子的这一张简报，我们都在讲一，那最大的是多少，是零还是一呢？大家有想过吗？可是没有这个数字的这个代表性，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算取比如说这个生无量的这个无量种子呢？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因为呢您是上人的入门弟子，那只是您的身份是在家居士，那没有关系啊，我们虽然是在家居士，那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分享的是2022年的春之卷纳履足迹，那什么叫做很多事呢？就是把您自己的时间拿来做很多利益别人的事啊，比如说美兰师姐她跟她的师兄，那她的师兄啊哇居然年纪轻轻就可以退休耶，我真的是太惊讶了，我想说哎，我怎么会突然看到她的师兄呢，原来她已经退休了，可是呢她做到退而不休， 他还是可以来协助啊，帮忙啊，跟包括在过年期间的时候，因为2023年就等于是我们今年的过年呢，其实已经开放了，因为我们是也是跟着政府的脚步一起，那有开放，但是呢，我们还是有经过快筛，那所以就比较多人可以进到金色的空间里面。那我们的志工啊，我们的志工是有心之士，这些志工呢，包括谁呢？包括美兰师姐她的一家人。所以呢，非常感恩，其实大家把金色呢当成自己的家，在过年期间啊都能够回到金色也来帮帮忙。所以在金色呢，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哦，不论是生活相机，那我们过年期间呢其实还有炸年糕，只是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吃到。那应景的这个食品呢，还有发糕以及包括菜头，菜头的时候人家都说好彩头，所以呢过年的时候免不了也要煎煎我们的菜头糕，所以呢这个叫做菜头糕吗但、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好吃，那其实应着这个景啊，可是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其实慈师父离开我们的，所以有很多年节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稍稍的改变以及调整，但是呢不论是如何改变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心境，很希望大家保有好的心境，所以心境要更美好呢，唯有提升自己的品德。那提升品德呢，这个品啊，你看有三个口，品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品德是别人看到我们的，那跟包括啊，其实上人一直跟我们讲我们要养德，那如何真正的能够养德呢，这个养德是养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提升，所以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当然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除了互动之外，那为什么会有互动呢，就是我们有工作，那做工作的时候其实要做得很有价值感是不容易的，因为呢在于公司当中可能大家有利益关系，可是走入慈济呢那就没有利益关系吗，那这个价值又怎么样子去评断呢，我只记得在于早期啊，很多的师姐都讲说啊，哎呀，我要去哪位一个，你把我这个位置要照顾好，为什么他要把他回来的时候还有工作可以做，那为什么其实做工作大家都觉得很累，为什么 他们愿意这样子，大家知道吗，因为他的人生价值找到了，他觉得在于慈济里面其实大家一起做，那为什么在家里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觉到就是不是不圆满，而是大家也会有情绪上呢，那因为每个人都在工作，如果可以把家里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稍作分摊稍作分配，就如同您到金色，您不可能说我今天我现在目前我赶快来去扫厕所，然后待会赶快去扫地，然后又来洗碗，然后可能您做了这一些，如果您是负责大寮的时候，那可能大家就要饿肚子了，可能12点的时候还没办法在金色里面敲板，那唯有呢大家分工然后一起合作，我们才能够很快的去把这样子一件事情共同来完成，而且每个人也都可以休息一下下，所以慈济的这个大家庭呢少不了每一位的慈济人，那在每一次呢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看到师兄师姐们就如同我今天要出来录音的同时啊，就有很多的师兄师姐们他们的上一批要回去了，他们的这一批呢要接着一起来完成，那在金色呢当然很多的工作非常的感恩，虽然是我们有超过200位的师父，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很需要的是靠大家的力量一起回来一起来帮忙，所以包括慈诚师兄包括委员师姐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他们可以愿意来协助帮忙，而且有时候 我也曾经跟我们净思的主负责的师父就讲说啊，哎，今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要有几件的东西呢？可以就是价位可是可以平缓一点，就是减少一些，可以让师兄师姐们他们回来请购的时候，您看呢、啊，有很多他们在收汇款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把对方已经多年都当成是好朋友，他们可能去的时候也会带一包什么东西去让他们品尝。那如果说我们的价位平和的时候，可是呢这一方面不好意思，我正在努力还没有达成，所以请大家一起我们来祝福吧，希望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跟比较好的物品的时候能够呈现出来，也能够就是给师兄师姐们大家非常的愿意，而不是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当然这个如何能够两全其美还是要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些主设计的师父们。那讲到这里呢，就想要去分享一个师姐啊。那为什么我会去讲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师姐啊，因为她有一天她就从她的信箱发了一封信给我，那跟我讲什么呢？跟我讲的是说，她以前的上班时间哦，不是现在的这个上班时间，那就是比较正常，就是朝九晚五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概念，可是现在可能换了工作，所以也调整了，他下班时间相对很晚。那以前当然你正常上下班的时候回去大家都会觉得是妈妈要煮饭吼，好，那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可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晚回去，那他的师兄也是哦，还是正常的上下班呢、啊，可是呢却等他回去的时候才煮，才这么晚才吃。那有一天哦，可能师姐就觉得说，哎呀他已经很累了，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子，就算我们听再多的法，有时候我们想要用还真的用不上，很累的时候呢，一打开门啊，看到他的师兄啊，哎呀真的是非常舒服的坐在那个地方啊，那等着什么呢？等着他的师姐回来要煮饭。当然师姐当然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生气哦，但是呢他就从没有里面就表达了，但是大家知道吗，他写的也不算短，我看完的时候只有给他两个字，哪两个字大家猜到了吗？就是甘愿。因为这个家庭的组成其实不容易，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甘愿呢？就像我们美兰师姐她多好命啊，她师兄也会帮她，她小孩子也会分工，所以根本不用她担心，所以她就是做好她。那师兄呢他原先也是教职员，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是呢大家一起合起共同完成这个家庭呢，哇，就其实也会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师姐后来她又跟我回了一下那个 mail 里面，她就写说，哎，就是甘愿才能够打折，对吗？是啊，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打折呢？这个打折其实买东西也很想要打折，对吧？那还有什么想要打折呢？当我们如果说身体不舒服，正在努力的去调整的时候，那也很希望打折。这个打折就是可不可以这个快速的让我的身体变化的，能不能快速的恢复，好好的有我们生活系统的能够正常运作的，就是像我们的法脉精神一样，如何让法脉精神要很久延续。其实上人也其实一直在强调，慈禧的教育系统呢不能够脱离净思法脉的精神。所以从一开始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感恩师兄师姐们，大家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一起来就是协助帮忙。那当然其实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你看呢，我们一年虽然是初四， 那春夏秋冬也没有问题，可是春夏秋冬的这个部分呢，依着季节走，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循序的一直不断的能够延续下来，就如同我们在法脉宗门里面，慈禧宗门是用四大枝叶在社会中发挥良能，这个是外形。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内修，内修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精进才能够真正的完成。所以人有很大的缘，人有很大的力量，人还有很大的爱，这个爱呢是需要靠大家一起。上人跟我们讲，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拉长情，能够扩大爱，让我们的力量呢是一加一不只等于二，而是一加一的力量永永远远的能够更大更大。那一加一的力量为什么可以更大更大呢？因为你看啊，每一个人的一双手，如果我的一双手我还可以再拉左右各一个人，那是多少？那这样子应该不是只有一加一吧。所以这个力量如果产生，如果这一个缘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希望把这个缘，这个缘呢，有缘跟圆满都虽然是这一个缘呢，但是在这个缘当中，如果我们努力，我们就有不同的力量。那这一份爱呢，回归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心啊变化莫测，心呢也能够喜爱，也能够憎恨。那如何能够将自己的心，心爱的人，对吗？人的爱心，这虽然是都感觉到是同样的字，可是当你在文字上稍微挪移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感受，也不同的感觉。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以人以爱有力量的结下这一份缘，需要靠您靠我靠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打造的这一个人生的生活空间是更加的美好。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想你吃听小话，叫你鱼丸都有行，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

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三十二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三十二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众严相，必福众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呐、啊，啊，一摆福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呐、啊，就是最水呀、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呀、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得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相，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相，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圣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做客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做客前、做客后啊，做客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做客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那你当想象，高原唔妥啊。嗰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你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可，还是呢，要给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给对伊走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才会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言啊，真的，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美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美，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难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啊，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卖完啦！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功德善言，功德福。言呐、啊，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哎。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互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都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
让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一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地主群众啊，称地为第一啊，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花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地发华慧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嘛，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花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啊，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在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说偶然，偶然啊是佛的同小弟啊，偶然呢有当时走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亿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住，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群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
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碎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碎。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以上啊，上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让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到恭敬的溢出来吼，那这三十以上，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个阿个有亲像一个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非常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正常。所以让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让人看到真欢喜哈。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哈，那共三十二代。丈夫相，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离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难家弟呢，就是无法度去搞佛陀。所讲的话，该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该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气啦，或者是小根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下利佛对佛陀的赞叹。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侪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
为说菩萨道生活的过程，佛陀不断啊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生活，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加呀，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予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去付出自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也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诸道。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
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好，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石心呐，吼。那么咱。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的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弃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甲拾起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啊。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俗。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的教法，不然世间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应不然世间的
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伫遮，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路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靠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圣贤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圣贤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圣贤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0: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1: 我

0: 持
1: 好朋友。
0: 在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2: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圣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5: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6: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美玲，我是慈济歌曲五十年的编著。在我的生命中，我最感恩的是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我的生身母亲，她从小对我的人格的教育还有心性上的养成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位是我的慧梦的母亲，也就是全球人的导师正言上人。上人的身形总是指引我追求生命的一个方向。那虽然我们的个性都很内向，不方便跟这两位母亲抱抱他们，跟他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就是化作行动，用父母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的身体，来行善，来回报两位母亲对我的恩德。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8: 我是关渡人文店陈妍真，我现在九岁，我从五岁开始如数，如数到现在

《无量义经》讲述第162页第一章德横品，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得大智慧，菩萨弘扬佛的教法，若没有大智慧，就无法显现出无量法门。智和慧两个字平常都在一起说，其实分开来说是不一样的。智是差别界，是世间智，世间的事情依智力分别，普通人称为聪明。智有善的智，也有恶的智。有的人智力很高，却消磨在恶的方面。俗话说，贼计状元才，就是表现在恶智的方面。做坏事的人若没有智力去推测如何才会成功呢？如何能够做到天衣无缝，做到真正机密，让人不知道呢？举个可笑的故事，有一个小孩很聪明，他去偷东西，不是偷偷摸摸的拿，或没人看到才偷，而是拿得让人欢欢喜喜，还跟他说谢谢。他用什么方法呢？有一位阿婆家里很穷，她的财产只有一件毯子，她冬天就只盖那件单薄的毯子而已，所以太阳出来的时候，她就赶快拿毯子出去晒，晚上盖着才会暖和。她怕毯子被人偷走，就拿一张椅子坐在毯子旁边顾着。这个小孩很聪明，他想偷这件毯子，但是阿婆在那里顾着，没办法偷。这个小孩就说，阿婆，你全部的财产是这件毯子，你要照顾好，现在的小偷很狠，来偷东西之后还让你说谢谢呢。阿婆说，怎么会呢，我在这里顾他，哪有办法拿，再说小偷偷东西我就很气了，怎么还会向他说谢谢呢？他说，你不知道小偷的方法就是这样，我表演一下给你看，你演在这里顾毯子，我演小偷，小偷会先跟你说话，说得很投机，告诉你啊，阿婆啊，这件毯子我帮你看一看，你不知道他是小偷，他会告诉你，阿婆，这件毯子起毛球又脏脏的，你在这里晒呀，太阳已经快移过去了，我帮你拿过去那边太阳正烈的地方，用棍子把脏东西敲掉，晒得暖暖的再拿回来，那个时候你会怎么说呢？阿婆说，我会说多谢多谢。他说，对啦，就是这样，小偷会帮你收来折好，夹在腋下，告诉你，阿婆，我现在要拿去那边晒哦，你就会说多谢多谢。他说，是啊，我会很感谢他。他说，这样他就拿走啦。阿婆说，哦，就是这样哦，多谢，还好你告诉我多谢。阿婆在那里就一直向他点头道谢，小孩就夹着东西就走了。这是不是贼计状元才呢？他要别人的东西就

山画水，想出奇巧的方法来骗取。这个智就是世智，用在坏的地方就是恶聪明。慧是平等界，是平等的智慧，它的性质很素朴。若要发挥佛性，就要磨练出智慧。慧人人都有，只是有的人比较显明，有的人业较重，慧埋得较深。学佛的人最重要的是有智，但是还是要有纯粹的慧来搭配，智才能用在好的用途。智是分别世间的种种事相，慧是理解出世间的真理。这些菩萨智慧具足，不但能分别世间的事相，又能了解出世间的真理。菩萨若要度众生，就要理解事相事态，要知道俗谛世间的道理，还要了解出世间的法门，这才称作智慧。智慧两个字合起来，就可以发挥佛性，才能慈悲度众，才有好的作用。无论是世间的事相，或是出世间的道理，这些菩萨都已通达了解，所以是通达诸法。

小了分别，性相真实。小了分别，性相真实。这些菩萨得到大智慧，又通达诸法。小了就是明白，因为通达佛所说的种种教法，所以分别众生的心性。性是众生的心性，相是世间的事相。菩萨明白众生好乐什么，要度众生以前会先用欲来诱引。比如要叫人信佛，若他三餐都不能温饱，只是强硬叫他你要信佛，你一定要信佛，他一定会反抗，我三餐都过不了，要如何信佛呢？若是菩萨会先帮助他物质上的生活，再诱引他向佛道，这才是根本。我们要先解决他的民生问题，而后再引导他入佛的法门，了解脱离世间的真理。就像一个国家，人民若不安定，生活发生问题，国君叫人民，你要为国效劳啊。人民会说，我三餐都不能温饱了，肚子都快饿死了，还叫我要为国效劳，和这个道理一样。所以要先利益众生，才能叫众生接纳佛的教法。普贤菩萨十大行愿中有一句是恒顺众生，看众生需要什么样的法门，就要先了解众生的性质，应他的心性去适应他。不但要了解众生的心欲性质，还要理解事项时机，现在是什么时候，应说什么法来应众生的根基，要观机观时才能斗教。所以菩萨需要明白小了，有无常短，明现显白。有无常短，众生的根器不同，有的直空，有的直有，空有不同。佛菩萨要观众生的根器是有直或无直，是直有或直空，根器是长或是短，理解是深或是浅。所以菩萨要有深层的眼光，观察众生的根性心欲以及时机的成熟度。假使已经知道他的根性，但是时机不成熟，也没办法说，所以要观时、观熟、观性、观欲，样样都要配合。明现显白，众生的根器明明白白都在菩萨心中，又能善知诸根性欲。菩萨知道众生的心性欲念，也能分别众生根基。智慧高的人，上根器的人，听一句话就能了解很深的道理，称作闻一知十。有的人根基下劣，同样一句话道理很浅，解释好几遍他还是不理解不清楚，这种根基就是下劣。众生根基性欲差别很多，菩萨要看他的根基投其所好。智慧高的人要用深的道理引导，根基劣的人要用浅显的教法开导，用故事或善恶因果来启发，这样比较容易接纳。以陀罗尼无碍辩才，以陀罗尼无碍辩才。陀罗尼是梵语，译作总持，就是能持能遮，持是能持一切善法。若得到佛陀的教法，就能够永远将纲领受持收纳。遮是遮一切恶法，预防不善的法发生，使善法不散失，使恶法不发生，就是陀罗尼的意思。佛教有四种陀罗尼：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咒陀罗尼、忍陀罗尼。第一是法陀罗尼，是说法的总持门，持是保守的意思，能将佛陀所说的一切教法全部总持保守起来。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6月21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了是五月初七了，新闻首先呢一起来关心台风动态。要关心的是米克拉台风哦，它在凌晨大概2点左右，台风的中心在雅浦岛的北北西方大约730公里的海面上，那距离我们俄罗兰比呢大约是还有1600多公里那么远。它以每小时呢2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的方向持续呢进行当中，预计它未来会朝西北西走之后，靠近台湾南部，也就是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时候，会有一个转弯的幅度出现，逐渐呢再往北转之后，朝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那从这个路径看起来，预计在星期三、星期四它最靠近台湾，但是要注意的是呢，星期二开始，我们的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包含离岛的兰屿跟绿岛，以及呢恒春半岛的海面上，都要注意可能会有一些长浪发生的机会，所以到海边活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了。至于台风动态，我们现在马上再透过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了解为什么它会有这个转弯的幅度出现。主要是因为呢，在台风的上方有一个很明显的高压出现了，那这高压现在呢呈现滞留的形态，如果它往东边移动或是它减弱的话，这台风呢就会受到它的牵引，出现这移动的现象。那因为预计呢未来这个高压会往东边移动，所以台风呢就会出现一个转弯的幅度哦。那这转弯的幅度大小呢目前是还不确定的。那也因为呢在太平洋高压笼罩之下，各地呢大多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像是昨天呢很多的测站，像台湾的前10名的气象测站温度呢都超过了36度。那今天天气呢跟昨天是相当的类似的哦，要注意的是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现。马上透过图表看到高低温的部分，今天高温普遍都有34到36度，非常的高，尤其在大台北还有中部内陆地区，包含了花东纵谷，这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那紫外线指数呢都是偏强的，很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因此外出的话必须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以免这个中暑发生。而各地清晨的低温呢其实也不低了，都普遍有24到25度左右，也越来越热。这端午节过后呢，这天气真的变得非常炎热喽。那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整理的部分。今天呢，气象署针对了7个县市发布了橙色灯号提醒，主要是高温的部分，像是呢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等等，都有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高温的机会，所以要加强了防范。那台北市呢，今天是黄色灯号，温度也非常高的。还有提醒你的是呢，星期二开始，因为台风的影响，台湾附近海面会出现长浪。接下来呢，台风可能会在星期三、星期四左右出现一个转弯的幅度。那后续台风的动态，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掌握。那关心完天气之后，提供给大家的是健康话题。现在呢是享用早餐的时刻，那有人会习惯在早上的时候先吃一些蛋，特别是吃蛋奶素的朋友也会靠这个蛋来补充营养。其实呢，每天吃1到2颗蛋的话是有好处的。或许很多人都知道，这鸡蛋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现在有医学研究证实了，每个星期如果吃蛋5天以上呢，可以降低27%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原因就是呢，蛋黄里面的这个胆碱的成分对于护脑是有帮助。那其他营养成分呢，还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等等，也都是加分的项目。不过医师提醒，虽然说这吃蛋的好处非常多，不过还是要适量就好，重点呢要达到营养均衡才是关键。
1: 早餐来一颗茶叶蛋是方便的好选择，但是经常会听到老一辈说蛋吃太多胆固醇容易超标，这观念可能要改一改了。
2: 鸡蛋是不用怕胆固醇高的，那根据其实我们国健署的建议呢，1天成人1到2颗蛋是没有问题的。
1: 鸡蛋有丰富蛋白质，但好处可能远超出想象。国外一项超过4万人、长达15年的研究发现，每周吃蛋5天以上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下降27%。就算每周只吃2到4次，也能下降20%。
2: 鸡蛋里面有卵磷脂，那它可以帮助形成就是微丝脑细胞的细胞膜，然后可以帮助神经传导，所以对失智这一块的确是有点帮助的。
3: 鸡蛋的蛋黄里面有这个胆碱的这个内容，那这个胆碱本身是乙烯胆碱的这个来源，那乙烯胆碱呢，它是对于这个记忆力的生成，大脑的这个神经的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
1: 医师点出蛋黄的胆碱成分有助于护脑，还有叶黄素、玉米黄素，在近年研究发现除了能保护眼睛，对于大脑的保健也有加分。
3: 叶黄素它本身有一个抗氧化的功能，可以减少慢性发炎，这对大脑的一个发炎的部分也会可能 会有一些帮忙。
1: 每天吃一到两颗蛋，不止方便，更藏着重要营养。不过还是要搭配上均衡摄取，才是真正的健康关键。大爱新闻陈美的邓英中台北报道。
0: 今年的11月中旬，慈济一甲子金藏演艺呢，将在台北大巨蛋举行。北区的慈济志工在新北的双和静思堂特别搭建呢模拟的舞台，方便志工们来进行排练。只是这个空间跟真正的场地比起来要小的非常多，因此呢，从空间的规划、水电、木工到地标，对幕后志工来说呢，都是很大的挑战。不只是花脑力，更需要投入体力的。趁着上人行脚，昨天演艺的志工团队特地分享一些幕后的秘辛，还有最新的筹备进度，发心付出的精神，上人是相当的赞叹。
1: 新北双和静思堂模拟大巨蛋金藏演艺舞台，铁工木工最佳的专业组合，使命必达，有他们免担心。
4: 舞台做好了，先设看会行未？吼，啊会行啦，会行好开始个到地标吼，啊这地标上惊就是内边有空气，所以咱就用个大机个拖把吼，把这空气赶哦清气，啊加较袂安尼颠荡。
5: 大家智慧吼，啊好。我心态久的体康的孙兄有这个机会来付出，啊，真正相信咱安尼来做吼，已经刷第三届、第四届啊，拢无问题。
1: 打下基础，更不能失去方向。为了达到精准，地标团队必须得样样到位。
6: 找到你自己的定位，才知道说，我要处在哪一个功能，啊，我爱做啥，啊，每一条的迄个线条，每一条线条。就是刚才好像咱上人给咱铺好好的这个菩萨道一样，
7: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跟一个方向。那这个地标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在彩排过程中都是可以顺利然后圆满的。
1: 为了迎接11月即将到来的台北大巨蛋演艺，上百场演艺彩排，除了脚下踩的、耳朵听的，都必须仰赖每个人用心投入。
8: 我们的团队呢，就有一个共识。不管哪一次需要勤务呢，我们就会全力支援哦。那现在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口号就是让我来吧。
9: 台湾有这么多的菩萨哈，安尼遐尼正发心啦，真感恩。几年啊呢？60年了哈，真呢。实在是真难得啊！真正是吼，从佛陀的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啦，要讲投入人群，而且呢，人人都会当接受到佛法，自在可以呢，代代相传呐，难。不是为名，为着教育人间菩萨啊，教育人间传承，这就是咱要做的阶段。
1: 大爱新闻陈美杰警员及台北报道。
0: 志工关怀的触角延伸到了移工身上，一场严重的车祸导致一名30多岁的移工杜先生，他脑部呢是严重的损伤，手术治疗跟后续的复健路相当的漫长。那60多岁的老妈妈，她只身留在台湾照顾儿子，举目无亲，幸好呢有儿子的好朋友来陪伴，并且向嘉义慈济辅具平台申请了环保辅具。志工呢不止送来辅具，也展开了后续的援助行动。
10: 好，再来用力比下，
11: 抬啊，
10: 比下，好，哎，可以，好，下边的，下边的是武大人，
11: 好，往前推，再来，
10: 好，好，对，这样很好，好，就是这样子哦，嘿。
12: 我自己家人本身也有用过相关的轮椅之类的，那使用完之后可能放在仓库或者是就是放在那边长灰尘，不然就是把它进行资源回收，那我觉得这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实际知道就是可以让他们有第二次的生命，让他们重生到一个更需要的地方，那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善的循环，
13: 就不用担心那么多。
14: 对对对对对，孩子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
15: 这一趟善的循环之路是这位越南妈妈面临儿子生死交关的大无助，
14: 因为突然间他就倒下去，我们之后已经能走路了，都可以，都好了。我们想得很乐观，我们没有想到说第二次颅内骨盖上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昏迷不醒了。
15: 陌生人的关怀，眼泪再度溃堤。今年二月底，儿子车祸，脑部严重损伤，直到现在还在医院治疗复健。
14: 机场带他的时候，我跟交兵嘛说，如果他还一直捐针插管，你可以让他拿下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让他看到那个画面。
13: 来过来，
15: 送来的医疗床、高背轮椅等等辅具，不论用不用得到，却是老妈妈绝望时真切感受到异国奉陪的爱，源源不绝。
16: 课堂其实互动性没有那么高，因为我们都在看书、听教授讲话，但是到现场你会感受到，尤其是今天他是移工的家庭，所以我会感受他妈妈的难过，也会感同身受他们所遭遇的困境。
17: 我想这是这堂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去强调说就是团队的力量。
12: 亲身到这个地方之后，才知道原来社会有更多的角落需要我们去关怀，还有去关在意。
18: 他刚好遇到很好的朋友，能够来协助他，也知道我们辅具慈济辅具平台有这样子一个辅具的一个无偿供应。
14: 谢谢，
13: 妈妈说大家感谢大家了。
15: 台新闻正式美之工陈明洲、江文龙加以报道。
0: 接着看到很不一样的周休假期，他们的休呢是修行的休。全台矫正机关志工研习在台南静思堂展开，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都有志工跨海前来，透过各自的经验分享，期盼爱的力量继续呢引导，也陪伴受刑人稳健的踏上更生之路。
19: 曾经走过人生低谷的志工，以过来人身份走进监狱，分享生命故事，陪伴受刑人反思，希望迷茫的心点亮一盏灯。
20: 我们最主要是让我们的收容人在他人生遇到最困难的这个瓶颈的时候，能够陪伴他，
21: 把我们从吸毒、贩毒到戒毒，到走入社会，又加入这个，慈济的慈善团体，让我能够发挥我的良能。
22: 慈济它在我们矫正机关深耕已久，不管做各项的辅导措施来讲，哈，处处都有它的身影。那对于我们受人来讲，一定是有潜移默化的一个功能。
23: 但是速度哈，总是比人家快。
19: 慈济与矫正署合作，在台南静思堂举办全台矫正机构志工研习，来自全台各地的志工齐聚一堂，不仅有花莲志工远道而来，就连澎湖、金门志工也特地跨海参与，
14: 让人看到那么多苦难的人，他也是继续在救啊。那我们看到这些人，我们也是不舍，只要有一点善根，它总会萌芽。
24: 我们始终不变的，就是用上人跟师父的法，
2: 在延续他们的命脉，架构出他们的行仪，来架构出他们对家的概念。
19: 志工彼此经验分享，共善同行，希望法入心，法入行，进而引导他人改除习气，培养自律，让更多受行人向善，早日回归社会。大爱新闻学林郑瑞平台南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时间轴要到2014年6月21号，看到的是大林慈济院失智医疗团队在台南仁德环保教育站，地社区的长者呢举办智能保健检测。

0: 不会白？
1: 会。
0: 东西会不会忘？
2: 2014年6月21日，大林慈院的失智医疗团队来到台南仁德环保教育站，为社区长者举办智能保健检测。
0: 很多的这个环保的这个动作是可以帮助脑部，可以让他情绪得到一个正向的一种支持。
3: 可以让失智老人来做环保，用手、用眼、用讲话来增加脑部的智能。
4: 观察看他们的一举一动，他如果说有不方便的话，我们要更要那个去关心他们。
2: 随着人口老化，失智人口不断攀升，大林慈院2012年9月成立失智症中心，2014年1月成立记忆门诊，有社工师和心理师及各管师全方位照顾失智家庭。
5: 不然我就只烦恼说老人这样不知道当当要走，我们不知道要去跟陪伴他参加病会，就是说听人说人怎么照顾是大人，对我妈妈来说，我是说人比较多在斗阵在互动，他觉得比较开心。
2: 促进失智者功能，降低家庭照顾压力，卫福部在全台开设22个长照乐智社区服务据点，大林慈院失智症中心获此计划补助，2014年9月在溪口乡成立长照乐智学堂。
6: 在家里就没有伴了，就我们母子两个人，两个人在家里就大眼瞪小眼，带他出来这里的话，很多人。
2: 医疗团队每周2堂课，为失智症病患进行认知训练等课程，以非药物治疗方式延缓病患大脑退化速度。溪口乐智学堂成立1年，被评定为特优据点。大林慈院失智症中心接着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彰化陆续成立记忆保养班，至今全台已有14个失智据点。
7: 就是带着婆婆妈妈来一起上课，还好我有去做了这件事情。因为婆婆离开之前，她是念着佛号，选择来做这个窗口，对我的帮助竟然是这么大。像现在我的妈妈也继续来这个班上课。
2: 因应失智防治照护需求，卫福部在全台设立20个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嘉义县第一个据点就在大林慈院，2017年8月举行揭牌活动。
8: 我们跟卫福部申请到照护师500万，第一点就是在大林慈济医院成立这个老人失智共照中心。
3: 如果说我们说照着常规的话，一个有失智的个案到了医院来要确诊的话，他要经过智力检查，做电脑断层抽血，这样来来回回大概要4到5次，老人家常常就不会来了，所以我们这次安排的话，就等于是一视完整。
2: 大林慈院每个月固定举办失智症病友会，活动地点从室内到户外，环保就是最佳的复健良药，透过手脚并用延缓失智。
9: 记得第一次在做爸爸在做心智测验的时候，那实体里头他的对答正确度不到一半。去年我们又要做第二次的失智测验，它能有7题到8题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对答，我这个很高兴啊。
2: 除了每月的定期聚会，大林慈院失智症中心每年举办一起回家音乐会，透过戏剧表演和音乐响宴，让失智长者和家人建立起快乐记忆。
10: 我们曾经经历过他们给我们的所有一切，所以我不管是我自己家属或是别的家属，我都希望说求咱顾囡仔赶快，尽量咱协顾一个老人囡仔。
11: 准备金牌，谢谢。
2: 推动完善失智症照护服务，2025年10月，嘉义县首座全责型失智据点石义邦在新港乡正式启用，由大林慈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承担运作。
12: 嘉义县一共有29个失智据点，那这是唯一一个全责型。所谓全责型，就是跟医院合作，那由医院的专业人员能够到这边，更亲近性，也更方便很多的失智患者，那可以在这边得到医疗体系的照顾。
2: 因应长照 3.0 推动医疗与长照整合，嘉义县首座全责型失智据点十亿邦2026年1月正式从新港乡迁移至大林慈院，迁移后的空间更为宽敞舒适。
1: 一个礼拜有五天全天喘息，再加上大林慈济院过去在身心灵个人家庭还有社区这样的照顾的专业服务，我想应该会把这件事做得很好。
13: 非常感谢我们大林慈济医院的一个配合，跟来乘坐这样的一个乐园，就是希望让我们的失智长者他可以来这边享受更好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照顾。
14: 睡眠高困，啊，有时候
0: 睡眠会好一点。
2: 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主任曹问龙医师带领团队，长期推动失智症照顾，从医院走入失智症家庭，了解患者及家属需求，在失智症照顾领域贡献专业。2022年10月，荣获台湾医疗典范奖。
3: 我个人的能力能够带着团队走到社区，走到家庭，我觉得这是我最安慰的。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间都要感谢慈济能够启发出我的内在的悲心。
2: 曹问龙医师行医超过半世纪，在失智家庭的照护上持续用爱与活力做最坚强的后盾。
15: 新闻镜头来到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在汉班托塔的慈济人发起了环境周活动，慈青慈少呢一起在办公室共修如何传递环保精神，带动资源回收的行动。那最近因为斯里兰卡呢登革热正在大流行，因此志工们还特地到了大爱村向居民们宣导呢清理积水容器，防堵病媒蚊滋生。
16: 海洋生物在越来越多的海洋垃圾当中丧生，人类若能够继续减少产生垃圾，珍惜资源，回收再利用，才是环境之福。汉办托塔慈济志工和慈青向民众宣导环保，弘毅贴上贴纸，代表他们愿意参与慈济回收计划。为了预防登革热，慈青慈少在大爱村清除废弃容器，免除积水的机会。世界环境日到校园种树，也种了观念给小学生。大自然是万物的归属，积极守护生态才能永续。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斯里兰卡报道。
15: 除了病媒蚊问题，还要当心的是鼠患。马来西亚万绕有一位印度裔的照顾户呢，家里头出现了鼠患，屋内长期缺乏阳光透进来，黑暗的环境也影响到屋主他的情绪。许荣慈济志工团队呢，设法帮忙，用适合的方式改善，还有陪伴这个家庭。
17: 他怕？没有了，不用怕的了，最多不是一只老鼠罢了。
18: 曾经有只老鼠闯进屋子，啃食糖尿病患帕迪班溃烂的脚。为防鼠患再临，他一家只能长期紧闭门窗，导致屋内常年与光隔绝。
17: 这样我想，为什么要长期关着那个拉着窗帘布呢？就是感恩户案主在半夜的时候吐血，他曾经试过出来找左邻右舍帮忙，但是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他很无助。
16: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主堂现场以及在云端上面的法亲菩萨们，大家好。感恩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日常的小故事，还有我们在透过文法之后，有没有一些生活上的实际的小例子可以事理印证，将佛法放在生活里面。那所以主题是人间世文思修。大家有吃到粽子了吗？好不好吃？好吃哈、哦！在前几天，杭师傅也有分享，包粽子的一些小故事哈、哦，听了也是非常的温馨。在吃下每一个粽子的那一口呢，都是大家付出的心力跟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完成的，充满了爱心哦。那上人经常都会说，一天一天的过，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一年一年这样过，时日月年分分秒秒这样就流失过去了。那今年已经很快就到了六月了，2026年还剩下半年的时间，那我们也来一起来省思一下过去这六个月哈，接下来未来的规划，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想法呢？还是透过今天的志工早会一起的交流共修，可以彼此做一些提醒哈。那大家有看到十分代里面一样是天灾人祸不断哦，那其实都是来自于人人的一念心哦。那最近大家的心有没有感觉有一些浮动呢？没啊，有跟没有哈、哦、啊，有也可能是天气的问题，对不对？在今世啊，像主堂的现场没有冷气，但是大家就靠着这个坐在这里的静心哈、哦，一起来聆听我们的大家一起来共修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福、很平安的事情哦。那大家看到最近的高温哈。哦，虽然前一阵子下了雨，有一点凉，但听说北部、中部还有都非常的炎热哈。那也看到大家看到18号到21号啊，金色这边花莲也有32度之高啊。所以端午节过去了，夏季真的来临了哈。那只有一个字哈，我的心中对夏天就是一个热字哈。尤其在金色，真的有时候是非常的炎热哦。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炎热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哈。那心情跟情绪的层面呢，高温就让人心浮气躁，耐性降低。好，我们来检视一下到底有没有哈。像社会新闻上面的路怒症啊，就是捷运上的冲突啊、彼此撞到啊等等的，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发生的率就会飙高哈，因为大家真的在心浮气躁啊，在这个炎热的气温之下哈。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让人产生这个集体慢性疲劳哈，心理上呢更容易陷入一些无力感跟拖延的循环啊，因为天气太热了哈。那有时候呢，知道该做但是不想动哦，大家有吗？有跟没有，我有时候也会有哈，因为太热了哈，需要稍缓一下。那工作跟学习的层面呢，大脑因为高温呢而感到昏沉哦，导致处理复杂工作被拖延哈，大家看到拖延第二次出现哦哈。那然后呢，高温引起这个轻微脱水啊，会减慢大脑的神经传导速度哦，使人反应变慢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补充水分？补充水分，提醒大家要补充水分，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日常生活又会怎么样呢？这个我的感受就特别高哈。夜间高温会干扰体温调控啊，让人难以入睡或半夜易醒哈。那在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在疗房真的会热到醒哈，真的非常的炎热哈。那然后呢，许多人呢就因为白天太热，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生活啊，就在冷气房里面呢刻意拖延这个入睡时间呢、哦，疯狂的刷手机哈、啊，进行报复性熬夜啊，一天那么累了哈、啊，我来晚上来个滑手机享受一下哈、啊，那这个也会发生哈、啊，所以呢社会整体的活动呢被逼拖延哈、啊，拖延到深夜降温之后才进行。打乱正常的作息规律，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家里可能也有冷气，那慈济园通

0: 常都会节省嘛，有需要的时候开一下子。那在有些学校啊、工作的场合啊等等的，都是没有冷气不行，你走去 Seven 啊，走去这个百货公司啊，全部都有冷气，对不对？所以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冷气的生活。那所以呢，到底热带来什么影响呢？那我就想到有时候大家就会讲说，心静自然凉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你心这样静下来呢，就不会那么热了。但是有那么容易吗？好像不容易。尽量尽量，我们尽量做。所以夏天真的会让人家耐性降低，无法集中，这个炽热烦心就难守这个身口意了。有时候在太热的时候，可能说了一句话不是心里想说的，但是因为太热了，冲口而出等等的，所以是会有带来一些影响的。那刚才在好几页的简报里面有看到同样的字是什么呢？拖延，就是拖延。那在这个夏天，不止在夏天呢，有时候工作太忙碌，或者在调节这个身心的状态，或者是时间管理上，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大家在社区里面家业、事业、置业都要忙，那相信大家一定在时间的调控上，总会有时候会遇到很困难的部分。但是像上人今天这个成语的时候有讲，我们要愿大，愿大之后呢，要怎么样呢？不要让它变成空愿，就要行大，所以要身体力行。那大家一定是带着上人这一句的叮咛，我们要落实社区每一天的这个身体力行。所以在遇到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呢，总会有些被拖延。所以我今天也想讲一下拖延，拖延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做自我的提醒。那有时候呢，像天气那么热，集中力降低，反应变慢，非常的炽热的情况下，有时候会积极的想找回那个动力啊，不行，这样我一定要继续把它努力完成，我要用心集中，都希望能够每天充满能量，对不对？但有时候啊，就不是那么容易，像刚才讲的，晚上来刷个手机，刷到一两点可能都不想睡，因为太开心了，可以轻松一下，这些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那所以呢，今天来稍微讲一下拖延症到底是怎么样影响呢？怎么样形成呢？那跟慈济上人的开示里面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那第一，一定大家小时候都遇过的，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有做这个暑期作业？因为暑假了嘛，那大家暑期作业是先做才放假的人请举手。都没有，包括我，我是第二种，我都是拖到最后要上学了我才要做。那所以呢，我想很难有这个啊，我先把它做完，一个礼拜做完我就可以放好几个礼拜的假，可能不多，因为在座都没有举手嘛，线上我不晓得有没有举手。那我本人呢，就是到最后才做的，小时候。那有一次呢，更离谱的是我连暑期作业都弄不见了，不晓得那一本厚厚的暑期作业到哪里去了，所以让我妈妈非常的担心，这个小朋友怎么玩到把暑期作业都不晓得弄到哪里去，不晓得怎么这样跟这个老师交代。所以拖延症可能从小时候就开始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呢？那拖延症的核心呢，并非懒惰，而是大脑的情绪调节机制失灵，为了逃避恐惧、焦虑或者完美主义，大脑会选择做轻松的事情，如现在的时代就是滑手机，换取短期的慰藉。那我们也来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拖延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呢？其实是有原因，刚才也有提到了嘛。我们再来看一下，像完美主义，因为害怕表现不够好，达不到 高标准呢，所以干脆直接逃避，逃避这件事情，我要完美主义，但 我怕我做不到。那第二呢，就是任务庞大， 太模糊，目标太大，让人家不晓得如何着手，不晓得怎么做，所以你大脑就会自然产生这个排斥，不想做这件事情。那 那第三呢是情绪调节失灵，面对压力跟焦虑呢，大脑下意识的寻求短期快乐来修复情绪，这三点呢都是这个拖延症的起因。那所以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拆解任务，刚刚有说庞大的任务我们就拆小的，然后管理情绪，能够有效终结拖延恶性的循环。那这里呢我就想到上时常教我们每一天都要去付出，都要去帮助别人，那是不是一个拆解任务啊？我们如果很庞大的任务我们来拆解成每天都进行，每天都进行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如常了。那然后管理情绪是什么呢？我觉得就像上人提醒的慈济就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所以我们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照顾好自己的心。所以方法上人都教了，对不对？拖延症就看我们要不要做。那所以呢，上人时常说把握当下，把握当下，现在不做这个 now 不做的话呢，你就永远都不会做，就会把它忘记了，甚至逃避到一直都不想再把它提起来。所以上人会说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尤其近年来更说的更多，那所以也代表了时间真的要珍惜。可能有些年轻人或者是中年的可能会想说啊，我还有好几十年，我可能还有20年，这样到底是这样吗？我们真的不晓得下一秒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要时时谨慎念无常。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念无常。那无常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跟我好遥远，还没有感受到他的一个感觉哈。那有人就问上人啊，无常跟明天都不晓得谁会到的话，我努力有什么用呢？那上人就开始说，无常不是消极，而是把积极警惕大家把握当下有所为，就是当下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每分每秒去做。既然在慈济的这个大团体，我们就是要付出去帮助别人，而且是心宽念存的心态，照顾好自己的心哦。所以要把握时间因缘，即使不知来日还有多久呢，还是要把握今天，做好事结好缘，发挥爱的力量，多做一分就能多得一分福。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简单？上人都教了，哪有什么拖延症？那所以呢，慈济的时间管理哲学呢，着重在把握当下跟恒持刹那。所以对治拖延的核心呢，就在于化被动为主动，透过觉察自己的压力之下呢，减少杂念来提升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当自我管理能够更积极的去提醒自己的时候，包括是修行啊，包括去除习气啊，帮助别人啊，不想去做某些事情太有压力了，其实你就慢慢慢慢的就会让自己能够勇敢的去面对。所以我们要培养耐烦的好习惯。这句话是对我自己说的，我其实有一点不太耐烦，所以事情一多呢，就会有时候我们总是被教导要有优先次序，要有轻重缓急。那当每个人对这件事情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呢，可能你做的不一定是别人觉得是重要的，可能可以再拖延不是拖延，延迟一下，先做重要的事情。所以耐烦真的很重要，耐烦我觉得要养成一个耐烦的好习惯，在修行上应该会有一点点的帮助。所以许多拖延呢，是因为任务太冗长，复杂不讨喜，时间规划需要搭配耐烦的功夫，习惯成自然呢，就不再当心烦的时候，行动就会变得顺畅。所以耐烦耐烦耐烦，就像可能现在坐在这里，我讲了很多拖延拖延拖延，大家可能也需要耐烦一下，再听我讲下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根治慢性拖延症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大家有想到吗？就是上人教我们的分秒不空过，你就是把握你的时间，就没有拖延这件事情了。有什么事情虽然有拖延呢，也是可以规划好时间把它完成。 所以让自己每一天的生命呢分秒不空过，这一天的生命就有价值。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盘点生命，创造生命的价值，就是在分秒不空过之间。那所以我们要抛开过去跟未来，集中在眼前的任务，你就不会觉得它难完成。我就是集中在当下这个时候，然后呢戒除拖延，将时间发挥最大的能量。今天拖延的时间，滑手机的时间，想一想可能你可以做很多帮助别人的事情，哪怕是不是直接性的帮助，你在协助一些文书上面的或者活动上的规划上面的，其实也是去成就未来去帮助别人的一个活动，所以都是一个发挥良能的时候。那我们也有逼不得已的拖延的时候，大家觉得是吗？逼不得已，逼不得已什么呢？就像我们救灾的时候，灾区的情况跟安全性，当灾区还不安全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想冲到现场呢，也是要顾安全，顾志工的安全，整体的安全，所以它会被拖延了，赈灾这件事情被拖延了。那像物资的通关啊，赶快送毛毯、送香鸡饭等等的，也需要时间，需要运送的管道，确保是通畅的、顺畅的，所以也会 有一点的拖延，可能一个月之后才会到灾区。那然后制作发放名册虚实，这些都是逼不得已的拖延。记得在墨西哥那时候赈灾的时候，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把名册制造出来。灾后3个月，大家还需要帮助吗？还需要，对不对？因为灾区太大，政府可能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的规划有限的时候，是需要民间团体来一起来协助的，所以有逼不得已的拖延。那最近呢，刚好前两天，我们就因为我们副职是每天都要不是洗碗就是收菜等等的，那前两天刚好我们是早上洗碗，早上大家用完餐呢，我们就要负责公共的碗盘就洗碗，那就发生了一件小事情，但我想它也是一种正向的拖延，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拖延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透过方法来解决的。那遇上没有水洗碗，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想把这个锅碗瓢盆怎么样洗干净比较重要，因为是卫生嘛，那我们如果拖延一下晚一点再洗可以吗？那这个都是我们在考虑的方向。因为呢我们平常洗碗的那一区呢就暂时停水，因为要洗水塔。那我们平常洗饭锅的地方呢想说有水，怎么知道这个水就剩下很少很少又没有了。那所以我们在大家集思广益说啊，那我们要不要先洗这个清洁剂，洗好之后先集合在一起，我们晚一点9点多再来洗，因为我们大概6点多洗碗嘛，我们9点多再来洗，等水塔洗完了就有水了，我们就来洗。那有些就建议说啊，我们还是先洗泡泡，晚一点再来冲水没关系。就这样大家讨论当中呢，手就开始动了，在洗那个洗洁剂，洗着洗着呢，那有些人就去负责去找水，看哪里有就近的水源比较方便来运过来。所以大家可想而知那个早上就会开始很多的想法，大家一起在想。那当然也会又想到说去年刚好也是遇到我们呢，去年刚好洗水塔的时候我们又碰到没有水的情况，那当时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的大家已经忘记了，实际人做过的前脚走后脚就放了，就忘记了去年到底怎么来进行。那就想着想着呢，就一边做呢一边就想解套的方法。那所以我们当然当时在讨论的时候啊，也有在提说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早上的早斋可以简单一点啊，我们吃个馒头配个姜就可以了哈。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早餐是比较多菜色嘛哈，那也是希望大家吃得饱哈。那我们就以我们的立场就会想说啊，如果能够简单一点啊，碗盘减少的话，其实没有水事后要再把它清洗结束的量会比较减少哈，大家是不是可以配合一下，大家来讨论一下哈，这个是我们想到的一个方法哈。那当然也要去做未来的一些规划嘛哈，因为像我刚才讲的去年在哪里洗都忘记了，去年 又要再遇到同样的情况，一定是忘记提早去沟通，所以还是会遇到同样的情况。那最重要就是把它圆满的解决。那所以呢，我们怎么做呢？就先洗这个洗洁剂就对了，先洗泡泡就对了。然后呢，克难式的过水。什么叫克难式呢？大家如果有注意，我们洗碗是水是流动的。好，我们有第一关第二关，但水一直是流动的，所以那水是不断的在换新，所以盘子能够洗得干净。可是当没有水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它流动式的水来过这个洗干净这个盘子。那终于呢，我们就有人洗，有人去找水源，终于找到了，但是需要多次来回的运水。运水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将这个锅碗瓢盆洗干净。也在这个平常的用的时间时段里面呢，稍微拖延了一点时间，但是都把它完成了。那给大家看一下，当时我们就说啊，我们一定要记录起来，在反应的时候啊，可能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去洗碗。所以大家看到的呢，前排 那里呢，左边那里其实有三四个人都在洗那个泡泡，然后呢就过水，过水呢就没有流动式的水呢，变成那个水是一定要不断的补充，不断的更换，它才会是干净的水。那然后呢，找水源的时候呢，师傅们就哎那边那边去那边看看，很生动，对不对？那没有先问师傅就把它剖出来，很抱歉啊，因为是对内的，我觉得还好。那就是那边那边很传神哦。那找到哪里呢？就是我们洗碗的对面刚好有一个水龙头有水，大家非常的开心，就把去装水，装水装了很多次了，起码有三四次了。然后我就听到有人在说，有水真好。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水真好？想起夏天这种天气啊，如果没有办法去沐浴的话，整身都是黏黏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水真好。但是我们也要珍惜水源，像洗碗的时候就会觉得水的重要性，怎么样又要洗得干净。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前几天发生的事实的情况，它也是一种想要拖延慢洗得干净一点的拖延，但终于还是完成了。那所以人要学习经得起周围人事的磨练呢，而心不动摇，并学习在动中保持心的宁静。像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啊，怎么又没有水了？我们去年就是这样啊，去年刚好是我们遇到没有水，但是没有想出解决的方案，只是把情绪讲出来。去年也是这样，去年也是这样，那然后大家就一起来终于把它完成了。所以呢，修行是的确要在人群的，那修行也其实是在修心，修行是修自己的心。一个人的修养程度呢，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从他面对突来境界时的应对方式，可以看出此人修养如何。那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那面对修而无修才是真修，上人开示有讲，虽然每天都说修行啊，挂嘴上还不是真修行，而要做到修到举手投足都很自然，已经融入在你的生活分不开了，这才就叫做真修行。所以呢，我们想一想啊，有没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发脾气，这样表示平时修心的功夫还不够，应该要更加努力培养温柔宽厚的胸怀，使自己的一言一行让人如沐春风。看到这里我在想说啊，如沐春风的感觉，大家有没有可以这个印象中想一下，如沐春风是多么的舒服，在秋天或者春天的时候，风凉凉的，然后又没有什么烦恼压力的时候，有多棒啊，这个如沐春风。那我就找到一张这样的照片，这张照片是街边的小草小花，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心情可以连看到这么不起眼的小花都觉得它很美丽的话呢，我想我们的心情应该是如沐春风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周遭的一些小细节而去欣赏它，欣赏这个大自然。所以如果因为计较啊、贪或者忍不下一口气就发脾气的话呢，就会将世间事变得复杂化，就表示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心跟观念。 修行呢，就是要时时反省哦，有错呢立即忏悔啊，也记不记得上人提的不二过哈？错过一次的，我们反省之后就不要再做了哈。那如果知道自己不对呢，却不肯承认，这就是错误。如果累积成一种习惯呢，就会让自己障碍自己哈，自己障碍自己的心。所以修行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注意自己的行为。总而言之呢，上人就提醒大家要日日分秒都多用心哦。那我们来看一下静思语啊，当下这一秒，人生到底有多长？无需挂碍，把握当下这一秒，做对的事情哈。所以刚才有提到逼不得已的拖延，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哈，那其实也有不应该的拖延哈。我想着想着，那天在准备简报，已经准备好了哈，我就突然间想起这件事情，应该也有不应该的拖延，是什么呢？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学习去事理印证哈。我们在人群里面呢，怎么样将上人的法印证在遇到的人事物里面，去增长我们的慧命，其实就是照顾好了自己的心哈，让自己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安定的心情去面对所有的变化球哈。第二就是去除习气是不应该拖延的哈。上人一直提醒我们，瓷器是修行的团体。那在人群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总是抱着啊下次再说，啊下次再说，没关系下次再说，你永远都不会做到去除习气这件事情。当你不拖延它去面对它，其实你把它想成一个我养成更多好的习惯的时候，其实你的习气是已经去除的，已经慢慢的消除。只要我希望自己能够建立养成更好的很多的好习惯的时候，你的习气应该会有减半甚至更少哈。所以当你习气去除的时候，自然就广结善缘啊哈。那广结善缘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最不该拖延的应该都是孝顺父母了吧哈。那大家应该都非常的认同哦。上人说行善行孝不能等，这两件事情就不应该拖延。好，那上人也有提醒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家里才来做自己哦，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哦哈。那我觉得大家拼命做慈济的心跟同时要照顾好家里这件事情应该是并行的哈，那也是上人的期待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不拖延更加好修去除习气呢？就是平常，这是上人的开示哈，平常多训练不去想不想做的事情，不要去想太多，也不去想做不到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开会可能在讨论的过程也总会有时候会听到说啊，这个不可能 啊这个不容易 啊这个牵涉到什么应该很难啊，总会有这些讨论的过程嘛。那我们怎么样去达成共识呢？就是不去想不想做的事情，也不去想做不到的事情，该做的事情用心去做，思绪不要太复杂，简单就是智慧，大家讨论出一个共识，不一定是原方案，但是在大家调整之下一定有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自己的心要照顾好呢，要记得哦，做慈济不是为人做，而是为自己做，不要老是想着要别人来配合我们，要想着别人都在帮忙我们成就我们，所以我们对人人要心怀感恩。上人对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心怀感恩的，每次听到有海外志工回来啊，上人听完他们的报告都总是感恩感恩再感恩，而且感恩他家里护持他的人，感恩他的师兄，家里护持他的父母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之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念感恩的心，我觉得也很重要。所以修行呢，到底修什么呢？我找到上人的开示里面，觉得是非常好的提醒。上人有说修行的空间很大，修福有人天福，有天界福，天堂的福。那到底我们修的是什么福呢？上人说如果是他的话，不敢修什么福，只敢求一个心不动，心不动，不要被这个外界的一些干扰让自己起心动念，求一个清净的静思。上人有讲的静思嘛，所以每天呢，每秒钟都要自我警惕，开口动舌，开口说好话，举手动足，方向要善，步步踏实。那举手就要做好事，帮助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最重要。 那修佛呢，佛陀所说法所教我们的法，我们要随分随力，然后呢秒秒都要合其法，随其道理，合其正法，这就是我们的修行正法。所以刚才有说要谨慎去念无常，所以也要关心无常，关心无常，因为心的起心动念真的是非常多的，就像我现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很热了，那就会有点热，还在冒汗这样。 但是因为我要专心，所以我把它专心的说完。那心灵灾难起心动念，总是有这个天使跟魔鬼在心中纠缠，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学习照顾好自己的心呢？有三样事情。修行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上来说就是静心、静身、静语。静心是什么呢？心中不要有烦恼，不要有杂念，一心一致去做好该做的事情，就是静心。所以我现在有在静心，因为我不去想我太热的事情。然后呢，静身呢，就是端正行为，如果行为不端正，不止别人看不起，自己也终究会感到惭愧。我们的形象，我们怎么样去保持一个慈济人的形象，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行进的时候，一大群人的时候，怎么样去展现我们是一个修行的道场。那最后就是静语，也是比较难去有时候这个情绪来的时候比较去难调整的。静语就是要善解人意，不要搬弄是非，若有人说话说的较过火的时候，我们要以温柔的心去善解，人与人之间相互包容感恩，才有幸福的人生。那这讲到这里呢，我已经到最后一页了。讲到这里，我有想到前两天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在这个斋堂走过去，后面有很多停这个脚踏车的地方嘛，那就有看到一架脚踏车呢，就非常的挤不进去，挤不进去应该有的位置，所以它就突出一半在外面。那但是我走着走着就看到前面，哎，前面其实位置很空啊，他为什么不到前面把它停好呢？这样会不会挡着人潮的流动啊等等的。后来我就在想说啊，厕所刚好在旁边，他是不是有很需要紧急去厕所，所以他就这样停了。那这样也算是一种善解，那我自己觉得了，那也是去善解别人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练习，他可能不是真的这样，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种练习，去善解看待每一件事情，当它变成习惯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会慢慢越来越可以守得好，守照顾得好。所以只要我们心中有佛，口中有法，行中有爱，像上人的静思语提到说常忆佛心，想一下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佛，心中有没有上人，心中有没有法，最重要是感恩跟爱，感恩尊重爱嘛，这五个字我们有没有依照上人的教导把它落实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很感恩大家再布施多一点的时间给我，所以心在当下，法在生活，还是我自己在这个修行这个路上的一个自我提醒。那所以也是通常在每一个最后的一页呢，都会同样的这一句，心在当下，法在生活。那也感恩大家的聆听，感恩。好，接下来我们请感恩师姐。感恩，
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的法亲家人，大家早。我是中区医疗志工庄秀美，上人给我法号慈悟，这一次是担任副领队，非常感恩哦。我们虽然碰到端午节，也碰到社区有很多人，他们要大巨蛋的演艺的彩排，那虽然人数有一点点不足，但是我们每个团队都互相补位，而且都非常法喜来完成任务。那当然非常感恩我们常住师姐以及我们优秀的有个团队，大家互相合作，所以在这一次的志工即将完成了，今天是礼拜天，他们有交代要轻松一点。 上人说要盘点生命哦，因为我在民国68年中美断交的时候，就毅然决然去投考军校哈，念了政治作战学校。那在72年，民国72年毕业，任官中尉，分发到马祖。马祖大家知道哈，当时那个环境，生活条件非常不好，而且三餐阿兵哥都吃不饱。当然，我们金生那时候也是都很辛苦哦。但是，阿兵哥他们都比较调皮一点。我们金生要打板，对不对？三餐打板。那在部队是要吹号角，当兵的都知道嘛，哈，要吹号角。阿兵哥都是用唱的，他说：“无菜无汤，无菜无汤，食拢袂落。”然后到中午就安尼过几顿，安尼过几顿，然后到晚上就哆西哆哇，花香够了姐。好，大家轻松一下，这是当时因为大家都很辛苦。那这一次我在金色有行堂，其实在行堂当中真的学习蛮多的，因为我第一次哈，有很多比较资深的师姐都会提点我，尤其是在推餐车尤其是我们在推那个我们的今天吃的是什么地瓜稀饭，在盛稀饭的时候，其实就是师父在盛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在摆进我们的餐车。那推的时候更是我一开始我不知道说原来推餐车前面的不能后退，我就要控制方向，好，我要把稳单手往前拉稳，然后后面的推，其实你感受到那个默契很重要。有时候在那个地上有坎坷，就是要互相维持方向跟稳定，安全第一。那在摆餐的时候也是一样，妹妹嘎嘎就这样啦，师父也教了很多。那另外就是连我们在装那个洗衣水的时候也是一样，都要注意那个水很烫，好，那注意安全，然后要摆到桌缘上，然后再慢慢把它装进去。好，所以其实虽然是小事情，但是没有做过还是要学习很多。好，这是我对我行堂的心得。那我自己在民国81年到85年是在国军803医院，台中的，大家知道吗？哈，我以前常讲说，没有323不能到803啊，因为我觉得在医院跟我们现在做医疗志工一样，它是真的可以广结善缘啊，跟可以服务所有的群众。我也是这样子结好缘之后，在那边升中校，我是第一个在军中医院升中校的女生呐，因为那个缺都是。那个缺都是男生占的，很少给女生。那我也觉得在那边服务5年，人际关系非常好，你只要在那边报庄秀美可以打一针送一针。到了我的跟慈济因缘是921地震，那时候88年刚好研究班毕业之后分发十军团，大家都知道十军团作战区从苗栗到嘉义刚好是我们的灾区，那是我们部队所有都撒出去，有13个灾民收容所。那时候我就是被慈济感动，慈济的师兄师姐都在做香积，然后在做抚慰，还有最主要盖组合屋。那时候长官给我们的命令就是你就是所有的部队撒出去，我们的效率一定要比慈济好，因为那时候连战要选总统，效率好一点才会那个选上，结果我们怎么拼都拼不上慈济，也不晓得为什么。现在终于了解了，因为甘愿做跟被动做是不太一样的。就这样子100年我退休之后，我因为救灾之后升了上校，然后100年退伍之后就全职的慈济志工。 在慈济三十二年啊，不讲错，在我们军中三十二年，当然我慈济可能要做比三十二年更久了。然后，三十二年的军旅生涯转换成慈济志工，那这当中真的很感恩上人，他创造慈济世界，让我再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那我愿意用这三朵梅花来换三朵莲花。那这时候也感受到这种甘愿做欢喜受的一个法喜。那我也天天喝上人给我们的四神汤，是什么？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好，那走入人群，身体力行。然后呢，我们做志工要怎么样？冰球、水滴、优嫩、卡丘筋哈。那这样子真的是，走就丢了。然后走入人群，我觉得我祈愿自己哈，可以向上人说，要先结好缘，成佛之前先结好缘，然后再精进，再精进，然后在慈济菩萨道上永不退转，感恩。
0: 感恩美秀师姐的分享，也让大家轻松一下，那歌真好听。那也是要广结善缘，那也从这个师姐的 身形身影当中看到这个上校的风范，对不对？只是现在笑容多了，因为加入了慈济，感恩您。接下来我们请王明正师兄。
2: 上人青色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全球法亲家人，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区北屯市王明正。那这次的勤务主要是在血液透析。那在血液透析里面，真的是感觉到人生的身体真的很重要，平常要把身体照顾好。那看着这些法亲们在躺在床上，只能这样子默默的躺着，靠着这个冰冷的仪器在救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平常就要把自己的身体先养好，避免身体造成困扰之后真的是很无助。那在当中我们学习到这些护理师，他们在救人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仔细，因为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影响了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成员的问题。所以他们在面对这些机器的时候都非常的仔细，我看他们真的很用心在检查所有的数据。那在他们休息的时候也听到他们在分享说这个地方要注意什么，这个地方要注意什么的分享，我觉得他们都是很用心在学习。那我们也是一样，在佛法的时候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好好的修行，那他们是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借鉴。那当中我们在血液透析的时候，感恩有四位师兄，三位师兄跟我一起，四位一起来做血液透析的一个勤务工作。那在中间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和和互血。那在因为他们在洗完大概是只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可以去替换病床，所以我们的动作非常的迅速，四个人和和互写的赶快把一个病床在两到三秒钟就把它完成。因为我们一个人抓一个床脚然后替换上去马上就换掉，所以非常的动作迅速，确实让大家下一个人可以好好的去使用这样的一个病床。那我觉得这次来到花莲里面真的是一个福慧双修的一个旅程。那像师父说的，上海师父说的菩萨游戏人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人生的故事里面写下自己的一个故事，真的要分秒不空过，感恩，谢谢。
0: 感恩明正师兄的分享。其实在人事物里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个学习，那日文里面有提到一期一会，所以在那个当下那个组合每一个人其实都可能下一次不是那么容易在同样的人，所以看到大家分工合作迅速的完成工作，也是让下一位需要使用的病患可以有更好的服务。那也感恩有医疗志工，感恩。接下来我们请邱学林师兄，感恩。
3: 上人、常住师父、请示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安。我是中区慈城东四和气邱学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本水，这是定点在消化系统的服务，也支援了急诊室。啊，这一次恰好礼拜五是休诊，所以有机会到急诊室。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到这个定点了，在这里又可以再回想以前在急诊室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平时很难看到医护人员和病患之间的一个处理模式。在礼拜六，我就看到一位这个病患，他是血压很高才进来医院的，可是病患他本身很想回去，他要绑掌啊，什么要拜拜哈，啊，可是医生就不让他回去了，说你这个还没稳定，不能回去。那他的家属呢，就觉得我来这么久了，怎么啊还没有结果哈？比如还没有吃药了，还没有打针，还没有种种，他就这样，护理师也有来告诉他啊，要再等，要再观察这样。啊，他很急啊，他急到口不择言了哈。一直埋怨，一直埋怨，那个声音越来越大，我看这个情绪越来越高涨哦。后来护理师来告诉他，现在要再帮你量一次，他就很生气说：“我不量了，我要回家了哈。”啊，他说：“不行啊，那医生还没有说你安全哈。”于是他就好像有一点，崩溃这样，就说：“哎呀，你们慈济医院怎么会这样？等等等等。”那后来声音很会影响到别的床位的时候，那医师就过来告诉他说，不是不开药给你，是因为你的症状还没有那个出来，我们的那个检验还没有出来，所以要在等候。他就非常的不理智了，一直骂这个医院，骂护理师，骂那个医生。可是呢，我们的护理师表现得非常的好，他说：“哦，我听到了啊，你是这样哦，好好。”全程里面他都没有回应不恰当的话，反而能静静的听他说。那个家属就讲：“哎，我不是针对你了哈，啊，我就是针对是你们没有马上处理了哈。”他说：“有啊，医生就说要等哈，等他症状哈是什么症状，我们再开什么药这样。”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是我们的医护人员、护理师能够很沉静的、稳重的、耐心的回答。那医生也适时的出来告诉他：“你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不能放你回家。”好，所以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学习到，在一个很临界点，在要生气的临界点的时候，必须要一方是一个很冷静。好，那我们的护理师、我们的医生都做到了，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学习的地方。然后我在消化系统检查室呢，也遇到一位这个病人，他非常的不耐烦，他说：“为什么那么久啊？那么久怎么还不到我啊？”那我们一看的号码是三位数哦，啊，就知道他是属于那个胃镜啊、直肠这一类的检查。我说：“还没啊，这个号码还没到哈，你再等一下。”等一下又他又再进来了，他说：“为什么现在已经到十几号都才十几号？我这个怎么还没看？我十几号还没看，为什么看到一百多号？”啊，我说：“哎，这不一样哦，十几号是类似超音波的，啊，他们是双位数，你这个是三位数，是不一样的检查方式不一样，所以他的那个号码不一样。”等一下他又再进来，一直要找那个护理师理论了，说为什么我等那么久啊？其实那个前面的那护理师就跟他讲说，我们报到到检查哈是需要时间，然后你要在耐心的等。那他说那个已经看到一百多号了，我还是十五号还没看，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其实这真的是不一样哈，我们来这里一般来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是很正常， 啊，里面医师检查的状态也不太一样，所以要耐心等候。后来他知道是因为号码的检查的部位不一样，所以才有号码的区隔。然后他慢慢的就虽然还是很生气的哈，可是他终于有一点点理解了哈。的确不是已经检查到15号，他的100多号还没检查啊，所以我觉得在那里能够让很急的人知道什么原因，可能他有帮助他的情绪了哈。最后在急诊这边也有一个那个案例，就是护理师说：“师兄，你来顾这个病人啊。”我说：“怎么样？他哦，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啊，他要让在床上不能跑来跑去啊，危险啊。”他说：“这位病人是有一点失智。”我说：“好。”等送个单子回来又不见了，又在找，找到了，又在叫他回来，等下转个身。他又不见了，那护理师说：“哎，师兄人呢？”我说：“哎呀，我怎么不见了？”最后又不见了，这那个警卫找到了，在外面把他带回来。他说：“你看看好一点啊，这个不要给他乱跑这样。”我看他很快哦，很壮，又怕他生气哦，讲他都不听了，而且可能失智，到任何一个床他就坐下去这样哈。那后来。真的很没有办法，大概这样照顾他有一个小时有了，最后饭点到了，那医务人员告诉他说：“哎，你可以吃饭了。”他也不吃，他一直咬他的那个输血那个管子啊。我说：“这个不能咬。”他还是不管我了。后来一直想：“哎，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会这种的动作？”后来我就把那个稀饭打开来喂给他。哎。他好像饿了很多很久，终于一口一口一抢着吃哈，吃饱了，终于他手要擦一擦睡觉了啊，原来他是肚子饿啊，啊，他到处找吃的啊。当时我们是不理解，以为他是好动还是怎么样跑来跑去，原来他是肚子饿哈。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在病人或者。按家属情绪很高昂，或者在我们超出我们意料之外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冷静一点哦。可能他什么原因，那知道之后，除了医护人员要帮忙之外，我们也很清楚，也许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他安定下来。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病苦，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人生的一个不自由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趁着我们身体还很好的时候呢，赶快做哈，珍惜的每一分每秒来这里服务的机会。谢谢大家，谢谢。
0: 感恩学林师兄的分享哦。那其实，在安抚病患也是需要细心的观察哦，才知道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帮忙哦。那刚才有说到四神汤啊，其实很多的善解都在这个时候需要使用哈，因为就像冰山理论一样哦。病患的这个行为跟情绪跟这个说话的方式啊，可能在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哦。那也感恩您哈，耐心的找到了病患的需要，也让大家安心，让医护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资源哈。感恩您。接下来我们请姚玉萍师姐。
4: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静涵师姐，还有在座的我们医疗志工的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中区大甲和气饶玉萍，法号绿篱。那这一次呢，是今年度的第二次回到花莲慈院当志工。记得二月份回来的时候，也是因缘殊胜，因为圆满之后的隔一天就是我们的农历除夕，那我就理所当然的就留下来金色围炉了。那就虔诚的邀约啊，师兄跟孩子们哈，带着小孙子们呢，也回来体验一下金色这200多桌的围炉的这个景观。啊，非常感恩他们哈，真的依约而来，非常的高兴。尤其他们呢，亲手接受 受到了啊，这个师父呢颁送的啊，这个上人的啊，这个啊祝福礼的时候，哦，他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那上人说，那种斗寡人了哈，我们也是在啊设计啊，就是想先设法的，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能够赶快的进来慈济，成为慈济人。那这一次的啊，这个日期里面呢，啊，有一个端午节，也是我们的啊重要的节日。那刚好呢，端午节也是我家师兄的生日。我们结婚呢48年，从来都没有在他生日的时候呢离开过。那所以我其实是很犹豫啊，我说我要当5天的志工，还是要8天的志工？那感恩师兄哦，他发了慈悲心，他就说啊，你去做八天的好啦。哦，你去当8天的志工，要么哥，你要把功德回向给我。他真是越活越可爱了。那也是啊，祝福哈啊，感恩哈师兄的成全呐哈，让我能够回来哈当个快乐的志工。那也祝福他眼睛哦越来越亮。那可以呢再回复到以前我们呢啊出双入对都回到啊这个啊花莲慈院呢来当志工那种啊非常美好的这样的经验哈。那啊前几天呢就看到手机里面哈有很多人都就来那个端午佳节哈端午啊这个安康嘛哈或者吉祥，那里面呢就有一则哈具有法味，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真的是法喜充满，所以呢在这里呢就好刚好应景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说他的主标是什么是粽子里的佛法，他说一颗小小的粽子。然后呢，蕴含着修行的智慧，从包裹到蒸煮，就像我们的修行的经过的历程。那白米呢，洁白无瑕，没有染色，也没有形状的这样的限制。那它就是啊，每一个人本来具有的清净的自信。那我们也常常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它就是指的就是人人本具的这一份的佛性。粽叶呢是戒律，这戒律呢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束缚，其实呢它就是一种保护网。那没有粽叶的包裹，这些米呢把它放到水里面去的话呢它就散掉了。那如果一个修行人他没有戒律的话呢啊，来护持他的心念呢也就像那个心猿意马一样哈，常常奔驰在外控制不了自己哈，就会随波逐流了。那绳子是愿力，那要绑住牢牢的绑住我们的善念，让他呢在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之后呢他不流失也不会退转，就好像今天上人讲的安住愿力广进佛国。然后滚水它是生死与烦恼，那看着粽子呢在那个滚沸的水里面呢一下子浮一下子沉，还要经过时间的蒸煮，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滚水的话呢它粽子就不会成熟。那表示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很多的历练跟磨难的话呢他也不会成长，那虽然在历练中呢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翻过了心念转过了他就会觉悟了。那修行当修行圆满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绳子解开了，把叶子也把它解开了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就是非常美味可口的粽子，它都包裹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和好吧。那修心呢就如同修粽一样，层层的磨练呢才能够成就清净与和。那我就在想说啊，已经吃了好几十年的粽子了，凡夫就是凡夫，当吃到粽子的时候呢只知道以后夹是不好夹，一是南方粽还是北方粽，粽子还是粽子，就看山依然是山啊，不会有什么任何的想法。可是从这个看了这个有法味的这个分享之后呢，那我就想说我日后吃粽子的时候它就会多了一味，就是法味，也多了智慧。感恩，以上是我的分享。
0: 好， 感恩玉萍师姐哦，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好跟这个过节粽子有关的修行方法，我们都把它收起来，感恩您啊。现在那刚才我在第一位的庄师姐的时候，我说错您的名字，真的很抱歉，应该是秀美师姐，不好意思。好，接下来我们
5: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6: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